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5: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5: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5: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5: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7: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8: 提供公开募捐平台服务的平台需注意什么？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在提供公开募捐平台服务时，应当查验慈善组织的登记证书和公开募捐资格证书，核实公开募捐方案在民政部门的备案情况，不得代为接受慈善捐赠财产。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向慈善组织提供公开募捐平台服务，应当签订协议，明确双方在公开募捐信息发布、募捐事项的真实性等方面的权利和义务。发现慈善组织在开展公开募捐时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及时向办理其登记的民政部门报告。
7: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这节节目再和大家一起分享出道多年亮声依旧的陈洁丽的歌。陈洁丽的歌声和我们一起走过20多年的时光，在广东乐坛，她的唱片是最早那一批被唱片公司发掘出来用作试音碟的，而发烧友乐迷朋友对她的唱片也是格外的喜爱。陈洁丽犹如邻家小妹的清甜、委婉、亲切、宜人的歌声，仿佛被时光定格，一如初出时与我们相见时那样清新美好，真是一把治愈的好嗓音。带来陈洁丽演唱的经典老歌《茉莉花》。

说起陈洁丽，她曾多次来到我的节目，每次出唱片，总能听到她说又带来一张不留遗憾的作品，或许可以理解为尽了力的作品集。我想正是这样每一次的全力以赴，才叫她一点一点的不经意的成长成熟了。或许正是这样徐徐而来的自然而来的成长，没有拔苗助长的急功近利，那样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积累，让歌声那样自如，那样有韵味。听听陈洁丽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田汉作词，贺露汀作曲的《天涯歌女》。

陈洁丽出唱片，曾经设计希望从第一首歌开始，每首歌的开头都有一点点小惊喜，而从第一首歌听到最后一首歌，她希望让人能觉得好像是在听一个迷你演唱会，这种不用看歌单注解就能慢慢听下去，用耳朵听，用心去品味的唱片，不正是发烧友想要追捧的唱片吗？

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0: 一口气听了陈洁丽带来的两首粤语经典歌曲。广州妹陈洁丽唱起粤语歌，自然是得心应手，别有韵味的。这种来自天然的对粤语的精妙的理解，对粤韵的心领神会，让她的粤语歌特别地道有味道。这样的乡音乡情，最是能勾起人们来自心灵深处的应和。或许正是方言的无障碍，粤韵的地道，表达的清新自然，让陈洁丽得以游走粤港两地歌坛。在我们看来，陈洁丽是多么的幸运，那样的得天独厚的嗓音，那样的天赋异禀的音乐天赋。而陈洁丽在我的节目中却非常坦率地说，唱了这么多年的歌，其实一直以来是起起落落的。他也曾无数次地想过要不要继续唱下去，要不要趁着年轻转行，要不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但是经历过许多之后，经历了这些犹豫、迟疑还有质疑之后，他发现其实自己最爱的还是唱歌，根本无法从自己的骨子里剔除掉唱歌这件事情。他说，不知道是上天选择了自己，还是自己很固执很固执地选择了这条路，唱歌表达自己。从开始唱歌到现在，他经历了许多事情之后，依然保持着要唱歌的心态。那些歌词里也蕴含了很多对支持自己这么多年的歌迷的话。他也希望可以借助这些歌告诉更多为工作打拼的人，可以从这些歌里去感受到特别的爱。陈洁丽说，唱歌其实是很难的，但是坚持一下很快就过去了，风雨过后就会看到彩虹了。流淌的歌声，柳暗花明又一村，风雨过后见彩虹。我是童冰。
1: 有一个人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8:30，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0: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十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2: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流淌

的歌声，我是统兵。这些节目和大家在一起分享出道多年的歌声依旧纯净的陈洁丽的歌。陈洁丽的歌声陪伴我们一起走过多年的时光，在广东乐坛，陈洁丽的唱片可以说是最早那一批被唱片公司精选出来做试音碟的。事实上，发烧友对她的唱片也是格外的喜爱，她犹如邻家小妹的清甜委婉、亲切宜人的歌声，仿佛被时光定格，一如初出时那般清新清纯，真是一把治愈的好嗓音。

个性里既没有飞扬跋扈的嚣张，也没有妄自菲薄的低调。他说他自己其实是没有大的志向，只想简单的活一场的，一切顺其自然就好，不会太为自己的事业、自己的生活去做太多的安排，也没有太多的规划，也不会因为什么事情担心到失眠。这种从容自若，想来内心是怎样的坦然、随缘、自如。

徐徐展开的歌声，不张扬不浮夸的演唱，每一首经典歌曲经由陈洁丽的演唱都贴上了她的标签。波澜不惊的歌声牵绊人心，叫人过耳不忘。记得陈洁丽刚出道时，一开声就迷住了发烧友的那批经典翻唱歌曲，多少年过去依旧历久弥新。究其原因，那是因为为爱而发声，唱歌那是他从小到大的理想，心无旁骛的演唱，纯净的心，纯净的歌声，能抚慰心灵，叫人欢喜。或许这也是人们喜爱陈洁丽的原因之一吧。纯真的歌声无比动人。

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陈洁丽翻唱的歌不经意就贴上了她的标签，清新甜美，温暖柔情。她原本是安静的邻家女孩，随着乐坛起起伏伏，她走出了录音棚，走出了自己的舒适圈，登上了舞台，并到香港乐坛发展。在她出道15年的时候，她回广州星海音乐厅开演唱会，每次回忆起来这场演唱会，她都很激动很感慨。她说，有那么多久违的好朋友到现场来，在台下为我打气，真是感动啊。那一刻在台上有千言万语，面对着热爱自己的亲朋好友，久违的歌迷，她有很多的话想说，更有很多的歌想唱。那场演唱会他安排了50多首歌，这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当然也是一个挑战。他说，大家听得开心，我就最开心了。为爱而歌，为爱的人而歌，或许这是陈洁丽的歌声温暖柔情清新甜美的原动力吧。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董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世界瞬息万变，
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4: 大家好，我是刘红。
13: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4: 嗯，
13: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4: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
9: 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3: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3: 嗯，
9: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3: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9: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3: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9: 完全可以、啊、
13: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嗯、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
9: 嗯、
13: 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9: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3: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9: 对，但今年来了呀。
13: 对呀、啊，今年我们、
9: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3: 对，
9: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3: 对，青海湖都会去、嗯。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
9: 嗯，
13: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9: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7: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4: 今天05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19.9度，东经108.7度，也就是在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20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达到20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10公里。

0: 预计美沙克将以10至15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并将于今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大家好，我是新仔，你的安全最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3: 新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2: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3: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2: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3: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2: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4: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3: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2: 别忘了，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5: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3: 你说，我说，大家说，
2: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6: 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安全智多星，我是新月。从2013年开始啊，每年的7月3号到7月9号都是全国核应急宣传周。那这两天的节目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核安全、核应急方面的知识。那要清楚地了解核应急、核安全方面的内容呢，得先搞清楚核能与核技术的应用，这是一个既熟悉又神秘的领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从日常食品保鲜、医疗检查与治疗，到大规模的核能发电，甚至是核武器。核反应给生活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也伴随着人们对核安全问题的担忧。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核安全与应急知识，我们专门邀请到了中山大学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的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发中心副主任刘洋老师做客节目。刘老师在核工程领域有着深厚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不仅在科研教学方面的成果非常显著，还多次开展核科普宣传活动，为大家揭开核科技的神秘面纱。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刘老师的讲解，一起来深入地了解核安全与应急的那些事儿，探寻核科技背后的奥秘与风险。
7: 刘教授您好。
8: 哎，主持人您好。
7: 那先请刘教授用一个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来介绍一下核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它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什么样的，好吗？
8: 好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大家谈到核的时候，可能第一反应往往是核辐射、核安全这些与核相关的词汇，但其实从产生的原理上讲呢，我们这些都与原子的结构变化是相关的。初中的物理课本告诉我们，原子是由原子核和核外电子构成的。那么所说的核反应其实一般指的是原子核或者核外电子在这一层级上面，就是这一结构层级上面发生改变的一个过程。在核反应发生的时候，往往伴随着能量的产生以及一些放射性粒子或者是射线对外的这些释放，那么这些释放出来的能量或者粒子流就被称作核辐射。在核反应的一种情况呢，是某些特定的原子自发产生的，这就是我们自然界中天然存在的一种现象。大家知道自然界中存在的绝大部分的物质其实是稳定的，比如说它们的原子是结构是稳定的，那么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相对来说量比较少的 不稳定的原子。那么这类原子它们会自发的向着更稳定的一个状态去变化，这一变化呢我们就称之为放射性衰变。这些不稳定的原子核可能是自然界中长期的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自然存在的，也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啊，日常生活中在环境中会接触到的，这个大家不用有过多的担心。那么也可能是一些通过人工手段引发的这种不稳定的核素，那么我们会加以利用和保护。相对于自发的核反应，还存在着另外一类核反应。这类核反应往往是需要外界提供的特定的条件下才能发生。比如我们在大家听说到的关于核能发电，在核能发电中我们需要控制裂变的进行，那么核反应对内部的裂变反应是需要通过人工控制中子撞击从而才能实现我们所说的可控的链式反应进而发电。那么在核聚变的时候呢，往往需要外界提供高温高压等特殊的条件才能发生。上面两种情况，不论是自发的核反应还是需要外界引发的这个包括裂变或者聚变的反应，那么我们说核反应一般都会向外界释放能量以及放射性的辐射。能量呢，我们一般大家接触的或者说听到的就是利用能量的一个过程，就包括了核电。那么这种释放的放射性的辐射，也就是说大家常见的所听说的辐照效应，那么这些放射性辐射作用在外界的物质上，会进一步的引发一些特有的现象，比如这种射线会使被照射的物质的分子被破坏或者被改变。那么这种辐照的效应或者这种辐照的现象，在生活中如果对我们的生产生活有益，那我们是加以利用的，如果对我们是有害的，我们会尽量的想办法去避免或者保护我们自己啊。这是前面我们对这个核的一些基本的概念或者本质的一个介绍。
7: 那您刚刚也说啊，其实生活当中也是有一些常见的核反应的哈。那关于生活当中常见的核反应应用的例子有哪些呢？
8: 确实是像主持人所说的，我们刚刚提到的伴随着原子核的变化，核反应呢会对外释放能量和射线，这些都会对我们的外界物质是有作用的。那么不同种类的射线呢，会对被照射的物质产生不同的作用，这也就是许多的我们所说的核技术利用的一个基础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核能与核技术的应用的例子已经走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下面我举几个例子，看看跟大家是不是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回忆，或者说遇到过相似的情况。比如在食品的消毒保鲜的领域，利用衰变产生的辐射去照射食品，可以有效地破坏食品表面的微生物的活性，杀死包括细菌啊、微生物在内的很多的这种有害的物质，那么可以延长食品的保质期。这种处理方式中的这种辐照射线可以有效地穿透包装，直接处理食品的内部，所以这种处理方式非常适用于冷冻或者是密封的食品。另外大家比较熟悉的一种高温消毒的一种方法，与高温消毒的方法相比，这种利用辐照杀菌处理的食品能够更好的保存它的原有的风味，并且这种方法消耗的能量相对比较低。与这个热杀菌相比，我们用辐照处理杀菌的这个能量消耗大概是热杀菌的50分之一，而且相对来说没有化学残留没有环境污染所以在很多的这个科普的交流中常常提到的一种大家日常生活中常用的，比如包括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的泡椒凤爪，其实很多的这个泡椒凤爪的杀菌处理就是利用辐照杀菌的这种处理方式的。另外在我们出行的时候，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包括坐地铁坐飞机，常常需要在安检口将背包通过安检机，那么 X 光安检机也是利用放射性射线的穿透作用，在不破坏我们包裹的外表的情况下，那么检查包裹内部是否存在安全隐患，这也是核技术利用在我们生活中的一个例子。在医学检查上，那大家常见的包括做胸透检查包括疾病的放射性治疗都是我们熟知的利用辐射去提升医疗水平的很多的例子。那么核能呢，是一个更大的更为广为人知的核技术利用的例子。那么在核电厂利用放射性核素的衰变反应所释放出的这个能量进行发电，可以提供稳定而强大的电力供应。核能发电是当前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有效的解决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的有效手段。另外一个应用领域啊，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关注的热点，就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当前大家讨论的热点，从我们常用的日常

0: 计算机集群在正常工作的时候会消耗巨大的能量。从在业界有这么一种说法，人工智能的未来是受到能源供应制约的。那么核能作为一种高效绿色的能源解决方案，可以为超大规模的计算机算力的发展提供有力的这种电力支持。近来从去年或者前年开始，谷歌啊，包括微软、亚马逊等科技企业纷纷宣布直接入股核电企业或者提出合作，发展采购小型的商用的核反应堆，为他们的核电计算服务啊，包括为他们的数据中心提供电力。那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接触到的，或者说与核能与核技术应用相关的一些实际的例子。
1: 没想到这个人工智能和核能之间还有这样的一个关联性哈。那其实我知道在这个医疗领域，核技术也是一直在助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的，是吗？这个能不能也跟我们分享一些典型的一些应用案例呢？
0: 好的。在医疗领域可以说核技术的使用对医疗的发展是跨越式的一个促进作用啊，甚至发展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我们叫核医学。那么在医疗领域，这里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肿瘤放射治疗。肿瘤放射治疗也就是大家常常说的放疗，是利用放射性射线治疗肿瘤的一种局部治疗的方法。在医疗上常用的这种放射线既可能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核素放射性衰变产生的各种射线，也可能是各类仪器，包括我们叫加速器或者是 X 射线治疗机产生的这种 X 射线、电子射线或者质子束等其他一些粒子束。那么近年来放射性治疗在肿瘤治疗的领域，它的作用和地位日显突出，已经成为治疗恶性肿瘤的主要手段之一。这个可能大家也都有所听说。大约 70% 的癌症患者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用到放射治疗。那么在这其中约有 40% 的癌症是可以利用放射治疗根治的。那么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一比例会逐渐的提升。第二个例子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同位素去疤。这是医疗美容方面的。同位素去疤呢是利用放射性同位素释放的一种射线，我们叫贝塔射线，去抑制疤痕增长的一种方式。这个主要适用于增生性的这个疤痕，也就是我们常见的这个疤痕疙瘩。治疗的时候呢，按照治疗的要求，将特制的带有放射性同位素的敷贴，也就像我们普通如果是有伤口的时候用到的这个创可贴一样，将这个敷贴贴在我们疤痕的皮肤上面。那么放射性同位素产生的这个贝塔射线能够恰到好处的作用在疤痕周边的这个皮肤，破坏疤痕形成过程中一种叫做成纤维细胞的生成。那么通过抑制这种成纤维细胞，就可以减少胶原蛋白的过度合成，从而软化或者平复我们的疤痕。从原理上讲，贝塔射线对人体组织的穿透力是有限的，所以这个贝塔射线只会对浅层的疤痕附近的细胞产生作用，不会对人体深层的皮肤以及皮下组织造成破坏。这种治疗方式非常适合疤痕这种体表浅层的治疗。这个使用过程中也很简单，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使用创可贴一样，贴在上面就可以了。但是这种治疗方式要非常注意在治疗的方式、部位和治疗时长上面，一定要严格的遵守医师的指导并且呢，从报道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治疗案例来看，这个治疗效果是因人而异的。所以这种核技术在医疗中的应用还是处于一个相对来说探索的过程，但是它的效果其实还是从某很多的报道上面是已经非常显著的。
1: 刘老师的这个分享真的是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哈，原来知道这个核技术在医疗当中有应用，但是不知道它应用的这么广泛，甚至还能用于这个美容方面哈。那其实大家可能对于核的这个更多的一个应用，可能就是核电。那目前核电在全球能源当中格局里面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们国家的这个核电发展的状况又是怎么样？就是相比传统的能源来说，咱们这个核电有哪方面的优势，或者说面临什么样的一些挑战呢？
0: 好的，确实像主持人所说的，核电在全球能源格局里面所处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知道核电是典型的清洁能源，它在全球能源格局中处于低碳级核能能源的核心位置。核电的整个发电过程几乎是零碳排放的， 所以在核能领域是核能。

是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能源转型的这个关键支柱。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也就是 IEA 的报道呢，我们知道目前全球的这个核电贡献，约占全球电力供应的10%，在较为发达的这个核电发达的国家中，这个占比甚至会高很多。比如法国，它的这个核电占比超过了70%，美国的核电占比呢约为20%。当前我国核电发展已经进入了规模化、自主化和多元化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技术水平和装机规模均在世界排在前列。就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4月，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发布了一版《中国核能发展报告2025》的蓝皮书。这个蓝皮书里面显示呢，截至目前，中国在建、在运和核准建设的核电机组共有102台，装机容量达到了1.13亿千瓦，核电总体规模首次跃居世界第一。预计到2024年，我国核电装机能够达到2亿千瓦，发电占比约在这个全国发电的10%左右。那么，为什么核电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发展呢？相比于传统能源，其实核电是它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它的低碳属性，在核电厂的全生命周期中，它的碳排放其实与风电是相当的。那么，相对于煤炭和天然气，这个比例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碳排放的比例是非常非常低的，所以它在我们实现零碳排放这个或者说我们的环境或者能源的这个需求上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相比于一些新能源，核电的供电是非常稳定的。那么一个核电厂或者说一个反应堆，它的每年的运行小时数能够达到7000或者8000小时，基本不受天气影响，可以说是24小时提供稳定电力的。这个就可以弥补包括风电、光电的这种间歇性的缺陷。第三呢，是它的这个超高能量密度。我们知道这个爱因斯坦给出的智能方程能够看到哈，这个目前使用的这种核裂变的反应，通过计算可以知道，1000克的铀235裂变释放的能量相当于2700吨标准煤。所以在核电的燃料运输存储这个整个过程是相对非常的成本低的，那么也可以非常好的减少我们对化石燃料的这个依赖。第四个呢，就是核电其实它的应用场景和可扩展性是非常好的。利用核能不光可以提供稳定的电力，也可以包括现在我们探索的利用核能供热，在北方冬天这个取暖可以利用核能，那么还可以利用核能进行海水淡化包括核能制氢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相对于传统能源核电或者叫核能，它的优势所体现的方面。那么，虽然它有这么多的优点，在这个由于核反应的这自己的特殊性，核能的利用其实是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那么，在这些挑战中呢，首当其冲的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安全风险以及大家能不能接受。尽管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现在的第三代核反应堆它的这个事故概率已经能够降到1/100000每年堆了，也就是说，一台反应堆正常运行一年出现事故的可能性是1/100000，这个概率是极低的。但是在公众看来，或者说对于公众在由于公众对于核的了解相对来说不太深入的时候，

0: 电选址其实都当时都已经停滞了。那么在后期，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包括公众沟通啊，包括科普的逐渐发展，那么我们在从根本上提升核能利用的这个安全性的同时，那么通过安全文化，包括信息披露啊，建立核应急体系等等其他的不断的这个安全风险管控的手段，以及加强这个公众沟通啊，包括开展科普活动，包括我们参与一些科普的教育，那么在提升大家对核能与核技术利用的这个了解的程度的同时，能够不断的改善公众的接受程度啊，这也是我们说这个核能风险领域第一个挑战。第二方面呢，是核能发电或者说核技术利用它本身自己的一个难题。这个在哪儿呢？在于核废料的处理。高放废料的它自身的这个衰变过程可能需要数万年的时间，而且这个过程是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加速的。现在在当前的技术水平下，那么只能是说选地方把它深埋。地质土质库的建设周期也是非常长的。全球最大的这个地质土质库在芬兰，它当时的建设消耗了大概40年。那么我们在国内呢，中国甘肃北山的这个实验室也目前正在处在攻关的这个过程中。第三点，我个人的感觉是风险在哪儿呢？在技术的自主与供应链的风险。我们的核电大家知道啊，我们的商用核电技术其实在国际交流上面是非常广泛的，而且我们的第一代核电有很多的核电技术是引进的。那么在现在的核电技术发展过程中，关键的燃料技术、关键的设备技术的国产化以及国产自主可控，我们讲，那么在这个方面，如果不突破的话，我们的核能或者叫核电其实是受制于人的。所以在这个技术自主与供应链上面也存在着很大的这个风险。在这个方面呢，我们最近这些年通过技术人员，包括行业的很多的这个人员一集体的攻关，我们在很多的这个核电技术的自主可控上面已经掌握了很好的话语权。
1: 刚才刘教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关于核能所带来的一些好处哈，还有就是在咱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运用，可以见到就是核能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洁的这种能源，而且它的这个能量很大。能够被大家开发利用的这种场景也很多，但是就像您说的哈，由于大家对这个核安全这一块的一些不太了解，或者说只知道这么一点皮毛，所以可能对它的一些这种安全隐患啊，或者说可能会带来的一些问题呀，会有一些担忧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请刘洋教授跟我们一起来科普一下核安全以及核应急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北京时间9:30。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6: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5: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6: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5: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6: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5: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2: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6: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5: 别忘了，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1: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6: 你说，我说，大家说，
5: 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1: 好的，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安全智多星。刚才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已经跟刘老师聊到了这个核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同时呢也了解到了核反应在生活当中的各种应用的场景和例子。听完之后呢，确实让我感觉这个核开发利用啊，对于人类的社会进步，特别是在能源供给、医疗科研方面有着非常突出的贡献。但是不可回避的是，在核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危险因素。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刘老师来请教一下，核安全的隐患具体会体现在哪些场景和环节，具体的诱发因素又会有哪些呢？
7: 确实像主持人所说的，核安全呢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概念，那么涉及到核能与核技术应用领域的各个环节与核技术利用设施和设备的全生命周期。核能利用是核安全领域的一个重点，以核能领域的核安全问题为例，我们可以初步的对核安全的隐患的一个具体场景有一个大概的了解。核能领域的核安全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常见的核安全风险场景和诱发因素，我们下面通过下面的几个环节给大家一起学习一下。一呢，是核电站本身的这个设计的安全风险，包括核反应堆的运行的失控，包括安全壳等安全屏蔽的失效，也就是说核电厂自身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核燃料循环上面的各个风险，包括我的核燃料的运输使用的过程中 啊，包括核废料的处置过程中是不是会产生核泄漏，是不是对外界的环境有影响。第三方面呢，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核设施的外部威胁啊，包括我们知道的自然灾害，地震呢、啊、或者说海啸啊，像福岛事故主要的诱因其实就是超过它设计基准的这种地震以及地震所引起的海啸。另外呢，在这方面外部威胁方面还包括了人为的，包括比如我们的网络攻击，也就是说这个核电厂的操作系统或者说控制系统啊被入侵了，导致了这个相关的事故，包括停堆啊，这一在这个以往也是有先例的。在核设施的这个外部威胁方面呢，还有恐怖袭击啊，这个我们遇到的比较少，但是在核设施的设计上面其实是一定要注意的啊，比如我们现在的反应堆的安全壳，就是大家看到的核电厂的那个设施，它是在设计基准上面是能扛飞机撞击的，即使有飞机撞击也不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导致放射性物质的这个外泄。除此之外呢，在防止这个外部攻击和恐怖袭击上面啊，还需要考虑比如说核电厂的非法入侵呢，包括放射性物质的被盗啊。当然放射性物质的被盗在核电厂可能发生的概率不多，但是在我们工业的核技术应用上面，小的放射源的失踪或者说遗失，这个是都是有过报道的，也会导致一些个人剂量率的超标，或者是引起这个放射性疾病。第四方面呢，是人为因素导致的核安全问题，这个我个人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历次的比较大型的核事故其实都反映出来最主要的是人为的因素，也就是说是人为的操作失误导致了核电的或者说核能设施的发生问题。比如切尔诺贝利它的这个核事故其实是因为操作员违反了安全规程，反观或者说审视这些问题其实是一个核安全文化的一个缺失以及相关的应急措施的失效。那么第五方面呢，我个人认为是一个管理机制或者说监管方面做的不到位导致的这个核安全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如果在核设施或者说核技术利用领域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者说条文包括一些指导原则，但是在实现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有完善的这个监管体制，或者说我们只考虑成本而不考虑说我们要把核安全放在第一位，那么这样就会导致我们的执行的就是说核安全的相关的条例法规条文执行的力度不到位，最终导致核安全问题。那么总结一下，也就是说核安全的本质呢其实是一个持续改进的过程。那么从技术上面我们可以通过技术迭代包括国际合作去建立这么一个完善的体制，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强调这个核安全观，我国的这个核安全观强调的是要绝对安全，那么通过技术上面的实现以及我们核安全文化的一个教育，使得在各个行业中核技术应用以设施设备的使用中这种核安全的问题得到不断的改善，就是提升大家在核安全认识上面学习和在使用过程中在使用核设施过程中那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视程度，也相信在不断的改进过程中，那么在各技术以及核能领域这个核安全问题大家更加的重视，那么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个核设施或者说核技术更好的服务于我们的生产生活。
1: 那您刚才也提到其实在这么多核安全事故里面人为因素是占据了比较大的这个篇幅那历史上比如说像切尔诺贝利还有这个日本福岛等等这些核电站的这个事故是不是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的呢？
7: 确实是这样我们可以利用几分钟深入的分析或者说回顾一下我们知道的切尔诺贝利啊包括日本福岛像这几个大型的核事故，那么大家就非常清楚，也可以从中吸取相关的一些教训。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1986年的，它的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呢，设计上面它是有缺陷的，但是在人为操控的过程中呢，因为实验员使用了一个叫禁用自动停堆系统，也就是说违反了，它在这个操作过程中违反了当时的6项的安全规程。由于实验员的违反规程的操作，那么使得这个设计缺陷暴露出来，并且引起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后果吧。那么它的影响呢，可以看出来 当时的这个立即会影响到了31名消防员以及工程师，3个月内死于这个放射性疾病。那么长期来看呢，当时的切尔诺贝利报道会有6000余名的这个儿童出现了甲状腺癌，环境代价可以说是影它的这个放射性物质影响到了欧洲15万平方公里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域，总的经济损失其实是不可估量的。第二个大家可能知道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这个事故，2011年的事情。诱因呢主要是福岛地区出现了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地震，地震呢引起的海啸把海水灌注到了核设施，以及核设施的周边，使得核设施的一些设备呢失去了功能，那么进而导致了这个最新的冷却。但其实在这个回顾福岛核事故的整个流程的过程中啊，人们也解释到说这是一个复合型的灾难。那当时福岛核事故泄露出了非常大的或者说非常多的一个剂量的一个放射性物质，那么当时福岛也疏散了 16.4 万人做了一个永久性的迁移，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个核事故其虽然说是诱因是当时的地震和海啸，但在福岛的运营公司当时处理核事故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做到一个按照规程去做相关的核应急的相关的动作，最初的这个响应不够快的话，导致了后期的福岛核事故的后果非常的严重。那么第三类呢，其实可能大家也听过，比如包括美国的三里岛1979年的，包括日本的东海村的1999年的这个事故，虽然它的这个影响范围不是很大，但它们的这个警示作用也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可以看到，比如我们以东海村的这个日本东海村的这个事故为例，它是明显的由于人为过失或者说它的这个操作不符合安全导则要求的操作流程而引发的事故。那么具体的呢，其实是当时的工人违规的超量的将负极的这个放射性物质倒在了一起，然后进行搅拌。那么这个过程因为超过了临界量，在物理学里面叫放射性物质超过了临界量，从而导致了这个放射性反应是不受控的，整个的这个流程其实是违反了操作规程导致的，最终也是引发了3个人的这个放射性疾病，非常严重。总结一下前面跟大家一起分析的几个非常知名的哈，全球知名的这个核事故，我们可以从中学到的这个警示呢，就是第一，人员的安全意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在核安全领域，提高人员的安全意识这个高度，提高的多高都不为过。第二呢，就是要建立非常完善的核安全制度，然后通过新一代的核安全体系去保证这个制度能够落实到所有的操作人员上面，最终还是要人的执行是安全的，来保护周边的环境和人员不受相关的核事故的影响。
1: 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了，就是关于这个防护和应对措施哈。在日常生活当中，咱们普通人怎么样避免受到小剂量的辐射，有没有一些实用的技巧或者是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7: 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接触辐射的机会是非常小的。而且国家制定了相当严格的核安全法，严格的约束放射源的生产、使用和保管的整个流程，同时呢，建立了全国性的环境辐射监测体系，对环境中的这个放射性剂量进行监管，确保我们的环境辐射的安全。作为公众个人呢，最应该做到的其实是要了解和学习核辐射的相关知识，去除恐惧心理，积极的做好核安全知识的一个宣传和学习的工作。通过了解我们生活中常接触的这些放射源，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接触放射源的机会呢，一个是天然的，自然形成的。那么大家在这个居家选择的时候呢，可能包括避免使用一些高放射性的，就或者说放射性较高的这种花岗岩啊，或者说石膏啊，那么这些高放射性的天然的建筑材料的使用啊，在建筑上面的避免使用会相对的好一些。另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接触的一个放射源呢，是我们环境中存在的这个氡气。 因为冬季以及相关的冬季的一些子体它的衰变过程会产生一些放射性，但这个放射性呢也是天然存在的。我们知道在新的楼盘，或者说我们买了新房子，在新的这个楼盘建筑的过程中啊，他们会有一些地基的挖掘呀，包括这个环境的这个一些建设的过程中，会产生环境中啊，比如说土壤中或者说岩石中的这个东西会释放出来。那么相对的高一点的东西呢，也会产生相对高一点的这个环境辐射。当然，这个辐射的剂量呢，也是相对的比较小的，也在我们的这个可控或者说允许的范围内。那么，新的楼房啊，我们的这个新的商品楼或者说住宅，我们在接手的时候，通过通风也可以改善室内的这个氡的浓度啊，从而降低我们所说的这个自然环境对我们的一个放射性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一个我们接触放射性的或者说射线的一个领域，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核医疗。但是在核医疗领域呢，其实国家也制定了很多的关于医疗辐射管控的这个制度。我们在使用、利用核医疗检测技术的时候，我们个人有这么一个在自己的这个脑海里面有这么一个印象，或者说有这么一个医疗常识就可以了。比如我们在如果说有条件的话，那么可能用核磁共振去替代头部的 CT，那么可以减少我们一点点的这个放射性剂量的这个影响。当然，这也主要是还要考虑在医疗上面是不是有这个需求。另外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提醒呢，就是大家做 X 光的时候也会遇到说，如果孕妇的话，那么这个非必要不要做 X 光，因为这个确实对于孕妇是有影响的。那这也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几个能够接触到的这个环节，那我们也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说明。
1: 那如果说一旦发生了比较极端的一些情况啊，比如说核泄漏，那个人、社区和政府分别应该采取哪些应急的措施？这个行动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呢？
7: 这个问题其实还是挺难回答的，但是总体呢，我们有一个总体的一个方针。就是在刚才您提到的，一旦发生核事故或者说核泄漏的时候，我们是有相应的核应急响应行动的。那么这个响应行动，从个人到社区到政府都是有相关的规定，包括我们也有一些核应急响应的一些训练。那么各省呢，都建立了自己的核应急响应与指挥的体系。而且这种我们所说的核应急响应行动，是根据核事故的不同的严重等级，那么会启动相应的这个行动预案。以核电厂为例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对于个人来说啊，如果我们出现了核电厂出现了泄漏，要启动相关的应急响应的时候，我们个人应该怎么做呢？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时间，也就是说，这个如果发生核事故了，那可能发生核事故之前的这几个小时啊，我们叫这个第一时间。那第一时间呢，主要是要立即收到报警以后，立即的进入密闭建筑。那这就是阻断我们所说的核事故对环境中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接触我们。那么我们第一要进入密闭的这个建筑物。第二呢，就是利用湿毛巾啊封堵建筑物的这个门缝啊、通风口啊，这也是一个阻隔放射性气溶胶进入到环境中接触我们。那第三呢，就是脱掉我们当时在外面的这个衣服啊，做一个封存，因为这也是去除我们体表的啊这个放射性物质的一个沾染。那么这在个人的这个核应急措施的行动方案里面，最主要的一条也是信息获取，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核设，就是我们所说核事故的初期啊，核应急响应体系里面，会通过各种的渠道去通知，或者说把这个指令下发到每一个应该采取行动的个人。这些设施呢，包括我们要启动核应急的这个收音机啊，去收听相关的这个应急广播。在应急广播里面，会有具体的指导个人应该在什么时间去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啊，包括我们个人，如果说在前期，比如我们前几个小时以后啊，我们把自己安置在相关的密闭空间以后，那么我们后期应该做什么啊？是不是需要我们所说的药物干预啊？也就是包括大家可能有些 听众知道的，需要可能要服用碘片呢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核应急时候的物资的分发呀，包括我们的水的饮用，这些相关的动作应该在什么时间去做，是不是需要去做，都是要在应急指挥的指令下面去开展的，而尽量的避免或者说不要根据个人的经验去做相关的动作，这是在个人的应急措施里面，这一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再上一个层级，我们所说的这个社区响应机制。那么社区响应呢，社区的响应的动作呢，包括我们社区要启动相应的应急避难场所啊，包括按照上一级的应急响应的要求去做动作，包括发放碘片啊，或者说设立污染的这个检测点呢，啊，或者说起消点呢，或者说需要组织分批的人员的撤离啊，是往哪个方向去撤离，这个都是需要社区去做协调的。那么社区的动作呢，其实一部分的动作也是需要上级的一个指导的，也就是说啊，政府的一个级别的一个响应。那政府级别的响应呢，一般来说我们在这个核事故响应的这个范围里面涉及的就比较大了，也就是涉及到比如说核电厂的周边十公里之外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人员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这个核应急响应的动作比较大了，包括呢我们要投入相关的这种应急的监测的设施设备和人员啊，包括食品的这个放射性网络的一些检测。那么在这些监测的这个技术手段里面，现在比较常用的包括监测车，移动的监测车，包括无人的监测的工作站，甚至有一些我们现在改进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监测矩阵也可以投入使用。如果范围更大的话，那么涉及到比如说核事故周边20公里50公里或者甚至100公里这个范围内的人员的响应，这个响应级别就会更高了，这个需要启动国家级的这个应急响应了，包括建立相关的比如20公里建立一个强制的撤离区啊，这个是我们参考福岛的这个事故标准。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核安全体系下面对于发生这种事故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从理论上讲，如果参考福岛的这个事故标准的话，那么可能要建立一个20公里的一个强制撤离区啊，包括50公里的一个避难区。那么这些呢，这是临时的一个动作。当这个情况稳定以后，还需要有一个长期的一个恢复措施。而这些都是在第三级别，就是更高级别的这个政府甚至国家级的这么等级或者国家级的一个响应的一个动作。
1: 从理论上讲哈，现在其实咱们遇到核武器攻击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哈，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全球的局势动乱还是比较厉害的。那在这里也顺便跟大家科普一下吧，就是如果说是真的遇到了这种核武器的攻击哈，不同场景下面怎么样躲避才能够尽最大可能的保证自己的相对安全。
7: 首先哈，先说这个情况的发生可能的概率也是非常小的。从理论上讲呢，如果我们说真的遇到相关的情况的话，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核武器攻击的时候它大概的影响。核武器的核心威胁呢，主要包括这个爆炸的冲击波，包括爆炸的时候的这个热辐射，然后呢还包括初始的这个核辐射以及残余的，就爆炸以后残余在周边环境中的这个放射性物质这个沉降。那么从理论上的防护原则呢，我们一般要包括时间、距离和屏蔽三要素。其实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则，简单一点说，就是尽量减少暴露时间，增加和爆炸源的距离，然后利用实体屏蔽进行辐射防护，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三要素和三原则。当然这个在具体的场景下面要具体的按照当时的这个情况去遵循官方的这个指导啊，包括防空警报啊，包括应急广播啊，遵循指导去具体的进行相关的动作。
1: 好的，非常谢谢刘教授啊，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关于首先是讲这个核到底是什么哈，然后呢又说到说核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应用，再讲到了这个核安全方面哈，我们该怎么样去防护。非常感谢您，谢谢。好的，再次感谢刘老师的专业分享。核技术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双刃剑，也需要我们以严谨的态度、科学的手段和充分的应急准备来驾驭它。希望我们能借此机会共同提升核安全意识和应急能力，守护核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8: 宝子们
1: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5: 安全智多星，安全智多点。
8: 哎呀，星仔，你这个新车坐起来真舒服啊。
5: 那可不，我可是花了大价钱呢。
8: 哎，星仔，你先给我去找个充电宝，我充个电。
5: 那我车上就有。
8: 哎呀，星仔，你这样很危险，知不知道啊？
5: 啊，怎么啦？我又干什么危险的事情了吗？
8: 这个充电宝啊，平时放在车上看着挺方便的，但是啊，在这大夏天你把它放车里真的挺危险的。
5: 怎么说呀？
8: 那上个月4月22号下午3:15的时候啊，在这个北京大兴区平地村村口呢，就有一辆小型货车车头啊突然起火了。这个消防人员到现场一看，才发现啊，这个副驾驶啊烧的是最严重，最后就查出居然是遗留在车上的充电宝惹的祸
5: 啊。好家伙，这充电宝平时给手机充电挺方便的，怎么还成危险分子了呢？
8: 据了解啊，这辆车呢停在村口啊停了两天了，车上的这个充电宝呢一直就没有拿走。起火那天的这个温度呢快30摄氏度了，充电宝经过高温暴晒引发了电气线路故障。这个司机估计也没想到啊，不用的充电宝也能起火。
5: 就是啊，这我都放车上好久了呢，我平时去哪都带着，现在共享充电宝越来越贵了，我寻思着随身带一个多方便呀。
8: 那你听我说完了你还敢放吗？
5: 不敢了不敢了。
8: 其实啊，除了充电宝，不少东西都不能放在车里，像打火机呀，里面装的是液态丁烷，在50摄氏度就非常容易膨胀，遇到明火呢直接给爆炸了。天热的时候车在外面晒一会儿，车里面的温度就能够达到60-70摄氏度，打火机放在车里那岂不是也很危险吗？还有啊，哎，星仔，你这个什么香水不要放在车里
5: 啊。香水为什么也不行啊？
8: 香水呢大多数都是含有酒精的啊，是易燃液体，在高温密闭的车里面呢，酒精挥发得很快，碰到热源或者是明火一下子就给你烧起来了。你没看之前消防员还做过实验吗？啊，在这个透明的盒子里面放了大量的香水，然后再扔一个点燃的纸巾放进去，这个香水瞬间就会被点燃。
5: 那我待会儿就拿下去。
8: 还有，你看你这个副驾驶怎么还放着矿泉水瓶呢？这也是很危险的啊！眼镜也是很危险的，它们都有凸面镜的效果，能够聚光发热。之前也是消防员做过实验的啊，把这个水晶球放在车后挡风玻璃，太阳一照呢，下面很快就冒烟了，没几分钟啊，这个车里面全是烟。
5: 哎呀，没想到我的车里面危险重重啊！
8: 另外跟你说啊，这种罐装的喷雾也得注意，像有一些司机啊用的这个什么降温喷雾啊，里面的主要成分呢是液化石油气，由丙烷和丁烷组成，在车里面如果喷太多，遇到明火呢就会烧起来，遇到高温啊还可能会爆炸。罐装汽水也是一样哈，受热也会膨胀，所以比如说你像这种什么可乐的罐装饮料瓶，那千万也不要放在车里。
5: 知道了知道了。哎呀，星月，你一来就发现了这么多安全隐患。
8: 那可不，识别身边的安全隐患，亏你还是做安全节目的呢。
5: 嗯，偶尔也有掉线的时候嘛。
1: 炎炎夏日，气温一路飙升，火灾隐患也跟着蠢蠢欲动，这些细节千万要注意。先来说一下家里用电，空调冰箱24小时连轴转，电线压力可不小，买电器认准合格产品，像空调风扇别长时间加班，人出门顺手拔插头，给电器放个假，也给线路减减压。燃气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夏天燃气事故高发，炉具气瓶要选择正规货，条件允许的赶紧装上燃气报警器和自动切断装置，就像给厨房请了一个安全保镖。用燃气时请打开门窗，炒菜煲汤千万别当甩手掌柜，现场得留人紧盯。夏天驱蚊也有讲究，点燃的蚊香不要随手一放，得搁在金属支架上，远离窗帘床单这些易燃物。用电蚊香更要记得 用完随手关电源，别让小蚊香酿成大隐患。开车的朋友注意了，夏天汽车自燃频发，出发前请检查车辆健康情况，车载灭火器必须配齐，降温喷雾别往车里塞，打火机、香水这些易爆品也千万不要留在仪表盘暴晒，小心您的爱车上火。最后提醒，避暑场所

0: 所的经营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千万不能堵，得安排专人巡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据中央气象台、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经在昨天的18:20的前后在海南登陆，这也是今年第一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美沙克此后将横穿北部湾，并在今天在广西或越南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到7号，我省中西部地区会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日前，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16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通告显示，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当天鲜餐饮店、个体工商户等多家店铺销售的白切鸡菌落总数不符合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规定。广州交警昨天启动安学计划，在越秀区启义路华侨中学路段推出学生接送专用道试点，并通过分时段专属接送车道、亮橙色专属上下车区、固安行专属过街设施等措施，全方位保障学生通行安全，缓解交通拥堵。公安部刑侦局昨天曝光了8款网恋诈骗常用的 APP， 并提醒线上交友务必要提高警惕，无论对方编造何种理由，坚决不转账，不参与陌生投资，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近期，泰国有关部门已经表示，将依法严厉查处相关违法中介和涉嫌参与违法活动的人员，并重申不存在任何合法的付费保关包通关渠道。中国驻泰国使馆7月3号提醒来泰的中国公民要提高防范意识，谨防保关骗局。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4强日前出炉，深圳东莞、中山、广州4支队伍脱颖而出。今天19:30，半决赛的首回合将同时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和中山体育馆鸣哨开战。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1: 嗯，
1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1: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1: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0: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0: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啊，今年我们、
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广东新闻广播2026新高考线上公益讲座的专题节目啊，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鲁阳。那今天呢，咱们的专题节目呢，请来的仍然是这个大学生啊，不是学院的院长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们，欢迎你们啊。那这样子啊，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要的话题还是跟你们的整个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包括你们未来的升学就业有关系，也是给今年的想要报考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些孩子们提供一个借鉴啊，也给他们一些这个报考的建议啊。所以今天来到咱们直播室的呢，都是偏向于农科类方向的啊，咱们这个学生们，因为我们在上一场直播里面呢，来的都是文科类的啊，咱们华农的学生，所以今天呢，那隆重的邀请出我们今天这五位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那咱就按照顺序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那就从我的左手边这儿开始，好吧？来，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2022级动物科学专业的刘佳悦。
0: 好，欢迎你。好，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水产养殖学的一名同学，我叫杨哲宇，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苏小轩，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丁宇创新班。
0: 好的，欢迎。
4: 大家好，我叫陈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动物医学专业。
0: 动物医学专业，好，欢迎。
5: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伟，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森林保护专业的学生。
0: 真的，我听完了你们专业之后啊，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属于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属于各特色就已经全出来了哈。你看我给咱们这些听众和观众们再重复一遍啊，你看有来自于这个动物科学专业、动科专业，还有动物医学、森林保护、植物保护、水产养殖啊，这些专业基本上大家一听就能知道，不用我都做过多的介绍啊。所以那应该我觉得这在华农的这四年，应该这学习生活是比起其他的这些文科和工科类专业的学生要丰富多彩很多，我这么说对不对
4: 啊？是，
0: 应该算是吧，是吧？
4: 是的，
2: 算是
0: 啊。但是在我们之前在做节目之前我们沟通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同学是不是四年，是五年，是吧？
4: 对
0: 啊，就是陈凯，
4: 动物医学是五年。
0: 哦，这个感觉好像跟这个临床，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方向，好像就差不多哈，都得是五年起步啊。
4: 是的，因为我们专业的很多课程它都是结合人医去设计的，所以我们五年内要学的东西很多。然后呢，学院也是鼓励我们多去实习，所以我们的实习时间也是，实习机会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方面就五年的培养会让我们的这些专业知识更扎实一点。
0: 所以说到各自的专业了，咱们就先来说说就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咱们这个自己这个专业啊，这个升学报志愿的时候都有哪些故事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啊，就是当时为什么，哎，有多少人，我先问一下，有哪些是当时就是在上高中或者甚至上初中的时候就明确了我未来想要学这个，甚至毕业之后我就要做这个工作，有没有？因为目前都没有想好过，是不是？都没有想过，都是在高考期间考完了认真思考了一下，是吧？那有多少人是想的就要来华农？学校优先。
4: 对，
0: 陈凯是啊，就是你就要去华农。
4: 对，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先选定了华农，然后再选择专业。然后当时来到兽医也是出于我的个人兴趣当时在那个新生交流群里面，然后有个学长，他的备注就是来兽医，我当时就加了他然后看到他 QQ 空间有他在养马场实习的一些照片然后我后面又继续跟他交流，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就是动医是华农的这个王牌专业，然后在华南片区认可度比较高然后再继续了解之后，我觉得动物医学是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所以我当时就是把动物医学填了我的第一志愿
0: 哦， 这个了解的过程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跟自己的学长学姐去请教。
4: 是的，
0: 就很多时候其实无论是你采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了解信息，都不如问问这个学校里的学生，
4: 对，
0: 来的最直接。所以今天你们来的主要作用也是给咱们的这学弟学妹们提供这么一个重要的信息的参考，是吧？那其他的同学们，其他同学当时是怎么来选择来到咱们华农的啊？来，谁先来讲？
1: 那我先来吧。
0: OK， 好，来加油。
1: 其实我当时主要基于两点考虑。首先是院校优先。我们22年的时候，华农是刚刚的评上双一流嘛。然后其实当时我的分数也是可以选择一些省外的211，但是我又觉得，华农地段好，在广州大城市嘛。那我们平台多，平台比较大，资源也比较多。那其次，双一流这个平台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很多机会的，像科研呐、实习机会这些，我当时是这样想的。那来到华农也确实发现就是这样。那其次这个专业，我是动物科学专业的嘛。当时其实一个是喜欢小动物，另外一个我也是在我们学校的官网上面了解过我们动物科学的培养方案。其实不仅仅是养猪养鸡这么简单，那其实它是和像动物营养、饲料、检疫这些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它更是一些像智慧农业这样子。那像我们未来去搞科研呢，或者是去头部的那种农牧企业就业或者考公，都是非常有优势、非常对口的。所以最后综合考虑，我就选择了华农的动物科学专业。
0: 当时这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去考虑的，还是在之前？
1: 在高考结束之后
0: 就是短短的在等出分的，或者是出分之前就已经开始要做规划了，是吗？
1: 是的。
0: 这从现在就过了4年了，还能想得这么清楚啊？就说明当时做这个功课做得很认真，是吧？印象很深刻。那其他同学呢？来，接下来谁来说一说？
2: 那我来讲吧。
0: 好嘞。
2: 实话说
0: 啊，
2: 对，实话说，站在一个学生的角度，经过12年的这个按部就班的学习也好，在短短一个月内决定自己的专业方向还是比较困难的。
0: 没错，
2: 在我当时的这个考虑中，我还是选择了学校优先和城市优先的原则。选择学校优先的，在学校层面，华农具有很多丰富的资源，或者说是条件，不管是科研实践还是实习机会，其实平台都很多，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尝试。
0: 对，
2: 而作为城市层面来讲，广州它作为粤港澳和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引擎城市，它所能接触到的资源或者平台都是十分丰富的。对我来说，选择一个大学不仅仅是来这里经过4年的教育和学习，更多的是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我们去不断尝试、不断成长。综合因素下来，我选择了华农。
0: 这些话当时是你自己考虑的，还是综合了长辈的建议？
2: 对，是综合了长辈的建议和我自身的考虑。
0: 你看这个报志愿啊，这确实是要听一下长辈的建议啊，包括再搜一下这个权威的一些信息哈。而且我觉得哲宇的这个表达逻辑非常清晰啊，就是直接就明确的啊，我就知道啊。而且当时跟长辈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冲突啊，或者说这个理念上的不合适啊，然后或者说这些不支持啊，有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2: 当然有发生，但是在选择这件事情上，本身就没有十全十美的选项。你要选择某些城市的时候，也要接受一些不满意的存在。

0: 大湾区的建设如火如荼。仅从一个外省同学来讲，我就去过广州、深圳、珠海、河源，比如港澳，
1: 哦、
0: 那我都去过了。这个样的机会可能是在其他城市所获取不到的。
1: 哎，没错哈、啊，这个想得很清楚，并且还是合理利用了在这种一线城市的这种资源优势啊，很好很好啊。我觉得一会儿要展开再讲讲自己在这四年或者五年当中的一些学习和生活经历啊。好，那我们就按顺序来吧啊，接下来是小轩啊，苏小轩、
2: 嗯，对的。那我当初选择华农也主要是从院校方面考虑的。
1: 嗯，
2: 华农作为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它环境优美，生活也很便利，而且华农酸奶还有来华农赏花的这些活动、
1: 嗯、
2: 还有特色也都是在我入学前都有了解到。
1: 是的，
2: 给我了一个很好的初印象。
1: 啊，
2: 进入华农以后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
1: 嗯，
2: 比如说紫荆文化节啊什么的、
1: 嗯、
2: 可以丰富我们的大学生活，这些都是我在当时报志愿考虑的一些因素。
1: 嗯，是本地的，咱们广州人。
2: 是的
1: 啊，所以从小对于华农是有这自己的印象的、嗯、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起码小时候喝过华农酸奶、
2: 嗯、
1: 是吧？
2: 对，
1: 也去过华农的校园逛逛吗？
2: 逛过
1: 啊，所以这个就等于是也是不想离家太远，第二就是也喜欢这所大学。
2: 对
1: 啊，所以也是当时考虑的是学校优先。
2: 对
1: 啊，好的，那行，那接下来，哎，陈凯刚才其实讲过了啊，
3: 对
1: 啊，那就到张伟啊，
4: 嗯，好，当时也是华农，是我们当时就是刚升上双一流，
1: 嗯，
4: 所以呢，也是一开始也是想着学校优先，
1: 嗯，
4: 然后我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一开始没有对专业去考量特别多，
1: 嗯，
4: 只是为了这个大学去选择一些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专业，
1: 就是全靠那个名字了，是吧？
4: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其实反而是上了学之后，通过老师的一些。给我的一些帮助让我觉得、
1: 啊、
4: 哎，这个专业还挺不错的，这个学校也挺不错的、
1: 啊、
4: 可能是初中来广州比赛的时候喝过一次华农酸奶，就真的结下了这个缘分。
1: 有些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啊，这个非常这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故事，可能就决定了你未来要在这个地方发展啊，在这儿待四年学习，结识很多同学啊、
4: 嗯、
1: 而且张伟也是咱们广东人是吧？
4: 嗯
1: 啊，是来自河源的。
4: 对，但是家在东莞、
1: 啊、
4: 所以
1: 离
4: 广州也很近、
1: 哦、就是其实在华农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涯来讲，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都会觉得来到这个校园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也去过华农，而且去过很多次，在广州这么多年，就是这是在我逛过的大学校园里面让我觉得幸福感最强的一个大学啊，就很自然，很贴近自然啊，而且很便利。好，那接下来就得听一听你们在如此这个幸福的这么一个校园当中如何度过的这四年了啊，就来谈谈自己的这个专业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自己专业领域当中咱们都取得了哪些，比如说参加过哪些比赛啊，然后或者说取得哪些这个跟导师之间的这个科研的一些成果啊，学习成果啊，都可以来展开跟我们来讲讲，包括在学校当中都有哪些这些机会可以去把握的。好吧，这些我觉得应该都是咱们这些学弟学妹们很关心的事情了啊，甚至包括那些在校园生活当中的其他学校没有的那些便利条件，其他学校没有的那种生活体验，都可以讲出来给他们听一听，好吧？啊，好，那咱们就谁先来，谁想赶紧分享一下，实在憋不住了，我觉得这四年过得太开心了啊，谁先说？啊。
5: 嗯，那我先来吧。
1: 行，好嘞，来。
5: 嗯，其实在华农的学习生活中给我最大的感受，最大的印象就是辽阔。
1: 嗯，
5: 那这个辽阔体现在很多个方面。
1: 对，
5: 首先第一个就肯定是咱们校园就是很辽阔。
1: 嗯，
5: 大家都知道华农应该是广东最大的学校，面积最大。
1: 是的。
5: 然后呢，咱们华农也是绿化做得好的，大草坪还有牛羊、
1: 嗯、
5: 那我觉得这种特色是在别的地方别的学校体验不到的。
1: 对，这牛羊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啊。
5: 对、
1: 嗯、
5: 然后第二个辽阔呢，我觉得是平台比较辽阔。
1: 嗯，
5: 像我在大学四年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像志愿活动。
1: 嗯，
5: 那我是在蚕特澳这个平台当过志愿者，同时也在广交会这样子的地方、
1: 哦、
5: 当过志愿者、
1: 嗯、
5: 我觉得这是华农给我们一个非常辽阔的平台，也是给我们机会。
1: 嗯，是的，这也是在一线城市的一个特点哈，就是等于是咱们这个去年的这个全运会 那华农是有场地的，
5: 对
1: 啊，全运会场地，所以呢自然而然就可以有机会去当这个志愿者，对吧？
5: 没错。那第三点呢，我觉得这个辽阔体现在出路辽阔。华农是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那各方面

0: 的人才都是有的。那我们动物科学专业像出路就会体现在像去继续深造啊，我们就有同学保研到了浙大这样子的学校，那还有一些同学是考公务员，就可能去到海关或者农业农村局这样子的地方，或者去头部的农牧企业就业。那我觉得这也是体现我们华农出路比较辽阔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啊，这个以辽阔这个词来概括了整个四年的感受啊。
0: 对，
1: 那在这个华农的生活，一会儿咱再展开，你们可以相互之间探讨的来讲啊。我觉得先从自己专业领域和感受上面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括方面了啊。好，那就继续，那就按顺序来吧。
2: 好，谈谈我对华农的印象。那怎么说呢？我用八个字概括吧。
1: 好，
2: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好，
2: 刚来到华农，第一印象就是大。再谈到专业，这个专业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没有听说过，水产养殖学，确实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专业。进入到这个专业以后，这种新颖的课程，对我来说也是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我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可能有那么丰富的这种实践经历，或者是取得过一些这种荣誉。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在这大学四年借助华农这个平台，去尝试去成长的过程，在应对考试等等这些过程中，能够培养自己的韧性，或者说是提升自己的能力，无论是沟通能力也好，还是抗压能力也罢，对我来说，大学更重要的不是去取得某一个标签式的成绩，而是在这个平台中不断的去成长去提升，切切实实感受到自己的变化。
1: 就是很踏踏实实的把自己的专业学好，然后把专业内的这些事情都做好。我觉得是个很脚踏实地的一个态度啊，特别好。就水产养殖这个，以我的理解，它字面意思，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明白，就是只要是水里的、海里的，无论淡水咸水的，就是全都是用来养殖，包括就是一个是食用，第二个就是观赏，是这么概括可以吗？
2: 对，但是也肯定有一些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方面
1: 啊，
2: 比如说不单单局限于养殖
1: 啊，
2: 养殖它是一个全链条的，比如说一条鱼吧，它如何孵化出来？它从一个卵，从一个子，它怎么变成小鱼？小鱼怎么变成大鱼？大鱼怎么上市？大鱼长的过程中它会不会得病呢？当然是会得病的，一些病害的防治也就由此衍生了。再比如水环境的调控，这也是我们重要的养殖方面。再扯远一点，就比如到海洋方面，海洋的开拓以及现在海洋粮仓的建设，这都是我们在涉足的点。
1: 这也是咱们作为农学院的一个属于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学科啊。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多多少少就是这个兴趣是有很大，就是越学越觉得哎呀好有意思，是吧？
2: 对对
1: 啊。那你自己在宿舍有养鱼吗？或者你们同学有干这事儿的吗？
2: 我没有养，但我同学养过，他们养的非常成功，他们养的很多观赏鱼，以及在这个养的过程中自己的兴趣得到了提升，动手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就比如我们学院来说，他们经常会举办水族馆的造景大赛。再比如对水产的技能大赛，这都是很贴合实际，需要自己去培养的一些宝贵的能力或者是知识。
1: 是的啊，这个从实践到学科到研究，然后都是能够串在一起的啊。特别是那种特别家里有养鱼爱好的家人的，或者自己就是就这方面的，那我觉得学这个专业学起来简直就是天天都很开心啊，一节课都不想翘的啊，每节课都想好好去上的啊。确实这是一个听上去可能就像那个谁那个哲宇说的，就是并没有说是为了取得多么大的这个什么比赛啊成果啊之类的，就是想踏踏实实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把他该研究的事情研究好，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是吧？你觉得学这个难不难？
2: 是存在一些知识壁垒，比如说就拿我本身来说，我高中没有选修生物，在大学刚进来的时候，一些生物类的课程我学的确实比较吃力，但后来也要根据在这个专业知识的学习中慢慢自己去补足这一块，才能更好的应对后来的学业也好。
1: 很好很好。 OK， 那接下来到小轩啊。
3: 我对华农的印象可以用包容两个字词概括。因为华农可以尊重学生们的多种选择
1: 啊，
3: 无论是就是转专业，或者是辅修其他专业的课程，或者是旁听其他课程，学校都会非常的便利。我们的转专业政策也是

0: 非常的好。比如说我入，能够让你们只要是你愿意而且愿意努力的话都能够实现，是吧？对，我从大一进来也是转专业到了现在的植物保护学院。我是了解了学院的专业特色，还有学校的转专业政策，并咨询了一些师兄师姐，他们都给予了我非常诚恳的建议。在转专业的过程中，两
1: 两边的学院都老师都非常热心的帮助我，在转专业进来新学院以后，我适应的也非常快，也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0: 这个转专业当时是你的原专业是哪个专业？是森林保护专业。
1: 森林保护，然后现在转到了植物保护。对，
0: 这两个之间你觉得好像我听上去壁垒不是那么的高哈。
1: 嗯，
0: 所以其实转起来也是相对来讲这个容易一些的，是吧？是的，是的。嗯， 这个宠物嘉年华那当然宠物是个主角了，是吧？那宠物是哪来的？来自社会上的还是学校里面的？我们会举办一些比如说宠物。北京时间1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 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国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3: 好，接下来到张伟同学啊。
4: 好，我觉得华农四年来的学习生活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专业。
3: 专业啊。
4: 对，我们林学与风景学园林风景园林学院呢，我们的老师我觉得就非常的专业。很多老师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然后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学术视野。
3: 对。
4: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我们的现在国家的一些政策，例如说国家公园的建设，然后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以及广东省现在在开展的绿美广东的一个战略实施，也给我们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生呢，非常广阔的一个发展前景。那进来这个学院之后呢，学院的老师对我们的培养和照顾也是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刚进学院刚进学校的时候呢，班主任就叫我们多多去了解其他老师手底下的实验室，然后也让我们去更早的接触到大学的生活和老师的研究内容。而且呢，我们学院的学科交叉也是挺好的，就假设你是 A 专业的学生，你可以去 B 专业的老师实验室里面去跟他一起学习，然后导师之间也会帮忙介绍，有想法的话呢可以快速的付诸于实践。学校也配套非常好的教学设施、科研设备和实验室。如果你没有方向的话呢，老师也会手把手带你一起去了解我们学院现在正在研究的方向和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地方。同时呢，我觉得专业还体现在呢我们的一个专业壁垒比较高。现在因为像刚刚提到绿美广东的建设，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学生来说呢需求也比较高。并且也是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是无法替代我们这项工作。例如说对于树木来说呢，我们就要去照顾树木，然后去从它的病虫害方面入手，去对它做出一些保护。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林粪抚育、林粪优化，还有森林康养、森林林下种植这样子的一些产业。所以呢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就是专业的适配性比较高。然后呢广东的森林覆盖率也比较高，所以在广东的同学呢多半都可以回家乡就业，那幸福指数也比较高。
3: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你这个专业我们可以作为叫小小的护林员是吧，就是在培养这个护林员的这个方向是吧，就是森林里面这些各而且是森林里面的树木是吧，就等于是刚才陈凯是等于给动物看病的，你是等于是给森林里边的树木看病的。
4: 对
3: 是吧，这个树长得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预防病虫害，然后等等的一些研究，包括这个树木如何长得更好，然后森林覆盖率这些东西是你们的这个专业研究的方向是吧。
4: 对。
3: 哦，好，那接下来我这个咱们五位同学都介绍完了自己的专业以及对于华农的在学校里面的这个四年来的印象，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这整个的大学生涯当中对你们来讲最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是啥啊，无论是学习也好生活也好，最有挑战的是什么？之前有同学说最有挑战的是上课走太远啊，对你们来讲呢你们觉得最有挑战是啥啊，每个人都可以说一说。好像没有吗啊，
4: 那我先来说吧。
3: 行，
4: 我觉得在这四年学习生活中最有挑战的就是落地实践这件事情。
3: 为什么呢？落地实践，
4: 对，因为想我们肯定很难从一颗种子开始去养成一棵大树，然后直到毕业，这是不可能的。对，
3: 好像

0: 是哦，那我们例如说我们的实习，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呢？首先是老师给我们特别大的帮助。嗯，像我的实习内容呢，就是在老师的介绍下，帮助广东省林业局去做入一些植物检疫，就是我们会下到越秀和芳村那些地方去做一些农户的一些宣传，去宣传我们的外来入侵生物，生财线虫还有红火蚁，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些检疫宣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1: 就从来没有想过会做这个实习，也没有这个经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也给我特别大的挑战。确实很多人会觉得学林学类非常的辛苦，在检疫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一想到能够保护自己的这个家园，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地方，我就觉得非常的荣幸。
2: 对，就很值得是吧？
0: 对，
2: 就这个等于是实践的地方不仅仅是在这个校园里面，其实整个咱们的这个大广东都是你们可以这个
3: 去实践，去做这个科研的一些领域。好，那其他同学觉得最有挑战是什么？陈凯越律师想讲讲。
4: 对，我稍微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在实习过程中，因为有一次我去到香港赛马会去实习，然后这个香港赛马会是跟我们学校有合作的，当时是有一个师兄在那边工作，然后我就对那边比较感兴趣，我就问他能不能去实习。但是因为香港赛马会他那个马医院，
3: 它是有一些国外的医生和国内的医生都有的，所以我进去之后我的英语口语不太好，所以我跟国外的医生交流起来其实有点困难的一开始。对，然后在学习的就是在那实习的过程中，我也是慢慢的熟悉一点他们经常说的一些单词啊，专有专
2: 用的词语是吧，
3: 那些专业的术语，然后跟他们简单尝试一些交流，然后慢慢的后面也变好了一点。对。 所以这是我实习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对，然后我还有去，因为我们专业的实习方向其实很多，所以我也是多去尝试了我们专业的其他实习，总体下来对我以后的职业选择还是比较有帮助。
2: 就是没想到这个最大的困难困在了语言上面。对，这个也是好像对于自己来讲，这发现问题的时候就是 你并没有考虑到会在这个问题上出事儿，对不对？那而且对于你未来的发展来讲，觉得哦，这个语言方面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3: 对，不过这个在未来这个AI啊、翻译啊这些工具的帮持之下，估计这个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对不对？有翻译这么先进的翻译工具啊，反而在那次实习中就让我发现了其实
2: 有更广阔的天地嘛，你就还可以像我们有些师兄他也可以往一些国际受益的方向去发展，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你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就有你们的校友啊，说我也是华农的，理学院毕业的啊，他最大的难题，这应该他是最大的遗憾吧，四年没有逛完我的学校，是吧？你们应该都没逛完吧<笑>
1: 逛不，就是咱们就别说那个，就是别说这个校外的那些实验田了啊，就是校内的环境估计都没有完全逛一遍，是不是啊？都完全走不了。应该起码在学校里，你想这个上下学，我看你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那个共享电动车。
0: 对，
1: 上次我还讲，我说我上次去的时候充了卡还没用完呢，因为有一次我们在那儿演出，我在华农待了两三天，所以是这个确实
0: 这么大的校园得需要这个交通工具来帮忙了啊。
1: 那其他同学有没有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就挑战性的事情？
0: 那我来分享一下。
1: 好，
0: 我觉得比较有挑战的是在升学的面试中，因为需要与来自不同高校同学一起竞争。不过呢，我们因为我们的学院它也是注重学生的不同方向的发展，我们的专业就分为有病理、昆虫还有农药三个方向，平时上课呢也是多学科一起交叉，会接触到一些生态学还有一些生命科学相关的一些技术。这些学科交叉的背景也让我在面试中能够获得面试官的一些好评。
1: 所以你觉得是
0: 在最后这个升学的竞争当中，是这四年来的最大挑战。对，
1: 天哪，那你这个成绩肯定不差哦，这四年的学习都没有带来任何挑战的吗？
5: 那是因为学院给了很多平台让我们去提升自己。
1: 所以现在发现这个外面的世界更加的广阔，高手如云，是吧？所以在接下来的学习里面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有难题需要去解决啊。那咱就按顺序。
5: 好，让我谈一件比较有挑战的，我认为是

0: 也可能是我们即将要经历的，就是如何从一个学生到一个工作者身份的转变，这个我认为是比较有挑战的。拿我个人经历来说，我们学院会在大三下学期会组织一次生产实习，这个生产实习大概长达3个月。你如何从学生身份转变成一个合格的这个工作者，很多东西是课堂上所学习不到的，接触不到的。
1: 对对对，是的。
0: 比如处理突发情况的时候，这个能力从何获取，跟同事上级沟通的这个能力也需要自己去培养。在这些获取的途中，是比较有挑战性的。但是同时学院给了这个实习的机会，也是为了我们毕业以后，这个转变做了一个铺垫。对。
1: 所以你觉得这个适应从这个身份的转变是个挑战来的。
0: 对。
1: 啊，这其实跟你们现在的所面临的都一样啊，应该接下来有人是要接下来要升学读研的。啊，还有一些同学应该是已经要准备工作了啊，一会儿我们就要谈谈这个问题。那还有其他补充的吗？
0: 没有了，
1: 没有了。好，来，那佳悦。
2: 我觉得在我大学四年里面，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在备考过程中的一个心态上面的挑战。我也是即将要工作了，那在找工作这个过程中呢，我是选择了备考公务员。那在备考的过程中是有秋招，那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就已经收到了 offer， 然后还有一些去香港留学的同学，他也是拿到了 offer。但是呢，我就是在图书馆里面每天备考，同时考公这一个及时反馈是比较少的。那在听到了大家都已经找到了工作，都已经有了去向，我的心理上面是对，是会比较有压力，也觉得这是一个挑战，觉得自己是不是选错了方向。但是呢，在我自己的调节下面，我就把我们的学习拆分成一个一个模块来这样子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提升。那同时我们学校我觉得也是给了很多帮助。因为咱们学校不仅仅是有农科嘛，还有理科文科这样子的。
1: 对，
2: 那就有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是已经进入到体制内进行工作的。那我就可以向师兄师姐了解到一些经验，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我觉得这是我这四年里面的一个挑战。
1: 可能真的啊，这个平时要考试大家一起复习啊，学期末大家一起进入到紧张的这个学习环境里面，但是到了这个要毕业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是自己孤身在黑夜当中前行，而其他人都已经看见了光明，是不是？
2: 是，
1: 就感觉这个时候不太舒服。其实很多人在大学，你们有过这种感受吗？
3: 有，
1: 应该都有过。因为我在大学里边我有这种感受，因为越到了后来大家的方向越不一样了，所以要考的证都不一样啊，要去面试的工作也不一样，所以那时候你就感觉自己去上自习都是一种这个很孤独的一种感觉，没有同学，看不到自己的这个同学了啊，就所以这个体验应该叫做体验，是吧？应该挑战不算大，挑战的是自己的心智，是不是？感觉我看啊，这个咱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有人说，我感觉最有挑战的是跨区域上课太大了。哎，这是你们同学在这留的言吗？有过这种经历吗？
2: 有
3: 的
1: 啊，最远能走到多远？
2: 骑电动车都要10多分钟。
3: 对
1: 啊，十多分钟。
3: 对
1: 哦，那还真的
4: 不近哦。我们有那种像我们农科类的，就要去有什么工程训练，那真的是跨了整个学校去上课，连续一个星期。
1: 啊，工程训练。
4: 对
1: 啊，这个方面是属于要做什么？就跟那些农业机械打交道是吗？
4: 就是去体验那些工科类的人平常是在干什么。
1: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是吗？
4: 对，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专业，就一个特色的安排吧。
1: 特色安排，每个专业都要这样子吗？
0: 我们是农事训练。
5: 对，我们也是农事训练。
1: 哎，为什么农科的孩子也要有农事训练呢？我之前跟你们那些文学的，就是文科的孩子去聊的时候，他们也有农事训练啊。
0: 农科也分很多种。
4: 对，像我就体验过水产养殖。
1: 哦，就是等于是这种农事训练是增加你们的这个视野的这种开阔度，
4: 对，
1: 去体验一下其他的这个农科的专业。
4: 对，
1: 好玩吗？来都讲讲。我觉得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我今天没有安排这个问题啊，所以其实都要经历这个吧，是吧？啊，所以今天张伟一讲，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你们来讲，这应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对，
1: 一个是远，那你觉得那段时间什么感受啊？
4: 特别远，要早上特别早起来，然后开特别久的电动车去上特别早的课。
1: 几点啊？
4: 8点钟就要到，我们7点钟就要起床。
1: 那这 路上得骑十几二十分钟是吧？
4: 对，
1: 二十分钟电动车啊，电动车骑二十分钟是挺远的，这应该得有大几公里了哈。
4: 对，
1: 啊，那其他同学农事训练都有啥啊？刚才那个哲宇说是去体验了什么来着？
0: 对，就说这个训练吧，这是华农依托他自己这个综合性大学的优势
1: 啊
0: 啊，你看。让文科的同学他可以感受农事的训练，
1: 嗯，
0: 让我们这些农科的同学他可能感受一些工程的训练，
1: 哦，
0: 对，而且农事训练它又分为不同的品种，
1: 嗯，
0: 所以大家所接触到的是不一样的。比如刚张伟同学说他接触到了水产养殖，
1: 啊，
0: 像我本专业的我肯定没有接触，
1: 嗯，
0: 我当时接触的就是品茶，因为我们学校有茶学，
1: 哦，
0: 对吗？
1: 哎，
0: 我们学校
1: 好玩，
0: 嗯，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烟草研究室
1: 啊，
0: 对，它会有那个。秧苗的这种培育啊，以及烟草的这种烘干，
1: 哦，
0: 也可以让我们去体验
1: 哦。这些是学院安排的，不能自己像选修课一样自己去选，不能选的是吧？
0: 我们有单独的选修模块，也可以接触到其他专业的。
1: 啊，
0: 对，这个，
1: 但这个农事训练就是安排好的，
0: 对
1: 啊，这个学院定向去那个学院去体验，
0: 这个更偏向于实践，你真的去操作，去品尝，去感受。而选课它更多是坐在课堂里面接受这个理论的学习，
1: 所以这个会更有意思一点是吧？
0: 对，
1: 起码不枯燥。
3: 对，
1: 哎，有过你们自己有过考虑，比如说水产养殖的，为什么要让我去那个品茶呢？这个有没有跟你解释这个事儿？没解释过，
0: 没有，但是大家都还很乐意的，长长见识。
1: 那当然了，天天去喝茶。你这个轻松一点，他那个比较辛苦是吧？张伟这个很辛苦啊，除了上课早之外，其实在体验过程当中，农事训练辛苦吗？
4: 我们的农事训练也是刚刚有品茶，然后也有去种那些水稻，种烟草。
1: 插秧啊？
4: 对，真的还挺丰富的。然后工程训练的话，就有去浇筑，有当线工，就是去做一个零件。
1: 做一个零件是去监工还是
4: 去机床那里去动手操作？
1: 哦，做一个零件出来是吧？哦，要操作机床。
4: 是的。
1: 哇，这个
4: 蛮大的挑战。
1: 这个太有意思了，对于动手能力强的同学，这简直是天堂啊！
4: 但是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去那个食品学院的那个训练。哇塞，我看到他们有去做烧鹅，有去做蛋挞，真的很羡慕。
1: 哎，口水都来了啊！佳悦想要
2: 对，我想起来我们有训练的时候去做凳子，
1: 嗯，
2: 就是咱们学校也有那个家具专业的，
1: 家具啊，
2: 对，
1: 像木工一样做啊，
2: 嗯，就去做凳子，我觉得这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1: 能带走不？做凳子
2: 可以带走
1: 啊，然后就是免费提供这个木料，
2: 对，
1: 然后有给你们讲什么木头适合做什么家具，这个木头的特性啊之类的东西，有给你讲这些东西
2: 有，然后呢，
1: 啊，
2: 过程当中那些。打磨啊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来的
1: 哦，啊，这个有意思啊，做个凳子。哎，那你们这个宿舍里肯定摆的都是好多东西啊，我觉得宿舍咱们在华农的同学只要有这个农事训练，估计宿舍里边都跟其他学校都不大一样是不是啊？因为很多动手做的，你们做那零件能带走吧？
4: 不能。
1: 那个不能。那个就纯体验是吧？
4: 对
1: 啊。然后其他同学
5: 我们学院我们班级当时体验的是动物科学专业的，
1: 哦，动物科学，
5: 对，
1: 哦，
5: 然后是学习了鲸鱼的品种与鉴定，还有宠物鉴赏，还有一些是鲜蛋的品质鉴定，就是比较贴近生活。
1: 这么实用的吗？
5: 对，然后贴近生活又很有趣。那个鲸鱼观赏大家还可以挑一种，然后拿那个带到宿舍去养一段时间。
1: 养一段时间还还吗？不还了吧？
5: 不还。
1: 金鱼的鉴赏。
5: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那应该那个学院应该金鱼的繁殖做的也挺好吧是吧？能够源源不断的能够给你们去提供这个。那你这个有意思啊。
5: 对，我这个很有意思
1: 啊。这个刚才可能咱们的这些听众们啊，这不一定能听清楚，是金鱼哈，不是鲸鱼的鉴赏啊。我这一下子搞得他这那就大小不一样了哈。金鱼的鉴赏教你们怎么养鱼是吧？也
5: 对对，
1: 告诉你们
5: 也有介绍一些它的品种，
1: 啊，
5: 然后大家鉴赏完就会写一个鉴赏的报告上去。
1: 哦，这个属于动物科学的这个专业里边是吧？和动物医学以及水产养殖都不是一回事儿。
0: 其实很多学院我们存在一些交叉，
1: 学科它会交叉，就
0: 是
1: 都要上一样的课程，
0: 对，
1: 是吧？那你们上过这个课吗？像那个陈凯和哲宇，
0: 像我理论我就选修过园艺学院的，如何养一个花，这个花的结课作业就是老师会给我们画一个花苗，我们自己在这个大概十周的过程中把它养出来，最后如果你真的把那个花养出来了，那成绩自然会高一点。如果
1: 结课作业，这是
0: 对，
1: 就是等于一上课就给你发了吧？
0: 对，
1: 是吧？这起码一个学期了，你十周嘛，一个学期大概16周左右啊。
0: 对，那个花真的就可以长出来。
1: 那这个花占他给你打的分数有多少？
0: 其实也不是一定说，如果你的花真的不小心养死了，老师也不会给你低分。主要是你真正的根据课堂的这个知识去分析，它为什么会死了？对，它为什么会死了？养好了，那个经验又在哪里？养得好的肯定有养得更好的同学。比如说，有的同学只是堪堪的结出了一朵花，有的同学可以把这个花苗养得花团锦簇的很多很多花。那这样差距就出来了。我们去学习、去体验，这种感受，差距从哪里来，我们以后如何去改善。
1: 太有意思了，真的这个我你看评论区你们这么一讲啊，你看我们评论区都已经开始被你们勾起来了，说这个这应该也是你们的这个不知道是学姐啊还是学长啊，说是人生第一次醉茶就在茶学课上面，老师还准备了小饼干，喝醉了。你去体验的时候有没有醉茶？
0: 我们体验了不同的茶
1: 啊，
0: 红茶、绿茶
1: 啊，
0: 白茶，还有奶茶，这些都可以自己去泡，自己去尝
1: 啊。
0: 反正一天就是不停的喝。
1: 嗯，但有没有醉茶？你知道醉茶是什么感觉是吧？
0: 那还没有体验。
1: 还没有，那你这个还耐受性挺强的啊。我看还有其他的说，你看这个同学物化生560分，因为今天刚刚出分嘛，560分，想选这个华农植物医学啊，动植物医学有什么这个？哎，动植物医学好像刚才你们讲的动物医学是陈凯这个，
3: 分开的，
2: 应该是分开的，
3: 没有这个，
1: 对，应该不是在一起的，是吧？
2: 对，
1: 植物医学应该像那个张伟那
5: 小轩的，
1: 小轩哦，你是植物，
5: 对，
1: 植物保护是植物医学，
5: 对，
1: 哦，
5: 比较接近植物医生的状态。
1: 哦，哎，那刚才张伟说的
4: 树木，我们不一样，一个是树，一个是植物，
5: 我们更多
4: 是像水稻这样子的，
5: 对。
1: 哦，
5: 那是农作物方面，
1: 农作物方面的哦，那等你觉得他们560分这个，
3: 首先他物化是可以选动物医学的，但是560分还要具体看，
1: 要看他自己
3: 的
1: 这个
3: 排名，对，
1: 嗯，没错哈，
3: 对，
1: 因为
3: 然后再看他有没有一些地方专项之类的。
1: 地方专项
3: 对
1: 来看，而且他也没有说自己是广东的考生还是省外的考生，
3: 具体看排位，
1: 对不对？嗯，好的啊，来，那咱们就这个。哦，我看看这个还有啊，你们的学长还说，当时农事训练还去开了拖拉机，搭大棚，有这些事儿干吗？啊，感觉好像当这应该是你真的是你们的学长学姐啊，毕业好多年了，当时他们这个挺开的，而且还挺搭大棚，这个活还挺重的啊。好，那真的听完你们讲的之后，我真觉得你们的这个学上的真的是特别丰富啊，然后能够让很多不了解咱们华农甚至不了解这些农科类专业的孩子听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有一个模糊的一个框架了啊，比那个只听名字来讲要更加清楚很多啊。所以咱们由于这个节目的时间啊，咱们赶紧的了解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升学和就业的情况了，来都说说自己，因为现在都是大四，还有陈凯是大五，
3: 对，大五
1: 啊，就是都要面临升学就业的这个事情了啊，都已经有去处了吧？啊，
3: 有的，
1: 都有去处了。来，咱给大家介绍介绍，都去了哪里？来，从佳悦开始说。
2: 我应该是即将入职深圳海关。
1: 哦，海关。
2: 对。
1: 就是做检疫是吧？
2: 对对，做动物检疫方向。
1: 哦，哎，你看这个还是真的，这个在这个动植物方面，其实海关也是一个这个属于人才的一个去向啊，
2: 和我们专业很对口，
1: 很对口，而且还哦，那很恭喜你啊。那哲宇呢？
0: 我是留在广东进入农业农村局工作，从事农业农村工作。
1: 哦，也就是考公上岸了是吧？
0: 对，
1: 哎，厉害厉害厉害。那个小轩，
5: 我是保研至中山大学攻读研究生。
1: 哦，怪不得你刚才说这个最大的挑战是那个考研呢，你这那挑战成功了，就已经是确定了是吧？
5: 对，
1: 接下来去中大去读了啊，是中大读的是什么专业？现在还不知道是吧？
5: 也是跨了一点专业
1: 啊，
5: 是因为基于我们本科在实验室中学习，它本来就有一点跨学科跨方向的，让我了解到我本科所学的还可以有更广阔的应用场景，于是想要扩宽自己的研究方向。
1: 哦，刚才说那个大学期间转专业是你是吧？那你这已经学了三个专业了，等于是要接下来在研究生学第三个专业啊。哇，那你这个学习这个研究方向还是很擅长的啊。好，那陈凯呢 也是、
3: 我毕业也是计划入职于拱北海关、从事的也是动物检疫方面的。
1: 哦，动物检疫。
3: 对，
1: 那等于是你和佳悦你们接下来要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了，是吧？
2: 对，
1: 就是动物检疫啊。OK， 然后张伟，
4: 我是即将入职广

0: 东省属林场，
1: 啊，
0: 在河源市，就正好能够回家就业。
1: 天哪，就真的成为一个护林员了吗？
0: 哦，不是，我是从
1: 啊，
0: 事森林培育科的一个培育工作，就是
1: 就接下来你能真能知道一颗种子如何长成一棵大树了，是吧？
0: 对对
1: 你
0: 对，
1: 要见证好多这样子的大树的成长
0: 是的，
1: 了啊！
0: 是的。
1: 哦哟，太有意义了啊！非常恭喜你们啊！真的，这都找到自己的这个喜欢并且愿意去攻读和继续研究的方向啊！再次恭喜你们。好了，那最后我们这个环节要跟接下来要报考咱们华农和报考你们专业的学弟学妹们，咱们用一句话给他们来介绍一下，好吧？送他们最后一句话啊！咱们要这个还剩1分钟，每人一句，好吧？来，继续从佳悦开始，嗯。
2: 我觉得，选专业不需要追求热门，而是想好你以后想要做什么，然后让大学4年都为你想的那个答案铺路。
1: 嗯，非常好啊，这个很实用。来，哲宇。
3: 好，我想对报考的同学说，不要被专业所框限住，
1: 嗯，
3: 不论再小众的专业，总能走出自己属于自己更宽的路。
1: 嗯，没错，嗯，
4: 我想说，选择农科不是局限，而是手握绿色发展的新机遇，脚踏实地就会收获属于自己的舞台。
1: 嗯，好，
5: 我想对大家说，动物医学不只是宠物医生，它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如果你选择动物医学，请根据你的兴趣大胆的去探索。
1: 嗯，好，张伟。
0: 我想跟大家用一句古诗吧，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坚定的自己的选择，然后汲取养分，茁壮成长。
1: 好嘞，行，再次感谢各位同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气象台预计，受到台风美沙克环流和后续季风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到7号，我省中西部市县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今天粤西、珠三角、大埔市县、韶关、清远、云浮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东中西部沿海市县风力6到8级，阵风9到10级，其中雷州半岛中南部阵风10到11级。气象台提醒，预计美沙克的关联风雨未来一段时间将持续影响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需要做好防御工作。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16批次食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根据抽检计划，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抽检调味品、酒类、糖果制品等9类食品782批次的样品。根据食品安全标准检验和判定，其中抽检项目合格的样品766批次，不合格的16批次，检出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超范围、超限量使用和其他指标问题。广州交警新增了一批移动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执法类别涉及驾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电动自行车在禁止通行的道路行驶的等17类。取证的重点路段涉及到广州塔路、广州大道南等522条路段。全国铁路近日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深圳铁路部门表示，这次调图深圳北和上海虹桥站之间开行标杆列车 G270、G269，运行时间缩短到6小时34分，单程时间相比调图之前节约了40分钟。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谈到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时指出，近期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里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
8: 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每年六月份呢，一场盛大的告别和全新的开端，总会牵动着千万家庭的心。那么这就是高考。当最后一门考试的铃声落下，考生合上笔盖的那一瞬间，多数考生都会以为十几年寒窗苦读就此落幕了，终于摆脱无尽的压力，迎来彻底的自由和放松。但是对于无数的家长而言，其实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高考结束之后，家长们先是忐忑焦虑地等待着成绩公布，紧接着呢，就会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志愿填报的难题当中。筛选专业和院校的过程中，不仅要考量孩子的分数匹配度，还要逐一地去权衡专业就业的前景、就读城市的发展、返乡就业的适配性等等。最后，当然还要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层层的考量，步步的斟酌，整个过程都是充满了操心和纠结。在接触过众多的高考生之后啊，我发现一个真实而又让人心疼的现象，那就是考完试的孩子们并没有迎来预想中的彻底解放，反而呢陷入到了突如其来的深度迷茫当中。高考之前，孩子们的人生轨迹呢都是被精准的规划好的啊，赛道是固定的，目标是清晰的，答案也是明确的。日复一日的起床、上课、刷题、考试，看似枯燥内卷、压力满满，但是呢，只要能够踏实的去付出、认真的努力，基本上也能够收获分数的提升啊，拥有一些看得见的进步。这条路虽然说不算轻松，但是呢，却足够的安稳可控，让所有人都有明确的前行的方向。可是高考落幕之后，一切既定的秩序都全部清零了，厚厚的习题册被封存起来了，固定的作息、课堂还有备考节奏也彻底的结束了，再没有考试，没有老师给你划重点、讲重点、给标准答案。那么摆在这些年轻学子面前的，也不再是一张张固定的啊，就是有解析、对错分明的试卷，而是无数道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参考解析、没有人能够代为作答的真实的人生选择题。前段时间我参加一场这个企业管理的交流会啊，一位家长呢带着刚高考完孩、刚参加完高考的这个孩子到了现场，希望现场的前辈们能给孩子这个未来规划一些这个道路啊，或者出谋划策。当时呢，大家都问孩子的规划，那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直接给这个孩子建议，而是反问他说，你未来想做什么呢？这个简单的问题啊，让孩子瞬间愣住了，一时不知道该回答什么。那接下来我就换了一个更具体的问法啊，说那你有没有喜欢的学科呢？啊，你有没有喜欢的学科？这时候孩子的思路啊也清晰很多，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理科、工科， 就直接排除了两大方向的所有专业和相关的工作。那我就继续去追问他，你有没有心仪的行业或者是职业呢？孩子呢，在想了片刻之后也回答了，说他想从事会计、审计相关的工作。这个答案其实是非常的具体啊，就是相比很多毫无方向的考生，这个孩子显然是已经有了初步的职业倾向。但是深入沟通之后，我才发现啊，这个孩子根本不了解会计、审计这些相关的工作内容具体都是什么，只是单纯的知道这类工作是跟金钱有关系。那再继续跟这个孩子沟通，才知道孩子的母亲呢是从事销售行业，在常年的耳濡目染之下，这个孩子也特别向往收入无上限、时间相对的自由，而且能锻炼人际交往能力的工作。所以呢，他的核心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就是未来想做生意啊，希望报考一个对创业有帮助的专业。那现场呢就有人推荐金融专业，却被孩子果断的否决了。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啊，金融行业他需要是家庭资源去托举，他觉得自己的家庭条件并不适配，所以直接放弃了金融方向。那理清了这个核心需求之后啊，规划方向就变得清晰了起来，他就优先选择财经类的院校或者是综合类大学的经济相关专业。那之后呢，家长就带着孩子啊向现场的这个前辈们去请教学习啊，进一步细化未来的专业和职业的规划。其实每一年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季啊，都是升学规划咨询最为火热的时期。在往年呢，像张雪峰这样的公司啊，这种升学顾问都会非常的忙碌啊，在这个时间线上连线答疑，线下开设讲座，给家长和考生解惑啊，指路。那今年即便是少了这种头部的咨询博主，考生和家长的规划焦虑啊，咨询的需求其实一点都没减少。那借着高考填报志愿的这个热点啊，我们的这期节目也想跟大家探讨一个就是终身受用的话题啊。我们不只是跟高考填报志愿有关，可能是一个更长远的、更宏观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的人生选择。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我们说高考选院校选专业，其实只是我们人生无数个选择的一个开端，未来的人生路上我们还有面临着无数的这种关键的抉择，比如说是否继续考研深造，毕业选择这个安稳体面的工作，还是说追寻自己内心的热爱，遵从父母的安排，还是说坚守自己的初心。职场中啊，深耕一家企业，还是说不断的这个跳槽转型呢？另外什么时候开启这个婚恋生活等等，各种各样的选择在等着自己。其实这也是越来越多人热衷于找专家咨询，寻求标准答案的一个原因。所有人都想摆脱选择焦虑和精神内耗，为自己的人生能够找到一条稳妥的啊，看起来至少是看上去稳妥正确的出路。可是我们细细的去想一想啊，我们寒窗苦读十几年甚至是20年，习得了满满的学识啊，学到了各种技能，但是呢的确从来没有上过一堂专门教我们如何做出人生选择的课。的确如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各类咨询啊，报志愿咨询也好，职业规划咨询也好等等，各类咨询应运而生的原因，就是大家在面临各种人生选择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做出抉择。传统的教育啊，都会教我们坚持拼搏，努力奋进，知错改错，脚踏实地，但是呢却很少告诉我们一个最真实的人生真相啊，就是人生呢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绝对正确的道路，每一次选择呢其实都自带遗憾，那也暗藏着惊喜和机遇。今天呢我们就以高考志愿填报为一个切入点，来聊一聊人生选择的底层逻辑，还有实用的一些方法。首先呢，我们想和大家重温一下一首家喻户晓的最适配当下心境的经典诗歌，那么就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未选择的路》。这首诗呢，曾经是高中课文啊，现在是收录于初中的教材。年少的时候我们只读文字韵律啊，现在站在这个人生岔路。

直到他消失在丛林深处。但我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虽然在这两条小路上都很少留下旅人的足迹，那天清晨落叶满地，两条路都未经脚印污染。唉，留下一条路等改日再见，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恐怕我难以再回返。接下来是诗歌的最后一段，可以说道尽了人生选择的终极哲理。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也许多少年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这就是这首诗的全部内容。这首作品叫做《未选择的路》啊，作者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那其实很少人年少读诗啊，都片面地认为这首诗内核其实是鼓励人们不走寻常路啊，特立独行，选择小众赛道。可是历经世事啊，亲身站在人生岔路口之后，我们才能读懂诗人的真正用意到底是什么。弗洛斯特从不是告诉我们说选冷门道路就能够成功，而是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残酷又真实的真理，就是人生的所有选择都是单向且不可逆的。人生没有回头路，没有平行时空，我们没有办法同时走完两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选择了安稳安逸，就无缘闯荡四方的这种热烈自由；选择了奔赴热爱，那么就要坦然接纳未知赛道的风险和挑战；听从了父母的稳妥安排，那么就会对坚守初心的另一种人生心生好奇；勇敢奔赴远方追梦，就会时常怀念故土的安稳温暖。这就是所有人选择焦虑的根源。我们总在为没有选择的道路遗憾，反复地揣测另一条路是不是会更好一些，还执念于说，哎呀，当初如果换个选择，人生会不会就截然不同了。我们害怕选错，害怕遗憾，害怕一步错步步错，所以就深陷犹豫纠结的内耗当中，然后把本该坦荡热烈的人生经历呢，白白消耗在无尽的焦虑里面，非常的可惜。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否认选择的重要性。人生虽然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但是有科学的选择方法。没有任何人能够笃定地告知我们啊，哪条路绝对是最优解，但是通用的决策方法论能够帮助我们理清思路，规避误区，来做出适配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们品读刚才这首诗的时候，我最想分享的心得就是，选定就是坦然，遇事不后悔。中学时期，我听过一则哲理小故事，一位智者呢，向世人传授成功的六字秘诀，归结为两个不，就是选择的时候不犹豫，回首的时候不后悔。多年过去啊，课本中的大多数知识早已经淡忘了，但是唯独这一句话始终铭记在心，受用至今。我们说人生没有完美的选择，不需要反复反刍过往的这种取舍，也不需要沉溺于当初如果怎么样的这种假设当中。事前果断的抉择，事后坦然的接

就能够减少大半的这种遗憾和内耗，能够活得从容坦荡。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套具体的可落地可复用的人生选择方法论，帮助大家跳出选择的误区，摆脱决策的焦虑。其实在工作这么多年之后啊，我自己也曾经深陷选择的迷茫当中啊，不懂得怎么样理性的决策。直到一位前辈啊，向我推荐了一本书，叫做《选对池塘钓大鱼》这本书。起初我还以为这是一本休闲读物啊，其实是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新人培训专用的决策教科书。听起来是有点这个领域局限于一个小众的领域，但其实这本书当中蕴含了很多实用的选择逻辑，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哈。书中的这个核心逻辑啊，也非常的简单通透，就是告诉大家说，钓鱼的关键啊，不是盲目的跟风找水域，而是呢，先明确目标啊，就是知道鱼种的生存环境啊，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鱼种，然后再去针对这个目标鱼种去了解它的生存环境，精准的匹配池塘，才能够提高收获的概率。我们说真正的选择从来都不是盲目的跟风，而是说精准的适配，顺势而为。我身边就有一位从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离职的一位姐姐啊，她就活用这套逻辑啊，收获了圆满的人生和感情。她的择偶标准呢也非常的清晰明确，她就说她要找身材健康热爱运动的伴侣。啊，他就常去健身房啊，去户外运动社群拓展自己的社交圈。他想找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他就在大学周边租房啊，闲暇的时候在校园里面去散步，最终呢真的顺利邂逅了志同道合的爱人。所以精准匹配赛道啊，精准对接自己的目标，这种活学活用的思维其实值得我们所有人去学习。那接下来到底还有哪些对我们的这个人生选择非常有帮助的一些内容啊，我们接下来在后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去分享。那么大家关于我们这期节目有任何想要说的话，或者有任何的这个人生的经验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输入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那如果你想要回听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获取我们的这个往期节目的回听链接啊，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那我们上半段节目就先到这里，大家稍事休息，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那么这期节目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关于人生选择的话题。其实在深耕选择和决策的相关知识之后呢，我就发现啊，两本非常有价值的书籍能够相辅相成的解决我们的选择困境。一本呢就是齐普西斯的这个决断力。这本书当中提炼出科学的这个 WRAP 决策体系，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做好当下的每一次选择。另一本书呢叫做这个董家运的跨界成长，传递一种动态的成长思维，告诉我们人生选择它并不是一锤定音，人生呢是持续的迭代啊，可以跨界调整的一个过程。即使单次选择出现了偏差，也能通过后天的努力去修正翻盘。前者呢保障当下选择的科学性，后者呢是消解未来选择的后悔感，所以两者结合起来就是我们最优的人生决策逻辑。所以呢，我接下来就给大家来拆解这样两本书啊，来帮助大家更好地做出人生的选择。那首先是《决断力》这本书，它当中提到了四步科学决策法，帮助大家彻底地摆脱纠结和内耗，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WRAP 决策体系啊，这叫做四步科学决策法。首先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就是拓宽选项，打破思维的狭隘，拒绝 非黑即白的二选一。绝大多数的错误决策的根源啊，其实都是认知局限导致的思维狭隘。人们在遇到抉择的时候，第一反应永远都是 A 或者 B 的这种二元对立，自动屏蔽第三种、第四种可能性，亲手呢把自己困在死胡同里面，越纠结越迷茫。而科学决策的核心前提是什么呢？就是打破这种二元思维，永远告诉自己啊，人生不只有两个选择啊，但凡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都是我们认知受限所导致的。我们以高考志愿填报为例哈，多数考生呢都会陷入经典的两难抉择，就是到底是选高薪热门的实用专业呢，还是选自己热爱的小众专业呢？看似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实际上啊，这是典型的思维误区。真正的优质选择一定不是只有这两个，我们完全可以有一个折中的优选，就是选择通用性强、容错率更高的一个基础的专业。这样的专业呢，既能够保障就业的底线，适配市场的需求，保留跨界发展的一个空间，又能够为后续的人生规划预留一些余地。即使这个入学之后啊，有明确的热爱方向，那么可以通过辅修、考研、实习等等一些方式去转型深耕啊，兼顾安稳和热爱。那我们再回到之前我们说的想创业啊，偏爱高薪自由工作的那个女孩，她说她排斥理工科，否定金融专业，看似选择寥寥无几了，其实经济类基础专业就是她的最优解。因为这一类专业啊，覆盖面广，适配性又很强，未来不管是自主创业也好，入职企业也好，从事财会审计也好，还是说深耕商贸领域也好，其实它都能完美的去适配，给足未来试错的和转型的这个空间。我身边其实还有一位前辈的孩子，高考之后呢，是纠结于这个理论研究还是说工科实操这两个方向，迟迟的没有办法做出抉择。最后呢，他还是选择了适配性非常强的数学专业去夯实基础。那么在大学期间呢，不断的探索，毕业的时候刚好碰到了这个 AI 行业爆发，所以他精准的锁定风口，考研呢深耕人工智能方向，顺利完成了赛道迭代，走出了专属于自己的这种优质的道路。你看，基础的专业好就好在这里，你再往后深造的时候，你的可选择性就非常大。不只是志愿填报，其实人生的很多选择都适用于这套逻辑。本科毕业的时候，很多学生都会纠结是考研还是工作，会陷入到二选一的内耗当中。全职考研呢，又害怕考砸了，浪费时间。那直接工作呢，又担心学历不足啊，限制自己的长远发展。其实，当我们跳出二元思维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有更多的优质解法。我们可以边工作边备考，依托职场的实践来认清行业的需求，明确我们学习的方向，让我们的考研备考啊更有针对性，既积累工作经验，又规避这个备考的盲目性。其实我自己啊，其实说的刚才这条路就是考研和就业的选择，我在我本科毕业的时候，我也面临这样的选择，但是我当时就非常的清晰，一定不是全职去考研，就是专门去考研不工作，我选择了边工作边考研，所以我最终是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拿到了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然后非常安稳踏实的选择了辞职，直接去读研究生，既积累了工作经验，又这个清晰了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一举多得。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刚才说，就是不要局限在二元思维里面，我们还有更多更优的解法。另外啊，说到人生选择，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职场人。很多职场人都纠结是到底是跳槽啊，还是这个忍着咬牙坚持啊。那就会 在这个过程当中陷入到两难的内耗当中。其实除了这两者选择之外，还有更多就更温和的更稳妥的一些选择，比如说申请内部转岗啊，更换赛道，摆脱原有岗位的这种困境，也可以先通过副业，哎，就是业余时间去试水新行业新领域，验证赛道的适配度啊，降低这个跳槽的风险。我自己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例子，在职场当中，我除了做好主业之外，我又辅修了心理学，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档心理节目。就是因为自己的热爱，这一份对心理学的热爱，让我在业余时间，我用我所有的这个休息的时间一直都在学习啊，在刚工作的那几年当中一直都在学习，保持学习一直到现在。所以我现在依然没有放弃心理学的学习，虽然我从事的可能日常工作当中，我除了做这档心理节目，我主业其实是新闻节目，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已经十多年啊，一直都没有放弃对于心理学的学习，所以我在心理学的这条赛道上面也是越来越能够成为一位专家，才能够有这些内容跟大家去分享。其实再举一个例子啊，知名的讲述人樊登，他的创业之路就是典型的副业试水然后拓宽选择的这样一个成功的案例。樊登呢，他原本是大学老师，常年呢受到邀请去给一些 EMBA 学员去讲课，所以呢他就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输出的经验啊，讲课的经验。后来有学员就提出来说，让他整理一些优质的书籍精华去分享给大家啊，大家不是都没时间去读书嘛？那干脆就让他哎，把这些书的精华内容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所以呢，他就开始尝试推出这个会员制的读书服务，以这种年费的形式啊，为会员为大家推送这个经过他拆解之后的读书内容。那市场反响啊，也是超过了他的预期。付费的用户也是持续的在增长，让他清晰的看到了这条新赛道的潜力。最终呢，他就放弃了稳定的大学教师的职业，全职深耕到了知识付费的领域，打造出了他个人的非常大的非常影响力的 IP。 如果他只是固守这个教书或者培训这样一种二元选择的话，他就不会能够有最后的解锁出全新的这个人生赛道。所以他其实就是在两者同时兼顾的情况之下，不断的去尝试，主动的去拓宽他的选项，试水新的可能啊，才是他突破人生瓶颈的关键。这是我们刚才说的第一步啊，就是拓宽自己的选项啊，不要沉浸在这个二元对立当中啊，我必须得选 A 或者选 B， 其实我们还会有更多的选项，所以首先拓宽自己的选项。然后第二步是什么呢？就是现实检验，打破主观滤镜啊，拒绝脑补跟风和自我说服。就是拓宽选择范围之后，最关键的一步就是一定要验证选项的这个真实性和适配性。人性呢，天生都存在证实的倾向，就是一旦内心偏向某一个选项，就会下意识地搜集所有的利好信息，自动忽略风险啊，自动忽略弊端和隐患，依靠主观脑补做出这种决策来，同时呢，不断地美化未选择的道路。其实这也是多数人事后后悔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想象永远是美好的，现实自有它的规则，只有我们真正落地验证之后，才能够看清选择的真相。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樊登的成功啊，他离不开他精准的现实检验。他并没有仅凭别人的这种夸赞盲目的去创业，而是呢通过付费会员制的这种试水，用真实的市场反馈来验证项目的可行性，精准地判断用户的需求，就规避了盲目创业的这种风险。那么反观很多的创业者啊， 仅凭身边人的这种口头的支持，就开始热血上头，贸然的辞职，投资开店，组建团队，最终呢，却因为没有市场，没有人买单，导致资金链断裂，创业失败，所有的付出都付诸东流了。其实我们在高考志愿填报当中啊，跟风报考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误区。很多考生跟家长只是看到热门专业的优势，比如说计算机行业高薪，师范专业稳定，金融行业体面，就盲目的去跟风报考，但是呢，忽略了行业门槛，忽视了竞争的压力，忽略了行业变革这些核心的问题。就陷入到了这种正实倾向的一个误区。我们以师范专业为例，大家固有的认知中啊，就是教师编制稳定，待遇优厚。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新生儿数量急剧减少，多地学校都冻结了教师的编制，剩余岗位大多都是仅限于名校硕士及以上的学历，行业的内卷程度非常大，早已经不是说人人都适用的一个稳妥的赛道了。所以仅凭固有认知去选择的话，大概率是会踩坑的。那么真正科学的择校选专业的方式啊，是要主动的去落地验证，获取一些真实的信息，不要去轻信网络的传言，去听信他人的这种片面的评价，而是自己要主动的去对接目标专业的一些在校生、毕业生，甚至是行业从业者，向在校生了解课程的难度、学习的压力、培养的模式等等，向毕业生去咨询就业的对口率、行业内卷的程度、薪资水平还有发展的天花板，向从业者去了解行业的现状、岗位的需求还有未来的趋势。还有像志愿填报交流会啊、校园咨询会啊、线上的社群啊、亲友人脉啊，这些呢都是获取真实信息的优质的渠道。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高考女孩啊，其实就是在家长的带领之下，主动的去向各行各业的创业前辈去进行请教，然后了解不同行业的这种发展的现状、专业的适配需求以及从业的体验。从最初对于创业专业的这种懵懂的无知，然后慢慢梳理出清晰的规划方向，彻底摆脱主观脑补的一些误区。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其实说完这个高考填报志愿，像职场跳槽啊、行业转型啊，同样可以用上这一逻辑啊。想要进入新的行业、新的岗位，一定不要靠自我揣测纠结，而是要提前对接一线的从业者，全面了解工作内容、薪资结构、工作强度、晋升空间还有职业瓶颈，用真实的行业信息来支撑自己的决策啊，远比闭门造车、自我内耗要更加的靠谱。那这里也想重点提醒大家，就是验证信息、请教经验，一定要找一线的实践者，而不是说旁观者、局外人。很多人决策失误，其实都是因为问错了人。我身边呢，有一位想创业的朋友啊，迟迟不敢下定决心，四处征求身边人的意见，最终就发现，给出支持建议的都是有创业经验、亲历过行业起伏的创业者，那极力劝阻、强调风险的都是一些安稳的职场人，从来没有过创业经验。其实这就特别契合我们从小听到的小马过河这样一个故事，他所讲的道理。老牛觉得河水浅显，松鼠觉得河水致命，就是因为立场不同、经历不同，所以给出来的答案也是天差地别。外行人的建议一点参考价值都没有啊，只有实践者的经验才能帮我们真正的去避坑。其实啊，说到选择，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人生选择，就是婚恋。其实在婚恋选择当中也是同样的道理。 纠结婚姻的利弊啊，犹豫是否需要，是否要步入婚姻的时候，很多已婚人士的建议都是比较客观全面，能够兼顾利弊的。而很多像长期未婚、抵触婚姻的人，他们就只会放大婚姻的弊端。所以，如果你想要理性的抉择，一定要对接有相关经历的人，精准地获取有效的信息，避免被片面的观点所误导。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三步啊，做决策的第三步就是拉开距离，剥离情绪，杜绝情绪化的决策。决断力这本书当中呢，通过大量的案例来证实，绝大多数的决策失误呀，其实都源于情绪峰值下的冲动选择。我们人在焦虑、疲惫、愤怒、孤独、迷茫的情绪状态之下，非常容易做出冲动的决定。而这类基于短期情绪的选择，事后呢，大多会让人后悔。人生的重大抉择，绝对不能被短期的情绪所左右了。我们要主动地去拉开这种时间的距离，剥离及时的情绪啊，用长期的这种视角，就是让自己走得更远一些，用这种长期的视角审视自己要做出的这个选择啊。情绪它是一种短暂的波动，人生呢是漫长的旅程。我们说一时的情绪困境啊，其实不该定义一生的人生的轨迹。我这两天刚好刷到一个张朝阳啊，搜狐当时的这个创始人张朝阳，他说呢，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比如说失恋了，可能会做出一些很冲动的选择，但是过了半年、一年、两年之后，你再回头去看自己当时做的那个选择，或者是当时做的那个决定，当时产生的那个行为，会觉得非常可笑。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是在有情绪的状态之下，我们做出的那个选择啊，我们事后再去回头看，我们会发现这根本就不是自己真实想要去做的决定。这就是提醒我们啊，一定要把这种时间距离要拉开，不要在有情绪的时候去做出重要的人生选择。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其实我们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呢？职场的辞职。很多人都会因为在这个加班疲惫，然后被领导批评，跟同事产生矛盾的这个情绪崩溃的瞬间，冲动的去提出辞职。这个时候的决策其实只是我们想要逃离当下的负面情绪，缓解我们眼前的痛苦，但是却忽略了未来的职业规划、就业的风险、发展的出路，特别容易陷入到裸辞及失业的新困境当中。裸辞完了马上就失业了。那另外我们刚才说到科学的决策方式是什么呢？我们说拉远距离，就是先给自己设置72小时的情绪冷静期。情绪上头的这三天之内，坚决不要做出任何的重大决策。等我们的心态平复之后，回归理性之后，我们再去客观的复盘问题，问问自己当下的困境到底是暂时的人际矛盾、短期的工作压力，还是说岗位本身、赛道本身的根本性的问题呢？当下的工作是仍然有成长空间，还是说真的就彻底停滞不前了呢？我们把这个问题的核心理清楚之后，我们再去做抉择，我们才能够跳出这种情绪的深坑里面，规避我们的一错再错。这是第三步啊，拉开距离，剥离情绪。那么第四步是什么呢？就是动态的成长啊，迭代，不断的迭代修正，打破一选定终身的这样一种执念。这是这套决策方法当中最治愈、最核心的一步，也是决断力和跨界成长这两本书的核心内核。决断力强调的是决策的时候要预留风险预案，为后续的调整要留足空间。那么跨界成长呢，就彻底打破固化认知，告诉我们说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选择，也没有绝对完美的道路， 所有的选择都可以通过后天的深耕、跨界的转型、持续的成长变得正确起来。其实我们会发现，各行各业的优秀从业者当中，其实绝大多数人的工作啊，都是跟大学专业不对口的。像蔚来汽车的创始人啊，深耕新能源汽车，但是呢，所学专业是社会学。像无数的行业精英，其实都是脱离本专业的赛道中实现了逆袭的成长。所以这些案例就给大家说明了什么呢？专业不能定义人生，单次的选择没有办法限定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不需要执着于一次选对，只需要坚持持续的变好，持续的去成长。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心灵补给站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和我进行交流，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取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那么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悦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悦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 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5: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今天上午8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 20.2 度，东经 108.4 度，也就是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15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1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0到15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并将于今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受美沙克影响，南海西北部海面偏南风7到8级，阵风9级，北部湾海面旋转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今天夜间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珠江口外海面、穿山群岛附近海面、湛江附近海面、琼州海峡东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沿海风球讯号台山到吴川，从现在起改挂台风信号2号风球，宝安到斗门所挂台风信号2号风球不改变。另外，今天茂名、云浮、阳江、江门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上述地区雷雨时伴有7级左右阵风，阳江、江门、茂名、湛江沿岸和高地伴有7到9级大风。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2: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7: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接着给各位讲《聊斋成仙》。前文书咱给各位说到啊，经过了一番波折之后，这个程生已然看破红尘，一转身走了。本来他想带着周生，可是周生舍不得这滚滚红尘，兄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你走什么呢？程生一看，那得了，既然劝不动，那我自个儿云游世外。一转眼89年，哎，程生他回来了，回来可是回来了，打扮可换了，一身道装，哎呦，身上穿的是黄金厂服，看上去那是仙风道骨啊。周生一看，哎呀，我兄弟回来可让我好找啊，心想我哪儿哪儿找不着你，现在你自己回来了，一把拉住程生啊，问东问西，一边聊着天一边吩咐仆人赶紧上等酒席都给我摆上，我兄弟回来了，今天我们哥俩得好好聊回的。这席间呢，周生越看程生这身打扮越别扭，哎，我说老弟啊，你把你这身道装脱了行不行？这到家了嘛，你何必呢？你回山里的时候你再穿上，你穿着我看着眼晕。程生呢笑而不语，那意思，哎，我穿这身穿习惯了。周生说，老弟，你说你是不是有点傻呀？啊，你走什么呢？你有老婆有孩的，你这么好日子不过，你就把他们都撇了啊，穿个道服怎么的，搞行为艺术啊，这是要啊。程程一笑，哈哈哈哈，哪里是我扔了他们呐，他们扔了我才是啊。我现在啊住在崂山上清宫，哎呦，哥俩难得见面，摆开酒桌喝起来啊，喝完了酒一直到半夜，
13: 哥俩抵足而眠。睡到半宿，这周生做了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程生没穿衣服，没穿衣服也就算了，睡觉不穿衣服也算正常，没穿衣服又压在自己胸口之上，你说这造型他难受，他不得劲儿。一个是这种状态他接受不了，是怎么的？我兄弟一走八九年，这脾气秉性这口味改了，而且呀、压在胸口他喘不上来气儿啊。哎呀拿手他就要推，正喘着气儿呢，一激灵梦醒了。原来我做梦啊。再往周围一看，呀，我兄弟呢？程生不见了。再仔细一想，不对呀、我睡觉怎么睡这边来了？他不是抵足而眠吗？是脚对着脚，头呢是分睡两侧。他睡觉的时候是在那边，这会儿一醒他在这边。你这晚上我这么大身上吗？不能吧。哎呀，我兄弟哪儿去了？找程生四处都没有，不辞而别。周生赶紧吆喝家人，来，屋里灯点上。家人赶紧进来，把屋都点上，屋里亮如薄昼。结果有个下人就说：“哟，程公子、程先生，哎，我们周老爷呢？这大半夜的，我们周老爷哪儿去了？”周生一听：“周老爷，那我是谁呀？”瞅瞅下人，哎，睡糊涂了你，你这叫骑驴找驴呀、还周老爷，我不就是周老爷吗？不是，您睡糊，您不是程生吗？啊，程老爷，这周生啊，原本是美髯公啊，留着长胡子，精心保养。一听下边的人这么一说，赶紧下意识的捋了一下自己胡子，这一摸可不得了，他这胡子没几根了。周生心惊，难道我现在是程生？那我现在是程生，那我哪儿去了？周生哪儿去了？他突然反应过来，恐怕我这兄弟练成了，他用那幻术诱我前去隐居修道啊。那不行，我得去找我的媳妇儿，把这事儿好好说说。他刚要进去，让他兄弟给拦下了。哎，我说程老爷，程老爷，是你跟我哥呀关系不错，但关系再不错，这玩意儿男女授受不亲呐、你这大半夜的要进我嫂子卧室，这不合适吧。周生一听，得，你也认错了，我是你哥，怎么解释他弟弟都不听，就让他在外边待着。但这也不是个事儿啊，这不全乱了吗？怎么办呢？到了第二天，周生立马带着仆人骑马去崂山找程生。这一连走了好几天呢，周生那马快呀，仆人还没追上来呢，他就先坐在树下边歇一会儿。瞥见对面啊来了个道士，赶紧把道士叫住。哎呦，这位道长，老家，你听没听说过程生啊？他跟你是同行啊，也是个道士。哦，程生啊，这人我听过呀，他好像住在上清宫啊。说完，这道士跟过来的另一个人打了个招呼，接着往前走。跟道士打招呼这人是谁呀？周生仔细一看，呀呵，原来是他同学，小时候交好的一个同学。他这同学一看周生，一脸吃惊。哎，小程，我听说你不是修道去了吗？怎么着，下山了？周生赶紧解释，不是，我不是小程，我是小周。给他这同学一通解释，这同学听完了更惊讶了。啊，你是小周？就在刚刚我还跟程生打了招呼呢，我以为是你呢。周生听完心里一惊，奇了怪了，我怎么连自己脸都不认识了？他正在这想着呢，他家仆人这会儿追上来了，俩人又是快马加鞭的上山。这山路是越来越崎岖，越来越难走啊。周生就是命仆人牵着马下山，自己往上走。走了没多会儿，就见路边啊蹲着个道童，自称呢是程生的弟子，说我师父啊让我在此迎候，我给你拿行李吧。二人一路之上是风餐露宿，足足走了三天三宿，来到了一个地方。一到这儿，周生四下这么一打量，心里就纳闷了，这儿是上清宫？好像不太像。这什么天儿？十月的天哪， 哎呦，这儿哪像啊，一路上山花烂漫，完全不像初冬啊。你再看那珍禽异兽，色彩缤纷，宛如仙境一般呐。可是这会儿正

0: 周生心里想的是什么？想的还是世俗的喧嚣，压根儿没心情欣赏这人间仙境啊。突然之间周生这么一抬眼，哎，小成，程生不知道怎么的就出现在他面前，俩人打了个招呼，找了个蒲团对面而坐。刚这么一坐下，周生就感觉四周是万籁俱寂呀，就打了个盹儿，前后啊可能就一秒钟，这太静了。也是这几天走得太累了，这上眼皮一碰下眼皮就稍微眯了那么一下，奇迹出现了，唰啦一下俩人换了个位置。周生赶紧摸摸自己脸，哎，又跟以前一样了，胡须满面。他知道他自己这是又回来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这把自己给换回来了，周生挺高兴啊，这就想回去。长生说，哎，大哥呀，来都来了，你不在我这儿住几天吗？这么着急就走啊？咱哥俩连顿酒可还没喝呢。周生一想，也是啊，就在程生这儿住下了。住到第三天，周生耐不住了，哎，老弟不行，我实在得走了。我出来的时候啊，我都没跟家里人说呀，估计这会儿他们都急坏了。下次啊，下次你这地方我认识了，下次我再来看你。程生一说，行啊，行李都给你收拾好了，咱们走吧。周生站起来跟着程生往外走，可这程生带着周生走的不是来时候那条路，哎，没走多久，来的时候走了几天几夜呀，这会儿没走多久，周生抬头一看，呀哈，到家门口了。周生还以为自己眼花了，赶紧揉揉眼睛，还真是，这怎么回事啊？嗯，程生呢也不解释，就一旁啊笑呵呵的在那笑，负手而立，说，大哥，既然到家了，你自己进去吧，我就不进去了。周生一听，哼，还跟我这穷讲究，抬手啪啪啪敲自己家门，可是敲了半天没人搭理他。就在这会儿，周生突然发现自己，嗯，怎么飘起来了，身轻如燕，用脚一蹬，两手一撑，噌，他就越过墙进了院子了，接着又连跳过几道墙，来到内宅的卧室门外。这周生啊刚准备进去，突然一看这卧室里灯是晦暗不明，还有嘀嘀咕咕的声，嗯，这怎么回事，谁在我媳妇屋里呢？轻手轻脚的来到窗户底下，舔破窗棂纸，睁一目瞄一目往里瞧，这一瞧，只见他老婆坐在仆人腿上，俩人呢用一个杯子喝酒呢。他老婆就说，呀，宝贝儿啊，今晚啊他肯定不回来，你就在我屋睡吧。那仆人是一脸淫笑，哎呀，哈哈，好好好，我的美人啊，哎，你说我是不是比他帅多了？哎，来来来，我再喝一口。王氏和仆人在那儿亲热啊，喝那亲热劲儿让周生看的呀是怒火中烧啊。周生刚想发作，转念一想，我这双拳难敌四手啊，我这一个人打不过他们俩呀，怎么办呢？哎，我兄弟在门口呢，我找他来帮忙。于是又翻墙出来跟程生这么一说，程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俩人来到卧室外面，这周生抱起块大石头啊，咣当就开始砸门呢。里边听见王氏失声嚷道，啊，我相公回来了，你快把门堵上，把门堵上。这周生越砸屋里门关得越紧呢。就在这会儿，只见程生苍凉凉宝剑出鞘，轻轻那么一滑，咣当门分左右给打开了。周生扔下石头直接往里冲啊，这仆人一看没辙了，我跑吧，硬着头皮就往外跑。没跑出五步，只见程生拿着宝剑寒光一闪，一声惨叫，哎呀，一条胳膊飞到屋外地上，那仆人直接倒在血泊之中。周生往屋里一冲，一把抓起媳妇儿，你个贱人，你什么时候跟这狗崽子好上了？

0: 刚他还在上清宫的床上躺着呢。
1: 哎呀，这可吓死我了。哎呀，我刚才这梦怎么这么吓人呢？哎呀，我得赶紧回家了。看来呀，离家日久真是放心不下呀。这程生啊也没问你做什么梦，就好像他什么都知道，只是嘿嘿一笑。哎呀，大哥呀，你觉得梦是真的呀？真事儿吗？你却觉得是在做梦。周生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给绕晕了都啊。啊，再说了，你在上清宫不是修道吗？干嘛念绕口令呢？这是。程生一看，哼，再不言语，只是笑了两声，把宝剑抽出来。大哥，你看这宝剑之上血迹犹存哦。
0: 周生一看，心说这程生是不是又拿幻术骗我呀？
1: 程生还是笑而不语，催着周生收拾东西，二人一起回家。等到了家，程生走到院子外面就停下了。你看，这不就是昨天我拿着剑等你的地方吗？我呀就不进家门了，那里边的东西我实在看不得，我还是在这儿等你。过了申时，你要是不回来，我可就自己回去了。这几句话把周生又给说懵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回事？伸到胆儿了，隐居隐傻了吧你？开门一看，把他吓坏了。房屋萧索，没有人烟。周生正在那儿东张西望呢，只见他弟弟二郎哭着跑出来：“
2: 哥呀，哥呀，你哥回来了！哥呀，不好了，出事儿了！这几天你出门，你没在家。”那贼人半夜进院把嫂子就给杀了，把肠子挂在树上，可太吓人了。现在这官府还没捉到这贼人呢，哥呀，你怎么才回来呀？哇哇的哭啊！
0: 这一哭，周生如梦方醒啊，赶紧一把拉过二郎，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兄弟啊，这事儿别声张了，把二郎也吓坏了。
3: 哥呀，你真的呀？你说的这是真事儿啊？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准备？
1: 哎，能怎么办呢？我只得去隐居呀。我儿子就交给你，你把他抚养成人吧。还有啊，二郎啊，这人世之上还是忍为人生第一乐事，你可给我记住了啊。说完，这周生转身不见了。周生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弟弟二郎，可他是弟弟啥也不会呀。过了几年，周生儿子越长越大，家里是越来越穷，也请不起老师啊。没招，二郎只能自己上阵教。有这么一天清晨，二郎一开门，看见一封信，把这信拆开一看，里边啊有一枚二指长的指甲，他也没在意，就把这指甲扔砚台上了。问家里人信哪儿来的，没人知道。等问完转身回来，这一看，哟，这砚台变成黄金的。二郎又拿着指甲点一点铜，点一点铁，哎，不管碰着什么都一样变成金子的。这周家从此之后陡然而富，二郎也拿出千金送给了程家的孩子。这事儿传得越来越广，到后来人们相传这周程两家都有点金术这样的绝技。诸位啊，故事讲到这儿，这成仙就给各位听完了。有朋友说听完有点懵，不知道故事想表达什么。我怎么看这个故事呢？表面上看这是个喜剧，你到后来皆大欢喜啊，周成两家都有点金术，那活着还愁钱吗？对吧？那想干啥干啥了，那可以说是想成世界首富，那也就是一天半的功夫。你点完金子你还得卖去呢，哎，想吃啥想喝啥那都不叫事儿了，皆大欢喜。周成两位公子都位列仙班，这多好啊。可实际上呢，在我看来，这是一出实打实的悲剧呀。不管你是穷也好，你是富也好，想在这个世界上过安稳日子，在蒲松龄先生看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成仙。可是蒲松龄老先生自己很清楚，这个世界哪有什么神仙，这凡夫俗子顶着肉身怎么可能成仙？所以这个世界不管你是穷还是富，别说什么忍还是

什么怂，你要想过得好几乎不可能，只能凭运气。在那种强梁世界指鹿为马的年代，别人才是刀俎，而你甭管是贫还是富，甭管是周生还是成生，就只能为人刀俎下的鱼肉啊。哎呀，看完了这篇成仙呢，我能知道蒲松龄先生心底里对这个世界到底是有多绝望。绝望无处排遣之时，就只能把笔下的故事都写成神仙了。各位，您是否同意我的说法，还是您另有角度看这个故事，咱们都可以聊一聊，在咱们的留言讨论区写下你的观点。我是刘学，下一讲《聊斋志异》，给各位讲在影视剧里大家都看过的，甚至奉为经典的聂小倩。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7: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6: 说学逗唱，学说

0: 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留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说的这段叫聂小倩呢、听到这个名字大家肯定很熟悉，甚至有的脑海当中已经浮现出张国荣、王祖贤主演的那部经典影片《倩女幽魂》啊，甚至脑海当中还能飘出那段经典的音乐，是吧？人生路什么什么的。哎，这个《倩女幽魂》呢、就是根据这篇小说改编的。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这聂小倩是怎么回事呢？话说有个书生叫宁采臣，是浙江人。这宁采臣呢是个文弱书生，但跟那些酸腐文人不大一样的是呢，他性格是慷慨豪爽，为人正派，而且对待感情还特别专一，还经常跟人说，哎呀，我这辈子除了我老婆肯定不会跟第二个女人好上。哎，好男人一个，不是咱们上回书画皮里王生那样的猥琐男啊。可是有句话怎么说来着，这男人都有一颗出轨的心呐，只是看有没有机会。哎，可巧了，好男人宁采臣还真就遭遇了一次主动送上门的艳遇。这咋回事呢？你得听我慢慢讲。话说有一回啊，宁采臣去金华，这蒲松龄老爷子写《聊斋》的时候呢，可能认为去金华干什么不重要，对这个故事影响不大，所以呢就没在原文里写是赶考啊，是求学呀、是出差呀、是做买卖呀，没说。但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我猜测是金华赶考去了。走着走着呢，眼瞅着大中午了，太阳还挺大，这宁采臣走得累了，刚巧啊前面距离金华已经不远了，再冷眼一看，嚯，哎，远处有一所寺庙，哟，这寺庙修得真不赖啊，气势巍峨，是建筑宏伟。可走近一看，东西僧舍的门虚掩着，空无一人，唯独南面的小房子有把锁，像是新的。宁采臣就这么着瞅了一圈，哎，这地儿不错呀。他一盘算，离县城很近，环境清幽，再看这茂林修竹，满池荷花，生趣盎然，俨然跟现在这生态度假村差不多了。而且这时节城里正组织考试呢，什么钟点房、快捷酒店、三星五星酒店早就坐地涨价了，宁采臣没什么钱呢，这种郊区民宿那绝对是首选。他琢磨着呀，等住持回来就跟人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啊容他在这儿住上几晚，哎，给他来个零元住宿，外加免费送景点，这多好的事儿。其实过去的文人赶考或者落魄都有住庙里的习惯，一般来说呢是用打工来代替住庙的钱。那打什么工呢？哎，就是抄抄经啊，哎，做做画啊，描描丹青啊，哎，给庙里边修缮修缮，有那大文人再给来点点，哎，这个庙一出名，哎，它是不是香火就更盛了，这叫双赢。另外庙嘛，十方化来，用于十方，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也没什么。所以啊，宁采臣当下是打定主意就在这等。可是他这一等功夫可就大了，左等右等一个下午啊，是一个人影都没见着。等到日头快落山了，才看见一个书生从外边回来，站那儿开南面房子的门呢。宁采臣一看，呵，这是先我一步有人入住了，赶紧上前打招呼，哎，年兄年兄啊，你也住这儿啊？我也想在这儿借宿几许啊，能否办理个入住啊？结果那哥们更大方，哎，什么入住不入住的，这房子没主，你随便住，我也是在这借宿的，你要想住啊，哎，咱哥俩正好做个伴，还能一起切磋切磋学习和搬砖的经验，这挺好嘛。哎，宁采臣一听不错呀，哈哈，大哥，那太好了，以后啊您就得多照顾点我了。宁采臣挺高兴啊，搬了点稻草往地上铺了个床，支上木板当桌子，毕竟是书生嘛，写写画画的总得有个桌子，自助民宿就不能太讲究了，一切都弄利索了。宁采臣抬头一看，哇，天上是

0: 皓月当空，月光如水呀、啊，四周是树影婆娑。宁采臣走到南面房子，跟那书生啊没话搭个话。大哥，你看我都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没问您贵姓呢，那我叫宁采臣。结果那位大嘴一张啊，甭客气甭客气，我叫燕慈霞。哟，大哥，听您这口音不像咱们浙江本地人吧，应该不是来考试的吧。啊，我是陕西的。哦，陕西人。这一来一去，没想到姓燕的那书生啊不得会聊天儿、啊、生生把这天给聊死了。再尬聊下去也没啥意思了。宁采臣心想也别套近乎了，道了声晚安就自个儿回房间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这宁采臣跟人聊天套近乎不成，回自个儿房里往床上一躺，半个时辰，搁现在时间一个小时，这宁采臣呢在这干草堆上就晒开干鱼了。怎么着，翻来覆去他睡不着啊，感情这人呢他挑床，就等于离了自己熟悉的地儿就得失眠到天亮。那左翻右翻，右翻左翻，那越翻越清醒啊，索性得了不睡了，一个咕噜爬起来了，也何该有事。他刚这么一坐起来，宁采臣忽然就听见北边房子有人说话。嗯，谁呀、啊、大半夜的不睡觉是干嘛呢？嘿，八卦是人类的天性啊，也是闲的。这宁采臣呢悄没声的就走过去了，伏在房间北面的石窗下边，慢慢的偷偷的往里这么一瞅。你说这大半夜的又荒郊野岭，你不老实躺着，跑那东张西望这干什么呢？你万一再整出点电锯惊魂、午夜凶铃什么的恐怖画面，你说你多害怕呀、啊、哎，宁采臣不是，咱就听，我得听听说什么呀。啊，我这北面房子邻居他得干什么呢？这宁采臣呢、啊、眯着眼睛往北屋这么一瞅，他瞅着什么了？只见短墙外有个小院，里边坐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子，旁边啊还一老太太，老态龙钟。这奇了怪了，这老太太啊七老八十了，穿一身大红的衣服，也不知道这二人是母女啊还是婆媳呀、啊、就听啊他们俩在那儿闲聊。这中年女子就说了，姥姥，小倩怎么这么久都不回来呀、啊、哦，叫姥姥，看来啊不是婆媳也不是母女，那不是一家人。有人说呢，这里应该叫老老，就过去古人呢管上了岁数的老太太叫老老。你像水浒里边管老头叫丈丈，那这里呢叫老老应该对。但是呢这俩字儿现在啊一见很多人就想叫姥姥，他跟咱北方说外婆那个姥姥还不一样，就是对岁数大的女性一种亲切的尊称，像老大娘，哎，老大伯，就大概这个意思。所以呢我倾向于念老老。嗯，就听这老太太回答，嗯，我约摸着呀他应该快回来了。哟，老老啊，我多句嘴啊，他最近该不会是对老老您有些怨气吧？嗯，这小妮子他不敢，除了脸色看着不太舒坦呢，嗯，别的没啥。嗯，要我说呀，老老，这小妮子看起来可不是个老实听话的主啊。这娘俩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这闲聊呢，再看远处来了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宁采臣因为天暗呢他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看上去那身形那轮廓似乎长得挺漂亮的。只听老老笑着说，瞧见没，老话说的对呀、啊、背地里不说人呐、啊、这说曹操曹操就到啊，念谁谁就来。嗯，才说着你就鬼鬼祟祟的回来了，亏得我们俩没说你啥坏话呀。说着呀，这老老仔细盯了一眼那少女笑了笑，小倩呢就你这模样
2: 莫说是旁人呐，就牢牢我要是个男人，那魂儿也都被你给勾去了。
0: 再听那个叫小倩的少女淡淡应了一声，啊，老老要是不夸我，也就没什么人夸我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人家老中青三代女将在那扯闲篇呢，这宁采臣一大老爷们儿再继续蹲墙根呢偷听，这也有点忒无聊了。另外呢，好奇心也满足了，就娘仨在那儿闲聊，哎，没什么好看的，得了，睡不着也回去硬躺着吧。宁采臣又回到自己床上，也就是那干草堆，又躺下了。也不知道啊是躺了多久，这迷迷糊糊当中啊，困劲儿可就上来了。就听见这屋里好像有什么动静，似梦非梦，我这做梦呢？不对，我没做梦。有贼？那更不对啊，谁偷我呀？这宁采臣呢，强睁眼睛一看，呀，有人进屋了。宁采臣机灵一下子，这睡意全无，腾的坐起来。哎，你谁呀？我可没钱啊。大哥别怕，我不是小偷，我是北院的。
3: 北院？你一姑娘家大半夜跑我一大老爷们屋里干啥呀？
2: 我说大哥呀，看你这身份扮相可还是个文人呐。文人怎么一点风情都不解呀，一点情趣都没有啊。你看今晚月亮这么好，我睡不着，这过来跟你说说话，给大哥你放松放松啊。
0: 打住，你给我站那，别往前走了。
3: 怎么着，你们现在这夜总会这行都流行破门而入啊，往门缝里塞卡片都嫌麻烦了是不是？我可告诉你啊，我可是个正派人，别跟这丢人现眼。哪儿来的你回哪儿去，听懂了没有？我再送你一句话，一失足成千古恨，万般皆下品，唯有道德高。古人云，圣者说，佛祖云。
2: 哎，大哥，你别说了，你在那儿跟我圣母似的叨叨什么呀？欺负我们没文化呀？我跟你说，咱俩今晚这事儿啊，不会有人知道，你就放心吧。
3: 什么叫没人知道？天知地知，天地良心，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2: 哎呦，大哥你怎么说话还一套一套的呀？
3: 反正你快走啊，要不然我把南面房那个书生给喊来了。
0: 列位啊，本来这姑娘还在死缠烂打呢，一听宁采臣说要喊南面房那书生，立马就顿了一下，停止纠缠，转身出屋。可没走几步他又转回来，手里多了一锭金子，把那金子轻轻地搁在宁采臣跟前，妩媚一笑，来了个你懂我懂的内涵表情。宁采臣一看，这哪成啊，哎，你干嘛呢？你给我站住，你那是什么东西？你赶紧给我拿走，别把我这被子给我熏臭了啊。这宁采臣一边说一边拿起那锭金子扔院里去了。可惜了，那一锭金子啊，那可叫啊，宁采臣不吃这套。再看那姑娘吃了一惊，转身出了屋，嘴里还嘟囔着，你这人真是铁石心肠，踩踩不动啊。宁采臣也不理他，翻个身自顾自地睡了，之后一夜无事。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第二天早晨呢，宁采臣这刚起床，就听说东厢房里有个兰溪来的书生带着个仆人来考试的，昨天晚上突然就死了。怎么死的呢？不知道，只知道书生脚上穿了一个小孔，蹭蹭的往外淌血啊，好像是让锥子给扎了。结果又过了一天晚上，书生的那仆人也死了，那死相跟书生是一模一样。宁采臣被这事儿搅得有点心神不宁的，好容易等到第三天晚上，燕赤霞从外边回来了，
3: 宁采臣赶紧上去盘问。哎，大哥，一个人这么死了可能是偶然，那俩人都这么死的，这肯定有原因呐。大哥，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0: 再看那位啊，大大咧咧的。老弟啊，我跟你说，这肯定是鬼干的，大家多留点神吧。
3: 哟，谢谢大哥，我倒不怕呀。常言说得好嘛，那鬼怪也是各找各主啊。小生行事坦荡，心里没鬼，我就不怕那怪力乱神的事儿。这时候呢，燕赤霞也不继续搭话，宁采臣呢也不好继续追问了。没想到到了大半夜，北院那年轻女子又来了，一进门啊，跟前几天可不一样，变了个人似的，一脸认真呢。
2: 大哥，小妹我在此地见过无数男子，可从来没遇见像你这样的。
3: 我知道你笃信圣贤，再也不敢欺负你了。
2: 我跟你说实话，我叫聂小倩，18那年我就死了，就葬在这寺庙边上。没成想死了我也不得安生，被那妖怪给绑架劫持，逼着我给他干那些下贱的事儿，厚着脸皮伺候人。我不愿意干，可是我也打不过那老妖怪啊。现在这寺里没什么可杀的人，我估计那夜叉下次就该来杀你了。
3: 这宁采臣一听这话，机灵灵打一冷战呢。我说妹子，我这辈子可没干过什么坏事啊，不都说冤有头债有主吗？你说的那老妖怪，他不按套路出牌啊，不走寻常路啊，他找我干嘛呀？你赶紧给我想个主意。
2: 哥，没事，你别害怕，你呀，搬去跟隔壁燕生一块儿住，我包你没事。
3: 啊，跟他，你说起这我想起来了，你为啥不撩那个燕生啊？
2: 你不知道，那燕生是个奇人，我可不敢靠近他呀。
3: 哦，那，哎，妹子，那你靠什么骗人呢？
2: 简单点说吧，就靠两类。有些人是贪色，我跟他们亲热的时候就偷着用锥子扎他们的脚，等他们昏过去不省人事，就拿他们的血给那老妖婆喝。有些人是贪财，我就给他们金子，其实那哪里是金子，是罗刹鬼骨，只要这人留下，他就能攫取人的心肝。大哥呀，财色二字世上有几个人能逃得过呀？大部分人都得上我的钩啊。
3: 哦，难怪你那晚临走之时扔一锭金子在我这儿。嘿呦喂，可真想不到你还真是个善良的女鬼啊。只是我什么时候需要防备你说的那老妖婆啊？
2: 明天晚上她就会来，你可记住了，明天你就是死缠烂打，你也要跟燕生住在一块儿啊。
0: 交代完这些，再看聂小倩双眼一红，扑嗒扑嗒扑嗒。
3: 那位说掉眼泪了？
0: 不是，鬼呀，他掉眼泪跟咱们人哭是不一样的。鬼是什么形态呢？各位你们是没见过，当然我也没怎么见过，但是我听说过啊。为了讲聊斋，我专门去跟一些这个奇人异事去打打交道，人家跟我说鬼呢，它是一种透明的状态，它不像咱们是吧，有血有肉是吧，你上去一摸能摸着，它是透明的。但是虽然是透明的，你能看到它，你能想象这个状态吧？所以它哭呢是有哭的状态，但是没有眼泪的实质。所以这聂小倩呢楚楚可怜，声带哽咽。
2: 大哥，我知道你是个大好人，所以我还有一事相求。现在我是跌落苦海找不到岸，等这事儿结束了，你把我的残骨改葬到一个安静的墓地去，别再被那些妖魔鬼祟的欺负。你的大恩大德，我下辈子做牛做马再来报答。
3: 宁采臣咱前面说了，那也是个慷慨的汉子。哎呀，咱们个事儿你放心啊妹子，但是你得告诉我你葬在哪儿啊。
2: 哥呀，你记住，白杨树上有乌鸦巢的地方 就是我的埋骨之地。
3: 得，我记下了，妹子，这事儿包我身上，你放心吧。话音刚落，聂小倩身影一飘，往门外就消失不见了。第二天呢，宁采臣生怕燕赤霞出门啊，大清早不到五点钟，天可能刚蒙蒙亮，就堵人家门口去了。这燕赤霞起身一推门出来，伸个懒腰，这宁采臣砰一把就把燕赤霞给抓住了。大哥，走走走，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还没表示表示，我请你吃早饭去，走走走走。哎，也不管尬聊不尬聊了，反正就是拉着燕赤霞不肯放手啊，那哪叫热情啊，显然就是抓住了救命稻草啊。这宁采臣边聊啊还边偷看人燕赤霞有没有什么异常。嗯，小倩说了，这是个奇人，哪儿奇呀？燕赤霞呢也没什么特别的举动，哥俩喝酒嘛，无非就是来来把这杯干了，来来你吃这个，你别管我吃，你吃这个。过了好一会儿，这酒喝的差不多了，宁采臣就说，大哥，我自己一个人在隔壁房里睡得太冷清，要不今晚你搬过来，咱俩晚上互相有个照应，聊聊天还能解解闷吗？结果燕赤霞呀没勒那根胡子啊，我这人呐，哎呀，孤僻成性，我还是自己住比较好。宁采臣一听可急了，那哪行啊，你自己住我这条小命就没了，也不废话了，直接转身拿着燕赤霞的行李铺盖卷强行往自己屋里搬，一边搬一边还说呢，大哥，我告诉你啊，双人间那才是标间啊，你不搬我可帮你搬了。燕赤霞一看也没办法了，呵呵一笑，只能搬着自己的床进了宁采臣的屋。他也没多少东西啊，也就五六分钟就搞定了。燕赤霞拍拍手里的灰说，老弟啊，搬来是搬来了，我可要嘱咐你啊，有些事儿我跟你一时半会儿是说不清楚，可你一定给我记住，千万别翻我那些箱子包袱啥的，否则咱俩可就惨了。宁采臣说，啊，不会，大哥，我这人有修养，我读书人呐，从不乱翻别人东西。这转眼到了晚上，那燕赤霞搬着箱子放到窗户上，转身上床，刚沾枕头，鼻息如雷啊，这呼噜打的呼啊呼啊，他倒是睡死过去了。可宁采臣哪敢睡啊，他是想睡，这睡着了也就好了，可是越想睡越睡不着，吓得呀那眼睛都不敢眨一下，躺在床上就看着这窗外有什么风吹草动。大概到了一更时分呢，宁采臣就看到窗户外边隐隐约约好像有人影晃动。嗯，仔细一看好像又没了。哎呀，宁采臣心说呀，太紧张了，眼睛发花了都，八成是我看错了。哎呀，
1: 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今天，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 况，完善修正草案，并推动电子商务法尽快修改出台。

0: 为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夯实法治基础。记者今天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二号夜间到三号的19点，江门台山市川岛镇录到最大风力13级，每秒38.8米；阳江阳西县塘口镇录到全省最大累积雨量115.7毫米。目前全省累计转移人员23296人，其中海上10717人，陆上12579人。昨晚佛山文创周正式拉开帷幕，活动为期4天，主题覆盖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城市 IP 打造、宠物经济、产教融合、杯标商业、沉浸式文旅以及公共艺术活化等前沿赛道，超过200名全国文旅从业人员齐聚佛山，共商文商旅融合之道。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多家航司了解到，从今年7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之后的收费标准是800公里以下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人民币100元。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和悼念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首先要请出的是广州市枫林唱片总经理毛虎军先生。毛总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把姚英阁带到了我们的节目里哈。姚英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说您的故事我觉得挺长的，因为你看我们的桌上摆了那么多的唱片了哈。其实我这么一讲，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是不是很大年纪啊？我要说的是 no， 因为这么多年很多唱片公司不太出唱片了，但是毛总却一直啊，所以我说他是宝贝，就是一直在出姚英阁的唱片，歌也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并且来说说这一路来的故事好吗？
2: 好。
0: 那毛总为什么会出这样一张唱片呢？
1: 致敬经典星海音乐厅的演唱会之后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因为当时我们这张照片是我们演唱会的海报的照片，特别的喜庆。我们就想能不能就用这个海报的照片出一张唱片。
0: 这个唱片的底是红色的，
1: 对，
0: 姚英阁穿的是红色的旗袍，还有呢主题字儿，红，
2: 对，
0: 是个红字儿，所以整个唱片一看特别的喜庆哈。
1: 这个字还是他写的，特别有意义。
0: 哎呀，写的太漂亮了，这个字儿，
2: 谢谢谢谢，
0: 太好看了。
1: 包括里面的序言的钢笔字也是他写的。现在我们讲歌手啊，有文化底蕴的歌手，我做了20年遇到的不是太多，他我觉得是我遇到里面的不是之一，是唯一。
0: 特别有追求啊。
1: 对对对，特别有要求。
2: 这么快就进入到夸我的这个程序了。
0: 要一股脑的向更多的听众朋友介绍您更多的目前的这个现状哈。我也觉得是挺震撼的啊。因为很多歌手他只专注唱歌，可能生活中不太关注其他的事情。那您却把自己的这个把业余的这个生活放到这个自己自身的这个修炼呢，让我们能感受到你内心的那种沉淀，真的是非常的好。相信歌里面也能听得到感受得到。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把心给沉静下来才能把事情做好。
0: 那毛总动意要出这么一张唱片的时候，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2: 其实之前闪过这个小火花。这些年在这个翻唱啊或者传唱的大部分的这些流行歌曲，其实更多的来自于港台。对吧，港台流行歌曲嘛，一直有这么一个概念。那其实我们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在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就是真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确实有一批特别特别好的作品，也是在被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歌唱家在传唱。那么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经典中的经典。那当时我就想，既然有这么多这么好听的歌，之前不敢碰触，可能是因为更多的是一些由这个高音啊、女高音啊，或者一些主旋律的晚会感比较强的这种的声音带出来的。可能我自己觉得这个作为一个中音中低音是不是会唱出来没那么好听，所以之前就打过问号。但是再感觉一下呢，又觉得其实这些歌那么好听，我干嘛不试试呢？说不定就也会很好听呢。
0: 也就是说毛总的这个动意是正好是正中了您的下怀哈。
2: 对对对，
0: 跟您原来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了。
2: 对对对，
0: 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哈。那这些歌曲创作了多长时间呢？
1: 其实我们做唱片要求比较严谨，我们一张唱片从创意到我们编曲到录音到最后完成上市，我们需要6到8个月时间。
0: 也就是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一般的唱片制作时间是在2个月，但是我们姚英阁的唱片没有低于6个月的唱片，就是耗费的时间特别长。
0: 那我特别想问问毛总，您这个成本核算到哪儿去了呢？
1: 我们 做这个东西就没法核算成本，都是因为变成是一种情怀和一种爱好了。如果你真的是说从资金周转呢、啊、或者是从你的这个回报率来算，那我肯定两个月做一张那就快很多，我一年可以出六张，对吧？
0: 而且对于这么专业的歌手来讲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哈。
1: 对，如果是说纯粹从经济效益上面来说，杨英格目前的这个市场的上面两个月出一张肯定是好卖，也可以赚很多钱，但是
0: 也会增加曝光率吧。
1: 但是就是会变成粗制滥造，到最后很快的大家就把它给遗忘了。
0: 您说的真是太好了。
1: 他每一张唱片的录音的他的准备工作得两月，他要采风，他为了一张唱片他可以去采风。像这张红里面他去过基隆岛，去过鼓浪屿，去过大连军港，为了这个军港之夜这首歌他去大连军港，这个都需要时间，都需要很多的他自己掏的费用。虽然说是去旅游了，或者是在我们展会的那个休息的那点时间，我们在准备展会，他可能租一个车打一个车就去了军港去溜一圈，他去感受。所以说在这个每一张唱片的背后，实际上我们是付出了很多准备的幕后的工作，对于他来说付出的比我们实际上要多很多。你要采风，你要研究每一首歌，虽然这里面是十二首歌，可能他听到的歌是240首歌，之后精选出很多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东西再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听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一首歌和与众不同的杨英格，所以这个背后他是付出很多代价的。
0: 那我们先让大家听一听与众不同的姚英格好吗？
1: 好的。
0: 好，宁哥，我们先推荐一首。
1: 我觉得先听一首，
2: 你既然谈到了军港，我们就听
1: 军港之夜吧。
0: 好的，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军港之夜。
2: 对。

0: 哎，我想问问姚英阁哈，您看刚才毛总说您到哪儿，或者说触碰到哪首歌，您就会去哪儿采风啊。像《军港之夜》这样的歌，您非常熟悉了吧？我觉得小的时候总听到啊。
1: 对，童年的记忆，
0: 对，
1: 对。
0: 那为什么你还要为这样一首这么熟悉的歌再去采风呢？对于你来讲，唱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就唱完了。
1: 但其实我的感觉是，每一首歌它的创作者是怎么把这首歌写出来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或者状态下的不同的心态，我是想去了解这个歌背后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把这个歌曲的创作意图或者是那个时代背景去研究了、了解了，可能才能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时代中去。那你说刚才讲的确实是几分钟一首歌，可能有时候关在洗手间冲个凉就能把这首歌给喊出来，但是那个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当我要想唱《军港之夜》的时候，我希望我闭上眼睛，我脑子里的画面就是军港的画面。但我相信那个感受是
0: 是你
1: 跟
0: 自
1: 你，
0: 己内心的啊，
1: 对，是你跟站在你一个30层的高楼上，面对着珠江去唱，它珠江不是军港。所以你唱出来的可能是珠江，而不是你这个想象中的军港。那我不想让这个军港成为想象中的军港，怎么办？其实有时候也是带着一种童年的记忆去探探究竟，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那这个军港到底在哪儿？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这个海军的部队驻扎的地方嘛。哎，那就偏偏了解到，他当年是在这个地方唱的，也是一个契机吧。我们去大连。去参加大连那个国际音响展，然后我就确实是租了辆车，我当时带着父亲一起去，说我们一定要去旅顺的这个军港看一看。我说当年苏小明是站在这个地方唱的，对，
0: 哎，
1: 那
0: 提
1: 这个
0: 到
1: 感
0: 苏
1: 觉就
0: 小
1: 不一样
0: 明
1: 了。
0: 这个原唱者哈，他也是中音，
1: 对，
0: 你也是中音，哎，你怎么唱出跟他不同的味道呢？
1: 其实中音跟中音之间的区别还是蛮大的。他的音色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可能他们应该是有一些声乐，就是这个专业的声乐的这个培训的底子。他们的音域会比我这种流行唱流行歌曲的中音的音区要高，高2到3个调，可能是更介乎于次高音这个概念。那像我们这种类型的通俗的女中音的话，是偏低。它本身在音区、音域的区域范围是有区别的，所以它的声音可能会更明亮、更高啊、更亮丽。那我可能我的声音会更深沉，对，更厚重一点。那所以这个两种不同的音色表达出来，这首歌带给听者的情绪跟感受应该是不同的。
0: 而且现在也是20年之后再重
1: 对。
0: 唱这样的经典歌曲哈，
1: 对对对，
0: 那在制作上面，你有没有要求制作团队给你一些现在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元素
1: 会
0: 呢？
1: 的会的，因为我们翻唱，其实翻唱的难度，我始终认为是远远大于原创的。因为也有不少的歌迷或者朋友说，你都现在这么受欢迎了，干嘛不做原创？我说，其实原创歌曲，我个人的理解啊，并没有那么的难唱，因为不管它这个歌词的意义表达的是什么？所有的歌手拿到一首原创歌曲，应该是第一时间用自己的理解来唱。那么我是原唱，我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对吧？我唱出来好与坏，这个交给听众来评判。但是如果我再去翻唱这首歌，像您讲的《军港之夜》已经在20多年前的歌，那中间可能有200个人翻唱过，那我要怎么跟他们不一样？然后我要怎么样有可能的去超越，有可能性的超越，然后一定要跟原唱还不一样，因为原唱已经根深蒂固了那个烙印，印在听众的这个脑海里。那我要怎么有可能去颠覆一种全新的个人的表达方式唱出来？首先要好听，还要能够被听众接受，还要能被听者感觉到，确实跟原唱不一样，你不是去模仿。对，是唱出自己的感觉，我觉得难度还是蛮大的。

0: 翻唱的难度远远大于原创。
1: 真是不容易的一次创作哈。
0: 对啊，
1: 因为你总是希望让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接受，而别人已经接受了之前的，
0: 对对对，
1: 都说第一印象是很难改变的，
0: 是是是，
1: 而你却要做改变别人那么多不同的第一印象哈。
0: 对，
1: 这个工作真的是有挑战有难度
0: 啊。 对，
1: 对，当然也要看听众朋友们的耳朵了。
0: 对对对，
1: 我们再来和大家分享一首你的歌哈，跟我们大家再推荐一首。
0: 嗯，哎呀，我真的觉得每首都蛮好听的。
1: 那我们再来选一首吧。刚才说您也去过鼓浪屿哈，我们就来放放这首大家也很喜欢的这首《鼓浪屿之波》。嗯哼。

0: 刚才我们一口气哈听了两首和这个海洋啊、跟海浪啊有关系的这样的歌曲啊，觉得特别的浪漫深情。而像这样子的红歌，我相信也是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的。我就想说，你们选择歌的这个角度挺好的。又深情，又很有情怀，还有一个他在大众的心目中也是根深蒂固的。这个想法是怎么慢慢的找到的呢？
1: 传承经典嘛，这个是我自己给我个人的定位吧。就是首先是在我以前这个玩票的时候啊，这个发行唱片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翻唱一些老歌。但在早期的时候翻唱的那些歌呢，真的当年是唱片公司选好了什么歌给我唱我就唱了，也没有经过什么推敲。那可能有很多在当下的那种网络流行歌曲，并不是说那种网络歌曲不好听，但它可能更多的是昙花一现。可能十年前流行的某一首歌到现在已经被人忘记了。因为那些歌可能没有那么长的生命力。那但是我觉得现在之所以选这些老歌，首先是能传承下来的一定是精华。对，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些精华里面再去提取它其中更精华的部分，那我们出来的一定是精品中的精品。然后这些歌曲既然这么好听，这么有这个流传的这个意义，我们为什么不通过我们自己自身的这个努力让它更长久的传承下去呢？所以我的传唱经典的这个初衷就是希望，这么多好听的，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音乐这个宝库中的很多瑰宝类的这个歌曲，能够通过我的声音让更多的年轻人，不要说90后啊、95后，甚至00后、10后，能够从小他们接触到、听到，那被喜欢，只有他们喜欢了，认为这些歌好，才有可能通过他们再往下传。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也很有使命感的事情。
0: 谢谢您的解读。也谢谢来自风铃唱片的毛虎军先生带了姚英阁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歌路历程。那今天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就叫《红》。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
2: 好的，
0: 谢谢毛总，谢谢姚英阁。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请来了广州市风铃唱片的毛虎军，毛总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好。
0: 还为大家请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姚英阁，姚英阁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谢谢你们今天带来了一张这么漂亮这么喜庆的专辑红和大家来分享。说起红这个专辑，那你们这张专辑的这个制作，我觉得真的也是非常的精良巧妙，也非常的用心。
1: 这个致敬经典这个主题的是姚英阁，我们叫格格，是他的一个这么多年的一个主题来的。并且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特别是这三年之内吧，我们做了很多个主题，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调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第一个是出于我们内心的对些这些东西的喜爱，也是出于对这些歌曲的一个致敬吧。那么我们确确实实也是想把这个致敬经典这个东西啊，把经典的东西用时代的流行元素和格格这个声音结合起来，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受。所以我们在这张专辑的选曲里面，有一些歌是我们第一次用女中音来表达的，像《红梅赞》《珊瑚颂》，以前一般中音都是不去触碰这些歌曲的。那么出来之后，我们很多音乐爱好者就发现，哇，这些歌曲用中音来唱这么好听呢。
0: 那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是给格格出了一道难题吧？
1: 他自己给他自己出了难题，他自己给他自己很多挑战。像我们那里面有一首歌，这首歌当时选出来，我们公司跟我和我的拍档就基本上把这首歌否决了。因为这首歌没人唱，没人翻唱过。这个愿作蝴蝶比翼飞
0: 啊，
1: 这首歌是一首特别奇怪的歌，它是中国人写的一个日本旋律的歌，你要用日本那个旋律来唱好这个中文歌，那个中间的那个拐拐绕绕，除了原唱关牧村之外好像没人唱过这首歌。出来之后我们把它否定，他说我一定能唱好。那么我们也就不说什么了。录完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首歌绝对是一个大惊喜。因为这首歌就除了关牧村之外就没有过这个版本的，这首歌也已经被遗忘了。就是这首歌我们在舞台上面或者是谁想去唱太难了，他来说他能够把这首歌唱明白，我们包括我在内都是大吃一惊。所以这首歌很多人觉得陌生，这么好的歌，这么好的作品，几十年就被遗忘了，今天他把它拎出来，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也是我们做这个致敬经典，特别是格格做这个致敬经典传承经典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把这些尘封已久的这个歌曲拿出来让大家一听。这张唱片我们已经参加了展会吧，在北方，只要有这个封面的唱片，不管便宜的贵的黑胶的，一张可以不剩，一般展会第二天就不剩，你带多少都不够。就是可见这些歌曲在音乐爱好者心目中间的一个地位，那肯定也是说我们包括特别是格格在这些歌曲的演绎方面付出的这个心血，真的。我也是从业20年吧，真的做原创对于我们来说不难，只要有歌词给我编完曲他就能唱，因为前面没有比较。而这些歌曲前面有的歌曲特别像送别，包括这个珊瑚颂，我估计每一个都有几百个版本，几百个的演唱家也好歌手也好唱的放到前面，一道一道的山，你想把它全部翻过去给自己定一个风格，这个太难了。但是我很骄傲的说，我们特别是格格把它做到了，我觉得这个不容易，但是只要花心思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0: 说到这儿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唱片里的歌，我们就和大家听听这首被大家遗忘的愿作蝴蝶比翼飞好吗？
1: 好的，
2: 好。

0: 我们过去听到的愿作蝴蝶比翼飞这个版本是关牧村老师的啊，大家也很熟悉，她也是那一代的歌唱家里女中音，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
1: 对对，
0: 无论是声音还是唱功啊，都是了得。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要去挑战这一首歌？而且他的这个可能就像刚才像毛总说的，可能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没有听过，甚至是就遗忘了这首歌了。
1: 对对对，这首歌确实是毛总他们可能都没有听过，这首歌是我找出来的。因为这个可能跟我父亲也有关系。我们家有特别好的音乐氛围，就父亲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会买这个黑胶胶片。
0: 您的父母是
1: 还不是黑胶，是红胶。对，
2: 塑料
1: 片。对
0: 啊，您的父母是
1: 都是艺术工作者，我母亲是地方戏演员
0: 啊，
1: 对，唱戏的，俗称唱戏的，
0: 来自于梨园世家哦。
1: 对对对，我父亲是画画，就是做舞台美术设计的。对，他当年是在海政歌舞团，当年。对对对，
0: 那真是有很好的家传哈。您的父母没有想着让您这个去从事戏曲吗？
1: 这个倒没有，因为从小可能我的这个血液里面或者基因里面，就其实是这个文艺细胞是很丰富的。就是关于美术绘画，对对，跟歌唱跟音乐，美术跟音乐，这个我觉得是五五比例吧，这个一半一半。
0: 我看到您的这个介绍里面说，您原来曾经获得过广州市十大设计师的这个美誉呀。
1: 广东省十佳服装设计师。对，我是学服装设计专业的。对，
0: 这个就是原来您最早是设计。
1: 对，大学考的是，我是美术生嘛，学美术的，然后学的是设计专业。
0: 那当时就是一个是父亲的这个专业，一个是母亲的这个专业。其实您是选择了父亲的这专业。
1: 对对，因为我姐，我还有个姐姐，姐姐是已经选择了歌唱事业。
0: 哎呀，那您的父母这个不偏哈、啊、不偏不倚。
1: 对对对对对，
0: 一个跟自己学，一个跟自己学。
1: 对，
2: 他现在等于说是一个跨界。
1: 我是跨界。
2: 他我们以前南航的上一代的空姐服，包括东航的空姐服，都是出自于他手的。
0: 天哪，
2: 所以他是在那个行业里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对，
2: 那么就跨到这里面来了。
1: 对对对，
2: 但是我觉得这次跨的特别的成功。
0: 你怎么想的呢？原来那么好，那么成功啊！
1: 对对对，这个问题太
0: 舍得放下，
1: 每个人都问过我。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在做服装设计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就是我的那些成就有多么的了不起，因为我觉得你做的就是这件事儿。你既然选择了设计这个专业，你就要做一个合格的、像样的服装设计师，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工作来做。那你像毛总刚才讲，确实对，换服装之前的东方航空的空姐服全套里里外外都是我的手笔和我的作品。但我就没有觉得这个有多么的不得了了不起，因为我觉得你既然是个设计师，你还不做出一点成绩，你也对不起这个称号啊。对，然后唱歌呢是也是在2005年年底吧，当时是有一家唱片公司，正好有一张专辑想找个这个中音女中音的这个嗓音来录。那么我当时因为身边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唱歌唱得好，那有一个姐姐呢，她是给这个录音棚去提供这个专业的录音设备，她就把我推荐给了那个录音师那老师。对，然后这个就叫我去试唱两首歌，那唱完之后给这个出品人听一听，就行了行了，就他了。就这样，就是一个契机，
0: 你就一开声就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了。
1: 对对对，然后
0: 当时有想过说哎，这个也不错。
1: 倒是也没有，只是说这是从小我虽然选择了美术这个专业，但是唱歌这件事儿，我并没有放弃，就是自己，哎呀，总会有机会的，总会有机会的，有机会的时候再唱，当时是这种心态。所以当有唱片公司找着我录的时候，我也是一种完全玩票的心态。哎呀，觉得还挺好的，有点小成就感，还有人找我录唱片，
0: 出了第一张唱片哈。
1: 对，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就不断的有公司来找我，应该是每年一张吧。
0: 嗯
1: 嗯，也包括这个风铃公司毛总。
0: 嗯
1: 嗯，跟他们第一次合作是在2009年。
0: 嗯，
1: 对，发的第一张《女儿红》，就是跟风铃第一次合作。嗯，然后你刚才在问我舍不舍得，我觉得，舍跟得都是要看你怎么理解。
0: 嗯，
1: 你舍了左边，可能你得到的是右边。嗯，或者说你舍弃的可能也是暂时，对，因为我始终认为设计美术这件事儿，它是不分年龄的，不会因为我年轻，创作力更强，或者因为我年纪大了就衰竭了。艺术这个事情，可能是你积累的越多越厚重。
0: 嗯，怪不得在这个封面上您能这么给这个封面题词哈，原来有这么深的功底在呢。
2: 我们这些封面的创意设计，包括照片的服装的选用，这都是他在里面花了很多心思的。
0: 嗯，
2: 所以我们做这样做起来的，相对来说我们的压力也会松一点。那么这些唱片呢，就因为我们毕竟是一直钻在这个行业里面，跳不出这个思维，那么有他的这些感觉在里面，实际上他也没丢弃他的设计专业。封面的这些设计啊，跟
0: 太美了，
2: 跟别的唱片，跟其他歌手的唱片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有个自己的风格在里面，就特别的好。
0: 嗯，哎，说到这儿，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首唱片里的歌曲哈，我们来听听。
2: 我觉得可以听听那个《珊瑚颂》，因为这首歌以前一直都是高音的歌，
0: 嗯，
2: 那么现在我们这是也第一次用这个女中音来。
1: 挑战了一下，
2: 挑战了一下。
0: 好，我们和大家分享这首《珊瑚颂》。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请来的是枫林唱片的毛虎军先生和我们大家熟悉的熟悉声音的姚英阁哈，今天来分享他们带来的唱片，我挺感动的啊，因为原来听声音只是觉得你是个很感性的歌手，唱的歌很随性随情，觉得你的声音很漂亮，总能够一开声就把别人给抓住了。我今天终于明白了，其实在这些歌曲的背后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包括去采风，在认识这首歌，当触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很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并且真的是全情的投入，再一次的创作啊，我们在创作中叫二度创作，而你这个创作真的是用情至情至性哈，所以我才能让我们听到一张又一张的专辑。
1: 我们格格的要求是，每一个专辑的题材一定要独特，一定要新颖，还要有代表性，歌曲还要好听，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大家一起，发挥了很多的心思和心血去做这件事情吧。那么接下来陆陆续续的还有很多个好的策划的专辑，慢慢都会出来。这个时候应该是他这段时间应该是他的一个高产期吧，所以说我们会尽量的去多做一些东西。
0: 而这些唱片是否都有已经有黑胶版本了呢？
1: 啊，那个版本太多了，我们从8800的玻璃 CD 到180块钱的 CD， 还有黑胶，特别是我们这张红出来之后，在6月份的广州展，我们做了一个卡带的套装，磁带的套装，是20年之后的第一次，
2: 小磁带，
1: 20年后的第一次出版这个磁带的套装。我们当时觉得这个肯定卖不掉吧，我们就做了1000套限量版，1000套好像不到一个星期，现在我都没有了就是造成了这个卡座，带动了这个二手卡座机和录音机的一个热潮。
0: 真是大大的满足了发烧友朋友的心愿哈，
1: 收藏者现在磁带已经变成了一个收藏品了。
0: 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来分享一路走来的创作的历程，尤其是能听到你们创作的这个火花，也希望更多的机会和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到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祝你们不断的出更多更好。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 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10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 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4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5: 欢迎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晓毅。今天呢，我们来特别聊一聊高考志愿填报完毕之后应该怎么做哈。不少的考生和家长呢，提交完的志愿之后呢，就松了一口气，觉得选好专业了，学好学校了，填完代码了，就能彻底放松，等待录取通知书。那每年的录取阶段呢，各地的考试院都会公布一批真实的情况，分数达标，志愿完整填报，最后却无缘任何院校的录取。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很多遗憾都源于志愿填交之后的忽视核对，不跟进档案的状态，错过征集志愿的窗口期，小疏漏直接影响了一整年的升学规划。综合2026年各省教育考试院对外发布的录取工作细则，阳光高考平台公开报考指引，我们今天就跟您梳理一下志愿填报结束之后整套必做的流程，还有包括全部的规则是什么样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很多考生存在普遍的认知误区，只要点击页面提交的按钮就默认志愿永久保存，不会出现任何的差错。那结合2026年各地招考部门发布的填报提醒，志愿填报系统存在网络卡顿、页面闪退、超时、未确认等等的客观情况，单次提交不代表志愿有效锁定。各省统一设置3到5天的复核的窗口期，这段时间呢，考生可以无限次的登录系统来核对全部的填报的内容，是官方预留的唯一自主的纠错机会。一旦窗口期结束，系统自动锁定所有的志愿的信息， 任何人无法修改，即便后续发现代码填错，勾对了这个漏勾了调剂或者是志愿的顺序颠倒，也没有更正的渠道。那每年的录取季呢，出现滑档退档的考生主要分为三类的情况。第一个就是填报当天熬夜仓促操作，长时间的盯屏幕出现手误，院校专业代码输错，没有在窗口期复查。第二呢，就是没有勾选专业服从调剂，投档之后填报专业全部录满，直接被院校退回档案。第三，全程不

0: 对信息就能大幅的降低落档的风险。第二就是填报后第一级认识，就是反复登录复核确认志愿有效锁定。志愿提交不是终点，完整核对流程分为四步，操作简单却能够规避八成的填报失误。第一就是多次的登录系统，逐条核对全部志愿的内容，使用填报时的考生号密码重新登录本省的志愿填报平台，对照纸质的草稿表逐一的校验，重点来核对院校代码、专业代码、专业排序是否服从专业调剂四项核心内容。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规则，志愿先后顺序直接决定投档顺序。新高考的省份呢，分院校专业组、专业加院校两种模式，还要核对选考的科目是否匹配目标专业要求。第二呢，是确认页面显示已经锁定提交成功，部分考生仅填写志愿提交，点击提交，那页面呢有时候会因为网络卡顿跳转失败，志愿实际是并没有保存的，系统内为空档，只有页面明确标注志愿已锁定不可修改，才代表填报流程完整生效。核对无误之后，截图保存完整的志愿页面，留存纸质的志愿确认表作为后续的核对凭证。第三呢，就是校验个人基础信息有没有差错，一个是核对姓名、身份证号、考生类别、选考的科目，一旦基础的信息录入错误，投档的时候系统无法匹配考生的档案，直接触发退档的流程。其实2025年出现过多省有这样的案例，就是考生选考科目填写错误，总分达到院校的投档线，却不符合专业的招生条件，档案直接退回。第四呢，就是对照目标院校招生章程，符合专业硬性限制，登录阳光高考平台来查阅2026年的高校的招生章程，核对填报专业的单科成绩、体检、政审和语种要求。其实各省份的电子档案流转标志统一是规范的，总共有这个六种的标准状态啊，就是自由可投、已经投档、院校在阅、预录取、预退档等等，还有包括最后的录取。省考试院完成全部的审核的备案，考生正式的确定录取，可以查询录取的院校与专业，等待录取通知书邮寄即可。那结合2025年各省的招考的汇总的退档的数据，那有四类原因是占全部退档案例九成以上。第一个就是没有勾选专业服从调剂，这个占到七成以上了哈。第二呢，就是专业硬性报考条件是不达标的，包含了单科成绩不足、选考的科目不匹配、体检受限，或者是军警定向类的政审的这个体测不合格四类情况。第三就是志愿梯度设置不合理，全部冲高没有保底。第四就是档案配套的材料缺失，信息不一致。所以呢，在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如果是落榜之后还有一个合规的补救渠道，那就是征集志愿。征集志愿呢，就是这个一是老考生被退档之后空出来的专业名额，第二就是院校追加年度招生计划，第三就是偏远冷门专业常规投档阶段生源不足，在这个关键时间点当中其实是可以这个去自由投的。那对于很多的学生家长呢，也忽略了这样的一个最后的调整和挽救的时期。那以上呢就是这样一个基本的内容哈，如果您担心滑档、退档或者是征集志愿填报错误的话，要特别留意这样的一些时间点。好了，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我们稍后邀请今天的嘉宾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在相同的时间来收听勇往直前，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孙晓毅。我们这档节目呢，是面对所有的家长和学生朋友来为您介绍职业教育这个非常重要的，对我们国家和我们的产业来说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教育的体系。当然现在普职分流，也有很多的家庭、很多的学生和家长也会选择这个职业教育。那职业教育的发展究竟怎么样，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持续的邀请很多的学校校长和一些专业老师包括学生，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今天首先呢，在介绍 中职的一些优秀的

专业之前有一个话题想跟您分享一下，也就是今天的职教话题，职业教育为什么突然火起来了。那最近几年啊，和职业教育有关的话题呢，在网络上应该说是非常热。那为什么一向不受大家待见的职业教育好像是突然之间备受关注呢？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这个话题。很多人可能对职业教育概念还不是很了解，我们先普及一下职业教育的概念。职业教育是和普通教育相对应的一个教育的类型和体系。职业教育的目的呢，就是要培养具有特定的职业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的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使学生能够快速适应某一个职业岗位的工作需求。与之相对应，普通教育的目的是系统的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和综合能力。如果要做一个练习武功的比喻来说，普通教育呢，好比教一个人修炼的是内功，而职业教育呢，就是教一个人具体的拳法招式。我们再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分析哈，那大家就能够更好的理解职业教育。职业教育重点是教学生会动手干某一个职业的技能。那普通教育呢，重点是教学生语数外、物化生、政史地或者是某一个领域的专业理论知识。职业教育强调实践教学，实践课程占比是比较大的，一般呢会超过总课程的 50%。 课程内容是注重实用性和针对性，涵盖大量与实际工作相关的技能培训和案例分析。以护理专业为例，会有大量的临床实习课程。普通教育课程呢，以理论知识教授为主，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主要是采取 PPT 教学。那职业教育的毕业生主要干什么呢？主要是从事动手为主的技能性职业，比如各行各业的技师和工程师。普通教育的毕业生主要从事动脑为主的研究型的职业和动嘴为主的管理型的职业，比如科研人员、企事业单位的头头脑脑们。那在这里要澄清一下哈，说管理型的这个职业是以动嘴为主，其实并没有一个贬低的意思，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其实作为领导来说，管理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当然这种对应职业的分法只是所谓的理论上的这样一个分法，与实际的就业情况是有些出入的。比如由于生源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原因，职业教育还很难成为培养工程师序列职业的主力。再比如普通教育培养的学生绝大部分从事的也都是普通的行政人事、销售等等职业，能从事研发管理职业的还是少数。而且在我们国家很多的大型企业或事业单位当中的管理的这个岗位，其实都是从技术人员或专业人才成长起来的。所以呢，我们很难从完全的岗位上去做一个相对应的区分。所以就有一个问题了，家长很多朋友就关心，那到底是职业教育好还是普通教育好呢？至少目前的中国家长们可能还是会优先选择普通教育哈。这其实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和民众对待普通重视普通教育忽视职业教育是有关的。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国家一直把职业教育定位于普通教育的有益补充。说白了就是普通教育是正宫娘娘，职业教育好像是这个侧房哈。所以呢，教育政策的制定明显是来偏重于普通教育的，这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形成的既定的事实。比方说在中等教育阶段，只有普通的高中录取完毕才能轮到职业高中录取的生源。在高等教育阶段，职业教育一直以专科院校为主，而普通教育呢，则是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还有各种的国家资源，比方说财政啊、就业啊、考公啊，也是向普通教育进行倾斜。这就导致了职业教育一直以来就是普通教育的小跟班，办学模式呢亦步亦趋参照普通教育，失去了职业教育的特色，丢了职业教育的地位、尊严和认可度。而且最近二三十年的职场中，一直有一条职业鄙视链，也就是所谓的精领高级管理人才强于白领，也就是坐办公室的人员强于蓝领一线的技术人员。在古代啊，中国人认为一线工作的手艺人就不如衙门里的所谓的这个小吏，而到现在呢，则认为一线的技术工不如在办公室对着电脑打打字、做做 PPT 的职员，管理岗、研发岗强于一线技术岗。
当然，这些的职业观念也和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是契合的。所谓的存在即合理，符合当时的我们国家对一些人才的需求。但是随着社会发展， AI 技术的进步，产业重构，这些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和政策都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中国高端的制造业开始崛起，高端的服务业大量出现， AI 的技术突飞猛进，低端的岗位比如一线的操作工、服务员会大量的被淘汰。比如既有技术还懂得管理，还懂得知识的理论知识的子领啊，新兴的服务业当中的技能人才那会有大量的需求。也预示着社会发展已经由风口时代进入专业时代，技能型人才的价值越来越高，有了更高的价值就会有更高的更多的回报。比方说以前制造业中的一线的操作工或者是餐饮业的厨师，技术要求不高，接受职业教育和不接受职业教育的都能干，因为都能干所以薪资待遇也不会高。现在不同了，高端制造业都需要技术水平更高的人才，高端餐饮业也需要烹饪水平更高的厨师，不接受职业教育或者职业教育的培养水平不行，根本不能胜任这个工作。与此同时，凡是能够胜任这个工作的薪资待遇自然要高。所以啊，职业教育的价值会越来越高，技能型人才的回报也越来越高，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的规律，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其次，经济进入中低速的增长期，就业岗位不会再高速的增长，而技能型岗位又是社会中的主体岗位，是以技能型人才更容易就业的。在目前的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的新闻报道和社会趋势当中，我发现技能型的人才，包括像是技师、技工学院毕业的，还有中职毕业的，这高职毕业的学生，相对来说，很多的本科的一些专业，甚至更容易找工作，找到工作的待遇更高。众所周知，一个单位领导有几个，研发人员有几个，需求最多的还是负责具体干活的技能型的人员。普通教育经过二三十年的不断扩招，人数已经快接近职业教育的人数。经济快速发展时还能吸纳普通教育的毕业生，那现在经济进入中低速的增长期，普通教育的就业自然变得相对的困难。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甚至引导一些普通教育的高校转型职业教育，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和人才结构的需求，是大势所趋。所以啊，国家最近几年频频出台鼓励职业教育发展的各项的政策，像是我们看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5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2年职业教育法修订给职业教育证明，2025年刚刚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也再次明确逐步扩大职业本科学校数量和招生规模，建设一批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的职业本科学校。当然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

0: 引导高考高校从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赛道中找准自己的定位，错位发展，办出特色，从而扭转职业教育高校低人一等的现象。也许有朝一日培养出一大批大国工匠的职业教育高校，和培养出一大批科学家的清华北大们的高校一样，是受到社会尊崇的。好了，今天我们就暂时跟您聊到这儿哈，我们在下期呢继续跟您聊。我们接下来呢依然是我们邀请我们的嘉宾来跟您分享值得推荐的中职专业。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0: 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中呢依然为您送上的是广东职校招生直通车，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
0: 那接下来呢马上我们要介绍呢就是幼儿教育这个专业啊。吕老师啊，幼儿教育这个专业我们之前是有介绍过吗？幼师还是是什么一个专业？
2: 幼儿教育是这样子，如果说中专毕业生呢出来一般呢就是做保育员，
0: 嗯，
2: 然后读了大专以后呢就考取幼师资格证，就是说可以做在幼在那个幼儿园从事幼师专这个幼师这个行业。
0: 嗯嗯嗯，所以是这个专业就分中职和高职的两个部分是吧？高职的话实际上还是可以考取这个教师资格证，然后可以是做
2: 幼师资格证，幼儿园的
0: 幼师资格证啊。
2: 对对对，
0: 幼儿教育我们看到就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其实幼儿教育也是受到大家的重视，但是幼儿教育它现在目前的对于这些孩子们的需求是跟以前是一样的吗？还是有什么新的发展吗？这个专业？
2: 这个幼儿教育这一块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从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大的这个行情和大的这个方向来看呢，现在呢就是咱们的新生儿这个出生率在下降嘛，
0: 嗯，
2: 就是咱们以前的节目咱们也聊过，就是说这种下降的这种趋势是不是对这个这个行业可能就不是很未来呢好就业呀。但是的话呢，我单从这个专业来讲的话哈，就是以后未来的孩子可能数量少了，但是对咱们这个幼儿教育的从业者的要求，就是可能你的要求会高，那收入也会相对来说就会高了。
0: 嗯，
2: 因为每家的孩子也少了，他可能就是更宝贵一些了。
0: 对啊，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是大的这个面上的一个发展转变哈，就有很多人说，哎，那我们现在出生率这么低，那未来的这个幼教是不是这个专业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或者是说这个专业就没落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子，因为人少并不表示我们的这个追求的质量要降低哈。那现在可能一个班上这个老师，一个老师要带好多好多学生是吧？孩子是吧？那但是这个以后可能老师，同样的老师，但是他这个分散的精力就少了啊，他面对的孩子少了，他可以更多的关注到孩子的这个个性化的发展，所以对老师的这种职业的要求可能也更高了哈。
2: 对，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我看到一个以前学幼师专业的，其实这人也是我的朋友，他以前是学的幼师专业，也是中专毕业，然后他出来以后呢，参加了工作，他这个工作呢不是幼师专业，他就是去一个手机的厂商工作了，但是呢，他在幼儿教育这个，幼儿教育呢这个专业呢，他就是幼儿教育，因为就是美术、舞蹈、音乐、唱歌，他全部都学。然后呢他在他们这个手机的这个公司呢，他就是属于比较有才艺的，每次这个年会啊，搞个活动啊，组织活动啊，他就是表现的比较出色，然后慢慢的整个这个公司的这个公司员工的这个后勤这一部分就全部归他管理了。然后他们公司发展的也很好，现在应该整个公司有几千人，他现在就变成他们公司的核心大管家了，好像还有了股份。然后我们两个，他有的时候经常挺感慨的，他有时候像他说人生也是命运，就是他当时学了这个专业， 没想到，就是他居然就是。

0: 是，因为有了这些才艺嘛，然后他就居然在这个厂商、这个工厂里面，慢慢崭露头角，就是说做起来他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工作，
1: 所以您的意思是，幼儿教育它一方面可以从事这个跟幼儿园或者是幼儿教育相关的工作，可能也能够在您即使进入到其他的行业当中，也可以带来一些其他的增值，是吗？
0: 是的，因为他这个主要是学呢，他还学这个就是儿童心理学，还有就是他普遍呢要培养这个幼师要有一个耐心，还有就是跟这个孩子是培养的这个沟通能力，再加上音乐、美术、舞蹈、唱歌，他就要他全面的培养这个幼师的专业，他这个课程设置，他是这些的基础他都要学的。这些爱好的这些专业都要技术都要学的，所以他就算从事幼师了，那他们这些专业要教给小朋友。那如果就算他没有从事这个行业，其实他到别的行业，他也会因为他的这些的优势可能会崭露头角。
1: 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我们先进段广告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7: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是勇往直前，我是孙潇逸。这是一档呢为大家来专门的介绍和关注职业教育、职业规划和发展的这个节目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依然的邀请到来自于我们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吕源老师。吕老师您好。
8: 您好主持人，大家好。
7: 好，我们继续来聊哈。刚刚我们介绍的第一个专业是幼儿教育哈。其实我也想起来，我们聊到这个专业，我们在上周的时候也有这个同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节目。那他本身呢，就是学的是这个幼儿教育啊、在技校里面，然后通过了这个高职高考，然后考上了这个幼师教育的大专啊。那他。我就问他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会选这个专业？他说是他自己个人喜欢，但是父母是反对的。他父母这个不希望他做这个。那父母的理由，当时的理由就是说，这个幼儿教育的这个未来发展不怎么样啊，这个希望他能够学别的。但是呢，他因为他个人特别喜欢，他很喜欢小孩啊，然后他很喜欢这份工作的这种感觉，所以他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而且当时呢，父母说，那你如果只是通过中职技校这样的学历学一个幼儿教育，未来前途不高啊。

0: 但是没有想到呢，他后来就是通过高职高考，今年通过高职高考考上了这个深圳的这个深圳的职业技术大学的这个幼儿教育的
1: 深
0: 这
1: 圳
0: 个
1: 大，
0: 专业，哎，对，深圳大的啊，所以呢，
1: 现在看起来是挺好的一个学校。
0: 对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可能在我们网络上很有很多的这种所谓帮家长学生去咨询的这些专业的这些老师哈，其中呢有很多就是自媒体是比较偏颇的这种观念啊，比方说，这个某些专业不要去学，某些专业一定是这个坑，某些专业就是未来就肯定是不吃香。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收到这些信息可能得比较客观和比较这个多方面的去看。全面的去权衡哈，如果自己的孩子是特别喜欢这个专业的，我觉得没有一个所谓的天坑专业，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说未来就一定是不行的这个专业，因为这个专业能够办出来，它本身就是我们国家这个整个的教育体系和这个社会经济体系去需要的一个专业，只是说这个专业它的整体的这个走势是否。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去考虑，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孩子本身的这种能力和需求。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吧？那
1: 是的，
0: 他有这个兴趣，他愿意去做，那我相信他一定是因为他在这个专业或这种类似的这种点上，他是能够得到正反馈的。什么叫正反馈？就是说，他就是有他这种特长，他同样的这个唱首歌，或者同样的表达讲一个小孩的故事，他就是能够比旁边的同学做得好，他就有正反馈嘛，是吧？他就有自信心了嘛。所以呢，
1: 对，对。
0: 对于家长们选择专业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够多方面的、全面的、均衡的去考虑哈。
1: 是的，这个还是要有依据，就是孩子的兴趣来让他选择专业。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马上来连线这个学校的关于幼儿教育的专业的负责人，我们来听听目前的幼儿教育这个专业在学习一些哪些具体的内容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0: 好的，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的幼儿教师专业的老师沈老师。沈老师您好。
3: 你好，
0: 哎，麻烦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目前的这个咱们学校的幼儿教师这个专业，同学们主要会学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技能和一些什么样的专业课程呢？
3: 我们专业会以培养幼儿教师为主要目标，所以他们学呢，弹唱、跳画、说、讲、写，包括舞蹈、音乐、钢琴、幼儿歌曲弹唱、美术这些基本的技能，然后再加上一些专业的能力，比如说像婴幼儿保育啊，然后婴幼儿一日生活的照料，疾病的预防和照护，然后意外伤害的应急处理，然后还有游戏和教育活动这些。
0: 因为我们知道幼儿教育实际上是一个应该说非常经典、非常传统的一个专业，是吧？就是很多年以来都会有，而且呢，幼儿教育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大家也非常的重视，国家也非常重视哈。那咱们这个
3: 对，
0: 专业就是我们学校开办这个专业，我们专业的特点是什么呢？特色是什么？
3: 我们学校开的这个专业呢，专业特点跟别的学校不太一样的哈，就是在深圳市、深圳地区来讲，可能在整个广东省，可能都会。没有我们这个专业培养方向，就是我们托育的培养方向。因为
0: 什么
3: 近几
0: 托
3: 年
0: 育？
3: 来，
0: 托育？
3: 对，托育，因为近几年来，就从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那个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然后呢，就将2019年定为了托育元年。从那个时候，后面就相继出台了一些关于托育机构的一些规范政策。我们深圳地区也是大力的在推行这个托育的政策，现在呢，就是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要确保每个社区有5分钟托育圈、15分钟托育圈，就是确保每个社区都会有一个托育机构。所以这个行业从行业发展来讲是非常。

0: 需要这一方面的人才的。但是，托育的人才呢，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人才培养。很多都是来自于像学前教育啊、幼儿教育啊，还有护理方面去转型而来的。然后我们学校呢，在托育这一块是从2019年开始进行市场调研，然后建立校企合作，一直逐步走到今天，一直到去年的时候，202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了第一届的托育方向的人才培养，然后到今年是第二届。我们今年呢，在我们学校校内也办了一家托育园，就是我们学校自己办的托育园。可以说这个就是在幼儿教育人才培养方向上来讲哈，托育方向可以说是一个创新点，也是一个特色吧。
1: 那我们这个幼儿教育的专业，就是目前来看，未来的3年5年，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和岗位，主要是适应哪一些岗位呢？
0: 我们主要是培养的幼儿园的保育员，然后还有托育机构的托育师，幼儿教师这个方向呢，因为他们学生要考教师资格证，所以不作为我们一个主要培养方向。但是在我们人才培养的目标里面是涉及到这一块的。我们从2019年入学的学生来看，就是2022年毕业了第一批的学生就已经去了托育机构，到现在已经是第三批的毕业生去托育机构工作了。然后我们第一批去托育机构工作的学生，他在2023年的全国的托育服务有一个评比吧，就叫10家托育师，就是我们的毕业生也评上了，他只是工作了一年，然后咱们出去工作的学生呢，今年参加了那个托育协会举办的专业技能竞赛，他也拿到了3等奖。也就是说，我们从人才培养这个角度来讲，能够很好的去适应托育行业这个岗位，这也算是我们的一大亮点。再一个就是关于我们学校的技能竞赛，我们学生从2020年开始，虽然在疫情期间哈，但也是会积极去参加我们深圳市的各项职业技能竞赛，也都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特别是今年2024年的时候，全国第二届乡村振兴的那个职业技能大赛运营员项目，我们学校的3个学生拿到了深圳市的1、2、3名。然后第一、第二名呢，推选到广东省去参加广东省的省级选拔赛，其中一个学生呢拿到了优胜奖，这
1: 是。
0: 是我们从
1: 那今年的咱们这个专业的这个招生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0: 因为现在我们最近2年，二胎政策、三胎政策都开放了嘛，但是说又有一个情况叫做说是出生率比较低，但是其实并不影响我们这边的一个招生，因为从我们的校企合作做得比较好，在深圳市有200多家幼儿园和托育机构跟我们合作，所以说学生每一次在就业的时候，基本上都是5月份开始安置，然后到6月份在他们离开学校期末结束之前就已经全部都被抢光了，而且有的公办幼儿园啊，还有的托育机构找我们要学生、要实习生，我们都没有办法给出去。就是从就业这一块来讲，
1: 就
0: 倒退回来看，
1: 就业率还挺高的。
0: 对，对，就业率特别高，而且留存率也比较高。比如说像今年毕业的，就是2019级的学生，基本上都是留下来了，就是留在了他原来的那个实习单位。所以说倒推回来看，这个招生就业率好，那招生自然也会很好。我们今年的招生呢，目标是就是招生的名额是200个人，招的是4个班。
1: 好，那
0: 是
1: 谢
0: 的，是的。
1: 谢沈老师给我们的介绍，谢谢您哈。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吕老师，我们来聊另外第二个专业，好吧？我们去推荐第二个专业是什么专业？
3: 环境艺术设计，
1: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个什么专业呢？
3: 环境艺术设计呢，就是很多人呢把它认为好像跟室内设计差不多啊，觉得
1: 是
3: 就
1: 园林
3: 是，
1: 吗？
3: 其实也不是，它这个环境艺术设计，它里边包含园林设计，也可以做建筑设计，也可以做室内设计，它的面儿就是广一些。

0: 他主要学习的，他也是要学习制图，还有软件辅助制图软件，还有要有他一定的审美能力，就相当于说可能学过美术方面的孩子学这个专业可能更有优势一点。然后呢，还有对建筑材料的一些认知，那么可能在未来的这个因为室内建筑、室外，它是一个一体化的，
1: 那他这个专业是未来会面向哪一些岗位去就业的？
0: 这个行业的岗位其实很多，就是其实，你像经常你看的那个室内设计师，很多也是这个专业毕业的，还有做展览会设计师。还有那个，现在就是有那个园艺设计师，因为现在可能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高了，更加追求这个，更加追求就是这个有这个小院子呀，或者是阳台呀，他要专门设计一个园艺。对，园艺的设计师，就是说他是这样子，学这个专业的孩子呢，他可能他自己会有一个自己的喜好。你像我认识一个女孩，她也是学园艺的，就环艺的环艺设计，但是她特别喜欢研究植物，然后呢，她就是对各种植物的习性就是比较了解，然后她出来毕业以后呢，她就是做了一个专门做园林设计，这个女孩呢，她就是做了庭院设计，因为她对某些就是植物的习性她比较了解，那么哪些植物可以种在一起。然后呢，因为你要把不同习性的，比如说适合南方的植物和适合北方的植物、沙漠的植物种在一起，它很容易就死掉了嘛。所以他就毕业之后，他就从事了这个园林园艺方面的设计。然后呢，还有人出来以后呢，就是做了展览会的设计，就是去各个展览会，就是设计那个展位。就是他要有这个，就是在这个里面他会接触几种。就是方向，然后呢，他自己出来可能会根据他喜欢的方向去走。
1: 是，所以其实这个专业本身，它其实可能未来它可以结合的这个方向和可以去做的具体的岗位，其实是很多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对于环境的艺术的一种审美的设计哈。这种设计它可能是在不同的这种跟不同的这种，比方说装饰类，或者是建筑类，或者是摄影类，或者是这种您刚刚说的园林类，或者是绿化类，其实这些都可以去进行结合的。是吧？
0: 对，是的，其实以前呢，很多人说，哎，我是室内设计师，就是现在我认为不是这样，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把室内室外结合看来，因为我看到一些就是，比较好的，对这个自己的这个家的要求，或者是现在有些公司对自己公司的设计的要求，它都是里边含有植物的。还有软装植物的，而不是说你就帮我把硬装做好了，我就很漂亮。其实不是，它硬装只是个最基础的，你地板呢、天花呀，包括功能设计。但是你的软装的植物的设计，才是你整个的这个最终的成品的一个呈现。
1: 是，所以这个方面呢，我是觉得，对于我们的人才的培养来说呢，其实这个未来是一个，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把它做好和培养的人才，未来是有比较广阔的一个空间的，因为在目前的我们这种。这个国家的整体的发展上，哈，就是我们的产业，包括我们的理工科，还有包括技术技能的这种发展的，已经有了比较长远的一个规划，而且呢，在培养人才上面呢，实际上是慢慢的越做越好。你包括我们的，就是我们除了就是这个核心芯片，哈。这个目前还在追赶，但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工业化产业、这种机械等等的这些的方面，实际上我们国家是做得相当好的，也是在全世界是领先的水准。但是我们反观另外一些，特别是文科和艺术类的，我们实际上在全世界的这种影响力和能做出更好更高的这样的水准的人才其实是不多的，因为我们的这种审美和我们的这种很多东西实际上是近几十年是落后于西方的。 啊，虽然
0: 是
1: 我们
0: 的。
1: 老祖宗可能就是我们的传统老祖宗的审美其实是非常高级的哈，但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因为近几十年我们更多的这种学习的审美是来自于西方，所以呢，很多是在审美的实践上，比方说像环境设计、艺术设计、景观设计、园林设计，实际上呢，有很多是值得我们这个有兴趣、有爱好的这些同学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然后未来做出让世界会觉得更顶尖的这样的审美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0: 是的，
1: 嗯。
0: 现在主要是，以前的，咱们可能就是国家有一段时间，大家就是咱们这个，就是大家更注重生产呢，
1: 嗯。

0: 咱们的这个各个媒体、各个这个迅速的发展也很快，就是我们国人的审美也提上来了，大家的这个文化层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了。
1: 嗯，是的。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马上来联系一下这个学校哈，然后听听就是这个专业目前要做的这个内容和学习的内容是什么样的。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呢，来自于深圳市协创高级技工学校室内设计专业的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嗯，你好。
1: 麻烦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哈，就是室内设计这个专业，其实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专业哈。那这个专业目前的在咱们学校，它的特点和所学习的内容是哪些？
3: 我们现在目前室内设计专业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学生可以在我们校企共建的实训室里面做一些真实的企业项目，然后学生呢也可以从这些项目里面获得一些劳动的报酬，这是最大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呢，它主要学习的内容呢，因为我们现在整个专业它分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呢就是初中5年制的，还有一个就是3年制的高职高考班。那么这两个班别呢，他们的课程学习内容会有一些不一样。那像我们专业就是5年制的专业班级呢，他学的课程主要就是会有一些像基础课程，主要有绘画基础啊，立体构成啊，还有像一些软件类的课程，比如说施工图的绘制，然后图形图像处理、3D Max、草图大师等等这一些
1: 就
3: 软
1: 是一
3: 件
1: 些
3: 类
1: 最
3: 的
1: 新的
3: 技
1: 软
3: 能。
1: 件都要学会。
3: 对对对，那除了这些，就是这一些是专业的基础课程。那除了这一些课程呢，那他们还要就是在高级阶段，他们可能还需要学到就是专业的核心课程，比如说像那个居住空间设计、商业空间设计、软装设计、展示设计等等这一些就是专业能力、综合能力要求比较强的一些课程。
1: 之前我也说，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老牌专业哈，但是随着这个
3: 对。
1: 像软件呐，还有这个行业的最新的变化，可能要学的技能也比原来要多很多，是吧？
3: 对对对。
1: 那这个专业它未来的这个就业的方向和岗位有哪些呢？
3: 你像我们室内设计专业，它的就业面的话可能会比较广，因为它学到的知识也会比较的多一些。除了这些专业知识，我们可能里面需要了解到的一些专业的内容会比较多。那么我们的学生呢，在毕业以后，他可以在一些装饰装潢公司啊、园林景观类的公司，或者说像一些规划类的展览展示类的一些设计公司里面去从事一些室内外的装饰设计，然后施工管理啊、市场营销这一类的工作。那么像我们室内设计专业，他现在毕业的学生，出去基本上就是从最初的，他可以从事一些，设计助理呀，然后，效果图设计师啊，装饰工程的一些，资料员啊，项目助理啊等等这一类型的工作。
1: 那今年咱们这个专业的招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3: 目前来讲的话，还行，就是我们也陆续招到了一些人，可能后面的话会加大这一个招生的力度，因为今天才刚出的中考成绩嘛。
1: 对对对，所以对于这个刚刚您介绍的，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它有这个5年制，也有这个不同的这
3: 三
1: 种
3: 年制。
1: 3年制的哈，那不同的这种学习的方向也是不一样的，是吧？
3: 对对。
1: 好的，好，谢谢陈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哈，谢谢您，谢谢。
3: 好，谢谢。
1: 好了，吕老师，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专业，应该说就是属于文科类的，是吧？文科类
3: 对。
1: 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究竟这个文科是不是就是不好就业，或者这个文科，究竟未来是不是就是没有理科吃香？这个话题我们下一期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好吗？
0: 好的。
1: 好的，谢谢吕老师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您哈。
3: 好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台风美沙克今年第10号台风，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达到每秒20到23米、8到9级热带风暴级，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受其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今天广东中西部市县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广东中西部沿海市县的风力6到8级，阵风9到10级，其中雷州半岛中南部阵风10到11级。今天广东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将正式结束，专科高职作为高招录取的3大批次之一，今年在粤招生呈现出结构性微调，总量微增，显现出公办扩招、新校首招、专业设置紧贴产业前沿等新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专科批次在粤招生大约20.2万人，专科批物理类在粤招生约11.9万，历史类约8.3万，总体比去年略增，保持稳定。昨天，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会议军人创业企业专属培育板块“融创板”在广东正式启动。这一平台由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和建行广东分行三方共建，通过搭建全周期服务平台，助力军创企业规范发展、融资融智、做大做强。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晚上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秘书克里希南2号表示，政府正就塔塔电子大规模数据泄露事件展开调查，这也是印度政府第一次就这起事件发声。目前苹果已就这起数据泄露事件展开了调查，塔塔方面正在排查内部安全漏洞，并聘请了国际咨询机构开展法务审计。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9: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9: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9: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9: 嗯，
10: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9: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0: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9: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 可以，
10: 完全可以，
9: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9: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0: 对，但今年来了呀，
9: 对呀、啊、今年我们
1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9: 对，
1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9: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
10: 、
9: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 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1: 今天11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0.2度，东经108.1度，也就是在距离广西东兴市偏南方向约15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1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0至15公里的时速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并将于今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2: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3: 主持人好，
12: 打个招呼吧，刘主任。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内分泌科的刘红霞医生，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
12: 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14: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党委委员、内分泌科主任、内分泌学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刘党委。刘主任长期深耕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领域，在糖尿病、甲状腺疾病、高血压及代谢综合征的精准诊疗与全程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他将带我们聚焦颈部那只小小的蝴蝶——甲状腺，

0: 这两年呢，体检报告上很多人的常客，那就是甲状腺结节。那比方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呢，这个体检报告拿到之后呢，都会被这几个字吓到哈。这个结节，哎呀，到底是良性的呢，还是恶性的呢？到底是怎么来看这个分级？那它会不会癌变？包括我需不需要手术呢？哈，那包括很多人可能从此以后连含碘的这个食品，比方说含碘盐不敢吃了哈，那海带、紫菜也不敢吃了。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那这个甲状腺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到底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它如此的重要呢？
1: 好的，感谢主持人的提问哈，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那么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先介绍一下甲状腺。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甲状腺的一个模型，那么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看到哈，这个是我们的颈部的正前方，这是气管。那么甲状腺呢，可以看到它像一个蝴蝶一样，刚好就趴在我们气管的两侧，分为甲状腺的左叶和右叶。那么中间呢是一个颊部相连，可以看到它整个外观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蝴蝶。那么这个器官呢，别看它小，它在我们身体里面非常的重要，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内分泌器官，所以我们叫它是身体的发动机。它有个非常大的功能，就是它会释放甲状腺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呢，它会调节我们全身的新陈代谢，包括我们的心率、体温、体重，还有我们育龄期的儿童的这个生长发育，还有包括我们胎儿的这个神经系统的发育，都与我们甲状腺激素呢是密切相关的。
0: 那说明这个备孕期的妇女的这个甲状腺的健康也至关重要，对吗？
1: 对，是的。所以所有的备孕期的孕妇都建议要常规检查甲状腺。
0: 那所以说这个甲状腺一乱，所以说那对我们的身体来说到底有哪些影响呢？包括这两年这个很多人都出现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1: 甲状腺其实为什么以前没有这么高的发病率啊？这几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一些甲状腺疾病的检出率，其实是跟几个原因相关。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目前的这个检测技术更高了我们现在都是高敏的这个彩超，所以这个彩超呢，它可以检测出甚至几毫米的这种结节。那么以前呢，只能靠手摸或者是一些低频的这样的一些仪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代人的一些健康的意识它也提高了，所以经常会定期的去体检啊，所以这些检出率就高了。但是呢，我想大家也不用太过的焦虑哈，因为我们发现的这些甲状腺结节中90%以上实际上都是良性的，不必要过度的恐慌。
0: 好的，我们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模型好不好？我们可以稍微举高一点哈，给一个镜头。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对吗？刘主任能给我们再讲解一下吗？这个还比较神奇，我看到好几种不同的这个形状和大小，包括颜色也不一样。
1: 对，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甲状腺哈，可以看到，主持人方便帮我抬一下。对，这个正常的甲状腺呢，可以看到它的质地非常的均匀哈，包括它的滤泡大小也比较规格啊，整个呢就成一个这种肉色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它是分左右两个侧叶，中间是颊部，
0: 就在我们的气管的位置，对吗？
1: 对，气管的正前面。那么实际上我们自己平常也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触诊，可以用两个手哈，放在我们颈部的这个两侧正前方。有些甲状腺肿大的患者呢，一吞口水其实都可以发现哈，你可以摁住这个气管的两侧，然后通过吞咽的动作，
0: 吞咽一下口水，
1: 对，那么就会发现有一块像肉一样的东西上下滑动，那么这个其实就是甲状腺，尤其是甲状腺肿大的患者会更加的明显。
0: 好的，来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模型啊。另外我还注意到是颜色和这个气泡的大小也不一样，那它是代表哪些的病症呢，刘主任？
1: 对的，主持人的观察能力非常好哈。可以看到，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可以看到，甲状腺结节其实就是我们在正常的甲状腺组织里面有一些细胞的这种异常的增生形成的这样一个小团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
0: 就正常的气泡都很小，那如果是结节的话，可能某一个这个气泡会突然的变大，对不对？
1: 对，它是局部的细胞的异常增生，然后形成了这样团块状的一个东西，这个就叫结节。
0: 另外我注意到这两个颜色不一样，那哪个是甲亢，哪个是甲减呢？
1: 对的，可以看到这两个甲状腺跟正常的甲状腺比，它是整个弥漫性的肿大哈，两侧叶包括颊部都肿大了，但是可以看到它两个颜色似乎有所不同，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就是我们抽象的一个表现，其实它主要是想表达的就是甲亢的患者它整个血流非常丰富，甲状腺是呈一个充血的状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甲亢的甲状腺的这个表现，
0: 就是说颜色更加的鲜红哈，就是可能是甲亢。
1: 对，
0: 那这个颜色有点浅的这个是就是甲减，对吗，刘主任？
1: 对， 这个的话，它这个

0: 这一图呢就可以看到它整个甲状腺也是弥漫性肿大的，
1: 嗯，
0: 但是呢甲减里面有个非常主要的一个原因就叫做桥本甲状腺炎。那么桥本甲状腺炎主要是以狭部增大为主，但是它跟甲亢的区别呢是血流不丰富，那么甲亢的血流是非常丰富的，
1: 哦，
0: 如果单纯你通过查体外观呢可能没有那么容易去鉴别，但是彩超呢包括我们的验血结果呢就非常容易可以诊断出来了。
1: 好的，就是确实是通过这个血流的这个流过的这个血液量来判断不同的颜色哈，一个是甲亢一个是甲减哈。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这个视频号为我的提问。网友梅林汪说，刘主任，我经常咳嗽，是不是要检查甲状腺一下了呢？
0: 一般来说呢，甲状腺结节也好，或者是甲亢甲减也好，都很少会引起咳嗽。但是如果说甲状腺结节比较大，它压迫了气管，可能会出现咳嗽的这种现象。所以如果你担心这个问题的话，其实非常简单，你就到医院专科去做个甲状腺彩超，就可以明确有没有这个结节压迫的问题。
1: 一般是要挂号的是内分泌科，对吧？
0: 对，可以挂内分泌科，因为内分泌科除了关注这个甲状腺肿大以外，还会关注甲状腺的功能。那么像甲状腺外科，包括甲状腺专科也可以去挂的。
1: 我们看到这个刘主任今天带的这个模型啊，真的是非常的直观啊，让我们一眼看到我们这个甲状腺到底是在哪里，就在我们这个气管的位置啊，真的像个小蝴蝶一样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刘主任提问留言，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那提到甲状腺，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了甲状腺结节，第一件事呢就是应该做些什么哈？因为很多人一看到这个两个字结节就慌了哈，那这个到处上网查，结果就是问那个 AI 啊，问 DeepSeek， 就是越问越心慌。那还有很多人可能会直接跑去做手术，所以想问一下刘主任，如果我们真的结节了，那正确的第一件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对的，这个现象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哈，因为现在体检率高了，所以发现结节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的。但是遇到这个事情呢，真的不要慌张。第一件事情呢，我们应该要找对我们的医生，所以刚刚我们主持人也介绍了哈，我们应该先去到内分泌科哈，或者是甲状腺专科去寻求专科医生的意见。那么不是所有的结节都需要去做手术的，一般呢我们会根据这个结节做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会去根据你手上现有的报告评估要不要去进一步做甲状腺的相关激素的检查，甲状腺相关抗体的检查，以及甲状腺相关肿瘤指标的检查。好，那么如果需要检查的只要抽个血就可以了，也非常的简单。那么如果你的评分出来是一类二类的，那么基本上呢是一个良性的结节，医生会让你定期复查就好了。那么如果是三类的，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偏良性的结节，那么医生会跟你说半年到一年去复查一次就行了。那么如果它提示是四类或五类的，那么这种就是有恶性的倾向，但是呢也不用着急说直接去找医生手术一刀切掉它啊，那个是既往的一些治疗方法。那么目前呢我们可以通过更好的细针穿刺来明确结节的性质，如果是良性的我们仍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但如果是恶性的我们再考虑手术治疗。
1: 对，其实我们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跟刘主任大概聊了一下，其实呢我们这个体检报告上所谓的甲状腺结节90%都可能是良性的，对吗？
0: 对，
1: 很多人看到之后呢其实不用马上的心慌哈，还是要迅速到这个医院内分泌科挂一个号啊，让医生给你再重

0: 我们患有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哈，因为在我们的彩超报告拿到的时候，就会有一句啊，TRIZE的分级到底是多少级？那实际上呢，目前我们临床有两套的评分的体系哈，最常用的就是国际的 ACR 的 TRIZE 的这样一个分级。那么这个分级系统呢，一般把甲状腺结节分为五类，从一到五分别有所不同。那么在我们国内哈，为什么我会有国内的一个分级？因为在国际的 ACR 的这个美国放射协会的这个分级呢，它将五类的这个恶性的风险评估在20%以上，那么20%到90%之间呢，这个跨度太大，所以患者会有很多的疑问，那我到底是20%还是90%哈，所以呢，我们有一套属于我们中国的这个评分系统，那么叫 C-TRIZE 的分级，China就是中国的这个特有的分级，那么这个分级呢，它是分为六类。 那么一类呢，就是没有结节的一个正常甲状腺。那么六类呢，就是已经通过穿刺活检，明确你是一个恶性结节。那么二到五类呢，它就分为二类呢，基本上也是一个偏良性的结节，基本上恶性率是0%。那么如果是三类的话，它就是恶性率在5%以下。好，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一般医生也会让你定期复查。那么如果去到四类，它会分为一个4A、4B和4C。四A类它的恶性率大概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十左右。那么4B呢是10%到50%，4C呢大概是50%到90%这样的一个比例。那么5类呢就是90%以上，所以这样的一个恶性率的评分呢，我们会更加直观的去理解我这个恶性程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4类5类它就一定是恶性的。所以
1: 对于4类5类的患者，我们也不着急直接手术治疗。这里我先卖个关子，因为后面我那个有一个病例的分享会提到，为什么5类也不需要着急直接手术。您这个话听了之后，很多被判定为5类的人就感觉心中又充满了希望，像是一个定心丸一样哈。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皮说，刘主任您好，他在20年前呢确诊是甲亢治疗后，10年前又确诊为甲状腺功能
0: 减退，那是否意味着需要一生吃药？比方说优甲乐等等。对的，这个也是甲亢患者治疗其实非常需要面对的一个结局哈。因为目前其实甲亢的治疗方法呢就非常明确，全世界都是这三种，就是最常规的治疗方法，一个是药物治疗，这个是最常见的。那么药物治疗呢，基本上它是不会出现一个终身性甲减的。那么第二个呢是碘药三幺的一个放射治疗，第三个呢是一个手术的切除治疗。如果是后面两个治疗方法的话，因为它是属于破坏性的一个治疗方法，那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终身性的甲减。所以这位朋友呢，他应该要去提供一下你当时的甲亢的治疗方法是哪一种。那么还有一个治疗方法是目前兴起的，也是我们国内在世界领域都是做的比较好的，是叫甲状腺消融治疗。当然这个很多医院现在还没有开展。消融治疗理论上来讲，它其实也是一个破坏性的治疗方法，但是呢，它可以的，它的好处呢，就是没有留疤，因为它只是一个针眼，
1: 通过穿刺进去消融活检，通过穿刺进去以后消融，那么逐渐改善它的一个甲状腺功能，所以它是不会在表面留疤的。
0: 那么对女性患者来说是一个获益。好的，刘主任能否再说一下您所处的这个医院和科室，包括您的这个坐诊时间，给大家一点提示呢？好的，我是在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也就是在佛山的 桂城这一边，大家导航一下就可以看到，其实离这边也不算很远。然后呢是在内分泌科或者是甲状腺专科都可以挂到我的号，我是每周一二四上午都有出门诊。好的，
1: 再来看一下抖音网友小的提问啊，他说甲亢是不是一种长期吃药的慢性病呢？
0: 当然不是了哈，甲亢呢它还是属于一个可治愈的疾病，它跟甲减不一样。甲减呢，你看我们在慢性病的这个诊疗方面，我们国家对于慢性病患者是有这个门槛可以办的，甲减是可以办门槛的，甲亢就不能办。为什么呢？所以很多患者都会问，因为甲亢它是可治愈的一个疾病，通过药物治疗规范的治疗2-3年的时间，有很多患者都是可以治愈的。
1: 好的，我们再来看看下个问题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即便是到了5级啊，包括我们这个 C-TRIZE的分级到了5级，您也不用过度的恐慌，还是要根据您的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聊到了这个甲亢和甲减，那这个甲亢和这个甲减到底有哪些区别？同样是这个甲状腺的问题，为什么甲亢的人可能是消瘦、心慌、手抖，而甲减的人就会怕冷、浮肿和体重增加呢？刘主任。
0: 对的，这个其实我们在临床经常会遇到，病人一走进来就跟你说，医生，我得了甲状腺。这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认知，甲状腺是每

0: 人都有的，它不是一个疾病，它是一个器官。那么甲亢跟甲减呢，其实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亢就是亢进，减就是减退，所以甲亢就代表甲状腺这个器官它整个功能是亢进的，而甲减呢，它整个器官的功能是下降的，所以它整个症状表现出来就是一个相反的过程。那么它核心的这个原因呢，就是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的多少。
1: 哦，
0: 对。那么甲亢呢，因为它整个弥漫性肿大以后，它的细胞会分泌很多的甲状腺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呢，是调控我们全身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所以说甲亢的人其实他的身基础代谢率是非常高的。所以甲亢很典型的一个表现就是消瘦。
1: 消瘦。
0: 对。所以这里其实插一个题外话哈，就是我之前有个同事，他也是肥胖，然后去市面上购买了一些减肥产品，后面我看到它里面其实就是添加了甲状腺素，起到个减肥的作用。但是这个不提倡哈，因为它是以健康为代价的哈，是这个是不规范的一个减重产品。那么第二个呢，就甲状腺激素分高以后，它除了会消瘦以外，它会出现怕热、多汗、心跳会很快，也就是心悸、手抖，这个都是非常常见的症状。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脾气比以前更加的暴躁、急躁这些都是甲亢的症状。那么甲减的患者呢，他恰恰完全相反，他甲状腺激素分泌不足了，所以他就会疲倦、怕冷、乏力嗜睡、反应减退、记忆力也减退，那么甚至还会有体重增加。其实这种体重增加呢，它更多的是浮肿，严重的患者还会胸腔跟腹腔里面都会有积液还会有便秘了，老年人的话所以甲亢跟甲减它刚好是一对相反的症状。
1: 所以就我们总结一下，如果是怕热、心慌、消瘦，就警惕甲亢，那如果反过来怕冷、乏力、浮肿，就要警惕是甲减这个口诀也非常的实用哈。那也是很多人第四个问题，是很多患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甲状腺结节会不会癌变哈。那如果是良性的话，会不会变成恶性的结节呢？包括在我们的超声报告上，哪些描述的提示证明这个风险是比较高的结节呢？
0: 对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在临床我们门诊也是被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哈，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那么实际上绝大多数的这个良性结节呢，它不会说恶变成一个恶性的结节。那么良性的结节跟恶性结节呢，它一开始它其实它的生物特征就是不同的啊，良性的就是良性的。那么但是有几种情况呢是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这个结节，所以我们良性结节是要动态复查哈。如果发生变化的过程中有以下一些特点就要注意。第一个就是结节在短期内迅速长大。迅速长大呢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它的长、宽、高三条径。如果这三条径线在3到6个月内大于2毫米，那么就认为是短期内迅速长大。第二个是最长的那条径线超过20%，那么也认为它是迅速长大了。第三个就是计算它的体积，也就是长宽高相乘乘以一个系数，但系数我们可以不用管它。那么计算出来它的体积超过了50%，那么也提示这个结节是迅速长大。这是一个不大好的一个信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本身合并有桥本的这些患者，如果有合并多发的结节，也需要去定期的监测因为这是因为桥本的患者发生乳头状癌的这种几率是要更高的。还有一些就是本身就比较大的结节那么这些结节也要给予更多的一些关注。
1: 所以如果是良性的话，还是要关注一下这个短期呢它的面积体积会不会迅速增大那刘主任，如果这个结节的它的边界不清或者是回声模糊，那这个我们需要引起警惕吗？
0: 对对，这个是超声上的一些描述哈，就是你拿到一个超声报告以后，你会发现医生对这个结节会有一些描述，那么有一些信号呢就要注意，可能是一个恶性的信号。首先是实性结节，那么实性结节比囊性的跟囊实性的要更评分要更高。第二个是回声，回声越低越不好，比如说他描述的是极低回声的结节或低回声的结节，那么比等回声和高回声的结节要更差一些。另外就是结节的边界，如果它的边界是不规则的，边界是模糊的，甚至它突破了包膜，这些也是一个不好的信号。那么还有结节内部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它出现了一些微小的钙化灶那么这个也是不好的信号。还有一个就是生长的方向，如果它是纵向生长的，我们经常跟患者打比方说，这个鸡蛋如果一竖起来了可能就不大好了，这个鸡蛋打横放在桌上，那么它相对就是比较稳定的。
1: 它的形状横和竖也影响着这个它的危险程度哈。这个学会了。那所以就是说边界不清、形态不规则、迅速的体积变大，包括微小钙化，包括这个纵横比大于1那这4点就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月。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南海医院内分泌科刘红霞医生。
8: 刘主任能给我们再说一下您的坐诊时间吗？
9: 好的，我是每周一、周二、周四上午门诊。
8: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听刘主任讲了很多关于这个甲状腺的功能啊，包括识别和这个疾病哈，包括尤其对于这个含碘食品到底该不该去忌碘哈，这个都非常的重要。那么下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的年轻的这个女性很关注，就是我们在备孕和怀孕期间啊，这个甲状腺问题到底对我们的胎儿的发育有哪些具体的影响呢？刘主任。
9: 对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哈，因为这关乎到我们两代人的健康，所以必须要再次强调。那么甲状腺激素呢，对我们的胎儿的大脑发育呢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孕早期前三个月，因为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是在前三个月，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胎儿自身的甲状腺呢还没有长出来，所以它甲状腺功能呢也没有建立，必须要完全依赖我们母体的甲状腺来去供应这样的一个甲状腺激素。所以如果妈妈的这个甲状腺的功能都没有得到保障的话，那么胎儿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来源就受到了影响，那么很可能会导致胎儿的这个智力低下的问题。
8: 所以这个备孕的女性就应该常规去筛查甲状腺功能，对不对？
9: 是的，这也是我们国家卫健委推荐的这个孕前检查项目之一，包括我们现在的婚检其实都有免费去查这个 TSH 啊，而且我们在孕期呢，只要你一建档12周的时候啊，我们的妇产科的医生就会给你做甲状腺功能的检测。
8: 那如果说在怀孕期间，比方说在孕早期或者孕中期已经发现自己有这个甲状腺问题的话，那应该如何治疗呢？刘主任。
9: 对，如果我们一旦发现甲状腺功能减退的话，就要及时的去补充这个左甲状腺素，也就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优甲乐。优甲乐是一个商品名哈，那么其实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品牌，但是优甲乐呢是属于一个进口的品牌，所以临床上用的会比较多一点，而且它的时间比较用的比较久，比较成熟。 那么我们会及时的去添加这个左甲腺素啊，那么怀孕以后呢，这个需求量是要增加的。比如说原本就是桥本甲减的患者，那么他在怀孕以后，你就不能按照孕前的这个剂量去服用了，一般在孕早期会增加到三分之一左右的剂量。那么增加出来这一部分，其实就是要补充你胎儿的这个服用的这样的一个剂量。
8: 嗯，那很多的孕妈妈就会同步担心啊，如果说我的甲状腺出了问题，我要同步吃优甲乐或者这个相关的药物，那么对胎儿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呢？
9: 对的，这个是很多孕妇在担心的一个问题。这里我也想先卖个关子，因为后面也会给到这样一个病例给大家分享。
8: 好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刘主任，就是桥本氏甲状腺炎到底是什么病？刚刚我们也会有网友在跟我们提问哈，为什么是这个疾病是女性高发呢？
9: 对的，刚才其实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啊，桥本甲状腺炎它实际上是桥本这个医生提出最早发现的。那么实际上它是一种器官特异性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实简单来说，自身免疫性疾病它就是自己不认识自己的器官了，自己打自己，所以它产生了这些抗体去攻击自己的甲状腺组织，那么我们自己的甲状腺组织就被逐渐给破坏了，最终引起了甲减。那么之所以为什么女性会比较高发呢？其实它是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雌激素。因为我们知道雌激素呢，它是会刺激我们的体内的 B 淋巴细胞的这种活性的。那么 B 淋巴细胞我们知道哈，它是让我们身体产生抗体的这样的一个细胞。那么TPO 抗体和 TGAB 抗体就是我们甲状腺引起甲减的最重要的两个抗体。这两个抗体大量产生以后，它就会攻击我们的甲状腺的细胞，所以导致甲减，这是第一个原因。所以呢，可以看到在我们女性的整个生长整个人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有四个阶段是比较容易出现甲减的。第一个就是青春期，因为性激素开始分泌了。那么第二个就是孕产期，还有就是备孕期跟怀孕的这个孕期，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更年期，对，这个时候它的整个性激素发生了一些异常，那么这几个阶段呢是比较容易出现甲状腺功能异常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是女性的 X 染色体的问题哈，也就是遗传的问题。因为这种免疫的基因呢，它大多是集中在我们的 X 染色体上。那我们女性呢有两条 X 染色体，男性只有一条。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遗传的这样一个特性。
8: 好的，明白了，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6: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理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那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环节啊，刚刚刘主任也讲了很多的这个卖了关子哈，让我们已经非常的期待了，能跟我们分享几个案例吗？刘主任。
9: 是的，我这里就先给大家分享几个案例。第一个就关于甲状腺结节的哈，刚才我提到了有一个五类的甲状腺结节，那么这是一个中年的女性患者。这个患者呢，其实她当时体检查到这个五类结节以后呢，她其实是非常的焦虑的。然后呢，她其实已经走了好几家的医院。那么很多医院的医生呢都说，哎，那你既然已经频道这么高了，要不就直接手术吧，因为她情绪也非常焦虑。那么另外呢，但是她又担心做完手术以后这个颈部会留疤，所以她又很纠结到底是做和还是不做。那么来到我门诊以后，我通过跟她详细的一个了解病史，所以对于甲状腺结节的患者来说，病史非常重要。那么超声医生呢，他只是基于你这个结节当前的形态给出了一个评分的判断。那么临床医生的区别就在于他会根据这个超声的报告，然后去追问你的病史。然后我们了解到这个患者实际上在他在几年前呢是出现过结节的同一侧的这个颈部出现过肿大的这样一个现象。那么当时呢他没有过度的去处理，他自己慢慢就小了。因为基于这样的原因呢，我就去跟他讲，有可能是不是原来这里有个甲状腺囊肿吸收了，也是不排除这种可能的，所以让他回家去找出曾经的那个甲状腺报告。那么他真的还是找出来了，找出来对比以后，果然是同一个部位的同一个结节。那么这个结节它评分评到这么高的原因，是因为原来的那个囊肿是一个囊实性的结节，吸收后引起的皱缩结节。它并不是我们
8: 严格意义上的甲状腺结节哈。
9: 对，就不是那种高风的非常高风险的一个结节。但是呢，我们当时担心会不会漏诊掉，就是男性结节有一些它中间会包住一个叫做微小的乳头状癌，我们担心漏掉这个，所以还是建议他做个甲状腺穿刺。那么穿刺完了以后，确实是一个

0: 良性结节。那么这个患者呢就一直进行定期的复查，现在已经随访了两年多快三年了啊、对病情都非常稳定。所以这个患者就说啊、真的是感谢医生让我少挨了一刀。
1: 是的，看来这个医生的这个医术跟他的经验非常的重要哈。如果只看超声报告的话，很可能就 一刀切啊就做手术了，也会对后续的生活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那结合我们刘主任多年的这个从医经验啊，判断出来啊，原来这个结节还有多种的这个病史，然后呢帮这个患者真的是少挨了一刀。刚才我们提到过，那哪些的这个结节是需要引起警惕的？一个是回声啊不清晰，包括这个还有边界不规则，对吗？
0: 对对对，主持人记性非常好哈。对，我再重复一次吧，让大家
1: 再重复一次，
0: 对，让大家加强一下印象哈。第一个是结节的质地，如果是实性结节，那么是比囊性还有囊实性要更差一点的。好，第二个呢就是它的一个回声，如果回声越低就越不好，就是比如说它在超声上写的极低回声或者是低回声结节，那么相对就没有那么好。如果写的是等回声和高回声，那么相对就好一些。好，还有就是它的边界，如果边界是不规则的，边界是模糊的，甚至它整个边界突破了甲状腺包膜，这些都是不好的信号。第四个呢就是结节的内部呢，如果它是出现了一些点状强回声或者是微小钙化，那就是不好的信号。如果是大钙化或者是环形钙化呢，相对来说恶性风险没有那么高。
1: 是的，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包括我们刘主任刚刚所提到的，哪怕您的这个超声报告上已经显示了这个分级是 C Tourette's 到第五级，也要结合临床的经验，包括您过往的病史来做一个综合的判断哈，而不是盲目的让自己陷入到一个非常焦虑的情绪当中，可能白白的挨了一刀啊。刘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0: 对，第二个，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妊娠妇女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临床上就是遇到一个患者，他是既往就有桥本甲减的一个患者，长期呢都在吃优甲乐哈，是这个左甲状腺素，但是呢他意外怀孕了，怀孕了以后呢，他就担心药物对这个
1: 胎儿
0: 产生影响。他就自作主张的把这个药物直接就停掉了、所以后来呢这个孩子流产了，流产以后他就过来门诊复诊以后呢，我们就跟他去详细的讲解了这个药物的安全性以及在妊娠期间这个药物的重要性。所以后面他就听从了我们的意见非常规律的去来定期的复诊重新服用优甲乐。那么后面他也顺利的怀孕备孕成功，那么经过我们整个孕期每月进行一个药物的调整最后也非常顺利的生了一个健康的宝宝。那么现在呢产后也在定期的服用药物。所以其实举这个例子想说的是，在整个孕期服用甲状腺素所带来的这个危害是非常非常小的，但是如果你把药物停了，它所带来的这个生育的危害其实是远远超过药物的这个影响的。
1: 有点遗憾哈，是流产了，而且可能对母体也有一定程度的损伤。那刚刚刘主任也反复强调了，就是如果说孕期的妇女，那么她服用这个优甲乐的这个药的剂量是大于这个孕前的，对吗？
0: 对，是的，是的，没错。所以一旦如果怀孕了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就赶紧到医院复诊，医生会给你及时的调整剂量。其实讲到这个甲状腺药物为什么说它是比较安全的，其实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再去分享一下解析一下哈。因为这个甲状腺素它叫左甲状腺素，实际上在我们人体中呢，它是甲状腺本身就会分泌的，那么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四碘原氨酸，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T4。那么我们服用这个药物它就是这个 T4， 但是它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没有 T3。那么实际上在我们体内活性的这个甲状腺呢是 T3，但是我们的血液，我们的肾脏以及肝脏里面有一个脱碘酶，它会将我们的 T4 转化成 T3。所以说这个优甲乐它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中本身就会分泌的这个激素，所以不用太担心它的一个药物的副作用。
1: 而且也经过了多年的临床试验哈，那患者其实不必过度的焦虑。好，我们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网友提问说，老师能不能讲讲乳头状甲状腺癌呢？
0: 对，乳头状甲状腺癌呢实际上是目前我们甲状腺癌里面最高发的一个病理类型哈，但是也是最相对来说最安全的一个病理类型。因为其实有一句话叫做甲状腺癌是懒癌，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哈。但懒癌呢实际上 它是讲一个概率性的问题。如果是乳头状癌里面呢，大部分都是卵癌，但是也有少部分有四个病理类型，它也是属于高侵袭性的。那么还有像未分化癌呀、还有水样癌呀、其他的一些分离类型呢，相对恶性程度会高，所以不能一概而论的说甲状腺癌它就是卵癌，只是说大部分是卵癌。
1: 好的，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哈。网友提问说，请问主任，甲状腺功能减退未控制达标，对心脏会不会有影响？那患者体检出现了低血压和心率较低的情况。
0: 会的哈，也就是说甲状腺激素刚才前面我们提到它是调控我们全身的代谢的，所以我们全身的脏器器官其实都受到了甲状腺激素的调控，所以对于有心脏疾病的患者来说，甲状腺功能也是要调整到一个正常的范围。所以我们其实在心血管科 不少见的，它会同时合并有这个甲减，但是对于这种心脏疾病的患者，如果合并甲减的话，优甲乐的这种调整的剂量要更加的谨慎，不能够一下子加到一个大剂量哈，它会通过小剂量逐渐递增哈，因为我们如果剂量加得太大的话，会加重他心脏的一些负担，所以要逐渐去递增这个剂量。
1: 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哈。刚刚其实我们已经学了很多了，包括来自己去这个评估这个我们甲状腺结节到底是不是需要警惕，当然还是需要去医院做一个专业的评估哈。刘主任反复强调过，如果说是这个体积迅速增大，在短期内包括这个回声越不清晰越危险，那包括呢这个边界不清晰，那或者是有一些微小的钙化哈，都是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的。那我们想请教一下刘主任，能跟我们分享几招，比方说我们该如何更轻松地看懂这个体检报告吗？这个安心锦囊第一个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甲状腺的报告呢，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简易的理解，不需要去理解太过深奥的东西哈。那么如果它评分出来是一类二类的，那么基本上不用太过担心。那么三类的其实也是一个偏良性的结节，恶性程度非常低，也可以经过定期的复查。那么一类二类呢，你就每年体检照一次就可以了。三类的话，你就半年到一年去照一次就行了。除非这个结节特别大哈，对你局部产生了压迫，那么即使是良性的也需要处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四类跟五类，那么到这种程度呢，建议就去专科看一看，有必要就要做一个穿刺活检了。
1: 包括还有就刚才我们也强调过的这个它的形状很重要，包括它的这个纵向，它是横着长还是竖着长，都是不一样的，对吗？
0: 对，
1: 好的，刘主任，那除了这个我们观察这个体检报告之外，那我们在摄入到这个含碘的食品方面，有哪些口诀可以教我们一下吗？
0: 含碘的食品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到了，还是跟你的病因有关。如果你是甲亢的患者，那么建议还是要去严格限碘的。那么甲减的患者，还有桥本的患者，或者是这个甲状腺结节的患者，这些患者实际上不需要太过的去忌碘。我们一般跟患者交代就是正常饮食就行了。
1: 好的。那包括在这个情绪上哈，那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刚才我们在节目的开头其实也讲到了，说甲亢的人可能会情绪突然间变得很激动哈，这个比较急躁，那甲减的人可能会这个怕冷，或者是体重增加，能给我们再详细的跟我们科普一下吗，刘主任？
0: 对的，这个呢，其实大家是非常容易去自查的哈。那么甲亢的患者呢，你自查一下自己有没有突然出现一个心悸、手抖、怕热、多汗、饥饿多食，但是还消瘦，就是吃不胖的这种情况，而且脾气急躁、失眠、大便的次数增多，这些都是甲亢的一个信号。那么甲减呢，刚好相反，它会出现怕冷、乏力、嗜睡、体重增加、浮肿、记忆力减退、便秘，还有脱发，这样的一些失眠，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好的，那最后一个这个值得关注的哈，也是我们再回到女性的话题。那我们在节目的前面呢也讲到了，如果是一个准备要怀孕备孕期的女性，或者是孕期的女性，她的这个甲状腺激素的正常分泌至关重要，它关系到胎儿的智力的发育。那我们在这个如果是女性在备孕前，她需要做哪些的常规筛查呢，刘主任？
0: 对， 所以对于备孕的这些女性的话，我们建议要常规进行甲状腺功能的筛查。
1: 嗯，
0: 其实这个非常简单，你就到医院做一个甲功三项或者是甲功五项七项的一个检查。那么甲功三项呢，就可以知道你的功能正不正常。
1: 嗯
0: 啊，如果在计划备孕的话，这些女性呢，我们建议她的 TSH， 也就是我们说的甲状腺素，要控制到促甲状腺素要控制到2.5个毫单位每升以下，
1: 哦，
0: 甚至是孕早期也要控制到这个指标。
1: 嗯，
0: 那么孕中期跟孕晚期可以适当放高一点。可以控制到3以下就可以了。
1: 好的，那他如果是在产后，他本来就是甲减的时候，他还需要继续用药吗？
0: 对的，对于整个孕期呢，我们要定期复查。那么生完孩子以后呢，我们要根据他的病因，如果他产前是没有这个甲减的，那么产后一般6周我们会进行复查，复查了以后去评估，根据他。

0: 它的抗体的情况，甲状腺彩超的情况，评估它能不能停药还是减量去使用。那么如果它本身就已经是桥本的，像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它本身就是桥本甲减的，它生完孩子以后它仍然要吃药，但是药量要减下来。
1: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回到这个模型啊，给大家再讲解一下。其实提到甲状腺呢，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他可能并不了解这个到底在哪里，刘主任给我们再讲解一下好不好？这个非常的直观哈，这个模型。嗯，我帮你呢。嗯，
0: 好的好的。因为有新的朋友进来，所以我们就重新再分享一下哈。
1: 嗯，
0: 那么这个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的气管，这是喉部，这是气管，也就是我们颈部的正前方的这个位置。那么甲状腺呢，它就像一个蝴蝶一样，刚好趴在这个气管的前面。
1: 嗯，
0: 好，那么它有左右的两叶，这个是左侧叶，这个是右侧叶。
1: 嗯，
0: 中间呢有一个峡部相连，连在一起。那么这个器官呢，它虽然是不大的一个器官，但是它在我们身体的内分泌腺里面，它是属于最大的一个器官。
1: 哦，
0: 而且它会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有功能，它不是一个无功能的器官，它会分泌甲状腺激素。那么这个激素呢，关系到我们全身脏器的功能。
1: 嗯，
0: 对，所以这个甲状腺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
1: 嗯，那这几个模型里面，刘主任哪个是甲亢，哪个是甲减，能帮我们再区分一下吗？
0: 好的，那么可以看到这里有两个甲状腺比较肿大哈，跟这个正常的比起来，明显看到它是一个肥大的这样的一个甲状腺。
1: 嗯，
0: 那么所以在超声上会描述甲状腺弥漫性肿大，质地不均匀，可以看到它的滤泡会有大有小，不均匀。
1: 嗯嗯，
0: 而且它的可以看到它这个模型上做了一个粉色这样的一个颜色，就代表它的血流非常的旺盛。
1: 哦，
0: 所以会在超声报告上你会看到医生描述说活海针这三个字。
1: 嗯，
0: 那么就代表甲亢的血流血供非常的丰富。
1: 嗯，
0: 那么甲减呢，它跟甲亢的这个外形上会有点相似，整个也是属于一个弥漫性的肿大。
1: 嗯，
0: 那么桥本的患者呢，整个峡部也会肿大，所以可以看到它正中间这里会凸出来哈。但是它跟甲亢的区别就在于它的血流并不丰富，所以在彩超上医生不会去描述活海针这样的字眼。
1: 嗯，就是它的血流不一样，所以颜色也不一样哈。好的，感谢刘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第一题啊，说这个得了甲状腺结节就必须手术切除，刘主任，这个对吗？
0: 这个当然是错误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结节其实大部分都是良性的，良性结节呢只要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只有高度怀疑是恶性的，或者说我们做过这个甲状腺穿刺活检它确实是恶性的，才建议手术治疗。
1: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第二题哈，也是我们网友的提问，说这个甲亢能治愈吗，刘主任？
0: 哎，甲亢当然是可以治愈的。
1: 嗯，好的，来看看第三题啊，大多数这个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不需要过度治疗，这个对吗？
0: 对的，甲状腺结节它大部分是良性的，所以更多的都是进行一个定期的随访观察。那么确实是，如果过度治疗的话，反而会带来很多的一些焦虑的情绪。
1: 嗯，好，包括我们刚才也提到，哪怕您的这个分类已经到了这个 CTIRES 到第五级的时候呢，也会根据您的临床的包括既往的病史去判断，真的不是说一定会做手术化，还是要去医院请专业的评估来做一个判断。好，来看第四题，甲减患者不能怀孕，会遗传给孩子，刘主任，这个对吗？
0: 这个当然是错误的哈，刚才我已经举了例子了，我们那个甲减的患者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按时的复诊规范的去服药，把他的甲状腺功能控制好，那么当然还是非常顺利的把这个孩子生出来了，所以甲减患者完全是可以正常怀孕正常生育的。
1: 是的，不能因为怀孕之后就擅自停掉相关的药物哈，包括在产后呢可能也需要继续的服药。那刚刚刘主任那个案例就是一位女性的患者，她因为怀孕怕这个药物对孩子有副作用，就擅自停药导致流产，其实还是挺遗憾的哈，一定不要擅自的减量和停药。好，我们来看第五题，也是关于备孕的，说备孕女性应该常规筛查甲状腺功能，刘主任，这个对吗？
0: 对，这个是对的，正确的哈，这个是我们国家卫健委推荐的孕前检查的项目。因为前面我们讲了这个甲状腺激素对胎儿的神经系统的发育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孕前一定要进行筛查，孕期一定要保证甲状腺功能的正常，那么对胎儿神经系统的发育才是能够得到最好的帮助。
1: 嗯，刘主任，那这个甲状腺功能它在孕早期主要是对胎儿的哪部分影响比较大，是智力吗？
0: 对，因为它主要是促进我们神经系统的发育，所以如果在早期甲状腺功能严重不足的话，是对它的智力会有影响的。
1: 嗯，那具体会产生哪些症状，比方说呆小症算吗？
0: 它智力的影响其实不是说一定就是呆小症，呆小症是这个孩子本身存在严重的夹减，那么他除了智力有影响以外，他的整个生长发育都是受限的。
1: 哦，好的，所以说这个孕期的常规筛查甲状腺激素啊非常的重要哈。来看一下第六题，说脖子不粗没有症状甲状腺就一定没问题，刘主任这个对吗？
0: 这个是错误的哈，所以我们说甲状腺为什么要定期的体检，因为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问题啊，包括一些早期的结节你根本都看不到摸不着，所以只有通过体检才能发现，还有甲减一些甲亢不是是不是严重的时候，它的症状可能不一定很典型，还有一些老年的大漠性的甲亢其实症状上你很难观察得到，所以定期的体检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题啊，说这个长期的压力过大情绪波动会诱发甲状腺疾病，刘主任这个对吗？
0: 是的，这个是正确的。因为甲状腺疾病其实我们刚刚提到了为什么女性会多见哈，因为女性除了一些先天的一些基因的因素以外，她目前在社会上的一些责任哈也更多，包括工作还有家庭的一些压力哈，那么长期的这种精神压力情绪的波动呢，对我们整个免疫系统呢它是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的，所以会诱发我们自身免疫性的这样一个疾病。那么其中甲状腺就是属于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想请刘主任用一句话送给所有关注甲状腺健康的朋友们。
0: 好的，今天我们就关注这个甲状腺的健康哈。那么甲状腺呢，它虽然很小，但它却掌管了我们全身的这个新陈代谢，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因为一个小小的结节而过度的焦虑，但也不要因为没有任何的症状呢就忽视了定期的筛查，科学的认知、规范的随访以及合理的治疗，就能够跟我们这只小蝴蝶和谐共处了。
1: 说得太好了，我们再次感谢刘红霞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欣叶，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9: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8: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9: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8: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9: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0: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9: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8: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

0: 恒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3: 老屋离我愈远了，故乡的山水也都渐渐远离了我，但我却并不感到怎样的留恋。我只觉得我四面有着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那西瓜地上的银像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的模糊了，又是我非常的悲哀。母亲和红儿都睡着了，我躺着听船底潺潺的水声，知道我在走我的路。我想我竟与闰土隔绝到这种地步了，但我们的后辈还是一气。红儿不是正在想念水深吗？我希望他们不再像我又大家割磨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义气斗入我的辛苦辗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滋随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谓生活过的。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入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4: 欢迎收听本期的文化之约，我是方子。人生海海，时代匆匆，我们该怎么活着？忙与闲，进与退，腾与卷之间，如何去找到一个适合的节奏？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作家刘亮程在参加一档节目当中朗诵的鲁迅的作品《故乡》。这一位作家出身农村，青年的时期他考入了农业机械化学校，

0: 毕业之后分配到了乡下农技站，而后来他又外出打工，一点点的从村庄走向城市。这位作家曾经在节目当中表示，在城市当中待久了，他越发的感到厌倦。他说，我在城市当中找不到存在感，每天不知道太阳从何方升起，又落向了哪里。四季跟我的生活没有关系，我只是看到了树叶黄了又青，春天来了又去。我在一岁岁的长年纪，一条条的长皱纹，我感受不到大的时间。从离开乡村到回到乡村，刘亮程走了大半辈子，他也在文字当中去找寻着自己的桃花源。他笔下的世界纯净、清灵、原始，一草一木，一虫一鸟，一朵花一片云，一滴雨一阵风，无不蕴藏着返璞归真的哲思。
1: 我生活在一个多民族共居的边疆省份，每时每刻可能我的耳朵中都能听到数种语言在说话。我们那把懂两种语言的人叫有两个舌头的人，好在我只有一只舌头。在人类已有的语言中，我也仅懂汉语，这是我的母语。但是我可能会懂一些自然界的语言，你比如我能听懂虫鸣鸟叫。谁的家乡没有虫鸣声呀？我住在新疆天山北坡一个很大的院子中，四周都是农民的农田，他们都打农药，我的院子不能打农药。我不能把虫子灭了，因为我要听虫叫。我想这一村庄人可能都听不懂虫叫，假如他们能听懂，他们就不会灭虫子。因为我能听懂虫叫，我就要把一个村庄的虫子都留在我的院子。新疆有漫长的冬天，雪融之后，地气上升时，虫子就醒来了。惊蛰过后，蛰伏在土中的虫子一只一只、一群一群醒来了。我也便从那时开始劳作，我有菜地嘛，要劳作，边劳作边听虫子醒来的声音。虫子醒来的声音就像婴儿的叫声，那是春天的虫鸣声。所有虫子都在幼年期，它们是自然界最幼小的孩子，发出比婴儿更加细小的声音。我在虫鸣声中与虫子一起走到夏天，与虫子一起走到虫子的青年时期。到了秋后，白露一过，所有的虫子都哑声了。我跟我母亲一起生活，她每年白露时候就给我说，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是的，白露一过，所有的虫子生命都到了尽头。白露一过，在我们北方所有的植物都封闭了生长。我母亲也告诉我，白露之后开的花都是谎花，所有的植物开的花都是谎花，因为他们再没有功夫让籽粒饱满。所有的花朵在最后努力地往枝头去开，但是没有一朵花会再结上果实。这就是季节。所以我在一年中有两到三个季节我在听虫鸣声，因为别人都不听，我便认为满院子的虫子都是叫给我听的，因为别人听不懂，我能听懂。我听懂了什么呢？ 我只是听懂了一阵一阵的虫子在叫，所有的虫子在叫，没有一只虫子不叫。虫子跟我们太不一样了，我们同为动物，现在我一个人在叫，你们不叫，你们安静地听我在叫。但是在动物的世界中，没有这样一个孤独的声音向所有声音鸣叫。在那个动物声音世界中，每个动物都声嘶力竭地在叫，它们从春天叫到夏天，从夏天叫到秋天，直到在白露那一天，所有的虫子都闭了嘴。他们在叫什么？如果我们听不懂虫子的叫声，我们能听懂人的叫声吗？我们操同样语言的人，每个人都在说话，每个人都在表达，我们能相互听懂吗？如果我们能相互听懂，那么我们跟虫子间也能相互听懂。我在一个人村庄中曾写过一只甲壳虫的死亡。我说，在春天的田野上，我看见一只甲壳虫仰面朝天躺在地上，它的小腿费劲地朝天空挣扎地蹬着。我知道它不行了，因为我有经验，一只甲壳虫仰面朝天的时候，它的生命就到了晚期，它甚至没办法自己翻过身来。这种动物的设置非常的不合理，一旦它仰面朝天，它不知道怎么翻过身来，它就等一阵风把它刮过来。我就一直守候着它，看着它的肢体，这颗甲壳虫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我在我的文章中写道，此刻这只曾经看见过天空，看见过土地，也许看见过我们人和人类的甲壳虫，当他闭上眼睛时，他眼前的整个世界都坍塌了。人类世界在一粒小小的甲壳虫的眼睛中，闭住的眼睛中已然终结。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带走一个完整的世界。当我看到我们院子成堆成堆甲壳虫时，我知道我的生命，我的世界已经无数次的坍塌过在那些生命的眼睛中。这是我看见我听懂的虫叫声，当然我远没有听懂那些简单的虫鸣中更深奥的含义。我还看懂了什么？我还看懂自然界草木的生长枯荣。我能看懂树，一棵树它为何长成这样而没有长成那样。尤其我能看懂新疆的树，我在荒野中看到那些一棵两棵三棵生长的树，看到过漫山遍野生长的树。我们新疆常年在刮西北风，所有的树都朝东斜着身子在长，树的朝西北面被一场一场一年一年的西北风摩擦得非常光滑，它的东南面却是粗糙的。我还能看懂新疆的草，我们那的大的气候是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每当到了干旱年份，所有的草木都开始朝内生长，所有的树木都为了保住命而生长。雨水丰茂的年份，它们会疯狂地生长，开枝展叶，像一个张扬的植物。一旦到了雨水短缺的年份，它们把身体收拢起来，很少地长几片叶子，有些草木甚至不开花，没有时间开花，它只是把

并保着。每当那时走在田野上，我就会感觉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都在艰难地度过这一年。每当这样的年份，田野上也会看到成片成片没有长熟的枯黄的麦子。整个那一年，自然界是沮丧的，人是没有希望的。就这样的一年，你能看不懂吗？这就是大地的表情。大地有表情的。作为一个写作者，要看到自然界的这种声音，听到这种声音，看到这种自然界的表情，那我还能听懂风声呀。我生活在一个多风的新疆，假如我听不懂风声，我这一辈子是不是白过了？风每天都刮，每年都有大风小风。我小时候生活在新疆北疆沙漠边戈壁上的一个小小村庄，就是一个人村庄中所写的那个叫黄沙娘的村庄。我们跟外界毫无联系，一条黄土路隐隐约约地通到县城。我到17、18岁时候才第一次去县城。我走的最远的路是朝离县城相反的方向走，往沙漠深处走，往荒野深处走。去干什么？去砍柴火，赶着牛叉马车。就在那样一个小村庄中，幸亏有风把我的小小村庄跟整个大地连接在了一起。每当西风刮

0: 能清晰地听见风所经过的遥远大地上所有的声音，风吹过地平线的声音，风吹过戈壁上一棵孤孤的胡杨树的声音，风吹过麦田是一种声音，吹过树林是一种声音，吹过屋舍行走的人以及人群又是一种声音。当这场风刮到我所居住的村庄时，它又带着我生活的这座村庄的声音呼呼啸啸朝远处吹刮而去。所以读我的一个人村庄和其后的作品，大家会在语言间读到一阵又一阵的风。我也说过，风是最伟大的叙述者。
1: 1962年，刘亮程在新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的一个小乡村出生。那在他40岁之前呢，他是写出了他的成名作《一个人的村庄》。从这一本书开始，刘亮程的书呢，几乎写的都是关于他生活多年的那一座村庄。在其出版的散文集《大地上的家乡》当中呢，那他也是这么写道：27年前的一个秋天，我辞去沙湾县城郊农机管理员的工作，孤身一人来到乌鲁木齐打工。在这之前，我是一个闲散的乡村诗人，我用诗歌呈现自己内心的想象和情感。我觉得诗歌那一句摞一句可以垒上天上的诗句是一种形式，也是一种仪式。它太适合盛放在一个乡村青年的孤傲内心。可是我的诗歌写作到乌鲁木齐打工之后便终结了，我放下一个诗人的架子，改写散文。现在回想起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的写作契机，或许就是我在乌鲁木齐打工期间的某一个黄昏。我奔波在这一座陌生城市的街道上，一扭头看见了落向天边的夕阳，那个硕大越过城市落到地平线上的夕阳，它正落向我的家乡。因为我的家乡沙湾县在乌鲁木齐西边，那缓缓西沉的太阳像一张走远的脸，蓦然回转，我被它看见，看得泪流满面。时间在一年年的经过村庄，用一场一场风的方式，用人们睡着醒来的方式，用四季花开和虫鸣鸟叫的方式，也用一个孩子孤独寂寞的成长和一村庄人悄无声息老去的方式。当我在那个陌生的城市的街道上遥想落日余晖中的家乡时，就像想起了一场梦。我知道那个尘土草木中的家乡已远在时间外，又近在心灵中，我能触摸到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阅读多么美好，它是平等的、自由的、令人神往的。阅读是一辈子的事。文化之约，每期为你推荐一本书，主持方子。
6: 本期文化之约与您一同走进作家刘亮程的文学世界，去感受他笔下的土地的厚重、生命的坚韧以及语言独有的魅力。在新疆木雷英格堡乡遇到了村庄菜子沟，这个村庄给作者的第一眼感觉就像是到了时间尽头，那些人把所有的房子住旧，房子也把人住老，但是他喜欢这个村庄的老和旧，他带着母亲、夫人和兄弟在这安了家，那还把村里一所六七十年的老学校是改成了一座书院。书院的院子很大，但不安灯，到了晚上漫天都是繁星。他喜欢这个地方，他说如果写作羁绊住了他，他会停下来回到现实中，他会拿起锯子去锯木头，或者是在一棵树下乘凉。作者也会想到自己写的那些树在文字中生长，但现实中可能也有一棵树可以让它靠着，它让一个作家不至于太虚无。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刘亮程是写出了与他而言意义非常的三部小说《烧画》、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本巴》，以及他的新作《长命》。作者说，我在这个地方让自己的小说变得成熟起来。如果是住在城市里，可能更多的是会关注到眼前的、身边的，但是住在村里，我会关注遥远的、过去的。
7: 我的长篇小说《本巴》是一场从梦中刮来的风，我也把它认为是一场语言的胜利。本巴这部小说有三个开头，第一个开头是 这本书所呈现的从头到尾的那个开头，它有史诗一般的开头语言。当阿尔泰山还是小土丘，河不河还是小溪流时，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让万物长大，这是一个史诗的开头。接下来就是我个人的叙事。当然这本书还有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开头藏在小说的中间。这个开头是这样，当天地还是巴掌大，天上的月亮还是指甲盖大的时候，居住在本巴草原中心的乌中汉感觉到了人世的拥挤，天地未长大，人已经生得太多，像广州一样拥挤。这时候乌中汉就开启了人世初年的第一场游戏，叫搬家家游戏。因为搬家家游戏可以让所有人回到不占多少地方的童年，这场游戏迅速在草原上铺展开来，所有的人都在搬家家游戏中回到了童年。人一旦回到童年就是半个人吧，或者是五分之一人，他不占地方嘛。即便这样草原依然拥挤，所以吴中汉又开启了第二场游戏，叫捉迷藏游戏。他号召全部巴掌大的草原上的所有子民聚集到一起，说我们一块玩一个游戏吧。这个游戏就叫一半人藏起来一半人去找，靠手心手背，手心朝上的去找，手心朝下的藏起来。结果迅速的有一半人就藏了起来，但是吴中汉并没有按游戏的约定去寻找那些藏起来的人。那些藏起来的人一开始害怕被找见，就往远处往深处去藏，结果藏得越深他们越发现自己被抛弃了。是的，吴中汉正是用这个游戏让一半人消失了，他在空出来的草原上建立了本巴国度。那些藏起来的人多少年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反过头来寻找这些找他们的人，所以本巴草原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那么草原上第三场游戏是什么呢？就是做梦梦游戏。因为草原仍然拥挤，必须有一些人消失，于是梦出现了。草原上所有的人都藏到了梦中，梦成为一块比现实世界更为辽阔的天空和大地。本巴写的就是一场一场的梦。那么这个故事的真正的开端远不是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这个故事的真正开端是，100多年前，图尔扈特人从伏尔加河流域东迁中国，我们叫的图尔扈特人东归。本巴是以江格史诗为背景创生的一部现代小说。而江格史诗是图尔扈特人在200多年前被迫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时，他们把史诗带到了远处，回归时他们又带着史诗回来。这场被称为近代最伟大的迁徙途中，整个部族17万人和500万牲口的多一半损失在了路上。幸好部族中有一个5岁的江格妻，部族的所有人都是听着江格史诗长大。这个民族他们用语言创造了伟大的江格史诗， 他们塑造了战无不胜的江歌，又同时被江歌精神所鼓舞，个个骁勇善战，勇敢无比。那么民族到了危亡之际，

把希望寄托在了江歌史诗身上，他们念诵了千百年的史诗，会不会在危难时拯救他们？江歌的精神是不是会降生在他们每个人身上？他们每个人是否都会像江歌一样战胜强敌，让民族走出危难？所以每到夜晚，那些伤残的、疲惫已极的部族青年就围坐在五岁的江歌妻旁边，想让江歌妻再讲一遍伟大的江歌寒的故事，再讲一遍战无不胜的江歌是如何消灭强敌。但是这个五岁的江歌妻拒绝去讲江歌的故事，因为史诗讲的就是战争，一场一场的战争，那个语言中的战争他们已经听了千百年，现实的战争就发生在眼前。或许就在他们听江歌史诗时便有敌人冲杀过来，这个孩子固执地开始讲起了自己的故事，这便是这部小说中我的故事。这个五岁的孩子讲了什么呢？他讲了我开头所说的做梦梦游戏、搬家家游戏、捉迷藏游戏。整个部族陷入绝望，五岁的江歌扭转头去，他要用语言替换掉现实，所以他开始讲述了。他用搬家家游戏把所有部族的人变回到童年，战争未曾发生的童年。他通过做梦，通过捉迷藏游戏，把部族所有已经牺牲的和还未牺牲的人们藏到了那个又深又遥远的时光都追不到的游戏深处。他用做梦梦游戏收藏了所有牺牲的那些和未曾牺牲的那些人，因为只有在梦中所有的死亡都不作数。他用梦的巨大怀抱让那些死亡变得虚假，让敌人的胜利也变成一场虚无。这就是本巴的讲述，本巴在用语言替换现实，本巴用自己诗一样的语言穿过那个坚硬的、冷冰的、让无数生命上升的寒冷冬天，用三场游戏成功地转移了那个时间。所以本巴也是一场语言的胜利，不管眼前现实在发生什么，或者还将继续发生什么，语言开始言说了，语言在接管现实了。这个现实可能归那场战争的胜利者管理，但是一旦语言介入，它便只归语言管理。战争的胜与负已经跟现实没有关系，语言要固执地改变现实的走向，语言要固执地回到从前，回到战争未曾发生，回到死亡未曾发生。所以在本巴的世界中，时间都是折叠的，都是可以来回往复的。本巴的结尾我写了一个漫长的黄昏，那时部族已经走出了危难，回返到他们以前的故乡叫本巴草原。在那个巨大的黄昏，阿盖夫人领着年老的红果

0: 和幼年的贺兰，因为主人公贺兰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母腹，所以那个皇宫，一条一条的影子铺满了本巴草原，宫殿的影子、树的影子、牛羊的影子、人的影子，以及蚂蚁和蚂蚱的影子，一条一条的影子在本巴草原上流淌成一条一条的时光的河流。当我写出这个黄昏时，我已然内心沧桑，有一种非常感动的感觉，但是我又不能流泪，我也不能让我故事中的人流泪，我只是一遍一遍地去写那些影子。我说，那些影子是什么？那些影子就是语言。树的影子是树的语言，草木的影子是草木的语言，宫殿的影子是宫殿的语言。所以在本巴国最后那个黄昏，影子会站起来，替代影子对面那个真实的存在。太阳会重新升起，从西边升起，把人世间所有的白天都颠覆过来。这就是语言的力量。
1: 那作家在他的新作《长命》的故事原型呢，其实也是他在菜籽沟当中获得的。那他曾经在访谈当中是这么说到过，我理解的人是有两层的，一层是我们活着的人，一层是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但仍然以某种方式活着的人，他们支撑着我们，而他们叫祖先。长命是我想写也必将写出来的一本书，也是只有在60岁这个年纪才能写出来的作品。到了这个年纪，你才知道命是什么，你才能感到有一些东西在迫近了。你会隐隐约约地听到钟声，听到召唤，这种召唤来自生命的深处，来自祖先，来自我们千百年来建立的生命文化。
0: 我的新小说《长命》也是一场漫长的语言之路。这部《长命》分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楷体字的，有神婆魏姑所叙述的那一段语言；另外一层语言是宋体字的，有郭长命作为第一人称或者第一视角看见的那一层现实世界。郭长命这主人公，我安排他的年龄跟我相仿，我安排他在我的文学中经历我所经历的这60年，我安排他跟我有差不多的命运和差不多一样的家庭，这都是文学给他的安排，这也是文学的权利。但是这个故事因为有楷体字的部分，它变成了另外一个两个声部的语言诉说。在楷体字的部分是一个人的自言自语或者一个人的俗语，他无法说出声来，说出声来别人也听不懂的俗语，所有这些都是语言在说，语言在说消失的事物，语言在说那些确实存在但未被语言说出的事物。整本书楷体字的部分就在写魏姑和韩连生的爱情。这个魏姑，因为是他告诉韩连生河对岸有商店，韩连生才去游过河去找那个商店，他要负责呀。魏姑心怀着这个叫韩连生的人，一次次的到河边看见他在游那条干河，永远都游不到头，因为永远都游不到头，所以要反复的去游啊，顺着游不过去，文学可以给他一个方向，反着游，可以一次次的游回来，看见河边的魏姑跟他说话， 这都是文学，这都是语言可以做到的，语言能做到的便是文学，语言做不到的便是现实。只有文学可以让我们按照人的意愿去重新塑造人的生命和人的现实，这是文学能够做到的。我说语言，当然这也是语言的伟力。语言有其自地平线，语言有遥远的地平线，语言有无尽的远方。一旦语言走得足够遥远，语言也需要回乡，语言要一次次的从语言的尽头回过身来，朝回走，朝我们的青年走，朝我们的童年走，朝被我们书写的那些事物去走。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每当我写作到虚无时，我便会拿起我院子里的镰刀或者铁锨或者斧头，我去干活。我在我的文学中使用过许许多多的名词、动词、形容词，这些东西都在我的生活中，他们没有走远。我写的落日，我一次次书写过的黄昏落日就在我家的西边，每个下午都在西边。我一遍遍的书写过的影子，一早一晚都在地上。我在文学中写过无数的树影，因为影子里藏着我们不知道的许多人。在这本叫《长命》的书中，那些走远的先人都在黄昏后的树影里回来，像岁月一样流淌的影子，接着一棵树缓缓慢慢地流淌到家里，流淌到墙根，跟亲人们的影子连接在一起，是一个生与死的世界便没有了分别。
1: 那或许也就像作者所说的，语言是能够掌控这个世界，一旦写作的权利交到了作家的手上，那作家便可以通过虚构的权利去重新的创造现实。那作者在书当中也有写过这么一段话，读自己的文学时，脑子里响起的风声，那是来自于我童年时刮起的一场风，它吹透一个人。我写过许多的风，风成了经过村庄的最大的事物，铺天盖地，风吹过屋檐的声音高过那个时代的嘈杂，每个人，每个微小生命，每一粒尘土，每一根木头，都有属于自己的一场风，都有独自的黑夜和黎明。风是最大的叙述者，它一遍遍描述着山川大地，被我从刮过头顶的风声中辨认出来。我在风中听到的遥远大地的声音，我希望像风一样讲述，在我所有的文字当中，风声是最不一样的声音。那个村庄有一场风那么大，我从那个村庄走出来时，身后跟着一场风，它一直没停。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上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全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体系、计划救助范围、补贴标准、服务流程，健全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在救助补贴方面，新政明确标准化、普惠化的补贴体系，切实减轻家庭就医负担。其中，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最高可以补贴20000元。办法在7月1号正式实施，有效期5年。今天，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正式结束，专科高职作为高校录取的3大批次之一，今年在月招生呈现出结构性微调，总量微增，显现出公办扩招、新校首招、专业贴制紧贴产业前沿等新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专科批次在月招生大约20.2万人，专科批物理类在月招生约11.9万，历史类约8.3万，总体比去年略增，整体保持稳定。近日，广州在建地铁12号线中段轨道工程顺利实现长轨贯通，标志着线路正式进入到精调、附属设备安装关键阶段，为后续机电系统调试、冷热滑试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据了解，12号线中段景泰至东湖将在今年内建成开通，和去年开通的东段、西段贯通运营，实现铁路广州白云站和中心城区的快速通达。首届亚信国家职工技能大赛闭幕及颁奖仪式昨天在广州举行，赛场上来自23个亚信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大约60名代表同台竞技，切磋技艺。7月1号，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制与无纸化办理正式实施。按照这次实施的新政策，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将被实行抽检，未被抽中的境外旅客不再需要进行海关核验，并且海关代理机构可以在线上完成退税申请单、发票的确认以及办理，不再要求必须要提供纸质单据。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3: 大家好，我是刘红。
12: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

0: 你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0: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0: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0: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无需打气，彻底告别爆胎，这样的非充气轮胎您见过吗？本期节目米雪对话广东省首批4家省实验室之一计划实验室旗下计划和悦公司董事长，国内非充气轮胎领域先行者徐婷，拆解无需充气的高性能轮胎背后的国产自研的故事。
5: 就说这个非充气轮胎啊，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计划和悦徐婷总啊，来跟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国内领先的这个非充气轮胎它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它是我们理解当中呢，就是说我不用充气它就直接跑吗？它还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性能，或者是说我们对于它的这个认知还有什么需要提升的一些地方啊？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徐总做科米学爱科技节目。徐总你好。
6: 你好。
5: 先说到这个非充气轮胎的话，其实您算是国内比较领先的一批去做这个非充气轮胎。
6: 是的是的。
5: 关于非充气轮胎的话，它其实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定义，它和我们普遍认知当中的非充气轮胎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差别？
6: 其实非充气轮胎的定义不仅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还没有说是一个非常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也发布了非充气轮胎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标准。在里面详细对非充气轮胎进行了一个包括它的零部件呀、包括它的整体啊等等进行了一些定义和术语的一些规范。但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团标。

0: 个参与方或者是领头方来去把它的标准做得更加的详细和准确。其实提到非充气轮胎，更多的一个概念就是不需要充气。那一说到不需要充气，很多人就想到，哦，是不是实心胎？是不是镂空的实心胎？但是实际上
1: 就是我们摸上去是感觉特别的硬邦邦的，然后它里面可能就充满气了。在当中其实会有哪一些理解方面的偏差？
0: 更多的是对于非充气的这个的理解，可能单纯的认为它就是不充气。但实际上不充气的轮胎范围还是有一点广的。你比如刚才说的那个实心胎和镂空的实心胎，它也不需要充气。但实际上我们所说的非充气轮胎呢，指的是它本身的承载形式和本身的行驶性能能够完全实现跟充气轮胎媲美，甚至是某一些性能要优于充气轮胎的这样一类高性能的轮胎。对，
1: 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是不是非充气轮胎是跟正常的轮胎，我只是不需要充气，然后遇到一些路况不好的情况，其实会不会也照样会爆胎呢？
0: 完全不会。其实首先它不充气了，它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杜绝了扎胎爆胎这种现象。就是跟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些防爆胎呀、自密封轮胎呀，它实际上还是需要充气，然后它遇到这种扎胎的情况也依然会爆胎。只不过说它在爆胎的那个瞬间是可以保证乘客的一个安全性，以及爆胎之后还能支撑着车辆往前走一段。这是现有的这种防爆胎或者自密封轮胎的一个特点。那我们是从根本上杜绝了这种爆胎现象的发生，因为我们完全不用充气，所以说您刚才讲遇到这种扎胎现象、扎钉现象完全不影响轮胎的一个使用性能。那我们在非常非常极限的情况之下，比如我们整个轮胎的一个体积损失达到30%左右的时候，甚至都我们的行驶性能下降不会超过20%，而且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行驶能力的话呢，能达到2000公里以上，是大大提高了我们轮胎出现破坏之后的一个机动范围。
1: 那非充气轮胎哈，如果是说我们第一次去接触的话，它这个轮胎摸上去是什么样子的手感？它的外形会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然后呢，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个行驶的过程中，如果说我真的是遇到了钉子啊什么的情况的话，它其实这个非充气轮胎又会对我们的安全起到什么样子的保障的作用？
0: 从外观上其实你能一眼都看出来它跟充气轮胎区别非常大啊。它是采用这种辐条式的支撑体来去取代充气轮胎的胎压作用。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镂空的一个状态。你是从这个轮胎这面看过去是能看得到对面的。对，所以是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一个非充气式的轮胎。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才提到它性能这块，性能这块的话呢，我们做过非常多的一些测试。比如说扎钉测试，火烧测试，还有辐条的一个大面积破坏，辐条的一个彻底的一个断裂，还有连续辐条断裂、间隔辐条的断裂啊等等各种各样的破坏形式。然后说实话，就是充气胎啊，这种非常恶劣的破坏你都不用，你只要小小的给它扎一下，它就会瞬间失压，它的承载时速各方面它就会瞬间消失。那对于非充气轮胎来讲，刚才讲到的所有的这种恶劣的状况的话了，基本上不影响它的行驶性能。它还可以依然保障车辆的稳定行驶，保证一定的时速，保证一定的承载，保证一定的操控制动以及越障等等各方面的性能，大大提高了这个在极端恶劣状态下行驶的车辆的一个安全性。
1: 但非充气轮胎的话，我们理解是永远不充气呢，还是说在多少的里程范围之内其实我们就可以不充气？
0: 不是，它完全不充气了。
1: 哦，完全不充气了。
0: 不需要充气啊。不需要充气，它就是采用这种辐条式的支撑体
1: 哦，
0: 然后来取代胎压了。
1: 它里面是没有气体的，对不对？
0: 没有气体了，
1: 哦，
0: 完全没有气体。对，为什么说这个技术说是可能充气轮胎发展了100多年，然后才说才出现了，或者是逐渐这个技术才开始铺开？我理解是一个是我觉得是跟科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以前充气的这个轮胎它的舒适啊、形式各方面，它空气是一个非常好的，既能缓冲又能起到支撑的这样的一个载体。但是如果你是想用一个纯固体

0: 体的，然后一款材料来去起到既缓冲又能去支撑的话了，那对材料的很多性能要求是极高的。比如说它的在各种极限温度环境下的一个疲劳耐久耐厚的一个能力，比如说-40度到-50度，还比如说轮胎的寿命很长，大概是5到8万公里，那它跑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去弯曲伸张弯曲伸张，对这个材料的耐疲劳性能要求也非常高。然后第三呢，轮胎它其实是经常会在非常恶劣的环境中行驶，你比如说雨雪呀，对呀，冬天，或者是很多车它都不会说停在室内，经常会停在室外，特别是一些什么商用车呀这种的话，或者一些工程车辆，对，那其实对，
1: 而且我们经常要出去走动的话呢，就是高速的行驶的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多。
0: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说频率用的也很高，速度要求也很高，然后对这个材料的要求就会非常高。那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我们这种优质的然后性能好的新材料不断的是被开发出来，这种由轮胎向充气往不充气的发展也变成了一种可能。对，
1: 所以咱们研发的这个非充气轮胎啊，它有哪一些核心的技术和核心的优势？
0: 这个核心的技术非常多了，其实我们称之为叫核心技术链儿。因为首先这个技术我们当时做的时候国内没有任何的一个案例，我们是首家，
1: 完全是从零开始。
0: 对，完全从零开始。所以我们不知道，就是因为当时有国外的企业在做，但是到现在为止啊，他们的技术也都是完全保密的，到现在为止他们的产品也没有销售到中国来，也一直是在欧美啊那些地方销售。对，他没有去进入中国市场。对，所以其实我们是
1: 这个事儿怎么做呢，就完全是空白的，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您是从哪个方向去入手来去做到今天，就是已经是出了比如说第二代第三代了已经是不断的是让这个非充气轮胎是已经不断的迭代啊，这个事是怎么做到的？
0: 首先是因为自己是这个领域这个方向嘛，也很多是理论基础啊，各种技术能力肯定是有的。然后除此之外，我觉得就是要先模仿，所以当时从国外买了一些这样的轮胎回来。
1: 听说你还是花了巨资买的哦？
0: 当时
1: 什么时候买的？
0: 当时是巨资，当时因为很穷嘛，是学生，没有多少钱，对，当时确实是巨资。对，2017年的时候就买回来了。
1: 多少钱啊？那个轮胎？
0: 大概要也不贵吧，15000左右吧。
1: 然后你当时还在读书？
0: 对对，加上什么关税呀、运费。这个实际上它的价格是税后800美元左右，对，加上乱七八糟的，所以说大概是15000左右吧。
1: 那时候难买吗？
0: 很难买啊，
1: 很难买，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2017年，我觉得可能大家都不会想到这个东西是广泛用到乘用车里面，对吧？
0: 对，但你这么说难买，我觉得反倒现在更难买，因为现在的大家对这种技术啊，
1: 是
0: 国际的这个环境啊，
1: 限制会更大，
0: 对对对，更多。我们当时买的时候，只不过就是找一个朋友在那边直接来买回来邮寄回来，但现在很多他们不敢去碰这个，对对对，他觉得还蛮高科技的。
1: 你是指定是要买
0: 哪个型号？
1: 哪个型号？
0: 有的，有的，有的。
1: 最后拿到手其实是对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因为你在国外买，你也不是亲自去看嘛，然后拿到手之后是怎么样做各种的拆解研究
0: 啊？那肯定的，我们首先从力学性能上做了全面的分析，然后抬架测试，然后另外我们在结构层面做了解剖，做了很多的配方啊各方面的一些分析，大概我们知道，我们之前想的那个方向还是蛮对的，大概是这样的做的，但是拿到之后，其实更多的感受是，我们好像也没有那么的难以攻破，我们也可以做。
1: 我知道您是2015年的时候去了加拿大交流的时候，其实才知道是有非充气轮胎这个事儿，然后2017年的时候就买回来，拆开来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是怎么样的构造，什么样子的技术原理啊。到2019年，您是毅然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当时你是大学老师是吗？
0: 对对，
1: 是很稳定的一个工作。那您对非充气轮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执念？
0: 倒不是对非充气轮胎的执念哈，就是我会当时在思考说，我觉得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是比较有意义的。 或者是我更适合做什么。
1: 嗯，
0: 就是当时在大学当老师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间要放在申请一些纵向课题，更多的是一些机理啊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研究。我发现其实我更适合做一些工程类的这个项目，对，因为我当时我读的也是工科，在读书的时候也更多对接的就是轮胎厂和主机厂，做的都是可落地的能真实可摸得到的这样的产品。

0: 到一啊，从零到一这一步的话，你们是怎么跨越的？就是从包括研发上面，包括技术路线上面，包括特色上面，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新的一些考虑？
1: 我觉得当时是有一种很年轻，然后有冲劲，不太知道未来的路有多难，有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感觉，然后支持我当时来了计划实验室，然后成立了团队，然后开始做这个事情。当然，因为我是工科嘛，然后也是我做事肯定是非常的有逻辑、非常谨慎的，包括所有的技术路线呀，包括所有的这个规划呀，都是来去往前走的。但你要跟我讲说，我一定会预测到这个事情一定能成，或者是一定预测到它未来一定市场会爆发。我其实当时都没有想那么多，我只是觉得它一定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那具体它什么时候能落地，未来它的市场在哪里，其实当时的概念还没有那么多，那时候还没有成立公司。
0: 那到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准备投入量产了哈。那像飞充气轮，它已经是发展到第二代、第三代。
1: 哎，不止啊，这个是我们，你要说大迭代，那都不止，中间还有很多小迭代，迭代的东西太多了，对，甚至我们也探索过很多不同的应用领域，我们曾经一度有十多个领域，十多款产品的一个落地，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幸福啊，很自由的去探索的一个阶段，对，后续成立了公司之后才发现，哦，那我不能做这种事情，还是要聚焦，然后去针对性的去做一些刚需的市场，刚需的领域，对，
0: 像现在哈，我知道是在这个物流的方向，其实已经是落地了哈。就现在这个成绩单是怎么样子的？
1: 我非常看好无人这个方向啊，因为无人现在爆发的比较快的，现存量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我们现在实际上合作的一家头部企业，它从2024年就开始用研发的方式支持我们，然后到现在为止，意向订单包括真实订单，也有1000万级以上了。对，其实当时是这个领域的企业先找到的我们，因为他们在这种无人化运作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个轮胎扎胎爆胎之后瞬间失压所造成的这种运营的安全和运营的成本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完全零维护、零运营成本的这样的一个零部件来去替换我们传统的充气轮胎。当然，我们研发过程大概也持续了有将近1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又做了将近半年以上、将近1年的一个路试，然后逐步才开始说是上量，逐步才开始拿到批量的订单。它这个中间过程还是蛮长的，对。
0: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没有遇到哪些难点的痛点？然后最后啊，这个成品的话，如果是和国外的同类的这样的非充气轮胎相比的话，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些技术的亮点？
1: 这个技术难点这块儿也是刚才我说的，是我整个叫核心技术链，就是我们不只是有叫一个技术壁垒、两个技术壁垒、三个技术壁垒，我们是整个链都是
0: 技术壁垒，
1: 都是有一定的技术壁垒的。因为你单从材料这个方向来看，其实非充气轮胎的材料跟充气轮胎区别还是非常大的。它除了传统的橡胶材料之外，它还有轻量化的骨架材料，还有就是轻量化的轮网轮毂材料，然后还有这种辐条用在辐条上的这种高分子的弹性体材料，然后还有抑制表面粘接的胶粘剂材料，然后同步像高速的非充气轮胎，还有这种橡胶这个骨架复合的一个材料，光材料实际上就有
0: 很多很
1: 种
0: 多的难点
1: 很多
0: 是
1: 种
0: 需
1: 很
0: 要去
1: 多
0: 突破。
1: 类。对，然后这些材料实际上不是我们通过市面上的一些商业化材料采购就能够去实现我们轮胎的一个使用工况和性能的，所以说每一款材料我们都会针对性的对它进行一个改性，如果有必要的话呢，甚至还会进行一些合成，所以说其实这个点就很难，就是怎么能把 材料做得稳定，而且能符合非充气轮胎的使用需求，这是一个。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这个轮胎的一个结构。
0: 嗯，
1: 你看到它是简简单单的一个辐条，但实际上我们是做了它承载形式的一个调整，它能够像充气轮胎的那个气一样，能够实现轮胎载荷的一个全局承载，也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个辐条啊，每一根都能起到承载作用，上面

0: 是拉着，下面是撑着啊，这样的一个效果。这也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轮胎它如果是单根的辐条出现了问题，它依然还能保持非常好的承载性能。那这个话呢，实际上不只是辐条啊，它里面还有一个剪切带层，就是加强层的一个配合，然后才能实现这么好的一个承载。当然这个承载又跟你的接地印记啊、接地压力分布啊等等又有相关，所以实际上你的这个东西还不能超出你的结构，还要跟你的材料性能去匹配。所以结构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设计过程，而且我们所有的设计都是一个正向设计。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用了这个全自动化的流程，最近我们也用上了 AI 技术，看怎么能够加快这个结构的一个设计的效率和设计的一个精确性。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型。那成型的话呢，这个是更没有资料了，我完全不知道别人怎么成型的，以及成型可能面临到很多的一些大型的一些模具啊，或者是薄壁的一些模具的一个开发，还有一些成型工艺啊等等，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和大量的时间去不断的去摸索，才能把相关的一些参数摸得更加稳定。就是摸出来一个肯定不行，你要说你要是
1: 听到我的头疼了这摆在面前都有几十个壁垒需要跨越啊，障碍需要跨越啊，是什么支撑着你去一个个去突破？还是同时突破？
0: 这个困难会同时来，问题会同时来。我觉得我的点是要先抓住主要矛盾，先抓住你解决了最有可能解决你当下问题的那个点，先去突破，然后其他的就迎刃而解了。然后或者是其他不能迎刃而解，那我们再抓到次要矛盾，一个一个的去击破。对，
1: 这个果然是这个理科学霸的思路哈。那您说的这个突破点，它到底出现在什么时候？你记不记得是在哪一年哪一天那个时间点，你觉得这个事儿可以开始往前继续的快速推进？
0: 这个说实话就是其实每天都有变化，每天都有突破，它真不是说它出现在某一天。因为你今天可能把这个突破了，然后第二天其他的问题又出现了。
1: 是的，
0: 对。而且它现在
1: 你刚才说那几个障碍最难的你觉得是哪一个？然后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去解决的？
0: 我觉得你要说最难的话，成型算是比较难的一点吧。成型我认为就是要踏下心来去实践。对，不断的去实践。纸上谈兵肯定不行的。对。然后当然你的理论基础一定要强。你就不能说脱离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理论框架来去做事情。对，我觉得再有难度的就是我觉得材料。材料，因为我觉得为什么有难度呢？因为我不是做材料的，我不是材料出身的。
1: 这材料你说咱们在大湾区有没有给你赋能啊？
0: 那绝对是有赋能的。我觉得大湾区这边不止材料啊，包括加工啊，包括人才啊等等，包括整个我的供应链体系啊，是让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高效的链接到我的很多的上游的供应商。对，有一些比如说我可能是一天之内就能够往返啊，像这种的话呢，有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模具，我要修模，那我肯定是希望当天往返，当天就能去沟通。面对面的沟通一定比线上沟通更加有效。所以我觉得大湾区的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在于它的资源非常的丰富啊，就是对于一种实体方面、实体加工方面的资源非常丰富。对，可以大大提升我们整个的一个开发效率。说一个就是我们轻量化的骨架材料吧。其实轻量化的骨架材料现有的传统的加工方式是在大湾区是有很多家的。但是传统的加工方式又不。
2: 北京时间17:30。
3: 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

0: 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欢迎回来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国产非充气轮胎这一重磅的科研成果，我邀请了广东省首批省实验室之一济华实验室旗下济华和悦公司董事长、国内非充气轮胎领域先行者徐婷，给我们分享研发团队背后攻坚克难的故事。从反复试验的技术瓶颈到落地商用，中间熬过了多少至暗时刻？最难的一个研发的点，有没有什么故事你觉得特别想分享一下？
5: 我们在一开始做这个轮胎的时候就很夸张，先上实验台，然后测试过了之后我们再上车，然后上实验台之后就很夸张，可能就只能跑几分钟然后整个胎的性能会瞬间下来，就是形变各方面就一下子不行了。那原因有很多种啊，有这种辐条材料的一个失效，也有抑制表面粘接的一个失效，也有它跑的过程当中它的由于材料的温升会比较高导致的一个我们轮胎突然的一个温升可能到100或者是以上对，会使得我们轮胎一下子就软在那儿了，很夸张，就几分钟就软在那儿了。这种事情出现过很多很多次，然后也持续了很久很久。我们一直，对，我们一直在，
6: 就是每一次满怀希望的，就是要放到去测试里面，
5: 对，
6: 做实验测试，
5: 发现只能跑几分钟，
6: 几分钟。这个你有没有数过多少次？
5: 无数次了，太多次了。我们是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都在
6: 反复，
5: 对，
6: 比如说这样的场景，
5: 对对对，
6: 心里面会觉得说，哎呀，这事儿能不能做下去？
5: 会呀，会想，会想，会想。但是好在就是，我会从我认知上来讲，或者从理论上来讲，这个事儿是可行的。哎，只不过我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而已。
6: 突破点在哪儿？
5: 就
6: 哪一天、哪一个清晨、哪一个中午、哪一个下午？
5: 对，是我们把那个剪切带的这个方式，剪切带的一个结构方式，或者剪切带或者加强层的一个材料，变化了。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主要原因啊，同步也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改进了一些其他的点然后这些点最后耦合在一起，然后发现它行了，行了，然后它可以把里程拉上来了然后温度也下来了，粘接的效果也提上来了，稳定性也变好了，对。但是这个过程还是蛮长的。对，
6: 哪一天你记得吗？
5: 24年左右吧，24年左右。就是我指的是某一款啊，我指的是某一款，因为其实我们很多款是一直在开发嘛，但是有那么
6: 一款。那
5: 款
6: 叫什么名字？
5: 那是我们给一款共享的滑板对做的一个型号。
6: 非充气轮胎的话，现在是不是已经铺开了商用了？
5: 其实也就是发生在去年吧。
6: 嗯，
5: 啊，去年的时候开始有订单陆续过来了。
6: 嗯。
5: 但是我们产能不足，
6: 嗯，
5: 所以就是生产多少我们就卖多少，
6: 嗯，
5: 但是同步因为去年我们也拿到了融资，嗯，所以我们快速的就把产线给落地了，嗯，今年我们的产线20万条每年的产线就会建成。
6: 20万条？
5: 对。
6: 现在是哪个行业需求比较大？
5: 其实都还大，比如说共享呀、无人和特种，嗯，这三个领域都还蛮大的。
6: 嗯，
5: 对，嗯，
6: 那20万条算不算能支撑到满足到这些行业的需求，还是说只是很小的一部分？
5: 不太能，因为一个轮胎厂20万条，哦，那就是一个极小的厂子。
6: 使用的主要是在无人的领域，是不是？无人物流。
5: 对，
6: 无人物流
5: 是我们很好的一个方向。
6: 然后共享的是哪个方面？
5: 主要是两轮吧，
6: 两轮的是共享单车，
5: 共享电动车，
6: 共享电动车，
5: 电动车，
6: 两轮电动车。现在在咱们这已经有用了吗？还是
5: 有的、嗯，现在佛山这边的两轮共享电动车已经投放了。
6: 哦，
5: 然后就是我们两轮这边有一个特色啊，就是充气胎它是无法实现这些色彩的。
6: 嗯。
5: 哦，那我们是可以把中间的我说的那个支撑体啊，那个辐条，嗯，实现各种色彩，任何一种色彩，什么马卡龙啊，嗯，什么都是 OK 的。
6: 哦，
5: 对，然后我们还可以做混色，还可以做，嗯，荧光，
6: 嗯，
5: 对，就是可以根据你的车的这个颜色来去进行一个搭配。
6: 对对，荧光到晚上用是特别的好，
5: 会亮。
6: 对对对，
5: 对，
6: 感觉慢慢是做出了感觉啊。
5: 对，因为其实像有一些共享的，啊，两轮，这个是只是我们一个亮点啊，
6: 嗯，
5: 就是可以吸引那个投放了车辆之后吸引这些客户。
6: 嗯，
5: 如果放着一辆普通的，
6: 嗯，
5: 旁边再放着一辆我们的，
6: 嗯，
5: 他肯定会想，哎，我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
6: 嗯，
5: 就是一打眼就让他感觉到很有吸引力，
6: 嗯，
5: 啊。但是我们重点还是在性能方面，
6: 嗯，
5: 因为他们本来用的是实心胎，
6: 嗯，
5: 现在实心胎如果是那种自行车还好，
6: 嗯，
5: 因为自行车时速不会超过10公里每小时，
6: 嗯，是的。
5: 现在的电动车
6: 高速的行
5: 走，对，能到25公里每小时以上，
6: 嗯，
5: 所以它的一个舒适性，
6: 嗯，
5: 舒适性还好，顶多就是颠一下，
6: 嗯，
5: 但是比如说在雨天，在盲道的一个侧滑呀，嗯，安全呀，操控啊，制动啊，这些性能的话呢，我们是远超竞品胎的，我们性能是基本上能达到跟充气轮胎一致。所以说，我们不仅有这个色彩各方面的一个优势，可以提高客单量，
6: 嗯，
5: 同时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
6: 嗯，
5: 对，所以对方也愿意给我们一些很好的一些合作模式，对。
6: 嗯，像这个竞品胎的话，也算是非充气轮胎是吗？
5: 它是实心胎，
6: 实心胎，
5: 实心胎，
6: 哦，
5: 对，它还是在
6: 一个底部承载。您一说竞品胎，我想说，哎，还有其他非充气轮胎吗？
5: 对对，
6: 因为你们算是比较第一家了吧？算。
5: 我们是全国第一家，
6: 嗯，
5: 然后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家，
6: 嗯，
5: 对。
6: 无人物流的话是比较智能的一个方式来运转这个轮胎吗？
5: 嗯，
6: 因为
5: 它
6: 一直是行走在路上的话，咱们比如说后方的人员呢，运维的人员，他怎么样可以比较好的监测到这个非充气轮胎它的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5: 就是我们说的智能轮胎实际上不只是要监测轮胎本身的状况，
6: 嗯，
5: 其实我们也是可以为这个车辆的一个智能化去赋能的，
6: 嗯，是的。
5: 其实我们一直在讲，因为我是车辆工程专业的，我一直很关注，因为我们又是汽车的零部件啊，
6: 嗯，
5: 就是我们轮胎的发展哈，啊，是一定要是去顺应汽车发展的一个趋势。
6: 嗯，
5: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汽车的一个智能化还有无人化，它是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必然的一个发展趋势。
6: 嗯，
5: 那这么来看的话，首先既然是无人了，连车都不需要人去开了，
6: 嗯，
5: 那所有的零部件啊各方面一定是希望是零维护成本，完全不需要维护，包括现在很多无人车连充电都是自动的。
6: 嗯，
5: 那汽车轮充气胎呢，它作为这种需要充气然后遇到扎胎爆胎和瞬间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6: 嗯，
5: 会对于这种无人领域的话了，就是，
6: 很大的一个痛点。
5: 对，这个痛点会越来越凸显。
6: 嗯，
5: 以前痛点可能不那么明显，现在这个痛点越来越明显。
6: 因为有人在车上嘛，
5: 对对对，
6: 司机在车上。
5: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一直都很坚定的认为，就是随着汽车的无人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轮胎也必然会往这个有充气往非充气的一个方向去发展。
6: 嗯，
5: 另外说到这个智能化这块的话，汽车的智能化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
6: 嗯，
5: 基本上像那个

0: 有一些特殊场景领域，比如说无人物流都已经实现一个 L4，现在是无图 L4 的一个这样的技术能力了。那轮胎的智能化依然还是停留在比如说我做一些胎压胎温的一些监测，它并不能从本质上去赋能整个智能轮胎的一个控制系统的一个效能的一个提升。那说实话，轮胎作为唯一和地面接触的一个零部件，原则上来讲，它对地面信息的一些获取一定是更加准确，而且是一手的这样的资料。现在很多地面信息的感知都是通过雷达呀或者摄像头。那摄像头和雷达它也会有自己的盲区，比如说在一些阴天呀、雾天呀、雨天呀、夜间呀等等，会有一些盲区。但是轮胎不一样，轮胎是真真实实的踏在这个地面上。对，所以对地面的一些摩擦呀，对地面的对路况呀，比如有一些沟沟坎坎呀，或者对于地面的摩擦系数，也可以认为是路的一个分类。你比如说它是柏油路还是砂石路，还是冰雪路还是水滑路的这样的一个感知，一定是更加准确，而且
1: 这个对于非充气轮胎的话的要求会更高。
0: 智能化这块反倒是更适于在非充气轮胎去推广啊，主要原因是因为它需要加载一些多元传感器。那这个传感器的话呢，
1: 是
0: 如果是放在充气台上，它要充气，它要内置在里面。那这个传感器内置在里面之后的一个装卸，数据传输，还有一个储能啊等等，就是充电啊各个方面，比我们这种开放式的结构，要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物理瓶颈。所以说，实际上非充气轮胎更容易实现一个智能化。另外，非充气轮胎智能化之后，对于路面的感知、对于轮胎磨损的感知，以及对这个车辆状态的一个感知的话呢，会更加准确且更加高效。同时这些信息如果能够赋能到整车控制系统之后，那它对于整车的一个控制的一个效率还有精度也一定是会有大大提升的。对，
1: 像这个轮胎的话，现在已经是有相应的技术。
0: 对，这个技术我们也是做得非常提前的，因为其实我从大概2021年、2022年的时候就开始布局这个技术。但说实话，因为精力有限，所以说我们就先想把某一个领域先打好，作为一个基础。
1: 所以现在是在哪个领域进行测试和应用？
0: 也是无人，
1: 无人的，无人是无人物流是吗？具体的无人
0: 物流，对，物流的量是最多的。这种新技术的话，一定要上量。也上量才能把成本给压下来。对，才能够真正的实现这个商业化。对，
1: 现在的智能技术是到哪一步了？
0: 其实就是通过传感器的方式来感知。对，它重要就是一个硬件和软件的一个结合。对，然后现在的话了，我们基本上 demo 已经做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如果顺利的话了，我们想今年年底实现一个至少灰度千个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投放。
1: 灰度测试。
0: 对对，是的。
1: 那如果是比如说前方的这个车，它在运转的过程当中，它的感知会带来什么样子的一个数据给到我们的运维的人员，能够让他们同步的更新到这个整个轮胎它现在整一个进度是怎么样子，它的最新的情况是怎么样子。
0: 比如说现在其实无人车有一个特色，它是24小时运营，所以它轮胎实际上摩擦磨损是非常严重的。本来
1: 好心疼啊一直在工作当中哈。但是事实上它是无人车，所以很多工作人员他未必能够第一时间能够了解到它这个轮胎的情况。
0: 是的是的。
1: 那所以其实是怎么样子的方式能够把这些信息能够更新到去给运维的人员、工作人员？
0: 因为他现在就是工作时间很长，所以说他更换的频率也很高，而且现在会经常因为底盘等各种原因会出现一些偏磨的现象。那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传感器的方式去感知它的一个摩擦状态。然后感知摩擦状态的话呢，可以做几点，一个是做一个提醒。提醒的话呢，是可以比如说因为是偏磨，提醒你做一个轮胎前后或者左右一个调换，这是一个，然后进一步提升轮胎的一个使用寿命。那还有一种情况是，那我们会结合整个的一个道路情况，你比如说我从 A 到 B， 那我走从 A 到 B 走这条路线和我长期走那条路线，由于路况所导致给轮胎的摩擦磨损不一样，我们可以做一些路径的优化，在这个优化之下，轮胎寿命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提升。然后第三呢，就是做 一些预警，
1: 嗯，
0: 你比如说我这个摩擦磨损到极限了，
1: 嗯，
0: 正常来讲的话了需要人去观察，但实际上因为无人了嘛，而且人的观察也不一定及时，如果说真的是磨到了光头这种情况的话了，对于这个安全性有非常大的影响，它的制动距离啊操控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衰减。那所以说我们相当于是比如说磨到一些极限状态的话了，会通过后台运维人员做一个预警，说哎这个轮胎该去更换了。对，另外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轮胎故障的一些预警，你比如说这个轮胎可能出现了一些撕裂呀或者怎么样，会提醒你说有撕裂，但是不用管，有撕裂啊，需要你去做一些小保养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对对，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因为它除了这种摩擦除了这种磨损呢，其实还可以做轮胎的力的一个提供，轮胎和地面的一些摩擦性能一些提供等等，然后去
1: 就方方面面的数据，它相对来说它这个维度是比较多一点
0: 的，非常多
1: 的，
0: 非常多的。
1: 那现在的话是这个技术是有望是在年底会
0: 批量灰度测试，对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也积累了很多年，
1: 也终于到了这个智能轮胎哈，它不仅是非充气轮胎，而且是非充气智能化轮胎。
0: 是的，是的，在有一些领域是有智能轮胎的，智能轮胎这个概念的，在一些商用车领域也在去用，但是它的瓶颈可能就是刚才限制到它的一个那个功能啊等各个方面，使得它的寿命比较短，所以在推广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瓶颈，那因为我们现在非充气轮胎这样的一个开放式的结构，使得这个物理瓶颈消失了，然后同步的话了，就是我们往无人这个方向去推的话了，他们也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切入点还是蛮不错的，另外说实话也是我们客户对我们的一个诉求，我们提供过非充气轮胎之后，他们会讲那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智能化的一些服务，我说可以啊，
1: 这要求越来越高了，
0: 对对对对，
1: 也是倒逼你们不断的去创新，
0: 对对对，
1: 不断去在研发上面是给力哈。现在啊有没有统计过有多少个城市已经是在使用了咱们的这个非充气轮胎，
0: 不只是国内啊，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出口海外的，因为我们现在是主要是 to B 大客户的，所以说我们只是对到大客户，然后具体他们是投放到哪些城市去运营，那是他们的决策。对，像比如说共享的话了，我们也是对的是那个运营方。那运营方一般都是本地，那我们现在主要是投在广东佛山这边多一些。那你比如说我们一些全地形啊，就是这种越野啊这些领域的话了，更多的话了就是国内的一些越野车厂，或者是 UTV ATV 的车厂，以及像俄罗斯啊、东南亚啊、乌克兰啊等等这些地方也在去采购。
1: 有没有预计说它产生的这个营收会多少？
0: 我觉得这个营收主要是受我们产能的一个极大的限制，然后产能是受我们的建线的一个我们自身的财力的一个限制，
1: 毕竟它还是需要独特的一个生产线，对不对？
0: 需要的，
1: 就是，
0: 需要的，
1: 需要自己属于这个非充气轮胎的这个生产线。
0: 对的，对的，这个生产线跟传统充气轮胎区别还是非常大的，所有的产线上的很多设备都是我根据我们的需求去做一些定制化的开发。另外这条线也是国内，我们是一个智能化的自动化的线，也是国内首条，也是目前唯一条的这样的一个线。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然后现在顺利的话了，我们是在8月份的时候开始全线调试打通。那我是希望能够顺利，但是从事物发展客观的这个规律来讲啊，我觉得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但是我觉得应该是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1: 比较谨慎回答这个问题。有没有预估到大概是千万这样子的一个
0: 那至少啦，我们订单现在都是千万以上了，至少是2000以上的一个订单，
1: 2000万以上的这样的
0: 订
1: 单，
0: 对
1: 订
0: 单，
1: 哦，
0: 对，但是挺不好意思，就是我们交付的能力比较有限，
1: 是
0: 我不太敢再去那个签更多的订单回来，因为我觉得现在信任我们的那个客户一定是最好的，最优质的客户。对，从公司的品牌还有信任度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应该扎下心来，先把我们的产品和产能给拉上去，然后认认真真把我们这个订单去进行一个交付。
1: 好，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0: 其实说实话，除了刚才说的非充气轮胎的这几个我们认为是刚需市场之外，也有很多的这个刚需领域过来找过我们。对，因为比如说像矿山呀，比如像割草机啊等等啊，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领域。那它涉及到的可能就是重载了，重载就是重载轮胎的一个开发，因为现在我们可能是低速轻载的较多，然后我们乘用车也是高速中载，就是中载还没有到重载，当然我们也在承担一些重载的一些预研项目，包括军工的一些预研项目，对，但是想量产这个事情，重载需要的技术会更难，重载和高速啊，就是随着速度的增加，
1: 现在就是往这个方向来
0: 开始
1: 开发了。
0: 对对对，这是重载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我们乘用车这个板块。
1: 嗯，
0: 就是因为我刚来济华的时候就是做乘用车，只是因为它的那个配套的周期很长，也需要这些国家标准的支撑，
1: 是，
0: 所以暂时还没有把市场打开。但是这方面的技术我们会一定会继续精进。
1: 嗯，
0: 然后现在我们时速已经做到了 max 180公里每小时，啊，已经还是不错的一个，以不错的一个技术。但我们会继续往上去提升，然后随着时速的不断提升，它的这个技术难度也是越来越大，这是第二个方面。然后第三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未来一定是智能化的未来，对，我们会在智能化非充气轮胎这个领域去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把这块打通。其实我认为智能非充气轮胎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产品啊，我认为它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去影响轮胎行业的一些商业模式的。因为轮胎一直以来百年来它就是一个硬件，做一个硬件销售的话了，它的一个价值天花板呀，还有它的营销模式还是比较单一的，那如果我们能跟智能化进行一个结合的话了，其实我们不仅是能销售硬件，我们还可以用智能化为我们的客户来进行数据的一些赋能，订阅的一些赋能，
1: 对
0: 对，
1: 它整一个感觉就把轮胎它的这个业务范围啊，它的未来的这个潜力可以更进一步的打通了。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们是在尝试或者去探索去优化或者改进轮胎行业的一些商业模式，我觉得这个动作可能比我们开发出一个新产品来讲我觉得更有意义。
1: 现在国外其实也在发展这个非充气轮胎，对不对？
0: 那一定是他们比中国发展的更早一些。对，他们2012年的时候就商业化了。而且他们
1: 那很早，哎，
0: 2012年就商业化了，他们大概卖了有十几年了，目前他们的整个市值也就是市场的销售额也是非常可观的
1: 啊。
0: 但是还是那个，他就只在欧美销售，没有在中国销售
1: 啊。是因为什么呢？
0: 我认为他其实是通过这个技术，我认为它是对自己技术能力的一个展示
1: 啊，
0: 和对未来技术的一个储备。他觉得这个领域可能是未来的重要的一个发展方向，他是很保守的在等那个，我觉得在等那个点。我理解是因为他现在作为轮胎行业的一个巨头，他其实自己本身
1: 国外吗？你说的
0: 国外，他传统行业其实他自己传统的这个板块已经很稳，
1: 很稳，
0: 也很赚钱，
1: 很 top 的这个
0: 地位了。对对，他如果推出这个，实际是在革自己的命，是在做一个颠覆传统的一个事情。那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还没有到那个点，
1: 所以他需要一个外来者过来进来刺激一下。所以其实接下来对于您来说的话，发展非充气轮胎啊，那你有什么样子的目标？
0: 先从自己公司的这个小事开始做起吧，就是踏踏实实的把我们的技术更加夯实，然后技术不断的迭代提升，把自己的产品打磨得更好，更精，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的客户需求、市场需求把握得更加精准，能够开发出来真正能够赋能客户、真正能够改变这个领域、能给他们节省成本啊等等各种各样方式来去赋能他们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这是一个。然后第二的话呢，我是希望我们的产品的一个产能吧，会逐步的提升上来，然后我们产品质量、合格性啊各方面也能逐步的提升上来，我们至少在规模上不只是一家实验室的产品，而是真正的是一个工业品，真正的把量做上去，真正做到规模化的一个壁垒，这是第二。然后第三的话呢，就是 那肯定是
1: 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一个一个梦想是要做到什么样
0: 啊？这个梦想肯定很大喽，
1: 梦想肯定要有啊。
0: 梦想以前是要肯定以前嘛，大概几年前嘛，想的是怎么去追赶国际最优秀的这个轮胎企业。
1: 嗯，
0: 那现在我逐渐的跟大家讲，我说中国的企业也不错，为什么我们要追赶？
1: 嗯，
0: 我们完全可以基于中国的产业链优势，基于中国独特的市场优势，然后去做一些超越的动作。
1: 嗯，
0: 我相信啊，就是中国也越来越强大，我相信中国的企业也会越来越强大，所以我也相信我们这样的一些硬核的科技公司的技术能力也会越来越强大。我觉得不再追赶，希望超越，做世界上最优秀的，然后能够领先的这样的一家智能飞充气轮胎企业。

0: 的话，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全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体系，细化救助范围、补贴标准、服务流程，健全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在救助补贴方面，新政明确标准化、普惠化的补贴体系，切实减轻家庭就医康复负担。其中，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最高可以补贴20,000元。办法在7月1日正式实施，有效期5年。今天，广东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工作正式结束，专科高职作为高校录取的三大批次之一，今年在粤招生呈现出结构性微调，总量微增，显现出公办扩招、新校首招、专业设置紧贴产业前沿等新特点。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专科批次在粤招生大约20.2万人，专科批物理类在粤招生约11.9万，历史类约8.3万，总体比去年略增，保持稳定。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部电。这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照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在今年的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今天和明天，请到广东过暑假中国好水万绿湖开渔活动将在万绿湖景区重磅启幕。活动以开渔民俗、湖鲜美食、生态文旅、潮流运动为基底，打造看湖、玩湖、食湖、赏湖、拍湖五位一体文旅体验，向全球的游客发出最鲜活的夏日邀约，共赴一场生态烟火兼具的湖鲜盛会。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以通过地图 APP 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查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详情包括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信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鹿窝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沅江支流酉水、江苏苏北沿江九曲港、辽宁文河支流东洲河等3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董河、吉林正岔河、太阳岔河等3条中小河流最大超保幅度0.44米，目前大部分已经出峰回落。记者从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年7月5日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之后800公里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人民币100元。7月1日，离境退税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实施。按照这次实施的新政策，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将被实行抽检，未被抽中的境外旅客不再需要进行海关查验，并且海关代理机构可以在线上完成退税申请单发票的确认和办理，不必再要求必须要提供纸质单据。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4强正式出炉，深圳、东莞、中山、广州四支队伍脱颖而出。今天19:30，半决赛的首回合将同时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体育馆和中山体育馆鸣哨开战。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2: 台风警报。今天下午20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0.5度，东经108.1度，也就是距离广西东兴市偏南方向约12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达到23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1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0到15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并将于今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受美沙克影响，北部湾海面旋转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明天白天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珠江口外海面、川山群岛附近海面、湛江附近海面、琼州海峡，东南风6级，阵风7到8级。南海西北部海面，偏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沿海风球讯号宝安到吴川所挂台风。信号2号风球不改变。另外，今晚到明天白天，茂名、云浮、阳江、江门、广州、清远、汕尾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上述地区雷雨时伴有7到8级左右阵风。珠江三角洲南部和粤西沿海地区有7到10级大风。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5: 准备好了没有？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5: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4: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5: 阳光、
4: 沙滩、
5: 美食、
4: 冒险，
5: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4: 都是心灵的洗涤。
5: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4: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6: 出发吧。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5: 大家好，我是刘洪。
4: 给大家报告一下，我们最近都有哪个方向旅行团呀？7月11号、16号一放假，我们会去到，有杭州啦，还有安吉啦，还有上海迪士尼方向的一个6天团，这个时间已经确定了，7月11号到16号。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团也是好多小朋友都在问的团，那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12晚
5: 啊，
4: 我们的研学专列团。那么一回来8月9号，我们还有一个向新加坡出发，双飞去坐迪士尼游轮的这么一个5天团、
5: 嗯，
4: 你看多丰富啊！咱从哪个开始说？
5: 咱们今天重点来说一下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团嘛。其实这个团我们去年也组织了一次哈，
4: 嗯、
5: 一结束呢就有家长在问说
4: 啥时候第二团？
5: 对，啥时候第二团呢？
4: 甚至还有人说
5: 明年去哪儿啊？
4: 再开一辆火车出来。首先火车很难
5: 啊，
4: 很难。我们今年也是准备了1年时间才确定了。7月29号，我们有这个专车已经给我们，而且我们这个专车特别好听的名字，叫做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哇，听起来就好开心的一个名字哈。我们也欢迎我们去年去过的孩子今天还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因为今年的路线不一样了。
5: 没错，我们今年会去哪儿呢？你看看，我们会去这个西安、去兰州、去西宁、去敦煌、去成都，然后再返回广州，全程是8000公里啊，
4: 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
5: 去年是6000公里。
4: 对，我们

0: 更有效的利用了这个时间哈。
1: 对，
0: 所以今年的这个团呢也是很有性价比的哟。
1: 是的，我们这一次的价格是9880元每个人。
0: 嗯，
1: 而且呢我们这一次是
0: 全包价，
1: 对，大人也开放了，就是如果您有那么长假期，您也想跟孩子来一次这个读懂中国的旅行的话呢，也可以加入了。
0: 因为呢去年就好多家长特别遗憾说，你们为什么不带，不让带爸爸妈妈或者老人呢？那去年因为我们打的就是孩子的研学专利，
1: 嗯，
0: 今年呢我们虽然也是一个研学专利，但是想来想去，如果家长愿意跟，那我们也放开吧，到时候家长跟孩子住的这个车厢会跟我们纯学生的会分开，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年我们是分男车厢女车厢的嘛，
1: 嗯，
0: 所以今年呢可能还会有一个亲子车厢，
1: 没错，
0: 不同的车厢哈。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住宿的话呢，有几天的时间我们是住在这个火车的卧铺上的，嗯，那么有几天呢是会住在当地的酒店和这个沙漠的帐篷营地里边，
0: 嗯，都非常好玩。因为这些地儿呢这两年我也去了好多次，敦煌我也这两年刚去踩过点，所以敦煌你知道吗，到暑假的时候，我前年我们家就是亲戚去了一次敦煌，
1: 嗯，
0: 没买到票，
1: 嗯，
0: 都没买到票，他还跟团去的，
1: 因为太火了，
0: 太火，
1: 一票难求。
0: 敦煌这个地儿真的是空票的，因为他每天能给你开的洞窟也会比较少，因为呢敦煌它是就你很明显的感觉，它因为风沙呀天气啊退化的还是挺严重的，所以能早去就早去。
1: 是的，之前去这个河南的时候，就去年的研学专列哈，带大家看了一场这个王朝歌的《只有河南》。
0: 嗯，
1: 那么这一次去敦煌呢，会看同样是王朝歌的《又见敦煌》，
0: 也很好看。
1: 哇，又是那种大型的情景剧啊！
0: 对，
1: 我们可以在这个场景当中哈，啊，穿越像藏经洞啊、莫高窟啊等等六大场景。通过这种艺术的形式呢，让敦煌的文化更加鲜活立体地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且呢，我们可以和剧中的这些人物啊，像张骞啊、索敬将军啊、王云禄啊、王维啊、张议潮啊等等历史人物呢，进行一次对话。
0: 而且你知道吗，当你去过敦煌，你当有这个工作人员给你讲解过这个敦煌的故事啊、来龙去脉啊、左边哭是咋回事、右边哭是咋回事，你讲完之后你再去看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今年我们又打出这个极致性价比，因为虽然我们是多开了2000多公里路，你要知道2000多公里路是广州到北京的距离啊，那真的非常远，嗯，就这个油费啊各方面费用都其实是更高了的，所以在今年呢我们还是控制在9000多这个价钱，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孩子可以跟着我们出发，再来一次这样的小半个月的研学旅程。
1: 对，而且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主打了一个丝路同行哈，就是丝绸之路哈。
0: 我
1: 们这次像去到的西安啊、敦煌啊，都是古时候这个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了。
0: 没错，哎，我当年就拍过一个重走丝绸之路，从西安出发的，
1: 嗯，
0: 然后到的新疆，当时是就这一路，
1: 嗯，
0: 当然那次我是走了几个月啊，
1: 嗯，
0: 这次咱们火车，因为我是开汽车嘛，这次咱们是火车，所以快很多。当然了，赶紧在这儿要赶紧插播一下，如果你想报名我们去江浙沪啊、去北极到挪威啊、还有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呐，啊，还有这个研学火车的话呢，记住一个报名的这个密码，就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一点它，或者你直接在下面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你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就可以来报名咨询啦。
1: 对，赶紧加入我们哈，这一趟大湾区研学专列呢，除了可以带大家去感受不同的这个各地的文化风俗之外呢，嗯，还有很多的美食啊，
0: 嗯，
1: 你像我们去到这些地方可以说是碳水大省嘛，都是
0: 碳水让我快乐，
1: 对，可以让小朋友们去感受一下这些地方的，对啊，biang biang面啊，
0: 哎，我最爱吃肉夹馍啊，我现在去很多餐厅只要有肉夹馍我一定要要一个烤的酥酥脆脆的肉夹馍。
1: 是的，我经常在我们饭堂点肉夹馍吃。
0: 好吃吗？
1: 还挺好吃的。
0: 真的吗？
1: 但是当然没有这个在西安当地吃好吃了。
0: 对，咱们在西安肯定包括成都啊都会有
1: 啊，对，
0: 当地的美食。去兰州啊，兰州其实不是吃兰州拉面的孩子们，
1: 嗯，
0: 我上回采访了一个兰州的朋友，他说这个是兰州拉面，不知道怎么就成了兰州拉面，他说其实我们叫牛肉面兰州牛肉面，我就但是大家后来就说你们都叫兰州拉面就拉面嘛，但我们本地人知道那是指的兰州牛肉面啊。
1: 是的是的，
0: 你去到那里你才能感受不一样的风情。
1: 嗯，像成都我们还会去带大家看这个熊猫，
0: 那必须的呀，
1: 啊，对，然后会去三星堆，
0: 嗯，
1: 哇，这个是很多小朋友特别向往的哈。
0: 而且去青海好多人也可能没有机会去，我们青海还会去青海，
1: 嗯，有很多寺庙啊。
0: 对，青海的青海湖是特别值得一看的，我记得上一次七月份去，那你只要随便在青海一看开车，就天际线上就是一片黄，
1: 嗯，
0: 或者一片白， 盐湖或者油菜花田，就是你在外面随便走就是那样的风景了。总之跟着我们自由自在洪亮组合出发，你把假期留给我们就对了。欢迎欢迎
1: 群吧。
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
3: 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暑假想跟着我们从7月11号就出发，然后到8月份有4个团的话，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一摁进群吧。我是亮亮。
1: 是的，我是刘红。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0: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我们现在是在甘肃省博物馆哈。现在在我们面前呢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我旁边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老师。您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马踏飞燕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5: 好多观众都会说，为什么跟我想象到的和我在机场火车上看到的不一样，可是他却这么厉害。实际他整个的身材没有那么高大啊，原件的高度呢只有34.5厘米，从前踢到后踢它的长度只有42厘米，但是一个小小的青铜重品为什么走向了我们甘肃省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包括它呢走向了我们国家的旅游标志。它是全国复刻率最高的，而且呢每天跟我们都相见，如果您出门的话仔细看一下您的门票上都有它的样子。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墓葬是东汉时期的，那么这么卓越的一件青铜重品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时代，因为此时此刻在墓葬当中真正作为名器的青铜器少之又少。它的原因就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呢，我们已经说到了礼崩乐坏，因为社会不平静，所以更多的青铜是用来铸造武器的。可是我们在这呢却看到了如此绝硕的一匹马，那么它的出阵是因为它代表了在我们河西走廊最优秀的战马。这些要通过不同的标种来看，我们看上去在正面看您发现它呢大嘴一张屎也不怕，摇头晃脑的感觉，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可是我们在旁边看的话太帅了，帅在哪里呢？首先看到它的耳朵特别小，我们叫做刀辟卓耳性，锋如四蹄轻，所以轻巧的耳朵也代表它主要的征战的场合是我们的河西走廊，叫做世界分库。所以我们要求是一匹战马的话，是不是第一时间要对您的呼唤给予正确和及时的回应？所以小耳是第一个标准。第二呢，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 放到人的身上，感觉这个人好像生病了，得了甲亢。可是，在马的身上，只是他肝脏系统特别小。

0: 我们给他配了四条细细的马腿。有一些观众特别仔细说，不协调呀，为啥没有肌肉呢？身体这么健硕，马腿才那么细。你想一下，它是我们用蒙古马、汗血宝马还有河西马三种马匹相成的最优秀的、奔跑速度最快且平衡力把握最好的马，日夜奔袭根本没有机会堆积下来脂肪。那么参照马拉松运动员跑得最快的那一位吧，你看是不是细细的腿啊，还有它下面的大蹄，因为最多是奔走在戈壁滩、沙漠、草甸还有草原上，所以它必须要做到落地又准又稳，非常平稳，不会绊倒。
1: 哎呀，这严雪老师一讲，让我们觉得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有这种画面感了？事实上，就像亮亮刚刚跟老师第一句说，哎，这个马踏飞燕真的好小，就像我去到丹麦看到了小美人鱼的那个雕塑，就同样的感觉。但是你这就是听老师讲了之后，我再一看他的，比如说他的铸造工艺出现的，在不可能的年代，甚至现在你都很难做，因为它是铜跟铁在一起的。说现在的这种老百姓，哦不，现在科学家或者专业人士都很难做出这种。
0: 对，我们很难用他们的方式把它复刻出来。我们现在有替代的，因为我们有电，甚至我们有气焊。可以做出来，
1: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没有。
0: 几年前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真的，一种超高的技术体现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跟他同一时期相媲美的青铜器著作应该是在没有了。
1: 所以这次一定要跟我们大湾区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西北，我们会来到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第一个的镇馆之宝就是马踏飞燕。那我还想请这个研学老师给我们介绍，还有哪几个镇馆之宝能迅速的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的吗？
0: 有啊，那么不光是马踏飞燕啊，现在我们的名字叫铜奔马啊。那么孩子们到了以后，我们再跟他说，为什么我现在在很多资料当中看不到马踏飞燕，我看到的全部是铜奔马。那么其中有很多的料，所以我们希望博物馆之旅呢，让你得到的更多。另外，除了铜奔马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一组国宝。
1: 还有这一组国宝也在马踏飞燕附近，所以这也代表它的这个江湖地位是吧，在管理的这个位置，
0: 在管理的
1: 就有 C 位附近了。
0: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的怡利县，因为我们甘肃省博物馆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它获得国家级的这个博物馆陈设的大奖，也是因为它的排序做得太棒了，一直是按照历史来排序的。所以在孩子在博物馆的浏览过程当中，您不要担心你自己走到了商朝，还是走到了周朝，还是在汉代迷失自己，我们全部是按照严格的历史排序。所以对于严学来讲，对于孩子来讲，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负担，您就是在中国历史当中游走，不会迷失了自己。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铜奔马东汉时期的，所以在这个展厅里边依然是汉代的一组珍贵的文物，叫做怡利简。
1: 这是干嘛用的呀？
0: 对于孩子们来讲的话，哇，我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抱怨，你知道2000年前、2200年前的孩子们，除了我们正常的作业之外，有他整个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怡利简。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全部是原件。第一，要拍照的话，您看每一个字写的非常隽永，太漂亮了。
1: 还有字儿的。
0: 对，孩子们，这是老师写的，是不是跟老师现在的板书一样？那它是什么呢？这个不光是让我们知道了社会礼仪、法治规范，它呢承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一生需要遵照的一些规范。那么除了我们说的冠婚丧祭之外呢，那么还有孩子们进入社会以后他应该掌握的技能。甚至都说了与同事之间如何打交道，这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都做不到的。但是2000年前是不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所以就是它从文物从各方面来说，它也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位正
0: 是一个综合性的，又被誉为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书的典范。但是孩子们从来没有翻过这样的书，这个书呢就是我们甘肃另外一组文物当中的特色，叫做怡利简的部分。甘肃是著名的简牍之乡嘛，那我们这一部分呢是简里边最长的，写文字最多的，27332个字，承载了一个人一生的规范、法治、社会道德。所以这个书的典范，是因为您看一下，每一个细细长长的简下面呢，都用汉字标注了页码呀。这是很少在简当中发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卷的就是卷帘，简就是卷帘，看完以后呢，把它呢卷在一起。就像我们在古装剧里边看到的，但是它却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在卷帘下面每个页码下面标注了呢，也就是代表它如果上面的这些绳子 破了、碎了、怂了、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孩子依然能够把它从一到十看得非常完整。
1: 其实像这样的，您说的木简有很多，
0: 是很多。我们甘肃省呢是著名的汉简之。

0: 乡啊。那我们全国的汉检数量当中的甘肃人占据了超过了67%。
1: 那为什么会专门选这几组汉检放在这儿呢？
0: 因为它第一呢，出土数量这一批是最多的，469枚完整的。第二呢，它里边记载的这些内容是我们作为儒家文化最好的一种传承。第三，刚才跟您说了，它是最早的书的典范，这在全国都属于是数一数二的，没有跟它与之相并媲美的。
1: 那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马上就要搭上我们的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到我们的西北。那在兰州会有一站，来到了甘肃省博。那能不能严旭老师再给我们向大湾区的孩子发起一个呼吁，邀请他们来咱们的甘肃？
0: 特别欢迎大湾区的孩子能够早一点到甘肃省博物馆，等到你们，我们的这些宝贝们等到你们2000多年了。千万不要觉得他是来上课，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会有深刻的感受。在甘肃省博物馆，我们从8000年走起，手拉手肩并肩，让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呢走到有文字的时代，从有文字的时代走到戎马生涯的时代，然后再让我们进入河西走廊最辉煌的时代，最后看到整个世界的文化经济政治相互并融的时代。所以博物馆一定给你出其不意的感受和想象不到的收获。
1: 您看咱们甘肃省博是8000多年，我们今天早上去踩点了兰州的这个叫丹霞，水墨丹霞1.51亿年的等待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甘肃有太多的好地方等着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来探索啊。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
0: 好，欢迎大家来。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1: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1: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3: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9: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3: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联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2: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3: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12: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3: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

0: 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1: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0: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贵杰表示，
2: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0: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5: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4: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5: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7: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8: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9: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7: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3: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 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0: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3: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12: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4: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5: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4: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6: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16: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17: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16: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8: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16: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0: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9: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0: 在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3: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6: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3: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2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3: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6: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1决赛的较量。
3: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6: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22: 世界瞬息万变，
2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4: 联合调查组
2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2: 新闻时刻刷新。
2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近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进一步完善全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体系，细化救助范围、补贴标准、服务流程，健全多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在救助补贴方面，新政明确标准化、普惠化补贴体系，切实减轻家庭就医康复负担。其中，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每人每年最高可以补贴20000元。办法在7月1号正式实施，有效期5年。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点本月正式启用，离境退税服务点投用之后，将进一步提升口岸国际化服务和跨境消费便利度。

0: 助力珠海打造国际消费城市，激发入境消费活力。该退税服务点直接设在口岸出境大厅，境外的旅客离境时可以当场办理退税。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到降雨的影响，昨天到今天，海南陵水河支流宝成河、云南沅江支流涡鹿河、重庆乌江支流董河、沅江支流酉水、江苏苏北沿江九曲港、辽宁浑河支流东周河等32条河流发生了超警以上洪水，其中重庆董河、吉林正岔河等3条中小河流最大超保幅度有0.44米，目前大部已经出峰回落。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以通过地图 APP 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查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详情包括了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信息。各版本地图都支持点位一键导航，地图一键分享。世界泳联3号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3站赛。我省肇庆将在11月21号至22号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的男女总冠军。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2: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9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2: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2: 西安。
1: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2: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2: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2: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2: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2: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广东新闻广播2026新高考线上公益讲座的专题节目啊，欢迎大家，我是主持人鲁阳。那今天呢，咱们的专题节目呢，请来的仍然是这个大学生啊，不是学院的院长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直播室的来自于华南农业大学的学生们，欢迎你们啊。那这样子啊，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要的话题还是跟你们的整个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包括你们未来的升学就业有关系，也是给今年的想要报考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些孩子们提供一个借鉴啊，也给他们一些这个报考的建议啊。所以今天来到咱们直播室的呢，都是偏向于农科类方向的啊，咱们这个学生们，因为我们在上一场直播里面呢，来的都是文科类的啊，咱们华农的学生，所以今天呢，那隆重的邀请出我们今天这五位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那咱就按照顺序来做个自我介绍吧，好不好？那就从我的左手边这儿开始，好吧？来，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华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2022级动物科学专业的刘佳悦。
0: 好，欢迎你，好，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水产养殖学的一名同学，我叫杨哲宇，谢谢大家。
0: 好，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苏小轩，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定语创新班。
0: 好的，欢迎。
4: 大家好，我叫陈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动物医学专业。
0: 动物医学专业，好，欢迎。
5: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张伟，来自华南农业大学林学与风景园林学院森林保护专业的学生。
0: 真的，我听完了你们专业之后啊，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属于咱们华南农业大学的这个属于各特色就已经全出来了哈。你看我给咱们这些听众和观众们再重复一遍啊，你看有来自于这个动物科学专业、动科专业，还有动物医学、森林保护、植物保护、水产养殖啊，这些专业基本上大家一听就能知道，不用我都做过多的介绍啊。所以那应该我觉得这在华农的这四年，应该这学习生活是比起其他的这些文科和工科类专业的学生要丰富多彩很多，我这么说对不对
4: 啊？是，
0: 应该算是吧，是吧？
4: 是的，
2: 算是
0: 啊。但是在我们之前在做节目之前我们沟通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同学是不是四年，是五年，是吧？
4: 对
0: 啊，就是陈凯，
4: 动物医学是五年。
0: 哦，这个感觉好像跟这个临床，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方向，好像就差不多哈，都得是五年起步啊。
4: 是的，因为我们专业的很多课程它都是结合人医去设计的，所以我们五年内要学的东西很多。然后呢，学院也是鼓励我们多去实习，所以我们的实习时间也是。实习机会是比较多的，所以这方面就五年的培养会让我们的这些专业知识更扎实一点。
0: 所以说到各自的专业了，咱们就先来说说，就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咱们这个自己这个专业啊？这个升学报志愿的时候都有哪些故事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吗？啊，就是当时为什么？哎，有多少人？我先问一下，有哪些是？当时就是在上高中或者甚至上初中的时候就明确了我未来想要学这个，甚至毕业之后我就要做这个工作，有没有？因为目前都没有想好过，是不是？都没有想过，都是在高考期间考完了认真思考了一下，是吧？那有多少人是想的就要来华农？学校优先。
4: 对，
0: 陈凯是啊，就是你就要去华农。
4: 对，当时报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先选定了华农，然后再选择专业。然后当时来到兽医也是出于我的个人兴趣。当时在那个新生交流群里面，然后有个学长，他的备注就是来兽医，我当时就加了他。然后看到他 QQ 空间有他在养马场实习的一些照片。然后我后面又继续跟他交流，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就是动医是华农的这个王牌专业，然后在华南片区认可度比较高，然后再继续了解之后，我觉得动物医学是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所以我当时就是把动物医学填了我的第一志愿。
0: 哦， 这个了解的过程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跟自己的学长学姐去请教。
4: 是的，
0: 就很多时候其实无论是你采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了解信息，都不如问问这个学校里的学生，
4: 对，
0: 来的最直接。所以今天你们来的主要作用也是给咱们的这学弟学妹们提供这么一个重要的信息的参考，是吧？那其他的同学们，其他同学当时是怎么来选择来到咱们华农的啊？来，谁先来讲？
1: 那我先来吧。
0: OK， 好，来讲一下。
1: 其实我当时主要基于两点

0: 考虑，首先是院校优先。那我们22年的时候，华农是刚刚的评上双一流嘛，然后其实当时我的分数也是可以选择一些省外的211，但是我又觉得，华农地段好，在广州大城市嘛，那我们平台多，平台比较大，资源也比较多。那其次，双一流这个平台，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很多机会的，像科研呐、实习机会这些，我当时是这样想的。那来到华农也确实发现就是这样。那其次，这个专业我是动物科学专业的嘛，当时其实，一个是喜欢小动物，另外一个我也是在我们学校的官网上面了解过我们动物科学的培养方案。其实不仅仅是养猪养鸡这么简单，那其实它是和像动物营养、饲料、检疫这些方面都是息息相关的。我觉得它更是一些像智慧农业这样子。那像我们未来去搞科研呢，或者是去头部的那种农牧企业就业或者考公，都是非常有优势、非常对口的。所以最后综合考虑，我就选择了华农的动物科学专业。
1: 当时这是在高考结束之后去考虑的，还是在之前？
0: 在高考结束之后
1: 就是短短的在等出分的，或者是出分之前就已经开始要做规划了，是吗？
0: 是的。
1: 哦，这从现在就过了4年了，还能想得这么清楚啊？就说明当时做这个功课做得很认真，是吧？印象很深刻。那其他同学呢？来，接下来谁来说一说？
2: 那我来讲吧。
1: 好嘞。
2: 实话说
1: 啊，
2: 对，实话说，站在一个学生的角度，经过12年的这个，按部就班的学习也好，在短短一个月内决定自己的专业方向还是比较困难的。
1: 没错，
2: 在我当时的这个考虑中，我还是选择了学校优先和城市优先的原则。选择学校优先的，在学校层面，华农具有很多丰富的资源，或者说是条件，不管是科研实践还是实习机会，其实平台都很多，关键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去尝试。
1: 对，
2: 而作为城市层面来讲，广州它作为粤港澳和大湾区的一个核心引擎城市，它所能接触到的资源或者平台都是十分丰富的。对我来说，选择一个大学不仅仅是来这里经过4年的教育和学习，更多的是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我们去不断尝试、不断成长。综合因素下来，我选择了华农。
1: 这些话当时是你自己考虑的，还是综合了长辈的建议？
2: 对，是综合了长辈的建议和我自身的考虑。
1: 你看这个报志愿啊，这确实是要听一下长辈的建议啊，包括再搜一下这个权威的一些信息哈。而且我觉得哲宇的这个表达逻辑非常清晰啊，就是直接就明确的啊，我就知道啊。而且当时跟长辈交流的时候，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冲突啊，或者说这个理念上的不合适啊，然后或者说这些不支持啊，有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2: 当然有发生，但是在选择这件事情上，本身就没有十全十美的选项。你要选择某些城市的时候，也要接受一些不满意的存在
1: 啊，
2: 在两个综合平衡下，选择自己能选择到最好的。
1: 哲宇不是广东人是吧？
2: 对，我是外省同学，我是湖北省的。
1: 从湖北考过来的。那这4年在广东，在广州华农感觉如何？
2: 感觉还是很好的。从地段来讲，华农在天河，是相当优越的地段条件。再从城市来讲，广州这个城市，有很多的这个条件或者是渠道去到其他的城市，比如现在大湾区的建设如火如荼。仅从一个外省同学来讲，我就去过广州、深圳、珠海、河源，比如港澳，那我都去过了。这样的机会可能是在其他城市所获取不到的。
1: 没错啊，这个想得很清楚，并且还是合理利用了在这种一线城市的这种资源优势啊。很好很好啊，我觉得一会儿要展开再讲讲自己在这4年或者5年当中的一些学习和生活经历啊。好，那我们就按顺序来吧。接下来是小轩啊，苏小轩。
3: 对的。那我当初选择华农也主要是从院校方面考虑的。华农作为双一流的综合性大学，它环境优美，生活也很便利，而且华农酸奶还有来华农赏花的这些活动还有特色，也都是在我入学前都有了解到。
1: 是的，
3: 给我了一个很好的初印象。进入华农以后，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紫金文化节啊什么的，可以丰富我们的大学生活，这些都是我在当时报志愿考虑的一些因素。
1: 是本地的，咱们广州人。
3: 是的。
1: 所以从小对于华农是有这自己的印象的，是不是？
3: 是。
1: 起码小时候喝过华农酸奶，是吧？
3: 对。
1: 也去过华农的校园逛逛吗？
3: 逛过。
1: 所以这个就等于是也是不想离家太远，第二就是也喜欢这所大学，
3: 对
1: 啊，所以也是当时考虑的是学校优先。
3: 对
1: 啊，好的，那行，那接下来，哎，陈凯刚才其实讲过了啊，
4: 对
1: 啊，那就到张伟啊。
5: 嗯，好，当时也是华农是我们当时就是刚升上双一流，
1: 嗯，
5: 所以呢也是一开始也是想着学校优先，
1: 嗯，
5: 然后我跟其他同学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一开始没有对专业去考量特别多，
1: 嗯，
5: 只是为了这个大学去选择一些看起来好像还不错的专业，
1: 就是全靠那个名字了是吧？
5: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其实反而是上了学之后通过老师的一些给我的一些帮助让我觉得，
1: 啊，
5: 哎，这个专业还挺不错的，这个学校也挺不错的，
1: 啊，
5: 可能是初中来广州比赛的时候喝过一次华农酸奶就真的结下了这个缘分。
1: 有些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啊，
5: 对，
1: 这个非常这个不起眼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故事可能就决定了你未来要在这个地方发展啊，在这儿待四年学习结识很多同学啊，
5: 嗯，
1: 而且张伟也是咱们广东人是吧，
5: 嗯，
1: 啊，是来自河源的。
5: 对，但是家在东莞，啊，所以离广州也很近。
1: 哦，就是其实在华农这个整个的这个学习生涯来讲，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都会觉得来到这个校园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个机会。因为我也去过华农，而且去过很多次，在广州这么多年，就是这是在我逛过的大学校园里面让我觉得幸福感最强的一个大学啊，就很自然，很贴近自然啊，而且很便利。好，那接下来就得听一听你们在如此这个幸福的这么一个校园当中如何度过的这四年了啊，就来谈谈自己的这个专业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自己专业领域当中咱们都取得了哪些，比如说参加过哪些比赛啊，然后或者说取得哪些这个跟导师之间的这个科研的一些成果啊，学习成果啊，都可以来展开跟我们来讲讲，包括在学校当中面都有哪些这些机会可以去把握的，好吧？这些我觉得应该都是咱们这些学弟学妹们很关心的事情了啊，甚至包括那些在校园生活当中的其他学校没有的那些便利条件，其他学校没有的那种生活体验，都可以讲出来给他们听一听，好吧？啊，好，那咱们就。谁先来？谁想赶紧分享一下？实在憋不住了，我觉得这四年过得太开心了啊！谁先说？
0: 嗯，那我先来吧。
1: 行，好嘞，来。
0: 嗯，其实，在华农的学习生活中，给我最大的感受、最大的印象就是辽阔。
1: 嗯，
0: 那这个辽阔体现在很多个方面。
1: 对，
0: 首先第一个就肯定是咱们校园就是很辽阔。
1: 嗯，
0: 大家都知道，华农应该是广东最大的学校，面积最大。
1: 是的。
0: 然后呢，咱们华农也是绿化做得好的，大草坪还有牛羊。那我觉得这种特色是在别的地方、别的学校体验不到的。
1: 对，这牛羊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啊。
0: 对。然后第二个辽阔呢，我觉得是平台比较辽阔。
1: 嗯，
0: 像我在大学四年当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像志愿活动。
1: 嗯，
0: 那我是在蚕特奥这个平台里当过志愿者，同时也在广交会这样子的地方当过志愿者。我觉得这是华农给我们一个非常辽阔的平台，也是给我们机会。
1: 嗯，是的，这也是在一线城市的一个特点哈，就是等于是咱们这个去年的这个全运会，咱华农是有场地的，
0: 对
1: 啊，全运会场地，所以呢自然而然就可以有机会去当这个志愿者，对吧？
0: 没错。那第三点呢，我觉得这个辽阔体现在出路辽阔。华农是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大学，那各方面的人才都是有的。那我们动物科学专业像出路就会体现在像去继续深造啊，我们就有同学保研到了浙大这样子的学校。那还有一些同学是考公务员，就可能去到海关或者农业农村局这样子的地方，或者去头部的农牧企业就业。那我觉得这也是体现我们华农出路比较辽阔的一个地方。
1: 是的啊，这个以辽阔这个词来概括了整个四年的感受啊。
0: 对，
1: 那在这个华农的生活一会儿咱再展开，你们可以相互之间探讨的来讲啊。我觉得先从自己专业领域和感受上面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括方面了啊。好，那就继续，那就按顺序来吧。
2: 好，谈谈我对华农的印象。那怎么说呢，我用八个字概括吧。
1: 好，
2: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好，
2: 刚来到华农，第一印象就是大。再谈到专业，这个专业可能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没有听说过，水产养殖学。确实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专业。进入到这个专业以后，这种新颖的课程对我来说也是存在一定的难度，所以我并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可能有那么丰富的这种实践经历，或者是取得过一些这种荣誉。 更多的是

0: 对，很脚踏实地的一个态度啊，特别好。就水产养殖这个，以我的理解，它字面意思，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明白，就是只要是水里的、海里的，无论淡水、咸水的，就是全都是用来养殖，包括就是一个是食用，第二个就是观赏，是这么概括可以吗？
1: 对，但是也肯定有一些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方面，比如说。不单单局限于养殖、养殖它是一个全链条的、比如说一条鱼吧、它如何孵化出来，它从一个卵、从一个子、它怎么变成小鱼、小鱼怎么变成大鱼、大鱼怎么上市、大鱼长的过程中它会不会得病呢、当然是会得病的、一些病害的防治也就由此衍生了、再比如水环境的调控，这也是我们重要的养殖方面、再扯远一点，就比如到海洋方面、海洋的开拓以及现在海洋粮仓的建设，这都是我们在涉足的点。
0: 这也是咱们作为农学院的一个属于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学科啊。所以其实这个，我觉得多多少少就是这个兴趣有很大，就是越学觉得哎呀好有意思，是吧？
1: 对对。
0: 那你自己在宿舍有养鱼吗？或者你们同学有干这事儿的吗？
1: 我没有养，但我同学养过，他们养的非常成功，他们养的很多观赏鱼以及。在这个养的过程中，自己的兴趣得到了提升、动手能力也得到了提升。就比如我们学院来说，他们经常会举办水族馆的造景大赛
0: 哦
1: 啊，再比如
0: 太有意思了，
1: 对水产的技能大赛，这都是很贴合实际，需要自己去培养的一些宝贵的能力或者是知识。
0: 是的啊，这个从实践到学科到研究，然后都是能够串在一起的啊，特别是那种。特别家里有养鱼爱好的家人的，或者自己就是就这方面的，那我觉得学这个专业学起来简直就是天天都很开心啊，一节课都不想翘的啊，每节课都想好好去上的啊，确实这是一个，听上去可能就像那个谁那个哲宇说的，就是并没有说是为了取得多么大的这个什么比赛啊、成果啊之类的，就是想踏踏实实把这件事情做好，然后把他该研究的事情研究好，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是吧？你觉得学这个难不难？
1: 是存在一些知识壁垒。比如说，就拿我本身来说，我高中没有选修生物。在大学刚进来的时候，一些生物类的课程我学的确实比较吃力。但后来也要根据在这个专业知识的学习中，慢慢自己去补足这一块，才能更好的应对后来的学业也好。
0: 很好，很好。OK， 那接下来到小轩啊。
2: 我对华农的印象可以用包容两个字词概括，因为华农可以尊重学生们的多种选择
0: 啊，
2: 无论是就是转专业，或者是辅修其他专业的课程，或者是旁听其他课程，学校都会非常的便利，我们的转专业政策也是非常的好，比如说我
0: 就是能够让你们只要是你愿意而且愿意努力的话都能够实现，是吧？
2: 对，我从大一进来也是转专业到了现在的植物保护 学院，我是了解了学院的专业特色，还有学校的转专业政策，并咨询了一些师兄师姐，他们都给予了我非常诚恳的建议，在转专业的过程中，两边的学院都老师都非常热心的帮助我，在转专业进来新学院以后，我适应的也非常快，也是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0: 这个转专业当时是你的原专业是哪个专业？
2: 是森林保护专业。
0: 森林保护，然后现在转到了植物保护。
2: 对，
0: 这两个之间你觉得好像我听上去壁垒不是那么的高哈。所以其实转起来也是相对来讲这个容易一些的，是吧？
2: 是的是的。
0: 所以在新的专业当中也找到自己的兴趣，而且也愿意在这个专业当中然后认认真真的学习，是吧？
2: 对。
0: 好的啊，还有其他要补充吗？
2: 没有
0: 啊，没有了。好，那就到陈凯。
3: 那我在华农对我最大感受就是华农能够满足你成长的所有需求
0: 啊。这么概括吗？所有需求？
3: 对
0: 啊，因为你待了五年，你可能更有发言权。
3: 学习、在学习上，我主要是学习生活中主要是以了解我们专业为主的
0: 啊。
3: 对，因为我是凭着兴趣进来嘛
0: 啊。
3: 然后我们专业在大二的时候会进行一次分流，大小动物的分流
0: 啊。
3: 然后呢，我们会考本科呢会考一个执兽证。然后据我了解，这个执兽证现在就是拥有的只有17万人。然后我们
0: 叫什么证？
3: 职业兽医资格证。
0: 职业兽医资格证。
3: 对，
0: 就是这个数量比较少，是吧？拥有这个证的人，
3: 他也是号称国考四大证之一。
0: 国考四大证。
3: 对啊，人医啊、会计啊之类的。
0: 哦。
3: 对，所以我们这个证还是比较有含金量的。他考试。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吴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9:30。
5: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6: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7: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

0: 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为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顺利适应新高考，了解我省普通高校招生政策与志愿填报要求，合理填报志愿，为广大考生和家长解答志愿填报的难题，敬请关注。
3: 好，接下来到张伟同学啊。
4: 好，我觉得华农四年来的学习生活给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专业。
3: 专业啊。
4: 对，我们林学与风景学园林风景园林学院呢，我们的老师我觉得就非常的专业，很多老师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然后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一个学术视野。
3: 对。
4: 然后呢，还有一部分呢，是因为我们的现在国家的一些政策，例如说国家公园的建设，然后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以及广东省现在在开展的绿美广东的一个战略实施，也给我们风景园林专业的学生呢，非常广阔发展前景。那进来这个学院之后呢，学院的老师对我们的培养和照顾也是非常的好，就是我们刚进学院刚进学校的时候呢，班主任就叫我们多多去了解其他老师手底下的实验室，然后也让我们去更早的接触到大学的生活和老师的研究内容，而且呢，我们学院的学科交叉也是挺好的，就假设你是 A 专业的学生，你可以去 B 专业的老师实验室里面去跟他一起学习，然后导师之间也会帮忙介绍，有想法的话呢可以快速的付诸于实践，学校也配套非常好的教学设施、科研设备和实验室。如果你没有方向的话呢，老师也会手把手带你一起去了解我们学院现在正在研究的方向和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地方。同时呢，我觉得专业还体现在呢我们的一个专业壁垒比较高。现在因为像刚刚提到绿美广东的建设，对于我们这些专业的学生来说呢需求也比较高，并且也是其他专业的学生也是无法替代我们这项工作。例如说对于树木来说呢，我们就要去照顾树木，然后去从它的病虫害方面入手，去对它做出一些保护。还有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林粪抚育、林粪优化，还有森林康养、森林林下种植这样子的一些产业。所以呢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就是专业的适配性比较高，然后呢广东的森林覆盖率也比较高，所以在广东的同学呢多半都可以回家乡就业，那幸福指数也比较高。
3: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你这个专业我们可以作为叫小小的护林员是吧，就是在培养这个护林员的这个方向是吧，就是森林里面这些各，而且是森林里面的树木是吧，就等于是刚才陈凯是等于给动物看病的，你是等于是给森林里边的树木看病的。
4: 对
3: 是吧，这个树长得怎么样啊，有没有这个预防病虫害，然后等等一些研究，包括这个树木如何长得更好，然后森林覆盖率这些东西是你们的这个专业研究的方向是吧。
4: 对。
3: 哦，好，那接下来我这个咱们五位同学都介绍完了自己的专业以及对于华农的在学校里面的这个四年来的印象，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这整个的大学生涯当中对你们来讲最有挑战的一件事情是啥啊，无论是学习也好生活也好，最有挑战的是什么？之前有同学说最有挑战的是上课走太远啊，对你们来讲呢，你们觉得最有挑战是啥啊，每个人都可以说一说。好像没有吗啊，
4: 那我先来说吧。
3: 行，
4: 我觉得在这四年学习生活中最有挑战的就是落地实践这件事情。
3: 为什么呢？落地实践，
4: 对，因为想我们肯定很难从一颗种子开始去养成一棵大树，然后直到毕业，这是不可能的。对，
3: 好像是哦。
4: 那我们例如说我们的实习，我们要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呢？首先是老师给我们特别大的帮助。像我的实习内容呢，就是在老师的介绍下，帮助广东省林业局去做入一些植物检疫。就是我们会下到越秀然后芳村那些地方去做一些农户的一些宣传，去宣传我们的外来入侵生物，松柴线虫，还有红火蚁。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些检疫宣传。我觉得这个是非常 就从来没有想过会做这个实习，也没有这个经历，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丰富，会给我特别大的挑战。确实很多人会觉得学灵学类非常的辛苦，在检疫的过程中也是非常的辛苦，但是一想到能够保护自己的这个家园，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地方，我就觉得非常的荣幸。
3: 对，就很值得，是吧？
4: 对，
3: 就这个等于是实践的地方不仅仅是在这个校园里面，其实整个咱们的这个大广东都是你们可以这个去实践去做这个科研的一些啊这个领域。好，邓轩觉得最有挑战是什么啊？陈凯跃跃欲试，想要讲讲啊。
5: 对，我说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我在实习过程中，因为有一次我去到香港赛马会去实习，然后香港赛马会是跟我们学校有合作的，当时是有一个师兄在那边工作，然后我就对那边比较感兴趣，我就问他能不能去实习。但是因为香港赛马会马医院，它是有一些国外的医生和国内的医生都有的，所以我进去之后，我的英语口语不太好，所以我跟国外的医生交流起来其实是有点困难的一开始。对，然后在学习的就是在那实习的过程中，我也是慢慢的熟悉一点他们经常说的一些单词啊，
3: 专用的词语是吧，
5: 一些专业的术语，然后跟他们简单的尝试一些交流，然后慢慢的后面也变好了一点。对，所以这是我实习过程中遇到最大的挑战。对，然后我还有去，因为我们专业的实习方向其实很多，所以我也是多去尝试了我们专业的其他实习，总体下来对我以后的职业选择还是比较有帮助。
3: 就是没想到这个最大的困难困在了语言上面。
5: 对，
3: 这个也是好像对于自己来讲，这发现问题的时候，就是你并没有考虑到会在这个问题上出事儿，
5: 对对，
3: 对不对？那而且对于你未来的发展，觉得哦，这个语言方面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啊。
5: 对，
3: 不过这个在未来这个 AI 啊、翻译啊这些工具的帮持之下，估计这个也不是太大的问题，对啊，有翻译这么先进的翻译工具啊。
5: 反而在那次实习中，就让我发现了其实有更广阔的天地嘛，就还可以像我们有些师兄，他也可以往一些国际受益的发展。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
3: 你看我们的这个评论区啊，就有你们的校友啊说，我也是华农的，理学院毕业的啊。他最的难题，这应该他最大的遗憾吧？四年没有逛完我的学校，是吧？你们应该都没逛完吧？
5: 逛不完
3: 啊！就是咱们就别说那个，就是别说这个校外的那些了啊，就是校内的环境估计都没有完全逛一遍，是不是？都完全走不了，应该起码在学校里，你想这个上下学，我看你们最常用的交通工具就是那个共享电动车。
4: 对，
3: 上次我还讲，我说我上次去的时候充的卡还没用完呢，因为有一次我们在那儿演出，我在华农待了两三天，所以是这个确实这么大的校园得需要这个交通工具来绑了啊。那其他同学有没有这个印象比较深刻的、比较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6: 那我来分享一下。
3: 好，
6: 我觉得比较有挑战的是在升学的面试中，要与来自不同高校同学一起竞争。不过呢，我们因为我们的学院它也是注重学生的不同方向的发展。我们的专业就分为有病理、昆虫还有农药三个方向。平时上课呢也是多学科一起交叉，会接触到一些生态学，还有一些生命科学相关的一些技术。这些学科交叉的背景也让我在面试中能够获得面试官的一些好评。
3: 所以你觉得是在最后这个升学的竞争当中是这四年来的最大挑战？
6: 对。
3: 天哪，那你这个成绩肯定不差哦。这四年的学习都没有带来任何挑战的吗？
6: 那是因为学院给了很多平台让我们去提升自己。
3: 所以现在发现这个外面的世界更加的广阔，高手如云，是吧？好，所以在接下来的学习里面可能还会面临更多的有难题需要去解决啊。那咱就按顺序。
7: 让我谈一件比较有挑战的，我认为是也可能是我们即将要经历的，就是如何从一个学生到一个工作者身份的转变。这个我认为是比较有挑战的。拿我个人经历来说，我们学院会在大三下学期会组织一次生产实习。这个生产实习大概长达三个月。你如何从学生身份转变成一个合格的这个工作者？很多东西是课堂上所学习不到的，接触不到的。
3: 对对对，是的。
7: 比如处理突发情况的时候，这个能力从何获取？跟同事上级沟通的这个能力也需要自己去培养。 在这些获取的途中，

0: 是比较有挑战性的。
1: 嗯，
0: 但是同时学院给了这个实习的机会，也是为了我们毕业以后这个转变做了一个铺垫。对。
1: 嗯，所以你觉得这个适应从这个身份的转变是个挑战来的？
0: 对
1: 啊，这其实跟你们现在的所面临的都一样啊。应该接下来，有人是要接下来要升学读研的啊，还有一些同学应该是已经要准备工作了啊。一会儿我们就要谈谈这个问题。嗯，那还有其他补充的吗？
0: 嗯，没有了，
1: 没有了。好，来，那佳玉，
2: 我觉得在我大学四年里面，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在备考过程中的一个心态上面的挑战。我也是即将要工作了，那在找工作这个过程中呢，我是选择了备考公务员。那在备考的过程中是有秋招，那我身边就有很多同学就已经收到了 offer， 然后还有一些去香港留学的同学他也是拿到了 offer。 但是呢，我就是在图书馆里面每天备考，同时考公这一个及时反馈是比较少的。那在听到了大家都已经找到了工作，都已经有了去向，我的心理上面是对，是会比较有压力，也觉得这是一个挑战，觉得自己是不是选错了方向。但是呢，在我自己的调节下面，我就把我们的学习拆分成一个一个模块来这样子进行一个阶段性的提升。那同时我们学校我觉得也是给了很多帮助。因为咱们学校不仅仅是有农科嘛，还有理科文科这样子的。
1: 对，
2: 那就有很多的师兄师姐他们是已经进入到体制内进行工作的。那我就可以向师兄师姐了解到一些经验，他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我觉得这是我这四年里面的一个挑战。
1: 可能真的啊，这个平时要考试大家一起复习啊，学期末大家一起进入到紧张的这个学习环境里面，但是到了这个要毕业的时候，你突然感觉到是自己孤身在黑夜当中前行，而其他人都已经看见了光明，是不是？
2: 是，
1: 就感觉这个时候不太舒服。其实很多人在大学，你们有过这种感受吗？
3: 有，
1: 应该都有过。因为我在大学里边我有这种感受，因为越到了后来大家的方向越不一样了，所以要考的证都不一样啊，要去面试的工作也不一样，所以那时候你就感觉自己去上自习都是一种这个很孤独的一种感觉，没有同学，看不到自己的这个同学了啊，就所以这个体验应该叫做体验，是吧？应该挑战不算大，挑战的是自己的心智，是不是？感觉我看啊，这个咱们的这个评论区也有人说，我感觉最有挑战的是跨区域上课太大了。哎，这是你们同学在这留的言吗？有过这种经历吗？
3: 有
0: 的
1: 啊，最远能走到多远？
2: 骑电动车都要十多分钟。
3: 对
1: 啊，十多分钟。
3: 对
1: 哦，那还真
4: 的不近哦。我们有那种像我们农科类的，就要去有什么工程训练，那真的是跨了整个学校去上课，连续一个星期。
1: 哦，工程训练。
4: 对
1: 啊，这个方面是属于要做什么？就跟那些农业机械打交道是吗？
4: 就是去体验那些工科类的人平常是在干什么。
1: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是吗？
4: 对，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专业，就一个特色的安排吧。
1: 特色安排，每个专业都要这样子吗？
0: 我们是农事训练。
5: 对，我们也是农事训练。
1: 哎，为什么农科的孩子也要有农事训练呢？我之前跟你们那些文学的，就是文科的孩子去聊的时候，他们也有农事训练啊。
0: 农科也分很多种。
4: 对
3: ，
4: 像我就体验过水产养殖。
1: 哦，就是等于是这种农事训练是增加你们的这个视野的这种开阔度，
4: 对，
1: 去体验一下其他的这个农科的专业，
4: 对，
1: 好玩吗？来都讲讲，我觉得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我今天没有安排这个问题，啊，所以其实都要经历这个嘛，是吧？啊，所以今天张伟一讲，我觉得这个好像对你们来讲，这应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是吧？
0: 对，
1: 一个是远，那你觉得那段时间什么感受啊？
4: 特别远，要早上特别早起来，然后开特别久的电动车去上特别早的课。
1: 几点啊？
4: 8点钟就要到，我们7点钟就要起床。
1: 那这路上得骑十几二十分钟是吧？
4: 20分钟，对，
1: 20分钟电动车啊，电动车骑20分钟是挺远的，这应该得有大几公里了哈。
4: 对
1: 啊，那其他同学农事训练都有啥啊？刚才那个哲宇说是去体验了什么来着？
0: 对。就说这个训练吧，这是华农依托他自己这个综合性大学的优势
1: 啊。
0: 你看，让文科的同学他可以感受农事的训练，让我们这些农科的同学他可能感受一些工程的训练。对，而且农事训练它又分为不同的品种，所以大家所接触到的是不一样的。比如刚张伟同学说他接触到了水产养殖，像我本专业的我肯定没有接触，我当时接触的就是 品茶，因为我们学校有茶学，
1: 哦，
0: 对吗？
1: 哎，
0: 我们学校
1: 好玩。

0: 我们学校还有一个烟草研究室
1: 啊，
0: 对，它会有那个秧苗的这种培育啊，以及烟草的这种烘干，也可以让我们去体验。
1: 哦，这些是学院安排的，不能自己像选修课一样自己去选，不能选的是吧？
0: 我们有单独的选修模块，也可以接触到。其他
1: 接触到啊，
0: 对这个，
1: 但这个农事训练就是安排好的，
0: 对
1: 啊，这个学院定向去那个学院去、去体验，
2: 对，
0: 这个更偏向于实践，你真的去操作、去品尝、去感受，而选课它更多是坐在课堂里面接受这个理论的学习，
1: 所以这个会更有意思一点，是吧？
0: 对，
1: 起码不枯燥。
3: 对，
1: 哎，有过你们自己有过考虑，比如说水产养殖的，为什么要让我去那个品茶呢？这个有没有跟你解释这个事儿？没解释过，
0: 没有，但是大家都还很乐意的，长长见识。
1: 那当然了，天天去喝茶，你这个轻松一点，他那个比较辛苦是吧？张伟这个很辛苦，除了上课早之外，其实在体验过程当中，这个农事训练辛苦吗？
2: 我们的农事训练也是刚刚有品茶，然后也有去种那些水稻，种烟草。
1: 插秧啊。
2: 对，真的还挺丰富的。然后工程训练的话，就有去浇筑，有当线工，就是去做一个零件。
1: 做一个零件是去监工还是
2: 像、就是、机床那里去动手操作、
1: 哦、做一个零件出来是吧？哦，要操作机床，
2: 是的，
1: 哇，
2: 还是蛮大的挑战、
1: 这个哎、太有意思了，对于动手能力强的同学这简直是天堂啊。
2: 但是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去那个食品学院的那个训练。哇塞，我看到他们有去做烧鹅，有去做蛋挞，真的很羡慕。
1: 哎，口水都来了啊。嘉悦想要
4: 对，我想起来我们有训练的时候去做凳子、就是咱们学校也有那个家具专业的
1: 这种，家具、
4: 对，
1: 像木工一样做啊，
4: 就去做凳子，我觉得这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1: 能带走不做凳子？
4: 可以带走
1: 啊，然后就是免费提供这个木料，
4: 对，
1: 然后有跟你们讲什么木头适合做什么家具，这个木头的特性啊之类的东西，有跟你讲这些东西吗？
4: 有，然后呢、过程当中那些打磨啊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来的。
1: 哦、啊、这个有意思啊，做个凳子。哎，那你们这个宿舍里肯定摆的都是好多东西啊，我觉得宿舍咱们在华农的同学只要有这个农事训练，估计宿舍里边都跟其他学校都不大一样，是不是啊？因为很多动手做的，你们做那零件能带走吗？
2: 不能。
1: 那个不能。那个就纯体验是吧？
2: 对。
1: 哦、啊、然后其他同学

0: 然后天气生活又很有趣。 那个金鱼观赏， 大家还可以挑一种， 然后拿那个， 带到宿舍去养一段时间。
1: 养一段时间还还吗？ 不还了吧？
0: 不还。
1: 金鱼的鉴赏。
0: 对，哎呦我的天哪。
1: 那应该那个学院， 应该金鱼的繁殖做的也挺好吧， 是吧？ 能够源源不断的， 能够给你们去 去提供这个。 那你这个有意思啊。
0: 对，我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刚才可能咱们的这些听众们啊， 这不一定能听清楚， 是金鱼哈， 不是鲸鱼的鉴赏啊。 我这一下子搞得那就大小不一样了哈。 金鱼的鉴赏， 教你们怎么养鱼是吧？ 也告诉你们，
0: 也有介绍一些它的品种。
2: 然后大家鉴赏完就会写一个鉴赏的报告上去。哦，这个属于动物科学的这个专业里边是吧？和动物医学以及水产养殖都不是一会事儿。其实很多学院我们存在一些交叉，学科它会交叉，就是都要上一样的课程，对，是吧？那你们上过这个课吗？像那个陈凯和哲宇，
1: 像我理论我就选修过园艺学院的，
2: 如何养一个花。 这个花的结课作业就是老师会给我们画一个花苗，我们自己在这个大概十周的过程中把它养出来，最后如果你真的把那个花养出来了，那成绩自然会高一点。结课作业，这是，对，
1: 就是等于一上课就给你发了吧？
2: 对，
1: 是吧？这起码一个学期了，你十周嘛，一个学期大概16周左右啊。
2: 对，那个花真的就可以长出来。
1: 那这个花占
2: 占他给你打的分数有多少？其实也不是一定说，如果你的花真的不小心养死了，老师也不会给你低分。主要是你真正的根据课堂的这个知识去分析它为什么会死了，对，它为什么会死了，养好了那个经验又在哪里，养的好的肯定有养的更好的同学。比如说有的同学只是堪堪的结出了一朵花，有的同学可以把这个花苗养的花团锦簇的很多很多花，那这样差距就出来了，我们去学习去体验这种
1: 感受差距从哪里来，我们以后如何去改善，太有意思了，真的，这个我你看评论区，你们这么一讲啊，你看我们评论区都已经开始被你们勾起来了，说这个这应该也是你们的这个不知道是学姐啊还是学长啊，说是人生第一次醉茶就在茶学课上面，老师还准备了小饼干，喝醉了，你们你去体验的时候有没有醉茶？
2: 我们体验了不同的茶，红茶绿茶。
1: 白茶，还有奶茶，这些都可以自己去泡，自己去尝，反正一天就是不停的喝。但有没有醉茶？你知道醉茶是什么感觉是吧？
2: 还没有体验，
1: 还没有。那你这个还耐受性挺强的啊。我看还有其他的说，哎，你看这个同学物化生， 560分，因为今天刚刚出分嘛，560分想选这个华农。
3: 植物医学，动植物医学有什么这个，哎，动植物医学好像刚才你们讲的动物医学是陈凯这个，应该是分开的，没有这个，对，应该不是在一起的，是吧？对，植物医学应该像那个张伟那，小轩，哦，你是植物，植物保护是植物医学，对，比较贴近植物医生的状态。
4: 哦，哎，那刚才张伟说的，树木我们不一样，一个是树，一个是植物，我们更多像水稻这样子的。对，你弄的是农作物方面，
1: 农作物方面的。哦，那你觉得他们560分这个，
4: 首先他物化是可以选动物医学，但是560分还要具体看，
1: 要看他自己的这个
4: 排名，对，
1: 没错哈。
4: 对，
1: 因为
4: 然后再看他有没有一些地方专项之类的。
1: 地方专项，对，来看，而且他也没有说自己是广东的考生还是省外的考生，具体看排位，对不对？好的啊，来，那咱们就这个，我看看这个还有啊，你们的学长还说，当时农事训练还去开了拖拉机搭大棚，有这些事儿干吗？感觉好像这应该是你真的是你们的学长学姐啊，毕业好多年了，当时他们这个挺嗨的。<笑> 而且还挺搭大棚，这个活还挺重的啊。好，那真的听完你们讲的之后，真觉得你们的这个学上的真的是特别丰富啊，然后能够让很多不了解咱们华农甚至不了解这些农科类专业的孩子听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有一个模糊的一个框架了啊，比那个只听名字来讲要更加清楚很多。 所以咱们由于这个节目的时间啊，咱们赶紧的了解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升学和就业的情况了。来，都说说自己，因为现在都是大四，还有陈凯是大五，
4: 对，大五，
1: 就是都要面临升学就业的这个事情了啊，都已经有去处了吧？
4: 有的，
1: 都有去处了。来，咱给大家介绍介绍，都去了哪里？来，从佳悦开始说。
4: 我应该是即将入职深圳海关。
1: 哦，

0: 海关，
1: 对，就是做检疫是吧？
0: 对对，做动物检疫方向。哦，哎，你看这个还是真的，这个在这个动植物方面，其实海关也是一个这个属于人才的一个去向啊。
1: 和我们专业很对口，
0: 很对口，而且还哦，那很恭喜你啊。那哲宇呢？
2: 我是留在广东进入农业农村局工作，从事农业农村工作。
0: 哦，也就是考公上岸了是吧？
1: 对。
0: 哎，厉害厉害厉害。那个小轩，
3: 我是保研至中山大学攻读研究生。
0: 哦，怪不得你刚才说这个最大的挑战是那个考研，那你这那挑战成功了，就已经是确定了是吧？
1: 对，
0: 接下来去中大去读了。是中大读的是什么专业，现在还不知道是吧？
1: 也是跨了一点专业，是因为基于我们本科在实验室中学习它本来就有点跨学科跨方向的，让我了解到我本科所学的还可以有更广阔的应用场景，于是想要扩宽自己的研究方向。
0: 哦，刚才说那个大学期间转专业也是你是吧？那你这已经学了三个专业了，等于是要接下来在研究生学第三个专业啊。哇，那你这个学习这个研究方向还是很擅长的啊。
3: 好，那陈凯呢，
0: 也是，
4: 我毕业也是计划入职于拱北海关，从事的也是动物检疫方面的。
0: 哦，动物检疫。
4: 对，
0: 那等于是你和佳悦，你们接下来要从事的工作很相似了是吧？
3: 是的。
0: 就是动物检疫啊。OK，然后张伟，
5: 我是即将入职广东省属林场，
0: 在
5: 河源市，就正好能够回家就业。
0: 天哪，就真的成为一个护林员了吗？
5: 哦，不是，我是从事森林培育科的一个培育工作，就是
0: 接下来你能真的能知道一棵种子如何长成一棵大树了是吧？对对，你要见证好多这样子的大树的成长了啊。是的，是的。哦哟，太有意义了啊，非常恭喜你们啊，真的，这都找到自己的这个喜欢并且愿意去攻读和继续研究的方向啊。再次恭喜你们。好了，那最后我们这个环节要跟接下来要报考咱们华农和报考你们专业的学弟学妹们，咱们用一句话
1: 给他们来介绍一下，好吧，送他们最后一句话啊，咱们要这个还剩一分钟，每人一句，好吧，来继续从佳悦开始。
0: 嗯，
1: 我觉得选专业不需要追求热门，而是想好你以后想要做什么，然后让大学四年都为你想的那个答案铺路。
0: 嗯，非常好啊，这个很实用。来，哲宇。
1: 好，我想对报考的同学说，不要被专业所框限住，不论再小众的专业，总能走出
2: 自己属于自己更宽的路。
0: 没错。好，
2: 我想说选择的农科不是局限，而是手握绿色发展的新机遇，脚踏实地就会收获属于自己的舞台。好，我想对大家说，动物医学不只是宠物医生，它还有更广阔的天地。如果你选择动物医学，请根据你的兴趣大胆的去探索。好，
0: 让位。
3: 我想跟大家用一句古诗吧，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就是坚定的自己的选择，然后汲取养分茁壮成长。
0: 好嘞，行，再次感谢各位同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9: 今天白天受到台风美沙各外围环流影响，一条条的雨带不断扫过广东的上空，强降雨持续。明天后天副高势力仍然维持，美沙克将沿着副高的外围北上，在高空槽引导下逐渐地向东北方向移动，牵引西南季风向广东上空输送水汽，继续给广东带来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7号副高有所减弱东退，西南季风继续携来水汽，广东的强降水仍将持续，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以及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近日，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编制并上线《广东省绿色低碳案例实践集》，该案例共收集了28个案例，收录的案例覆盖企业、园区、社区、基地等多元主体，在清洁能源利用、资源循环再生、智慧能碳管理、生态系统增汇等方面，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实践路径，技术路线清晰，减排成效显著。今天，广州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召开政务人工智能工作推进会，正式发布《广州城市级政务人工智能中枢穗智政》。当前，穗智政深度嵌入公职人员的日常工作交流，已经建成了28个智能体，覆盖数字机关、智慧政务、行业治理等领域，汇聚27个单位、55个政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今年内，广州还将完成50个政务智能体，建设100个。应用场景。8月9号，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和广东省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将在茂名举行。今天，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会歌《山海之约》官方 MV 正式全网发布，创作团队以技术赋能、创意表达，巧用 AI 特效，实现跨城联动，让广州、深圳、珠海等全省20座城市的地标和茂名隔空呼应，打破地域壁垒，生动演绎出全省同心、城城相拥、共赴省运的磅礴氛围。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二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七到九级，阵风十到十二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15: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14: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16: 咱们今天接着讲聂小倩啊。上回给各位说到啊，宁采臣强行跟燕赤霞住了一块儿了。到了一更时分呢，窗户外头来了个眼似野狼的影子，哎呀，把被子里的宁采臣吓得是魂飞魄散，四肢僵硬啊。宁采臣心说，我要不要喊燕赤霞呀？你说喊吧未必喊得起来，应该睡得跟死猪似的，主要是没叫醒他，反而我再把外头那妖怪给惊动了，他没醒进来先把我吃了，不划算。你说不喊，你不喊过一会儿再喊就来不及了。哎，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唰，一道银光从燕赤霞的箱子里飞出来了，撞碎窗棂，直冲鬼影而去。眨眼间，那银光原路又回来，又落到了箱子里，倏然光灭。整个过程啊，跟闪电那么快，一眨面耳功夫，完事儿了。这把宁采臣都看呆了，心说这什么呀？这是先进激光武器呀？这是宁采臣这儿愣神儿呢。燕赤霞那呼噜停了，一咕噜，这哥们从床上爬起来，翻身下床。宁采臣赶紧装睡，用眼角偷偷的瞄着燕赤霞，看他那葫芦里卖的到底什么药啊。再说这燕赤霞走到窗边，把箱子打开，拿出一样东西，先用鼻子闻了闻，又就着那月光在那仔细瞧了瞧。宁采臣从后边看那东西啊，大概二寸来长，哎，韭菜叶那么宽，通体是白光晶莹。那燕赤霞仔细看了一阵，又结结实实的把它包了好几层，重新扔回箱子里，一边往回走一边嘴里嘟囔着，哼，什么老妖怪，这胆儿也忒肥了，也不看看马王爷几只眼呢，敢来弄坏我箱子。哼，宁采臣活到现在满脑子都是紫月诗云的，哪见过这个呀，实在憋不住了，一翻身起床了，抱拳拱手，就差磕头施礼呀。大哥，刚才我可都看见了，您老这是什么宝贝呀？这也太厉害了。哟，你起来了，哈哈哈哈，行啊，咱哥俩交情要说也不浅呐。我跟你实话实说吧，我呀是个剑客，刚才要不是那窗棂子挡着，这妖怪早就死了。不过没关系，现在这妖怪虽然没死，他也受伤不轻啊。啊，您这是什么宝贝啊？什么宝贝？剑呢、啊、我这可不是骂你啊，这就是剑。我刚才啊嗅了嗅这宝剑，这宝剑上面有妖气啊。大哥，哎，我活到现在还没见过这么神的宝贝呢，你能不能让我看一眼？ 哎呀，看一眼没事啊，小问题啊。说着，燕赤霞递过来一把小宝剑，这宝剑刷刷放光。宁采臣拿着仔细端详着，满脸仰慕。他心想，今晚这标间联谊那是真值啊。说着话，天就渐渐亮了。宁采臣一看窗外地上还隐约有那斑斑血迹，他走到寺院的北面，那儿有好些个荒坟呢。宁采臣一眼就看见白杨树上那乌鸦巢了，借口有个妹妹葬在这儿，把聂小倩的尸骨用衣服被子仔细的给包好收拾完了，这宁采臣呢也准备回家了，前来跟偶像燕赤霞道别。燕赤霞呢也给他践行，哎，我说兄弟啊，咱哥俩算是萍水相逢，但是挺有缘分的。我看你呀、啊、人不错，这么着，咱临了吃个饭，我给你送送行。我这儿呢有个破剑袋，就送你了。哎，你可一定得好好把它收着，你别看它破不起眼儿，这东西可以辟邪呀、啊。宁采臣感激的无可无可呀、啊！哎呀，大哥呀、啊，这怎么这么快就分别了？我还想跟你混呢、啊，你太帅了！哎，什么帅不帅的？我就是个剑客呀、啊！你是有情有义，正直善良，其实啊是可以入剑客这一行。不过呢，你是个富贵中人，你可不是个剑客的命啊！咱们俩是各有各的道啊！来来来，满饮。此杯，
14: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16: 和燕赤霞分别之后，宁采臣就回家了，刚好书房靠着荒野，他就把聂小倩葬在了书房外边。整理好了之后，闭目合眼，双手合十，还祷告一番呢。妹子，妹子，我都给你弄好了。我知道啊，你是个孤魂野鬼，我就把你呀、啊、葬在我书房边上。一来呢，你也不会被那些厉害的鬼怪欺负；二来，平时你听我念念书啊，也不寂寞。我这儿啊，还给你带了点吃的喝的。虽然不怎么样，妹妹你别嫌弃，这也是我的一番心意，你慢慢享用。祷告完毕，这宁采臣呢、啊、才转身准备回去。就在这时候，听后边人喊他，宁采臣转过头来定睛一看，哟，是聂小倩。只见这聂小倩一副欢天喜地的神情，呀，哥呀，我可真没看错你，你太给力了，我这十辈子也报答不了你。我跟你回去吧，我给你妈当个丫鬟伺候她老人家，好替您在她老人家膝前尽孝啊。宁采臣这会儿再看可不一样了，为啥呢？虽然这聂小倩是透明的，若有若无，但是这模样长相戳个五官相貌都看得清楚。再看，呵，这皮肤长得白里透红，与众不同啊，双脚跟细笋一般，大白天更显得楚楚动人呢。宁采臣一想，大白天把他带回去也没问题啊，就带着他去了书房，让他坐着先别动，哎，先禀告老妈，我得给老娘做点心理建设，铺垫铺垫，别把老太太吓着。转过身到上房屋找到老太太，妈呀，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可别害怕啊，我这次出去遇到个神人呐、啊。是这么回事，老娘啊，你可千万别害怕。说着，宁采臣就把这前因后果给老太太讲了一遍。那老太太能不害怕吗？要儿子，别的我不管呐、啊，你可要知道，你媳妇儿病了好久了，你可别乱说这些鬼呀怪的，回头再把她吓着啊。宁采臣赶紧说，啊，不能不能不能，我不会乱说，我呀就是跟您提前说一声。说吧，宁采臣引着聂小倩就进来了。这聂小倩一进屋，你别看是鬼，真懂规矩，扑通一声跪倒。宁采臣他妈活了这么大年纪，他没见过这个呀，吓得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这手也不知道该放哪儿。你说伸手搀他不敢，那毕竟是鬼呀、啊、你一进来那 肯定跟大活人不一样，虽然是个人形，但是你看他状态，你知道那脸色，那是这样，就总归他这紧张。聂小倩一看呢，我先说话吧，赶紧朝上搭躬，阿姨呀，您别紧张，也别误会，我不是坏人，我之前是飘然一身，远离父母兄弟，多亏你家公子侠义相助，才帮我脱离困境。我就想着呀，在你家做个侍妾，帮您老人家端个茶呀，送个水啊，捏个腰啊，捶个腿啊，以表我报答之心，也算尽了我的心意了。哎，你看这番话这么一说，老太太再一瞅，这姑娘确实是老实乖巧啊，哎，也就不怎么害怕了，但是多少有点紧张，敢说话就挺好，颤颤巍巍的。哎呀，姑娘啊，哎，你不嫌弃我家儿子，这老身就很感谢。可是老身这辈子就这一个孩子，还指望他传宗接代呢，实在是不敢让他娶个鬼妻呀。哎，阿姨呀，我可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想报答你们。这样吧，我呀认他当个哥，以后我就跟着您，早晚呢来伺候您老人家，你看怎么样啊？你看都这么说了，宁采臣的母亲呢也是个老实人，一看这姑娘这么有诚意，也不忍心拒绝呀，点头就同意了。这聂小倩呢还想去拜见嫂子，被俩人一伸手就给了，你一个拉倒，你拉倒。老太太说，你嫂子正害病呢，你先别去了。后半截咽下去了，为啥？你是鬼呀，我那儿媳妇儿正害着病呢，你再去，在这一下，我那儿媳妇儿就命不久矣了。聂小倩也明白，一听这话转身下厨房做饭去了。说着话就快天黑了。列位啊，你说宁采臣他妈对这个聂小倩，你说不怕，不怕是不可能的。你说往你们家带一个是吧，你别说长得多好看，就告诉你这不是活人，这是鬼，这是僵尸，这是啥的。但是你别看他是鬼啊，可不是那个厉鬼，就是孤魂野鬼，不害人不咬人，你就跟他一屋睡得了，你敢跟他睡吗？你都不敢，老太太凭什么敢呢？所以啊，晚上掌灯之后就不敢让他到屋里睡。哎，不敢睡还不敢说，怎么办呢？老太太就磨磨蹭蹭的不给他铺床。聂小倩是善解人意的姑娘，知道老太太害怕她，那我就不在你这屋睡了吧。转身就出屋了。经过宁采臣书房的时候，她就在外边晃悠，那也不敢进去啊。宁采臣一看，嗨，你在那晃悠什么呢，妹子，你进来呀。哟，大哥呀，你这书房有剑气，我可不敢进去。你回家这一路上我都没敢出来呀，就是因为这股剑气让我害怕。宁采臣知道聂小倩说的剑气呀，就是燕赤霞送他那皮囊，赶紧把皮囊摘下来挂别的屋去了。这聂小倩才敢走进书房，坐在灯下。你坐下也不说话，你尴尬，你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好半天才问，啊，这个大哥呀，你在晚自习呀，你有没有看过楞严经啊？我小时候读过，现在忘了一大半了，你给我一卷，让我看看呐。
14: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刚才给各位说到，聂小倩从老太太屋里出来，看书房灯还亮着，进到宁采臣他这屋，往那一坐，你不知道说啥，这气氛一时啊就显得比较尴尬。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三更半夜的，这怎么办呢？聂小倩率先打破尴尬，啊，哥，你有没有楞严经？你给我看看。各位，咱们得介绍介绍。这我认为哈，当然仅仅是我认为，这是蒲松龄老爷子埋的比较深的一个伏笔，就是这本楞严经。楞严经在佛教的诸多经典当中都是极其重要的一部。据说末法时代要灭，楞严经先灭，然后其他经典再灭。换句话说，楞严经不灭，其他经典都不灭。
16: 当然它这个楞严经有好多这个名字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叫法。那么楞严经最早是什么时候有的呢？什么时候有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有的中文版就在广州。广州有一个寺庙叫光孝寺，这是千年古刹，现在也是旅游景点，香火鼎盛。各位如果来广州旅游，可以去光孝寺，烧个香啊，许个愿呢、啊，拜一拜啊，感受感受什么的。有个话呀，在广州流行，叫做未有羊城先有光孝，就是还没有广州这地方，先有光孝寺。那么在唐朝的时候，有一位番邦僧人。在光孝寺，那个时候不叫光孝寺，叫智止寺，在智止寺就翻译出了这部楞严经。那你说得多早了吧，这本经书在佛教经典这个类别当中，经律论三藏那绝对是首屈一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聂小倩为了打破这个尴尬，要读一卷这楞严经，那诵一遍楞严经，那有无上的功德，在佛家的经典来说，那这个功德很大。那么后文书它有了人气肉胎，能喝能吃了，可能也跟他读楞严经有关。当然我没具体细查，但是我总觉得蒲松龄老先生惜字如金，不会说随随便便着他怎么不要金瓶梅呢，他为什么要楞严经呢，对吧？就我总觉得这里边肯定是有点什么联系。当然这也许是我多想，也许呢是里边确实有联系。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都可以在留言讨论区大家说一说。毕竟100个人看聊斋志异得有10000个聂小倩嘛。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这个宁采臣一听说你要读经，那就给你吧。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楞严经，给了聂小倩。两个人也不说话，就在那儿在灯下二人。

其实，那个我一个外地来的孤魂野鬼，我不怎么敢回荒坟里去睡。宁采臣一听，你不敢去不行，你不能住我这屋。哎呀，那咱们虽说是兄妹，但也不能在一屋而睡呀、啊。这成何体统啊？咱们怎么也得避避嫌呢、啊？聂小倩一想，这也是啊。那、我睡哪儿？宁采臣他妈那屋不能睡，这书房也不能睡。我嫂子那屋那不行，那更不能睡了。我现在去吵我嫂子，闷儿，我嫂子就得当场吓死啊！那我缺了大德了。哎呀，一转身出门了，迈下台阶，消失在院落当中，去哪儿不知道。列位啊，其实这宁采臣也挺可怜聂小倩，本想着找个别的床给她睡去，可是又怕老娘被吓坏了，就这么着。一晚上不知道这聂小倩去哪儿睡，哎，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晨呢，聂小倩就出来帮家里煮饭、打水、打扫卫生、端茶倒水，伺候老娘。晚上呢，先去宁采臣那屋看会儿书，等宁采臣这一犯困，她就走了。早先宁采臣的老婆染病多年，宁采臣他妈这是屋里屋外什么事儿都得自个儿干，累得够呛。嘿，自打这聂小倩来了以后，老太太得意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久而久之，这老太太也就不害怕了。你习惯了吗？说，哎呀，孩子，小倩呐，你要是晚上怕回那荒坟呐，你就到我屋里睡吧。哎，就这么着，聂小倩在老太太屋里住下了。刚来宁家的时候，聂小倩也不需要吃喝什么，为啥？毕竟是鬼呀。那鬼，不能吃人间饭。你什么时候一碗大米饭放那儿，一会儿碗空了，说让鬼吃了，然后这碗飘过来，再来一碗，没有。可这时间一长，聂小倩居然跟这活人一般不二，甚至可以喝点稀饭，喝点汤了。所以我说，一个是她吸收了阳气，那白天都能出来了吗？另外一个可能也跟之前咱说的这个偶然间读楞严经有点关系。哎，反正吧，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了。话说有一天呢，宁采臣的老婆终于被病痛折磨的熬不下去了，人呢就一命呜呼。这儿媳妇不在了，宁采臣他妈想着是让儿子续弦呢，可是左思右想，聂小倩到底是个女鬼，这人鬼不能通婚，万一娶了她，会不会对我儿子不利呀？你看他再喜欢这儿媳妇儿，他首先还得想到他儿子，这婆媳关系啊，是历史上遗留问题。老太太就在那琢磨不定呢，聂小倩是看在眼里，知道怎么回事，猜到老太太心思了，主动就把话挑明了。哎，阿姨呀，其实我是为了感谢公子帮我一把，才来你这帮忙啊。宁公子这人是光明磊落，这种人是迟早要闻名于天下，全天下人都要敬仰他呀。我也想着靠着他帮我几年，等拿了皇帝的封诰，我在九泉之下，这也有光彩，不是吗？哎，老太太这么一想，这么久了，她也看出聂小倩这不是个害人的鬼，但是她还有个顾虑。我们家就宁采臣这一根独苗啊，怎么着也得传宗接代，万一聂小倩没法完成宁家这份大业，那可怎么办？对于这点，聂小倩有主意。嗨，伯母啊，这子女可不是人求来的，此乃上天赐给你的，老天爷可不会因为我是鬼就不让宁采臣有后啊。郎君是个有福之人呐，命里会有三个儿子。那位说他说的准吗？那谁知道准不准呢？没准啊，这当鬼修炼那么些年也能掐会算了。哎，宁采臣他妈一听这话高兴了，就跟宁采臣这么一商量，在家里摆了几桌，邀请亲朋好友过来，算是给他们小两口办了婚礼。这聂小倩本来长得就漂亮，还穿着华服戴着首饰出来待客，呵，那是满座皆惊啊。宁家的亲戚不但没起疑心聂小倩是鬼，还对着聂小倩这新媳妇是交口称赞，说：“哎呦，你家娶的这是仙女啊！”没一个说聂。

0: 北京时间20:30，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4: 大家好，我是刘红。
3: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4: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3: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4: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3: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4: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3: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4: 完全可以，
3: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4: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3: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4: 对，但今年来了呀。
3: 对呀，今年我们
4: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3: 对，
4: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3: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4: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台风警报，今天17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0.9度，东经108.1度，也就是在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达到25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8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10公里。预计美沙克将以10至15公里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维持，并将于今天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台风的工作。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7: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6: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这回啊，给各位讲这故事大家也挺熟悉，熟悉归熟悉，好像90后的朋友好像只知道题目，不知道他这具体故事了。80后小时候还看过这动画片哈，这故事叫什么呢？叫崂山道士。故事的主人公啊，又是一个姓王的书生。您说这蒲松龄先生怎么老跟姓王的过不去啊？不是画皮里把人家王生写成猥琐男，就是今天主人公王生一个好吃懒做的主。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呢。话说这王生出身官宦人家，在家呀排行老七，从小一群母妈就跟着他身后跑，围着他转，小心的伺候着，家庭条件不错呀。这王生长大之后呢，也不想着说谋取个功名，闹个一官半职什么的，整天满脑子就是琢磨想去学道。哎，晚上做梦啊，不是成仙飘然而去，就是靠点石成金实现小目标，反正甭管什么吧，脑子里边想的都是些跟仙人混的名堂。要是自个儿在这一边发发白日梦，这本来也没什么，谁还没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呢，对不对？我还做梦想娶林志玲呢。可怕的是这王生整日家就跟祥林嫂似的，逮个人就问，大爷，你说我这仙风道骨的，要是去学道，是不是最次那也得是个天师啊？哎，大姨大姨，你说我要是 get 什么小神技能，是不是就人生赢家？你们是不是特别崇拜我？这时间一长啊，跟前的人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看着王生就来气，就跟他说，哎，反正你成天

在家也不干活，就想学道。学道你在家学不了啊，那神仙都在山里住，你上崂山去，那儿不但有免费矿泉水喝，还住了好多啊大长胡子大长眉毛的神仙，你要是忽悠他们其中一个，你还愁混不出来吗？王生一想，有道理呀，我找神仙去呀。这时候他媳妇发话了，相公啊，真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天到晚的正经事儿一点不干，就知道在那儿做白日梦，你又没有那么高觉悟，你连小学语文都没学好，你能上山干嘛呀？人家说的话你能听懂吗？一听这话呀，王生还急了，哎，你能不能别叨叨，你这鼠目寸光的妇人之见，头发长见识短，等到时候我有了神力，你可就是神仙老婆，你祖上八辈都光彩，你那祖坟都得诈尸，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错了。王生他媳妇一听，得，这神经了，这是朽木不可雕也，得了，索性就让他自嗨去，也不管他了。话说这没过几天，王生啊说走还就走，把铺盖卷一卷，卷一大包，什么剃须刀啊，面膜，沐浴露，防晒霜，墨镜啊，什么扒鸡羊腿瓜子儿，准备的那叫一全乎，上了崂山了。到崂山脚下，他也不知道该找谁呀，神仙在哪儿他不知道啊，神仙这玩意儿也不派名片，也不发朋友圈，也不发微博的，那时候也没个导航，也没个微信群聊，上哪儿去呢？这么大个崂山，我瞎撞可不是办法，就站那左顾右盼，只见远处啊，若隐若现，出了一个道观。呵，王生一看乐了，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入了眼儿就是缘分，我就奔这道观去吧。等王生气喘吁吁的，好容易走到道观跟前儿，就看这座道观前面呢，蒲团之上坐着一位老道士，白色的披肩发，神采奕奕，目光如炬，鹤发童颜，一看就是高人呐。王生从小就听说了，这造型越古怪，腕越大，能耐就越大，赶紧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老人家面前，扑通跪倒，一顿磕头，然后就跟人家请教各种学术问题。反正人老爷子呢，说什么他也听不懂，他就在那儿啊装沉思，不懂装懂呗，摇头晃脑袋，您老说的对，哎呀，我走心了，太有启发了。等这老爷子中场休息啊，王生就赶紧插话，我说老恩师啊，您太了不起了，哎呀，我可仰慕你了，我这回千辛万苦上山，就是之前呢听说过您的大名，我专门呢我拜您为师来了。这老道士啊，估计还真是位高人呐，吃过的干脆面比王生喝过的水都多，坐那儿啊静静的看着他表演，带着一副看破不说破的神情。过了很久啊，老道士缓缓地说，小同学啊，你来随我学道我是欢迎啊，但是就怕你吃不了这份苦啊。王生一听，这是考验我呀，表现的机会来了，我能，哎呀，老神仙你有所不知，我从小什么都不爱吃，我最爱吃苦啊，我天天呢把那黄连当饭吃，泡巴豆水喝，一天不吃不喝我就浑身难受。老爷子呵呵一笑，哈哈哈哈，那好吧，你先留下试试，要是不行你再回去。话说这时候啊，眼见着天就快黑了，老道士的门人呢也都捋捋夯夯的回来了。这王生呢，哎，自来熟，也不把自己当新人呢，直接跟这帮人开了个见面会，连握手带拥抱啊，好家伙，不亲假亲，不近假近，他社交能力还是有的，关键他脸皮忒厚啊。当天晚上这王生就在道观住下了。本来呢王生打的谱挺好的，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自己从此就要开启葛优躺模式了，三餐吃饱，早晚闲逛。

0: 有空下山洗个海水浴什么的，到时候再弄个 cosplay 摆拍一下，让朋友圈的乡亲们都开开眼。没想到刚过半夜，这王生打着呼噜睡得正香着，迷迷糊糊就觉得有人推着。哎哎，我说小同学，醒醒醒醒醒醒，起来起来起来起来。王生眼睛似睁似不睁，一瞅，哎呀妈呀，谁呀？就是那老道士。哎呀师傅啊，你这深夜集合是不是妖怪来了？
1: 哎，想太多，来了妖怪我把你推醒有何用啊？给妖怪准备宵夜呀、啊、
0: 叫醒你啊，拿着看看，给你这把斧子，跟你的师兄们砍柴去。王生一听砍柴，眼睛又睁不开了。砍柴，我困死我了，我这就去。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到了第二天早晨，这王生啊已经是晚上不睡，全天崩溃了，悄悄地问他师兄：
3: 哎，师兄，我问你个事儿，你们这是看我新来七生啊，还是说咱们就这规矩每天大半夜都砍柴
1: 啊？我们每天都得砍呐，我都职业砍柴十几年了。哎，你砍着砍着也就习惯了。
3: 习惯？哎呀，我这才砍了两天我就过不去了。不是说在这儿能学独门秘技吗？就是那点石成金呐、长生不老啊、撒豆成兵啊，学完之后回家躺赢啊，这怎么现在不是砍柴就是搬砖呢？
0: 他那师兄呵呵一乐，哈哈哈，躺赢？你是做梦的时候能赢啊？王生不说话了，忍着吧。这一忍呢，又过去了几个月，这王生觉得，哎呀，实在是不行了，忍到血槽极限了，天天砍柴啊，手上脚上都长了后茧了，背来的零食也快啃完了，每天呢就跟犯了大烟瘾似的，哈欠是一个接着一个，精神萎靡程度啊，比那晚睡强迫症还厉害。这王生不明白，哎，剧本不对呀，我是为了躺赢才上山的，如今上了山，这生活质量直线下降，这哪成啊？哎呀，不行，我还是回家吧，家里多好啊，肥马轻裘，衣食无忧，靠家里资源，我去个世界五百强实习，一点难度没有啊。再不济，我不用努力，我回家继承家族企业，我跑这儿学什么砍柴呢？可是他又转念一想，不行，因为这时候他觉得回去有点丢人呢，到时候自个儿老婆面前也不好意思，他走的时候可是夸下海口的呀，而且第一天面试的时候，人家老道士就劝退过他，说你吃不了这份苦，他还在那儿信誓旦旦的说什么自己就爱吃苦啊，拿巴豆泡水喝，一顿不吃黄连就难受，说的跟真的似的，现在提出要回去，那不是啪啪打自个儿脸吗？想到这儿啊，王生犹豫了，想了想，算了，我忍几天呢，再看看吧。这日子一天天就这么过去了。有这么一天黄昏时分，王生砍完柴回到道观，就瞧见他师父啊，还有另外两个外边来的客人坐那儿喝酒呢。喝着喝着，太阳就下山了。这屋子里可就越来越暗呐、啊。王生心说，你平时砍那么多柴都拿山下卖了吧，你拿出来点点个火，那能浪费多少啊？他这是这么想着呢，只见那老道士啊甩一甩披肩发，拿起把剪刀剪了一张纸，把这张纸剪成什么样呢？剪成个镜子模样啊，啪往墙上这么一甩，这纸啊就跟贴了502胶似的，啪就贴墙上。贴墙上还不算，顿时这镜子里边啊就跟那外面的天空一样， 照的是月光满屋啊。你看过《哈利波特》吧？《哈利波特》里边那个霍格沃茨魔法学校那天花板跟那效果差不多，而且啊，这月光还是火力加强版的。哎呀，真可谓是月明辉是光进豪芒，哈，这个省电呐，满屋子这个亮啊！王生这么一看，心里发呆，眼睛发直。哎呀，幸亏我没走啊！以前我都拿这些当漫画看，没想到这老道士头发长，能耐大，见识也长啊，还真有两把刷子。
3: 这老道士的徒弟们呢，一看师傅那儿炫技呢，也都赶紧过来凑热闹啊。跟老道士一起喝酒的客人一看，围了这么多人，
0: 哈哈哈哈哈哈！今晚月光这么好，大家可都得对瓶吹才过瘾呢啊！
3: 说罢，从案子上拿起一把酒壶递给大家。多少人呢？这座位底下乌泱泱的，全是小道士啊！那人都拥挤不动，站的都看不见地面了。王称一瞅，得，白夸！我刚夸你们这群大佬，谁想到下一秒这么抠门？点灯舍不得也就算了，你这一瓶酒，我们这么多人，不醉不归，你兑水我们都喝不过来呀！你这搞笑！
0: 其他人估计啊也是这么想的，这个脸上呢就带出那不屑的劲儿。于是呢，等这酒瓶一递过来呀，一个个上去都抢着酒瓶，都抢着喝头一口。为啥？生怕传到自己那儿酒就没了。可是奇怪，头一个人呢，端起酒瓶来啊，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吨，嘴对嘴长流水，喝了个勾满豪瓶，把这酒瓶子往下一放一晃，酒瓶还是满的。
3: 呵，这酒壶好像成了饕餮的肚子，海里的无底洞啊！啊，传了一个又一个轮番喝了好几轮啊，那酒就跟倒面缸里似的，喝的大家是酩酊大醉，目光呆滞，人群中时不时还发出阵阵傻笑，这是喝多了撒酒疯呢。
0: 可是不管大家怎么折腾，这壶酒就是不见底儿，喝到最后还是满满当当的一壶。
3: 哎呀，在场的吃瓜喝酒群众眼见着两位高人释放了神迹，引得粉丝阵阵惊呼。
0: 另外还一个客人呢，这客人心想，你们老哥俩都显了技能了，我要是不露点手段，显得咱不会似的。
3: 哎呀呀，你瞅瞅你们这帮人啊，没见过世面，我跟你们师父玩这些的时候啊，你们上辈子还没过完呢，光跟你们这些小马仔吃饭没意思。尔等瞧好了啊，我给你们找个主唱来。啪，就这一下，只见这客人拿起吃饭的筷子，随手往镜子里这么一甩，对着镜子就说，嫦娥，今日我们聚餐，你不出来陪吃陪喝陪聊啊？话音刚落，再看那镜子里走出一绝色美人，刚开始啊跟那霍比特人差不多高，没过几秒就见嫦娥身高是健如常人，而且体型是越来越婀娜，纤细的小腰，紧绷的皮肤，漂亮的脖子，完美的身材呀。这美女啊站那二话不说开始飙演技了，跳起失传已久的天宫神曲霓裳羽衣舞。各位啊，这霓裳羽衣舞可了不得呀。想当年杨贵妃在华清宫第一次见李隆基，唐玄宗就演奏了这首霓裳羽衣舞。这曲子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那是天下闻名，甚至成了大唐一代盛世的象征啊。不得不说呀，贫穷限制了大家的想象，一群穷道士都看呆了都啊。哎呀呀，漂亮！哎呀，这美女！哎呀，我说呀，这么漂亮，只能是妖怪。咱们以前不听书吗？那苏妲己，不就是妖怪变的吗？一群人底下气过叉过，气过叉过的，
0: 正聊着呢，这边仙女儿已经跳完了。
3: 然后哀怨地高歌一曲，说：“仙人呐，仙人，你们在这儿饮酒享乐，为何要把我幽居在那冰冷的广寒宫殿呢？”唱完再看嫦娥，啪，翻了个跟斗，有如那身轻如燕的孙大圣一般，躺一下子360度转体，直接蹦到酒桌上去了。再看那客人拿手这么一挥，嫦娥在桌子上再次凌空而起，跳到半空中，倏忽间不见，然后落下来，刚才还在唱歌跳舞的绝色美女又重新变成筷子落那客人手里了。
0: 那老道士和客人哈哈大笑啊，今天咱们吃喝玩乐都挺爽啊，但我实在是喝不动了，你们都起起，饭后啊做个有氧运动，送我呀回月亮上吧。
3: 话音刚落，这仨人缓缓向上腾空，一直升到月亮之上。
0: 这底下这帮徒弟差点就唱啊，我在阎王月亮之上，就差说你留下来了。话说过了一会儿啊，一群人一瞅，这月亮怎么越来越暗呢？
3: 一个门人拿着蜡烛啊，走到师傅屋里这么一瞧，老道士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就坐屋子角落里那闭目沉思呢。
0: 这门人赶紧上前：“师傅，您回来了。”“回来了。”你啊，收拾收拾这桌子上的残羹冷炙
3: 啊。是。
0: 你们，老道士一抬头拿手一点，你们都吃饱喝足了吧？
3: 啊，喝足了，喝足了，
0: 喝足了，早点睡，别耽误了半夜砍柴。
3: 话说这群人散了，王生躺在床上，心里边暗暗窃喜。哎呀，亏得嘴没那么碎啊。前两天生生让我给忍住了，这要头两天说要回去，我现在肠子都得悔青了。这老爷子有一套啊，要是教我两招，我这下辈子就能雇上40个丫鬟，常年葛优躺，顺顺利利做巨婴。
0: 这一下王生再也不想回家了，继续留在崂山上砍柴，等着哪天老道士天凉发现，教他躺赢秘法。
2: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话说又过了一个月呀，这王生心里想美都美不起来了。为啥？每天又跟那祥林嫂似的在那儿对着自己嘀咕，你说这老头每天就会半夜叫我去砍柴，那还有完没完呢？那还有个砍了好多年的傻狍子，我也没见这老头传他什么绝活，这跟我从小到大学的不一样啊。我从小到大都学什么呀？不，如何一夜暴富啊，一本书告诉你世界所有秘密呀、啊，我那都是励志书啊，我学的都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矮矬穷，这都是名师。这一年到头也不说啥时候传给我神迹，就让我整天没结没完的搬砖，哎呀，我可受不了啊。再说平时那伙食也不行啊，也没个鸡鸭鱼肉，每天就是白菜豆腐，豆腐白菜，这还让不让我活了？
3: 终于有这么一天，这王生的血槽彻底空了，跑到人家老道士屋外头：“师傅，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说。”
0: 在厅里边搭话了：“
3: 哦，进来吧。”师傅啊，我就是奔着您来的，您看我都这么诚心，就算你不传我个长生不老那样大礼包，你也得给我点什么骗钱撩妹小技能啊。我呀 好学深思，求知若渴。我这一天不学习，我就浑身难受。我就想跟您学那些高深莫测的大神技能。

0: 你谁成想，我这现在每天是没结没完的这砍柴。哎呀，师傅啊，说实话，我是干不下去呀。不瞒你说，我这从小到大，虽然最大爱好是吃苦，但是我们家条件不允许呀，我家里开矿的。老道士一听，微微一笑，
1: 哎呀，不用解释，我早就说过，你吃不了这份苦啊。你看看，果不其然吧。这么着吧，明日我送你下山。王生一听急了，啥下山？我可不是来做志愿者的呀，我给你砍柴砍了这么些天啊，工资就是那白菜豆腐，那哪成啊。赶紧说，
0: 哎，别呢师傅，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你看我也忙活这么些日子了，我要是这次来光学砍柴，下了山让人笑话是小事，到时候我跟人说您是我师傅，这您老面子上挂不住啊。您呢，传我点小技能也行，也算我没白来。那老道士捋捋胡子，微微一笑，
1: 啊，好啊，那你想学什么呀？
0: 嗯，学什么？哎，我每次看师傅您走路啊，都用不着飞檐走壁，连门都不走啊，那墙是挡不住你的，你直接能穿墙而过。哎，您把这事儿教我就行。
2: 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9: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9: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9: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

0: 月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一到四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三到五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让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0: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电影《抓特务》原声赏析。《抓特务》是由冯小刚执导，史建全编剧，雷佳音、胡歌、张瑶、刘佩琦、梁杰主演的剧情犯罪片。影片改编自张策创作的小说《无悔追踪》，讲述了1949年开国大典这天，刚入城改编成公安派出所所长的肖大力，发现小学教员冯静波嫌疑点重重。他本着军人的高度警惕和公安战士的责任感，硬是与冯静波搭档做邻居，穷尽一生，历经磨难，进行了一场近40年无怨无悔的追踪的故事。
3: 黄老师，
4: 嘿，黄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
3: 黄老师，
4: 嘿，黄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5: 那屋里头吊死过人，您不忌讳吧？
3: 不忌讳。
6: 我们肖所长就是来抓鬼的。
7: 哎，您不忌讳吧？
8: 我不忌讳死人，我就忌讳活人。
9: 这冯静波，没人知道他底细了是吗？
10: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11: 我想请您给我跟梅子做个媒。
7: 谁？
4: 演戏演全套啊你！
7: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4: 行。
12: 老爷们没事拍窗根干嘛？
4: 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叫干嘛呀？
12: 别动，这还菜印儿呢。
8: 这次破得好。
4: 有些人呢，人不要狗样，不能光听他说什么。
8: 除恶务尽，利民利国，
4: 你得看他站在哪个阶级立场。
8: 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
4: 嘿，你这是他妈说话还挺横
12: 呀！你说话别带脏的。
7: 冯静波，别装死啊！
8: 我疼。你为什么总是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4: 你是什么东西？你自己心里知道。
8: 给他劈着，给他。这么多年了，老肖，我就想跟你两个人一杯清酒诉衷肠，你就不能跟我喝一杯酒吗？
5: 你不配。
13: 干杯！
14: 啊，您抓特务抓了30年了，您这是一根筋。
8: 哎，别看。
15: 我和向如哥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注定是个悲剧。
8: 在你的婚姻和幸福上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关系。
15: 那我妈呢？
8: 人呢，不能跟命争。
14: 往事不堪回首，一切向前看吧。
8: 你是不是特务？就要你这一句。
0: 透过荧幕回望过往岁月，更懂得今天的一切离不开肖大力们对忠诚和信仰的执着坚守。在戏里，警察盯梢邻居特务一刻不停，而在戏外，雷佳音、胡歌师兄弟首次合作，火花也是不断，仿佛土塘刀胡同15号院的邻里互动照进日常，给观众带来平时的感动。抓特务作为一部年代大戏，也是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大家纷纷说这影片啊是拍给咱们老百姓的电影。一起来听一听导演冯小刚和一众主演的采访。
13: 我们打

0: 多时候好像都在关心故事是什么，其实最核心的说的还是人。
1: 什么茬儿？这是
2: 抓透。
0: 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特务，非常独特的一种关系。
3: 您这葫芦里面卖的是什么药啊？
0: 抓特务，
4: 猫子游戏只是一个壳。
5: 多抠一个雷本，就有多抠一个警察。
4: 肖大力是一个警察嘛，他有职业的那种敏感度。
6: 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家干嘛呀？你不觉得奇怪吗？
7: 冯宁波是赶鸭子上架的特务，
8: 甚至可以说他有点窝囊。
9: 冯宁波，冯宁波，
10: 快点
11: 来了来了。
4: 第一场戏在胡同口，一哥们儿在里头说
12: 炮身短，
13: 是
12: 射程也短，
13: 是那炮弹头
12: 早就给卸了，
4: 就那么一照影，开始了几十年的追踪。
0: 真是
4: 因为警察想判他是不是一特务，就搬他院里给你生活，我就要盯你盯到死。
9: 以后咱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4: 反正上厕所我都想这件事，让我媳妇每天也盯着你。
9: 楼上那位最近在学校说了什么吗？
14: 大力的所有的精力和脑子全都用在冯俊波身上了，他每天就是吃饭睡觉抓坏人这点事儿。
15: 你别操心别人家的事了。
4: 没有啥心原因，就是我是一个人民警察，警察抓坏人，他是一个职业本能。
9: 我不是对这首曲子感兴趣，我是对听这首曲子的人呢感兴趣。
7: 我有时候会带入肖大力，用尽一生去盯着他，这种执着，这种信念，真的挺令人佩服的。肖大力是冯俊波头上的一座山，冯俊波是肖大力心中的一根刺。
6: 我就坐顿板凳熬干油，不差你个底儿掉，我他妈不姓肖。
8: 冯俊波看到肖大力的时候像照妖镜似的，他就知道自己是谁。在整个潜伏的几十年里面，他的首要的任务是活着。
2: 英姿报应，古往今来放过谁。
7: 他永远是生活在一种没有安全感这样的情绪和状态里，
0: 担惊受怕了一辈子，
7: 还有越来越多的负罪感。他对肖大力以及肖大力的家人造成了伤害，包括对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些东西全压在他身上。
16: 我的良心受不了了，我要去自首。
17: 你害完了肖家，还要害我闺女，
14: 都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咱们家人家家都不能弄成这样。
18: 要不是怕连累孩子，我早就去揭发你了。
19: 老妈呢？这一切对他公平吗？
16: 你以为这些年我就真的逃过审判了吗？
7: 整整的影响了两个人的一辈子，整整的影响了两个家庭。
4: 我俩一个院住着，虽然我天天盯着你，但是远亲不如近邻。
19: 老天爷！
9: 冯宁波，你要干什么？
2: 孩子要收了，
14: 快去找爸！
9: 对，找报纸。冯宁波
4: 自杀，我冲进屋里头，本能的就说救他。就算冯静波真是一个犯罪分子，已经被法院判了，但是没枪毙之前，你出问题我也得救你。他分得很清楚，一码是一码，这是我邻居，这是人命，这是肖大力善良的赤诚的底色。
9: 一家人挺善良，
4: 他就这么一来一往，就形成了一种嘴上不承认的国民交情。
2: 大力，
7: 你和我喝一把。在漫长的生活当中，他们更多的时间是邻居。作为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生活在一个大院里，
12: 拿上笤帚簸箕，咱下去搭把手去。
14: 那个时候邻里之间都是非常的熟悉的，互相帮忙，你家有点好吃的，大家互相分享。
1: 今儿梅子回来，晚上咱们两家一块堆儿做菜吃馅啊。
12: 胡同门口有下棋的大爷，啊，有遛弯的、遛鸟的、去买菜的，就那种生活的气息。
7: 每个角色都很生动，是一个非常纯粹干净的年代。
9: 肖总回来了，
3: 没人
9: 了，
3: 吃了吗？
9: 没人。
0: 是非常接地气，他们是最普通的老百姓。
3: 咱十五号院是一茬接一茬啊，
6: 好日子在后天呐。
0: 在我心里来说，他们都是大人物。
10: 影片的配乐是由韩红包办的。在首映式的现场啊，导演直言选韩红是因为觉得她有情有义，贴合影片的内核。韩红创作全程被剧情打动落泪，精心的在打磨着旋律。他说啊，自己是一帧一帧对着画面写音乐的，边写边哭。哭的是什么呢？是他作为军人看到雷佳音演的萧大力那股子一根筋的劲头，他感同身受。配乐也融入了传统的管弦乐，表达厚重情感，还尝试融入了单弦艺术等等元素，以贴合北京胡同背景。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韩红讲述这一次的创作历程。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我是冯小刚导演电影抓特务的作曲。
13: 就是需不需要统一一些，
20: 都
13: 是这种鼓。
20: 但他正好，他刚才那个节奏，我觉得能搭上，往前一点。
13: 好，
21: 其实等于都两个人物的主题嘛，要放在一起就好玩了。嗯，
11: 第一感受是这部电影非常厚重。总之，这部电影是有悲、有忧、有希望、有未来、有明天，也有幸福的一部电影。
22: 他那三个节奏，叭叭蹦。到那个
13: 重音，
22: 到那里你再看一下。
21: 好，马上
13: 小杰重音点记一下啊。
23: 好的，
13: 蹦蹦霸这一霸是在雷佳音的眼神上，刚才都看见了吧。蹦蹦蹦霸在他的胖，在他的眼神上，
22: 他那节奏应该是
13: 就是说这个重音
22: 大，
13: 这个重音和这个表演的冲击力要在一块儿。
11: 演一部电影的配乐要花费太多的时间精力，非常传统的管弦乐，但我就是想让这种质朴，我看看这样的质朴配这样的质朴的一个故事内容是否能打动大家。
13: 拉远一点啊，注意安
11: 全啊。用音乐来还原曾经那个时代的面貌，

0: 所以作为作曲，首先是服务于这部电影，其次我认为音乐重要在哪儿呢？我觉得音乐是电影的心电图。
1: 那听一下，
2: 把 forte 去掉，然后一直都在做渐强。
3: 对，
4: 竖琴的这一下非常的，就是在滑的那一个竖琴，就是那种不和谐感，鸡皮疙瘩，很心碎的啊，很冲撞的那种，有点拧巴的。
0: 你看一个电影，起承转合，上上下下，如心脏一般跟着它剧情的紧张跟着走，所以我特别感谢冯小刚导演，他没有给我太多的条条框框，他让我肆意的尽情的去创作。我也特别幸运，我其实跟导演们讲，只要您信得过我，您让我尽情撒欢儿，您一定会满意的。导演高兴，作为我们作曲，作为我们的音乐团队，我们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肯定、表扬，我们也特别的高兴。

0: 您挑这日子口兄们俩咱是不是换个样式？
1: 我呀，
0: 嗯，
1: 照旧。
2: 这人谁？
3: 生
2: 西安小学教员。这姓国呀还是姓共？
4: 李姓冯，二马冯，冯姓郭。
5: 郭郭
6: 刷牙去。
7: 今儿我们去飞那特务的时候怎么就那么巧他摇的房子
8: 了。抓谁呀？
9: 房子好了，
10: 大街上吧。
7: 回头我问说压根就没一个人从红绳里放出去过。
11: 没黑没白的给我盯着他。
7: 冯老师，
12: 冯老师，
7: 冯老师，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往后咱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5: 哎呦，该大老爷们没事了，爬人窗根干嘛呀？
13: 生者重，不长风，工农常作主人翁。
2: 演戏演全套啊！
6: 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2: 我说没有四十年不漏的大瓦房，你做一天王八，你得拖一天杯。
6: 你说谁王八？
4: 你为什么总像审犯人一样对我？
2: 你是耗子，我是猫。
8: 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天职？
9: 雷跑。
14: 影片中雷佳音饰演的肖大力误将音乐家穆索尔斯基的钢琴组曲图画展览会当成了特务接头的暗号，这个片段啊，让很多的观众看完之后忍俊不禁。在影片当中，肖大力因为偏执多疑将邻居冯静波收听古典音乐旋律他误解成为了加密情报，于是呢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偷听还有被泼水等等的这些尴尬误会。这种对牛弹琴式的误读以幽默的方式消解了谍战题材的严肃性，而这个事件啊，也成为了肖大力和冯静波早期互动的关键节点。肖大力的查案行为看似荒谬，却在无形当中啊加深了对冯静波的监视。而冯静波作为知识分子，面对这种无端猜忌也只能够隐忍配合，而进一步的刻画了其潜伏者如履薄冰的生存状态。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展览会上的图画。

北京胡同里的15号院作为舞台，讲述基层民警肖大力与潜伏特务冯劲波之间跨越40年的猫鼠游戏。而在这场充满烟火气的博弈背后，是电影音乐家们精心创作出的一曲曲动人的旋律，他们无声地推动着故事的发展，让观众仿佛置身于了那个年代，感受着主人公们的喜怒哀乐。而在幕后影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音乐制作团队如何将传统乐器与现代电子音乐相结合，创造出既符合时代背景又能触动人心的声音。尤其是影片当中那些对于熟悉北京生活场景的老观众来说，每当熟悉的胡同声响起，都会勾起他们对往昔岁月的

0: 烧什么呢？啊，
1: 我烧结婚证啊。
0: 你烧结婚证干嘛呀？
1: 贺贺四舅，结婚证上鸳鸯戏水的画片不也算四舅吗？
0: 哎，不，
1: 韩园上那画也是四舅，不能留。
2: 就我说这个，
3: 那是日本山炮，只听声不成人啊！
2: 居然能听出礼炮是用山炮放这小子，好像对武器很在行啊！
4: 你呢？没黑没白的给我劲儿。
5: 冯老师啊，
3: 嗨，我呀，我看那个东屋没人住，我搬来跟您做邻居了，
5: 欢迎欢迎。
6: 冯老师，
3: 往后咱就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了。
6: 冯老师，冯金波，
4: 嘛呢？喊你不严实。你说他没事老听香港菜家干嘛呀？
7: 这不是冯老师的信吗？
4: 这信有问题，里边全是暗号。
7: 这是莱蒙托夫的手机。
4: 这是个外国人啊！
7: 大老爷们没事拍人窗根干嘛？
5: 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
4: 我说，
5: 我唱你个底儿掉，我他妈不姓肖。
8: 人呐，不能跟命争。你跟姓冯的较了一辈子劲，搭进去的还少吗？
9: 他是打了好几枪都没打着的老家贼，没有四十年不漏的大瓦房，等着吧。我也时不时问你，为什么要放弃对你的侦查？
5: 我是觉得你是耗子，我是猫，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天职，
0: 他是为了革命一天三日都不眨眼的人。
5: 站住！
9: 大可帽啊，
5: 兄弟们，
9: 是罩着老百姓的，
5: 给他披上，给他，
9: 不是给自己个遮丑。这么多年我没看错你吗？
5: 起立。
10: 雷佳音饰演的肖大力和胡歌扮演的冯静波，两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通过音乐得到了更加深刻的表现。无论是紧张刺激的追逐戏份，还是温馨感人的家庭时刻，

恰到好处的背景音乐总能够瞬间抓住观众的心，让人沉浸在故事情节中难以自拔。有影评人评价，抓特务其实是当下商业院线里少见的类型，其跳出流水线谍战爽片的套路，以40年代的胡同岁月为底色，借两个普通人的半生纠缠，描摹出了时代与人情。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5: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5: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5: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6: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5: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6: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5: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

0: 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您共同来分享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原声音乐赏析。《长安的荔枝》是由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腾讯视频、刘白影视出品，曹盾、高翔执导，雷佳音、岳云鹏、林贤主演的古装传奇剧。该剧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大唐年间籍籍无名的长安小吏李善德被人设计，无奈中接下了送荔枝的高难度差事，从岭南到长安跨越千里，在极限时间和匮乏条件下完成任务的故事。
1: 上人要去岭南荔枝。
2: 岭南距长安5000里啊，三千他也并不来啊。
3: 姐夫，什么时候搭上的荔枝石？
4: 如果运荔枝成功，那我就不用死了，是不是也有阿姨啊？
1: 让李善德留下，这些无伤全都跑到他那边去。
2: 出发！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投资。
1: 自大的到了岭南以后，你还消停我吗？
5: 不能批。
6: 待我们给于媚儿的时候，
7: 那么信任你，你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灾难。
4: 我李善德这辈子
2: 不曾害人，不曾违背本心。
8: 阿爷，
9: 是
10: 是生是死，就看这一遭。
0: 首先，你要听到的是主题曲《桂花谣》，由李继清作词，段炼作曲编曲，周深演唱。歌曲通过桂花传达着对故乡的那份思念，以及面对生活的无奈和挣扎。

0: 根据马伯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长安的荔枝》，从开播开始，热度与口碑一直都是在持续的上涨中。大唐打工人李善德千里运荔枝的故事，在马伯庸独特的历史细节式的写法中，借由剧版双线叙事的加持，成了一部既有诙谐又不乏历史厚重感的古代升职记。相对于小说讲述的仪式，马伯庸认为剧版更多是塑造了一个世界。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1: 把一个7万字小说改编成一个电视剧呢，难度是很大的。当时制片方找我的时候，也希望我能够从原著作者的角度给他们提供一些灵感。我当时跟他们讲，我说小说呢讲的是一件事儿，就是运荔枝这件事情，但是剧呢是可以展现出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围绕着荔枝在奔忙，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内容，都有自己的追求，都有自己的想法。很多角色因为小说里限于篇幅，我没有办法做更多的发挥，只是一带而过。那么在剧里呢，可以把这个遗憾弥补，我们可以给这些角色呢增加一些他们的前史，给他们塑造的更加生动，更加的有内容。那么这个就可以把小说中未尽之意能够体现出来。没有特别具体的某一个角色说我必须要有，而是说我会从功能上的角度，我会说李善德必须要有一个是这个身边的这个帮手他会必须要有一个敌人或者苏亮他应该会有一个竞争对手。
2: 我想拼了命的活下去。
3: 谢谢啊，转运荔枝的方略最后一块补上了。
0: 一首文牒改变了李善德的一生，一字之差从此家难归，路迢迢。从岭南到长安，5000里路遥，将鲜荔枝跨越5000里献给圣上，犹如一局死棋，一段枯木，如何才能再现烟火芬芳？李善德在长安的新居里有一棵桂花树，于他而言，桂花是故乡，是亲人，是幸福生活的向往。而刚才你听到的周深演唱的《桂花谣》，则唱出了他对故乡的思念，对回归平凡生活的向往。宿命牵绊，将剧中人的心境以歌曲的方式展开，让人想要随着这歌声一起去探寻剧中主人公的悲欢离合。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由刘宇宁演唱的插曲《逍遥仙》。有网友说，一首《逍遥仙》不问凡尘

纯俗世，只想逍遥自在。听着听着，仿佛就看到了一个坐在枝头的荔枝果肉上的气定神闲、逍遥自在的小神仙。一起来听《逍遥仙》。

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完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的配乐融合了多元音乐元素，由资深音乐人段炼担任音乐总监并主导创作，其原声音乐专辑包含主题曲、插曲，还有百余分钟的配乐，以古今乐器交织的编曲风格展现出了大唐气象与小人物的命运史诗。我们一起来听配乐《荔碗狂澜曲》。

电视剧配乐的配器方面结合了古筝、琵琶、笛箫等等这些民乐与国际首席爱乐乐团的弦乐，构建起了唐代长安与岭南的地域特色。我们一起来听这一段配乐《何不向前拼死一搏》。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长恨歌》电视剧的片尾曲，由歌手熊竹英演唱，歌词直接选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经典同名叙事诗全文，延续了剧中配乐的古今融合风格。熊竹英是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曾经因为游戏《黑神话：悟空》配音广受关注，其演唱融合了陕北说书的粗犷激越与古典诗词的悲情叙事，被观众誉为是蓬勃生命力与历史厚重感的完美结合。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起走进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统兵。首先要请出的是广州市枫林唱片总经理毛虎军先生。毛总你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把姚英阁带到了我们的节目里哈。姚英阁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要说您的故事我觉得挺长的，因为你看我们的桌上摆了那么多的唱片了哈。其实我这么一讲，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个想法，说是不是很大年纪啊？我要说的是 no， 因为这么多年很多唱片公司不太出唱片了，但是毛总却一直啊，所以我说他是宝贝，就是一直在出姚英阁的唱片，歌也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并且来说说这一路来的故事好吗？
2: 好。
0: 那毛总为什么会出这样一张唱片呢？
1: 致敬经典星海音乐厅的演唱会之后我们就有这个想法，因为当时我们这张照片是我们演唱会的海报的照片，特别的喜庆。我们就想能不能就用这个海报的照片出一张唱片。
0: 这个唱片的底是红色的，
1: 对，
0: 姚英阁穿的是红色的旗袍，还有呢主题字儿，红，
2: 对，
0: 是个红字儿，所以整个唱片一看特别的喜庆哈。
1: 这个字还是他写的，特别有意义。
0: 哎呀，写的太漂亮了，这个字儿，
2: 谢谢，
0: 太好看了。
1: 包括里面的序言的钢笔字也是他写的。现在我们讲歌手啊，有文化底蕴的歌手，我做了20年遇到的不是太多，他我觉得是我遇到里面的不是之一，是唯一。
0: 特别有追求啊。
1: 对对对，特别有要求。
2: 这么快就进入到夸我的这个程序了。
0: 要一股脑的向更多的听众朋友介绍您更多的目前的这个现状啊。我也觉得是挺震撼的啊。因为很多歌手他只专注唱歌，可能生活中不太关注其他的事情。那您却把自己的这个把业余的这个生活放到这个自己自身的这个修炼呢，让我们能感受到你内心的那种沉淀，真的是非常的好。相信歌里面也能听得到感受得到。
2: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把心给沉静下来才能把事情做好。
0: 那毛总动意要出这么一张唱片的时候，您的想法是什么呢？
2: 其实之前闪过这个小火花，这些年在这个翻唱啊或者传唱的大部分的这些流行歌曲其实更多的来自于港台。对吧，港台流行歌曲嘛，一直有这么一个概念。那其实我们中国大陆自己本身在这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就是真正是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确实有一批特别特别好的作品，也是在被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个歌唱家在传唱。那么能够留下来的一定是经典中的经典。那当时我就想，既然有这么多这么好听的歌，之前不敢碰触，可能是因为更多的是一些由这个高音啊、女高音啊，或者一些主旋律的晚会感比较强的这种的声音带出来的。可能我自己觉得这个作为一个中音中低音是不是会唱出来没那么好听，所以之前就打过问号。但是再感觉一下呢，又觉得其实这些歌那么好听，我干嘛不试试呢？说不定就也会很好听呢。
0: 也就是说毛总的这个动意是正好是正中了您的下怀哈。
2: 对对对，
0: 跟您原来的想法是不谋而合了。
2: 对对对，
0: 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哈。那这些歌曲创作了多长时间呢？
1: 其实我们做唱片要求比较严谨，我们一张唱片从创意到我们编曲到录音到最后完成上市，我们需要6到8个月时间。
0: 也就是半年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对，一般的唱片制作时间是在2个月，但是我们姚英阁的唱片没有低于6个月的唱片，就是耗费的时间特别长。
0: 那我特别想问问毛总，您这个成本核算到哪儿去了呢？
1: 我们 做这个东西就没法核算成本，都是因为变成是一种情怀和一种爱好了。如果你真的是说从资金周转呢、啊、或者是从你的那这个回报率来算，
0: 嗯，
1: 那我肯定两个月做一张那就快很多，我一年可以出六张，对吧？
0: 而且对于这么专业的歌手来讲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哈。
1: 对，如果是说纯粹从经济效益上面来说，杨英格目前的这个市场的上面两个月出一张肯定是好卖，也可以赚很多钱，
0: 嗯，
1: 但是
0: 也会增加曝光率吧，
1: 但是就是会变成粗制滥造，到最后很快的大家就把它给遗忘了。
0: 啊，您说的真是太好了。
1: 他每一张唱片的录音的，他的准备工作得两月，他要采风，他为了一张唱片他可以去采风。
0: 嗯，
1: 像这张红里面，他去过基隆岛，去过鼓浪屿，
0: 嗯，
1: 去过大连军港，为了这个军港之夜这首歌他去大连军港、这个都需要时间，都需要很多的他自己掏的费用。
0: 嗯，
1: 虽然说是去旅游了，或者是在我们展会的那个休息的那点时间，我们在准备展会，他可能租一个车打一个车就去了军港去溜一圈，他去感受、所以说在这个每一张唱片的背后，实际上我们是付出了很多准备的幕后的工作，对于他来说付出的比我们实际上要多很多。你要采风，你要研究每一首歌，虽然这里面是12首歌。

0: 可能他听到的歌是240首歌，之后精选出很多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东西再表达出来。所以我们听的是与众不同的这一首歌和与众不同的姚英歌，所以这个背后他是付出很多代价的。
1: 那我们先让大家听一听与众不同的姚英歌，好吗？
0: 好的。
1: 好，您给我们先推荐一首。
0: 我觉得先听一首。
2: 你既然谈到了军港，我们就听《军港
0: 之夜》吧。
1: 好的，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军港之夜》。
2: 对对对。

0: 哎，我想问问姚英阁哈，您看刚才毛总说您到哪儿，或者说触碰到哪首歌，您就会去哪儿采风啊。像《军港之夜》这样的歌，您非常熟悉了吧？我觉得小的时候总听到啊。
1: 对，童年的记忆，
0: 对，
1: 对。
0: 那为什么你还要为这样一首这么熟悉的歌再去采风呢？对于你来讲，唱一首歌，几分钟的时间就唱完了。
1: 但其实我的感觉是，每一首歌它的创作者是怎么把这首歌写出来的，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或者状态下的不同的心态，我是想去了解这个歌背后的故事，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把这个歌曲的创作意图或者是那个时代背景去研究了、了解了，可能才能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时代中去。那你说刚才讲的确实是几分钟一首歌，可能有时候关在洗手间冲个凉就能把这首歌给喊出来，但是那个是不一样的感觉啊。当我要想唱《军港之夜》的时候，我希望我闭上眼睛，我脑子里的画面就是军港的画面。但我相信那个感受是
0: 是你
1: 跟
0: 自
1: 你，
0: 己内心的啊，
1: 对，是你跟站在你一个30层的高楼上，面对着珠江去唱，它珠江不是军港。所以你唱出来的

0: 可能是珠江，而不是你这个想象中的军港。那我不想让这个军港成为想象中的军港，怎么办？其实有时候也是带着一种童年的记忆去探探究竟，看看这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那这个军港到底在哪儿？因为中国有这么多的这个海军的部队驻扎的地方嘛。哎，那就偏偏了解到，他当年是在这个地方唱的，也是一个契机吧。我们去大连，去参加大连那个国际音响展。然后我就确实是租了辆车，我当时带着父亲一起去，说我们一定要去旅顺的这个军港看一看。我说当年苏小明是站在这个地方唱的，
1: 哎，
0: 对，
1: 提到
0: 但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1: 这个原唱者哈，他也是中音，
0: 对，
1: 你也是中音，哎，你怎么唱出跟他不同的味道呢？
0: 其实中音跟中音之间的区别还是蛮大的，他的音色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看，可能他们应该是有一些声乐，就是这个专业的声乐的这个培训的底子，他们的音域会比我这种流行唱流行歌曲的中音的音区要高2到3个调，可能是更介乎于次高音这个概念。那像我们这种类型的通俗的女中音的话是偏低，它本身在音区音域的区域范围是有区别的。所以他的声音可能会更明亮、更高啊、更亮丽。那我可能我的声音会更深沉，对，更厚重一点。那所以这个两种不同的音色表达出来，这首歌带给听者的情绪跟感受应该是不同的。
1: 而且现在也是20年之后再重
0: 对，
1: 唱这样的经典歌曲哈，
0: 对对对。
1: 那在制作上面，你有没有要求制作团队给你一些现在的这样的一些音乐元素
0: 会的，会的，因为我们翻唱，其实翻唱的难度，我始终认为是远远大于原创的，因为也有不少的歌迷或者朋友说，你都现在这么受欢迎了，干嘛不做原创？我说，其实原创歌曲，我个人的理解啊，并没有那么的难唱，因为不管它这个歌词的意义表达的是什么，所有的歌手拿到一首原创歌曲，应该是第一时间用自己的理解来唱。那么我是原唱，我想怎么唱就怎么唱，对吧？我唱出来好与坏，这个交给听众来评判。但是如果我再去翻唱这首歌，像您讲的《军港之夜》已经在20多年前的歌，那中间可能有200个人翻唱过，那我要怎么跟他们不一样？然后我要怎么样有可能的去超越，有可能性的超越，然后一定要跟原唱还不一样，因为原唱已经根深蒂固了，那个烙印印在听众的这个脑海里。那我要怎么有可能去颠覆一种全新的个人的表达方式唱出来？首先要好听，还要能够被听众接受，还要能被听者感觉到，确实跟原唱不一样。你不是去模仿，对，是唱出自己的感觉。我觉得难度还是蛮大的，翻唱
1: 好。
0: 的难度远远大于原创。
1: 真是不容易的一次创作哈，
0: 对呀，
1: 因为你总是希望让自己的东西被别人接受，而别人已经接受了之前的，
0: 对对
1: 都说
0: 对，
1: 第一印象是很难改变
0: 是
1: 的，
0: 是是，
1: 而你却要做改变别人那么多不同的第一印象哈，这个
0: 对，
1: 工作真的是有挑战有难
0: 有挑
1: 度
0: 战，
1: 啊，
0: 对，
1: 对，当然也要看听众朋友们的耳朵了，
0: 对
1: 我
0: 对
1: 们再
0: 对。
1: 来和大家分享一首你的歌哈，给我们大家再推荐一首。
0: 哎呀，我真的觉得每首都蛮好听的。
1: 那我们再来选一首吧。刚才说您也去过鼓浪屿哈，我们就来放放这首大家也很喜欢的这首《鼓浪屿之波》。

1: 首先是在我以前这个玩票的时候啊，这个发行唱片的时候，就已经是在翻唱一些老歌。但在早期的时候翻唱的那些歌呢，真的当年是唱片公司选好了什么歌给我唱我就唱了，也没有经过什么推敲。那可能有很多在当下的那种网络流行歌曲， 并不是说那种网络歌曲不好听，但它可能更多的是昙花一现，可能10年前流行的某一首歌到现在已经被人忘记了。因为那些歌可能没有那么长的生命力，那但是我觉得现在之所以选这些老歌，首先是能传承下来的一定是精华，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些精华里面再去提取它其中更精华的部分，那我们出来的一定是精品中的精品。然后这些歌曲既然这么好听，这么有流传的意义，我们为什么不通过我们自己自身的努力让它更长久的传承下去呢？所以我的传唱经典的这个初衷就是希望这么多好听的，其实是在我们这个音乐这个宝库中的很多瑰宝，瑰宝类的这个歌曲能够通过我的声音让更多的年轻人，不要说90后啊，95后，甚至00后，10后能够从小他们接触到听到，那被喜欢，只有他们喜欢了认为这些歌好，才有可能通过他们再往下传。
2: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也很有使命感的事情。谢谢您的解读，也谢谢来自枫林唱片的毛虎君先生带了姚英阁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和大家分享他们的歌路历程。那今天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一张很特别的专辑，就叫《红》。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会儿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分享歌曲背后的故事。
3: 好的，
2: 谢谢毛总，谢谢姚英阁。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我是童冰。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了广州市风铃唱片的毛虎军。毛总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好。
0: 还为大家请来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姚英阁。姚英阁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谢谢你们今天带来了一张这么漂亮这么喜庆的专辑《红》和大家来分享。说起《红》这个专辑，那你们这张专辑的这个制作我觉得真的也是非常的精良巧妙，也非常的用心。
1: 这个致敬经典这个主题的是姚英阁，我们叫格格，是他的一个这么多年的一个主题来的。并且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的，特别是这三年之内吧，我们做了很多个主题，这是其中的一个。那么在做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们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调的，因为我们觉得这些东西是，第一个是出于我们内心的对这些东西的喜爱，也是出于对这些歌曲的一个致敬吧。那么我们确确实实也是想把这个致敬经典这个东西啊，把经典的东西用时代的流行元素和格格这个声音结合起来，希望能够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感受。所以我们在这张专辑的选曲里面

0: 了一道难题吧。
1: 他自己给他自己出了难题，他自己给他自己很多挑战。像我们那里面有一首歌，这首歌当时第选出来，我们公司跟我的拍，我和我的拍档就基本上把这首歌否决了。
0: 嗯，
1: 因为这首歌没人唱，没人翻唱过。
0: 嗯，
1: 这个愿作蝴蝶比翼飞
0: 啊，
1: 这首歌是一首特别奇怪的歌，它是中国人写的一个日本旋律的歌。你要用日本那个旋律来唱好这个中文歌，那个中间的那个拐拐绕绕。除了原唱关牧村之外，好像没人唱过这首歌。出来之后我们把它否定，他说我一定能唱好。
0: 嗯，
1: 那么我们也就不说什么了。录完的时候我就发现，哇，这首歌绝对是一个大惊喜。
0: 嗯，
1: 因为这首歌就除了关牧村之外就没有过这个版本的。这首歌也已经被遗忘了。就是这首歌我们在舞台上面或者是谁想去唱太难了。哎，他来说他能够把这首歌唱明白，我们包括我在内都是大吃一惊。所以这首歌很多人觉得陌生，这么好的歌，这么好的作品，几十年就被遗忘了，今天他把它拎出来，我觉得这个事情，这个也是我们做这个致敬经典，特别是格格做这个致敬经典传承经典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把这些尘封已久的这个歌曲拿出来让大家一听。这张唱片我们已经参加了展会吧，在北方，只要有这个封面的唱片，不管便宜的贵的黑胶的，一张可以不剩，一般展会第二天就不剩，你带多少都不够。就是可见这些歌曲在音乐爱好者心目中间的一个地位，那肯定也是说我们包括特别是格格在这些歌曲的演绎方面付出的这个心血，真的。我也是从业二十年吧，真的做原创对于我们来说不难，只要有歌词给我编完曲他就能唱，因为前面没有比较。而这些歌曲前面有的歌曲特别像送别，包括这个珊瑚颂，我估计每一个都有几百个版本，几百个的演唱家也好歌手也好唱的放到前面，一道一道的山，你想把它全部翻过去给自己定一个风格，这个太难了。
0: 嗯，
1: 但是我很骄傲的说，我们特别是格格把它做到了，我觉得这个不容易，但是只要花心思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0: 哎，说到这儿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唱片里的歌，我们就和大家听听这首被大家遗忘的愿作蝴蝶比翼飞好吗？
1: 好的。
2: 好。

0: 我们过去听到的愿作蝴蝶比翼飞这个版本是关牧村老师的啊，大家也很熟悉，她也是那一代的歌唱家里女中音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
1: 对，
0: 无论是声音还是唱功啊，都是了得。你当时是怎么想的呢？要去挑战这一首歌，而且他的这个可能就像刚才像毛总说的，可能有一段时间很多人没有听过，甚至是就遗忘了这首歌了。
1: 对对对，这首歌确实是毛总他们可能都没有听过，这首歌是我找出来的。因为这个可能跟我父亲也有关系。我们家有特别好的音乐氛围，就父亲在他年轻的时候就会买这个黑胶胶片。
0: 您的父母
1: 是还不
0: 是
1: 黑胶，是红胶。对，
2: 塑料片。
1: 塑料片，对。
0: 您的父母是
1: 都是艺术工作者。我母亲是地方戏演员。对，唱戏的，俗称唱戏的。
0: 来自于梨园世家哦。
1: 对对对，我父亲是画画，就是做舞台美术设计的。对，他当年是在海政歌舞团。当年对对对，
0: 那真是有很好的家传哈。您的父母没有想着让您这个去从事戏曲吗？
1: 这个倒没有，因为从小可能我的这个血液里面或者基因里面就其实是这个文艺细胞是很丰富的。就是关于美术绘画，对对，跟歌唱跟音乐美术跟音乐，这个我觉得是五五比例吧，这个一半一半。
0: 我看到您的这个介绍里面说您原来曾经获得过广州市十大设计师的这个美誉呀。
1: 广东省十佳服装设计师。对，我是学服装设计专业的。对，
0: 这个就是原来您最早是设计。
1: 对，大学考的是，我是美术生嘛，学美术的，然后学的是设计专业。
0: 那当时就是一个是父亲的这个专业，一个是母亲的这个专业。其实您是选择了父亲的这专业。
1: 对对，因为我姐，我还有个姐姐，姐姐是已经选择了歌唱事业。
0: 哎呀，那您的父母这个不偏哈、不偏不倚，一个跟自己学，一个跟自己学。
3: 对，他现在等于说是一个跨界。
1: 我是跨界。
3: 他我们以前南航的上一代的空姐服，包括东航的空姐服，都是出自于他手的。
0: 天哪！
3: 所以他是在那个行业里面已经做得很好了。
1: 对，
3: 那么就跨到这里面来了。
1: 对对对，
3: 但是我觉得这次跨的特别的成功。
0: 你怎么想的呢？原来那么好，那么成功啊！
1: 对对对，这个问题太
0: 舍得放下，
1: 每个人都问过我。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在做服装设计的时候，我也没有觉得，就是我的那些成就有多么的了不起，因为我觉得你做的就是这件事儿。你既然选择了设计这个专业，你就要做一个合格的、像样的服装设计师，而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工作来做。那你像毛总刚才讲，确实对，换服装之前的东方航空的空姐服全套里里外外都是我的手笔和我的作品。但我就没有觉得这个有多么的不得了不起，因为我觉得你既然是个设计师，你还不做出一点成绩，你也对不起这个称号啊。对，然后唱歌呢是也是在2005年年底吧，当时是有一家唱片公司，正好有一张专辑，想找个这个中音女中音的这个嗓音来录。那么我当时因为身边好多朋友都知道我唱歌唱得好，那有一个姐姐呢，她是给这个录音棚去提供这个专业的录音设备，她就把我推荐给了那个录音师那老师，对，然后这个就叫我去试唱两首歌，那唱完之后给这个出品人听一听，就行了，就他了，就这样，就是一个契机。
0: 你就一开声就得到了专业人士的认可了。
1: 对对对，然后
0: 当时有想过说，哎，这个也不错。
1: 倒是也没有，只是说，就是从小我虽然选择了美术这个专业，但是唱歌这件事儿，我并没有放弃。就是自己，哎呀，总会有机会的啊，有机会的时候再唱。当时是这种心态，所以当有唱片公司找我录的时候，我也是一种完全玩票的心态。哎呀，觉得还挺好的，有点小成就感，还有人找我录唱片，
0: 出了第一张唱片哈。
1: 对，然后就一发不可收，就不断的有公司来找我，应该是每年一张吧。 也包括这个枫林公司毛总，跟他们第一次合作是在2009年，对，发的第一张《女儿红》，就是跟枫林第一次合作，然后你刚才在问我舍不舍得，我觉得，舍跟得都是要看你怎么理解，你舍了左边，可能你得到的是右边，或者说你舍弃的可能也是暂时。对，因为我始终认为设计美术这件事儿，它是不分年龄的，不会因为我年轻，创作力更强，或者因为我年纪大了就衰竭了。艺术这个事情，可能是你积累的越多越厚重。
0: 怪不得在这个封面上您能这么给这个封面题词哈，原来有这么深的功底在
3: 呢。我们这些封面的创意设计，包括照片的服装的选用，这都是他在里面花了很多心思的。所以我们做这样做起来的，相对来说我们的压力也会松一点。那么这些唱片呢，就因为我们毕竟是一直钻在这个行业里面，跳不出这个思维，那么有他的这些感觉在里面，实际上他也没丢弃他的设计专业，封面的这些设计啊，跟
0: 太美了，
3: 跟别的唱片，跟其他歌手的唱片的风格完全不一样，有个自己的风格在里面就特别的好。
0: 哎，说到这儿，我们再和大家分享一首唱片里的歌曲哈，我们来听听。
3: 我觉得可以听听那个《珊瑚颂》，因为这首歌以前一直都是高音的歌，那么现在我们这次也第一次用这个女中音来
1: 挑战了一下。
0: 好，我们和大家分享这首《珊瑚颂》。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为大家请来的是枫林唱片的毛虎军先生和我们大家熟悉的熟悉声音的姚英阁哈，今天来分享他们带来的唱片，我挺感动的啊，因为原来听声音只是觉得你是个很感性的歌手，唱的歌很随性随情，觉得你的声音很漂亮，总能够一开声就把别人给抓住了。我今天终于明白了，其实在这些歌曲的背后有很多你自己的想法，包括去采风，在认识这首歌，当触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很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并且真的是全情的投入，再一次的创作啊，我们在创作中叫二度创作，而你这个创作真的是用情至情至性哈，所以我才能让我们听到一张又一张的专辑。
1: 我们格格的要求是，每一个专辑的题材一定要独特，一定要新颖，还要有代表性，歌曲还要好听，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大家一起发挥了很多的心思和心血去做这件事情吧。那么接下来陆陆续续的还有很多个好的策划的专辑慢慢都会出来，这个时候应该是他这段时间应该是他的一个高产期吧，所以说我们会尽量的去多做一些东西。
0: 而这些唱片是否都有已经有黑胶版本了呢？
1: 啊，那个版本太多了，我们从8800的玻璃 CD 到180块钱的 CD， 还有黑胶，特别是我们这张红出来之后，在6月份的广州展，我们做了一个卡带的套装，磁带的套装，是20年之后的第一次，
2: 小磁带，
1: 20年后的第一次出版这个磁带的套装。我们当时觉得这个肯定卖不掉吧，我们就做了1000套限量版，1000套好像不到一个星期，现在我都没有了就是造成了这个卡座，带动了这个二手卡座机和录音机的一个热潮，
0: 真是大大的满足了发烧友

0: 朋友的心愿哈。
1: 收藏者，现在磁带已经变成了一个收藏品了。
0: 嗯，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来分享一路走来的创作的历程，尤其是能听到你们创作的这个火花，也希望更多的机会和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到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也祝你们不断的出更多更好的唱片，并且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2: 谢谢主持人，
1: 我们一定继续努力。谢谢主持和谢谢听众朋友们。
0: 好，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4: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8: 音乐
7: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9: 欢迎收听音乐一时光，我是孙小乙。同样的，在每个星期相同的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

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这里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逸。是的，在不同年代的歌曲里面，我们都可以找到同样的感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可以听到不同年代的歌曲，像是《西厢》这一首歌，也许这两把声音你都会觉得蛮久远。

这是来自王杰、张雨生两把非常具有年代感的声音，他们带来一首非常难得的经典之作《永远不回头》。这首歌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了，他们的合作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一把嗓音充满了沙哑的年代感，而一把嗓音是绝对的高亢空灵的感觉。继续要送上的这一位歌手，他是黄品源，同样是非常有年代感的一位歌手，对于现在的歌迷来说，你就会觉得哎，这个名字有点陌生，但是曾经有一首歌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几乎是每一个去 KTV 的人都会演唱的。下面我们来听听怎么会让我失去你。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音乐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法，直到听不见谈话的远方，没有嘈杂，没有自私的眼光，没有成为伟大巨人的想象。

分的纷扰。沿着河流的方向，我能看到海洋，看着年少的远去，我能遇见死亡。

0: 你也是这样。
1: 送上的刚刚的这一首歌来自于茄子蛋，在台湾地区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新兴的组合。他们的音乐风格呢，可以说带有比较少的台湾地区惯常的流行音乐的风格，倒很像一支来自于内地的非主流的乐队。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他们带来的《孤独的人》，我们一起出发。有没有发现我今天所选的作品大部分是来自于乐队的一些作品？像是接下来这一位呢，他不是乐队，他是曾经的组合，不过这个组合应该算是现在乐队和组合的鼻祖了，那就是小虎队当中的苏有朋。温顺的外衣，
2: 光顾相同的餐厅，崇拜着相同的明星，穿着相同的外衣，讨论着相同的话题。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音乐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6: 台风消息，今天晚上8时，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位于北纬21.4度，东经108.1度，也就是距离广西东兴市东南方向约20公里的北部湾近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达到2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6级大风范围半径约210公里。另外，美沙克已于今天晚上9时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达到28米每秒的风速，中心最低气压985百帕。预计美沙克将以10公里左右的时速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美沙克影响，北部湾海面偏南风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明天白天偏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珠江口外海面、穿山群岛附近海面、湛江附近海面、琼州海峡，东南风6到7级，阵风8级。明天白天5级，沿海风球讯号，宝安到吴川所挂台风信号2号，风球不改变。另外，今晚到明天白天，茂名、云浮、肇庆、阳江、江门、广州、清远、中山、珠海市有暴雨，局部大暴雨。上述地区雷雨时伴有7到8级左右阵风。珠江三角洲南部和粤西沿海地区有7到10级大风。另外，由于美沙克已登陆，强度将逐渐减弱，对我省的影响趋于结束，本台将不再增播有关台风美沙克的警报，希有关方面密切注意并做好防御工作。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秦昊带来的这首《常客》。秦昊呢，也是来自乐队当中的主唱，好妹妹乐队的主唱。可以说，秦昊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温暖。早期的时候，他们也是一直在酒吧当中驻唱。马上送上很久没有听到的孙燕姿《守护》。

听到这个组合，来自青藏高原的阿怒组合带来的一闪一闪亮晶晶。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潇逸，来听听毛不易的巅峰之上。

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送上的易烊千玺，同样是来自于组合当中的成员单飞之后的作品。易烊千玺的这首 I Adore You，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音乐一时光，我是孙晓毅。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0: 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他看着窗外的风景，四月的天空很干净，桌上的文字太拥挤，想出

0: 股市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无情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南海热带低压已生成，预计2日发展为编号台风，并趋向海南和粤西，将给我省中西部海面和陆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1到4日，南海中北部海面、我省中西部海面、琼州海峡、北部湾风力逐渐增大到7到9级，阵风10到12级。3到5日，我省大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及时做好防御，科学避险。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那么最近的这个暑假呀，哎呀，洪亮组合真的是太忙碌啦，因为呢，我们又要开始出发啦。
1: 是的，从暑假的一开始，7月11号呢，我们就会带着大家去杭州、去安吉、去上海
2: 迪士尼。
1: 对，上海迪士尼也是很多朋友喜欢多刷的这个地方哈，特别是我们的小团友肉肉。
2: 嗯，
1: 我也以为他刷过很多次，那天他妈妈说了，其实是很小的时候去过一次，可能也没有什么印象。
2: 是去年他就去过，你忘了？
1: 是过生日是吗？
2: 对呀、啊，他去年就去了。从咱们北京环球回来之后，他妈妈又带他去了趟迪士尼过生日，又跟我们过了一次夜宿海洋馆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也拉开了一个月的大幕
1: 啊！可见这个迪士尼的吸引力了啊！
2: 对，所以这次呢，我们的一个是安吉呢，我们希望大家早点定的原因是，安吉五峰山这两年也是江浙沪的后花园。
1: 嗯、
2: 你知道浙江呢这两年的民宿差不多是国内的天花板，
1: 对，
2: 就是特别好的这些都在浙江，像湖州啊，像莫干山呐、啊，像五峰山这些地方倾斜着，所以一到这个节假日，这些地方的车全是江浙沪的。我去年11的时候去安吉五峰山的时候，那就停满了周边的车。
1: 就是他们的后花园嘛，
2: 绝对。
1: 就是、一到周末就会去放松一下哈。
2: 杭州就一个小时嘛，所以是非常近的。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一个是有杭州啦，一个是有安吉啦，还有就是有上海迪士尼等等上海的 City Walk 这样的一个旅程的话呢，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看到两个字严学你就能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了。
1: 对，这个跟着金话筒去严学呢是咱们的一个精品团哈，人数一般我们会控制在30到40人。
2: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活老师啊，当地的地接啊，还有这个亮亮姐和我啊，这个配比是相当相当高，我觉得基本在市面上你是找不到这样的配比的。
2: 7.5到8个一个人。
1: 对，
2: 真的7.5到8个孩子一个人啊，一个大人来陪着哈，所以呢赶紧赶紧。
1: 那除此之外呢，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火车研学团也将会在7月29号再次启程，这也是咱们第二年在做这个火车研学团了哈。
2: 哎，有很多咱们去年去过的家长，今年就早早的说是孩子安利，我们必须要跟。
1: 还有家长说，我差点忘了。
2: 然后突然看到，因为我们经常会在群里说，前段时间洪亮组合，比如说去丝绸之路踩点，去敦煌啊、成都啊、西安、兰州这些地儿踩点，好多家长就说，哎呀，天哪，你们太认真了，就凭你们这个劲儿，今年我们要再跟着你们出。
1: 没错，我们在这个踩点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些地方你真的得去，你不要是仅停在这个课本当中或者是看的这些视频哈，去到现场你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不一样，包括这个敦煌的莫高窟，我才知道里面完全是禁止拍照的
2: 啊。是
1: 啊，为了怕破坏这个壁画。
2: 嗯，
1: 然后你
2: 进去因为有光嘛。
1: 对，然后那个9层楼原来它是一尊大佛直接把它贯穿了、
2: 哎、
1: 进去之后我就觉得好有压迫感，然后好震撼呐、啊、
2: 你知道红红因为是第一次去西北这条路线嘛，
1: 对，
2: 然后那个我记得在敦煌第一天，我们去阳关的阳关的那个路上，然后呢，就
1: 太土了。
2: 然后就是随便一个戈壁，他手机就开始拍。我说红红，你再等等啊，因为后面就更加的壮阔的大漠的那种戈壁孤烟的那种感觉。
1: 然后你看到这个阳关2000多年前的那个关卡，那个关隘在那儿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沧海桑田，它已经坍塌了，但是它记录了很多的离别吧。
2: 对，你说亮亮其实是20多年前就去过整个丝绸之路了。当年我是拍咱们广东卫视的生存大挑战，我记得我是从西安的阿房宫出发的，一路开 开车经过了甘肃，从陕西到甘肃，然后就是从阳关进入到新疆的。所以我去的时候我就问我们的地接，我就说哎，这怎么没有那个葡萄架下吃个饭的那个感觉。然后他说亮亮姐你别着急，咱们来阳关就要在葡萄架下已经长满葡萄的地方去吃饭、
1: 其实我们 有给大家安排，
2: 对、就是、还有吃西瓜，
1: 对，那个西瓜特别的甜，因为它日照时间比较长嘛，
2: 对对对、而且它因为水分少嘛，就是含糖量就高嘛，
1: 是，
2: 所以一定要跟着我们出发。我们就跟阳关的餐厅、敦煌的餐厅，甚至敦煌我们还要带大家去鸣沙山后面的这个沙漠去玩。
1: 对，我们会在这个沙漠营地，因为我们去考察了之后呢，就发现说这个沙漠营地里面的住宿可能不是那么舒适，因为没有空调，对，但是没有空调怕孩子们热着，所以我们就换到这个市区的酒店去住。但是我们会去到营地举行着篝火晚会、
2: 生日会、
1: 放烟花，然后
2: 玩滑沙，
1: 玩滑沙，对，亮姐在那儿玩的尖叫连连，太刺激了、
2: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去踩点的时候，工作人员就开了一个摩托车，就是那种雪地摩托，就是沙漠摩托那种车，
1: 要运我们上去。
2: 对，运我们上去。当时我胆儿很小，然后我就上去的时候滋啊乱叫，下来的时候红红就说亮姐我不坐这车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1: 哇，这上去是滋哇乱叫，下来差点嚎啕大哭。
2: 我下来的时候，他带着说姐，你难得来一趟，我带你整个沙漠走一圈。然后那个我觉得是漫长有一个小时那么长，其实可能就几分钟是吧？可是我叫了整个沙漠，我叫了整个。
1: 响彻这个亮姐的声音。
2: 我就一直说你把我放下。当然，这个车在我们研学团来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开车的。
1: 为了安全、
2: 为了孩子的安全啊！而当然，玩滑沙，像我这么胆小的都可以玩的。
1: 对，我们去年好多小朋友玩了一轮又一轮、
2: 实在酷不起沙漠是吧？
1: 对。
2: 然后吃了一嘴沙子，大家依然很开心。我记得。
1: 是，而且我们今年多特别，把这个生日会放在沙漠里面来进行，然后这个黄沙头顶就是星空啊。
2: 是，那个有星空，就是咱们在那边关心的感觉。而且你知道到那边、离新疆很近，它的日落都很晚的，
1: 对，
2: 九点多都没日落、
1: 有家长就担心说会不会特别热，其实我们会把时间错开、因为它九点才日落，我们完全可以放到傍晚来
2: 进行。我们吃完饭也会到那儿去吃那个叫什么野餐，对吧？我们会天没那么热之后玩一会儿，然后吃野餐，然后观星、篝火晚会，各种各样的哈。
1: 是的，哎，阳关真的好多好吃的、像那个沙葱炒蛋，还有亮姐吃的也是连连称赞的那个馍一样。
2: 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嘎羊肉，那个字那什么字儿我也不知道。
1: 对，有一家店特别的火，
2: 就永远排队的那个。
1: 还有大盘鸡一样的，里面有那个馍。
2: 哎，这回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吃，在阳关就会吃的哈。
1: 对，
2: 而且我们这次呢，你看西安也有好多美食。我们的开营仪式呢，就是接待国家元首的这个。
1: 御宴宫，
2: 对，它其实就是
1: 规格很高，
2: 大唐
1: 芙蓉园的里面园口，
2: 对，然后它就是大唐不夜城附近哈，
1: 对，
2: 就那一片都是我们的地接他们集团的，所以呢可以在那样一个很高档的一个很高级的地方，然后都是接待国家元首，因为它的那种装饰就是大唐芙蓉园嘛，你去想一下就大唐盛唐那种感觉。
1: 对，而且还有这个国宴菜，葫芦鸡也会给大家安排上，那个鸡可比那个某某炸鸡好吃太多了，
2: 太好吃了。我甚至去过那么多次西安，我没有特别去打卡这个，我都是
1: 西安人都知道，
2: 我都是去打卡肉夹馍呀，什么碳水，
1: 你平民化了，你平民化了，
2: 因为我每次去都是要不是支教，要不干嘛的，吃饭就没那么好。而且呢，我们去的时候都是从西安转场去陕西的南部或者北部，都是山区了嘛，
1: 对。
2: 然后呢，就一般都是带上个肉夹馍就出发的那种，
1: 是。
2: 所以我就对每一次人家给我拿来热乎乎、脆脆的肉夹馍印象特别深刻，
1: 对。
2: 但这次一吃到了这个葫芦鸡，还有三芹套餐，还有这个毛笔酥，
1: 还有对。
2: 毛笔酥就是做成毛笔那样，
1: 你觉得没有文化都不好意思张口在西安。
2: 哎呀，就是每个人都给你废话令，你知道吗？
1: 对啊，出口成章。
2: 所以你看，我们七月十一号带大家去西湖边废话令，很多孩子很期待，要穿希望大家有汉服都带上。我们在西湖边上，那么如果要是跟着我们去西安，大概是七月二十九号出发，三十号就到西安了。
1: 对，
2: 然后你就可以这个感受一下大唐的文化，到处都是李白的诗词，谁谁谁的诗词。
1: 我们也会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唐不夜城、也会去到这个兵马俑、然后还有哪儿啊？
2: 还有、
1: 这个、西安，
2: 西安还有哪儿啊？
1: 工业大学
2: 啊，对对，西北工业大学、
1: 西北工业大学，
2: 还有就是咱们
1: 西安博物院，
2: 哎，这个地儿也很好。
1: 那个镇馆之宝，那个
2: 大小雁塔，
1: 对对对，还有胡人骑着这个马来大唐这个采购的这个文物哈、
2: 哎，
1: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实物。
2: 来西安呢，人家说中国的地上文物看山西它的古建、 地下那必须是西安，
1: 对，
2: 所以到西安您就随时跟我们这个叫什么目不暇接，
1: 真的是，
2: 然后过这一天就轻舟已过万重山，然后我们就去下一站。
1: 是，那我们还要去到兰州，这一次我也是吃到了正宗的这个兰州拉面，
2: 牛肉面
1: 哦，兰州牛肉面，对，我要更正一下，
2: 拉面不对啊，
1: 对，兰州牛肉面，
2: 我们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还有就是我从来没觉得吃个牛肉面能把我吃的惊艳了好几天，但是我在兰州吃完那个兰州牛肉面真的是惊艳好几天，那个辣椒太好吃了，
1: 对，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
2: 是吗？啊，这我不知道。去兰州还会去全中国离市区最近的丹霞地庙，
1: 对，
2: 地貌叫做水墨丹霞，这个地儿也很震撼。
1: 就你在外面看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登上那个观景台之后，你又会觉得说哇，那沟壑那个红色，
2: 一山又一山，
1: 对，绵延不断的这种感觉很震撼。
2: 所以这种就真的是要离开我们大广东，去到了西北，你才可以看到。那么除了兰州之外，我们还会回程最后一站呢，会去到
1: 成都。
2: 成都就不用说了，熊猫基地啊，三星堆啊，武侯祠，随便拿出一个都是王炸。
1: 是的，大家知不知道武侯祠里面不光住着诸葛亮呢，
2: 还有刘备，
1: 好多故事，三国的故事啊，
2: 包括一进去我导游就会给你讲一讲为什么里面有个
1: 岳
2: 飞来写
1: 的满江红。
2: 满江红、
1: 不是满江红，是出师表、他写的出师表，
2: 我带沟里去了，出师表哈、而且你看这个怎么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的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支持他，但是岳飞写的时候、其实他每次北伐里面都很纷繁，都不支持的，甚至要被国王这个叫什么皇帝给召回来哈。
1: 对，所以为什么这个
2: 他的
1: 出师表前面是很工整，后面就越来越飞了，
2: 越来越
1: 草了，
2: 疯狂的那种笔记啊，就后来就其实就心乱如麻，通过他的这个笔记就出来了。所以整个这次我们去才知道，哎呀，什么这个宇宙这个词儿啊，当年人家郡王果郡王，就是《甄嬛传》里的果郡王，都已经给咱们诸葛亮提过了哈。这个跟他宇宙有关，但那个宇宙跟现在宇宙是不一样的，
1: 又不一样了。哎，有什么不一样哈？我们要到现场才能知道。真的出去旅游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是颠覆你的这个认知的。
2: 所以其实很多家长说，哎，亮老师，你们的研学课是怎么研发？除了我们会有严谨在火车上跟路上的研学课之外，其实每一次的讲解真的就是一个让孩子不感觉是在学，他就是在玩当中
1: 听故事，
2: 就听故事就记住了。
1: 对，
2: 讲好咱们中国的故事，在这么多的西北的这种丝路上的文明上，你就能感受到哈。
1: 对。所以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7月29号
2: 到8月10号，
1: 我们的火车专列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哈、
2: 好吧，那咱们如果想跟着我们去上海迪士尼、安吉这条、杭州这条线呢，或者去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丝绸之路的这样的一个包着火车去研学，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下面公众号，你那个对话框能看到研学两个字，你点它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报名。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3: 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2: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3: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2: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3: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2: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3: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2: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3: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2: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3: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2: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这里是自由自在，暑假想跟着我们从7月11号就出发，然后到8月份有4个团的话，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研学两个字一摁进群吧。我是亮亮。
1: 是的，我是刘红。那此前呢，亮亮和刘红呢就去到西北给大家踩线了，这一路上也给大家发回了很多的这个图片啊视频啊，大家看了之后都特别的感兴趣，
2: 蠢蠢欲动是不是。
1: 那在踩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采访了很多这个当地的 DJ 啊、导游啊、专业人士哈。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4: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5: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在路上，洪亮组合现在的地方是？
1: 我们现在在成都大熊猫研究基地，好开心呐、啊！好多，马上就要看到很多圆滚滚可爱的熊猫了。
2: 那在我们旁边呢，是我们本次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的导师李老师。李老师，现在我们在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熊猫防疫中心，对吗？
6: 是的，是的，我们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熊猫防疫中心，叫成都大熊猫防疫中心基地。
2: 哎，我们今天一路过来都各种熊猫这个图案，比如说门口那小区都有个大熊猫的头哈。所以在此刻，这个亮亮跟红红，我们俩也是带着熊猫脑袋的哈。这个据说也是要给我们自由自在研学团孩子每个人标配，
1: 对，你可以戴在头上，然后我们就好认，
2: 对，也好认。哎，那我之前去过的是都江堰那儿有一个熊猫谷，这个熊猫谷跟咱们这个成都的这个熊猫基地有什么不一样呢？
6: 如果把熊猫理解成一个人的话，这个地方是他生孩子的地儿，
2: 医院产院，
6: 哎，相当于是他产院。那么我们都江堰的大熊猫谷的话，更像是他的一个养老院。
2: 哦，那大概明白，就那个就是研究他的一些生活呀什么的，这个就让它繁育起来，因为熊猫繁育一直是曾经是世界性难题哈。
6: 其实现在也是，熊猫的话，现在我们对它的一个繁育仍然还是追寻着自然规律，我们不会对它有
2: 太多干预，
6: 太多的一些干预。所以说的话，这个物种在我们人类40年的一个帮助之下，其实它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自己种群原有的一个数量了。
2: 现在说已经从濒危就变成了
6: 易危，
2: 易危啊，
6: 对，现在叫易危了、哦、就证明人类对它的努力还是有成效的。
2: 而且我们一到这儿，红红跟亮亮第一反应能不能看到花花。你呢，你最想看什么？
1: 对，顶流花花。但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个花花跟其他的熊猫有什么不一样，它为什么会成为顶流啊？
2: 对呀、
1: 啊、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啊？
2: 对呀、啊、
6: 如果要我来说，花花和别的熊猫哪儿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它身份不一样、哦、为什么呢？因为花花其实现在叫花局长就是他正处级干部，
2: 文旅局局长嘛，
6: 对，文旅局的名誉局长。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花花他脖子其实和别的熊猫长得不太一样啊，别的脖子呢就是能看得出来还有点啊，花花的脖子它对它很短，就导致这个脑袋和身子完美的结成
2: 结，
6: 对，结在了一块儿。
1: 粗
6: 啊，如果您自己在家里面蒸那个粽子的时候啊，您看一下那个粽子倒三角的样子，那其实就是花花的背影。
2: 哎呀，太可爱了，
1: 就
2: 但是我听说这个就是不是我听说，我最近我在成都任何地方专门有那个花花的爷爷录的一段音，花花来吃什么，就我觉得卖什么东西他都变成花花爷爷的那个口音。那如果我们老百姓想真的一睹花局长的芳容，听说还有点困难是吗？
6: 花花因为现在粉丝太多，如果您特别想来看花花，建议大家早上6:30就来排队。
2: 6:30就开了吗？就来排队了。
6: 对，就来排队，因为他7点钟开门。对，所以说的话有很多人他愿意去花这个时间来见一见花花啊。那么当然我个人觉得花花的可爱也是值得我们用时间去证明的。
2: 而且呢，大家要一定要记住，不要下午来熊猫基地，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熊猫要休息了，不跟你玩了。
2: 而且你看，像花局长，人家就是那种特别开心的，他是我们打工人最想要的样子，想来就来，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1: 任性的、啊。
2: 然后那个高兴了多待会儿，不高兴人家就直接回家了，是不是？
6: 没错，那个其实很多熊猫也一样。我们现在如果在园区里边，它的温度超过了26摄氏度，其实很多熊猫它会自动的转到室内去。很多人在想这个熊猫这个动物，它到底上班是怎样的一个规律？它其实也会固定时间上班，就早上天一亮它就会出来，但是温度一高它可以罢工。它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能罢了工，但它可以罢工。
2: 我们洪亮组合现在在成都的大熊猫基地哈，现在我们两边都是各种各样的竹子，其实是非常的舒服的哈。
1: 是，我感觉比成都市区的温度要低一些的，甚至我们可以套个这个薄外套哈，在这里给熊猫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的打造应该也有很多的这个讲究吧，李老师。
6: 没错，我们现在几乎是仿照熊猫在野外它的一个生活环境，然后来进行一个建造。您现在在整个园区当中看见的这些植物啊，大多是我们在邛崃山脉或者是龙门山脉里面有过的啊，不会说是完全种一些熊猫它居基地不存在的一些植物。那么除了植物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它的伴生动物，就比如说如果你在熊猫基地里面看到孔雀，您不用过多的那个表示
2: 奇怪。
6: 对，因为这些动物的话在野外和大熊猫有过照面，我们才会把它就是一那个转运到我们的那个熊猫基地里面来
2: 还有就是其实我想知道，就是熊猫现在是不是最顶级的也要放归到山林里，就放回到原野外，因为我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新闻说野生熊猫出来了。
6: 确实是这个样子，毕竟咱们的每一只熊猫都是从野外抓过来的，那么我们的目的不是说一定就把它永远关在我们人工建的这个笼舍里面，我们的目的还是让整个种群数量得到恢复。那么我们在进行野化挑选和野化驯养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科学且很复杂的一个工程。对，不是说我们今天看见的每一只熊猫都能够放回野外，它其实是一个严格的挑选标准，
2: 有指征的哈。
6: 对对对。
2: 那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这熊猫的别墅了吗？这个我闻到味道了。
6: 没错，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大熊猫基地最老的一个别墅，7号别墅。那么不一定啊每一天它都在，但是呢每一天这个地方都会有人在等。
2: 有个猫
1: 在那悠闲的吃竹子。对，好多粉丝啊。
2: 大家如果想跟着我们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从广州到西安到兰州到西宁到敦煌再到成都看大熊猫的话呢，现在可以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能看到研学两个字，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解读中国，游走中国，然后来看大熊猫了。好了，谢谢李老师，你再来熊猫基地再给我们大湾区的孩子发个邀请吧。
6: 欢迎各位同学们来到咱们成都大熊猫基地，来看一下全世界最多的熊猫
2: 啊！全世界最多的熊猫，好好好，大人小孩都可以跟着我们这趟自由自在研学专列。那我们约定大家吧，
1: 期待大家登上火车跟我们一起看中国，
2: 上车。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备受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

0: 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2: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4: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5: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兵：
6: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8: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 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9: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9: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9: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1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9: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17: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6: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18: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6: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18: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上了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都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对吧？
16: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9: 九七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六天，花了40块钱。

0: 百遍呢。
1: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4: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7: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8: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7: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9: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7: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0: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我们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7: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1: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

0: 今天凌晨五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十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2: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3: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4: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3: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5: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6: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7: 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8: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7: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9: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7: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6: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6: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和报纸摘要。
6: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 30%。 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3: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1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3: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6: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两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6: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八强资格。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3: 世界瞬息万变，
14: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5: 联合调查组
1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3: 新闻时刻刷新。
1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今天韶关、清远、粤西、珠三角大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举行，专家与企业代表共话数学加人工智能。营商观察专题报道今天播出，汕尾从便捷到增值，政务服务再升级。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打响，东区两强深圳、东莞双双奏凯。美沙克强度逐渐减弱，未来三天我省仍有较强降水。美加墨世界杯16强出炉，东道主悉数晋级，伊比利亚双雄相聚。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大家一致认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中汲取信仰力量，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投身到各项工作之中，攻坚克难，奋勇争先，在各自岗位上创造出经得起检验的新业绩，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本台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全省各界一致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各自优势，以高质量履职和高标准党建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大局。珠海市委组织部组织一科科员吴志浩，
3: 对照总书记关于组织部门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工作要求，坚守初心、深耕主业、锤炼过硬本领，用实干担当为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自身力量。
2: 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官兵彭慧，
4: 作为一名海军官兵，守护祖国海疆是我的使命职责，今后我将扎根站位，苦练本领，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落实到每次值班执勤航行任务当中，用实际行动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重托。
2: 中山市劳动模范南方电网广东中山供电局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蔡辉，
5: 作为一名党员，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更加坚定了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中山供电局将更加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力推进全镇域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坐实乡村电气化提升等民生实事。
2: 美云智数南部大区总经理孟凡高，
6: 我相信呢，在目前我们这些智能体模型啊、算法和我们对这些智能体研究的基础之上，未来呢，我们是可以去赋能制造业千行百业，那去实现我们整个制造业进一步能力的迭代提升。
2: 中山市富沙镇百千万工程工作组工作人员赵娟，
7: 接下来我会始终与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脚踏实地地补齐乡村发展短板，用村庄看得见、摸得着的展现变化，回应乡亲们的殷勤期盼。
2: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对青年的深切寄语，让南粤青年深受鼓舞，倍感责任重大，将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深圳边检总站西九龙边检站执勤四队一级警员刘科飞。
8: 立足岗位，我将牢记使命，严守国门安全，优化通关服务，把青年担当融入出入境管控与两地交流工作。
2: 乐聚智能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冷小坤。
9: 作为一名具身智能领域的青年党员，我们真切地感受到时代赋予青年的机遇和使命。我们必须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传承老一辈科研人的精神，敢于攻坚核心技术，坚持自主创新、开源共创，推动技术研发和产业落地的深度融合。
2: 共青团肇庆四会市委副书记黄宏斌。
10: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殷切嘱托，让共青团使命更加清晰。今后，团四会市委将迅速推动大会精神下沉基层一线，依托青年讲师团开展基层微宣讲，抓实团支部主题学习，引导全市团员青年挺殷担当，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地方发展的实干行动。
1: 七月三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研究做好防汛防台风、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项目梳理谋划、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和物流发展等工作。通讯员福信报道。
1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篇光辉文献，是百年大党牢记初心使命、推进复兴伟业、引领时代发展的政治宣言，必将引领新征程上强党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更伟大的成就。要深刻感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和创造的伟大成就，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总书记、党中央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会我们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要坚决扛起总书记赋予广东的光荣使命，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昂扬姿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努力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要学习好、领会好、贯彻落实好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带动全省政府系统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要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当前重点抓好台风美沙克的防御工作，严格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要求，必要时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生命安全。要盯紧守牢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农村地区做好高陡边坡、河道及水利设施、老旧房屋、低洼易涝区、地质灾害风险区等防汛梳理排查，城市做好地铁、隧道、地下空间等防洪排涝准备，加强重要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安全防护。要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强化汛期值班、险情巡查、灾情速报，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筑牢防灾减灾救灾防线。会议研究全省六张网和五个重点领域项目梳理谋划工作，强调要认真对照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低空基础设施、人工智能加、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消费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 加大力度理清所有可能的项目，按照投什么、谁来投、怎么投的思路，研究项目可行性和近期的可操作性，做细做深做实前期工作，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多措并举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更好扩大有效投资，培育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会议研究全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和物流发展工作，强调要加强系统性谋划、前瞻性布局，全面挖掘交通运输领域重大项目，加快推进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结构优化、数字赋能、绿色转型，促进交通运输业降本提质增效，完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体系，为广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2: 昨天，第四届松山湖数学论坛暨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举办，30余名海内外专家与100余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话数学加人工智能。本台报道。
2: 本次活动还特邀国际知名数学家张益唐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刘军先后登台做主旨报告，分别围绕数论前沿、统计学与人工智能交叉创新，分享前沿研究成果，以顶尖数理视角剖析人工智能底层逻辑，为现场师生、产业从业者带来学术启发。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湾区大学创校校长田刚。
13: 举办松山湖数学论坛是希望加强数学在实际应用的联系啊，正好我们成立这个人工智能研究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大湾区大学呢能够组织我们的力量，在联合大湾区还有全国各地的一些企业啊、一些老师啊，能够在这方面进行一些合作啊，共同去解决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
2: 活动同步举行大湾区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仪式。据介绍，研究院设10大创新研究中心，已汇聚30余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横跨多交叉领域，打通理论研发到产业转化全流程。大湾区大学副校长夏志宏。
14: 我们这个平台吧是开放的，希望在我们的这个研究院的任何一个实验室或者任何一个团队，他们愿意加入，那他们都可以过来。我们也希望在人工智能研究院呢孵化一些新的企业。
2: 主办方介绍，东莞拥有22万家工业企业，1.4万家规上企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规模近5000亿元。坚实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为人工智能算法验证提供了绝佳试验场。以研究院揭牌为契机，大湾区大学现场与近30家企业和研究机构举行集中签约，计划推动多项产研项目落地。拓斯达项目运营总监梁振峰。
15: 我们这种产学研用进一步的加深啊，把这个湾区大学的相关的一些科研成果啊，更好的应用在我们这个计算智能相关产品上面来。
2: 不凡科技集团创始人 CEO 郑夏令。
16: 我们可以结合大湾区的这个学术力量跟我们的产业的积累的经验，共同的为产业去创造更高的一个价值。
12: 从侨批视角看档案文献遗产活化与传承座谈会3号在汕头举办，围绕侨批抢救征集、保护整理、研究开发等展开研讨交流，进一步推动世界记忆遗产的活化与传承。本台报道。
2: 随着电影《给阿莫的情书》热播，侨批背后的家国情怀、家风文化等精神正以可感知、有温度的形式影响着广大群众。座谈会上，粤闽两省档案馆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互赠侨批编研成果，同时举行广东侨批档案海内外征集暨侨批档案数据库共建启动仪式，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编研开发3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侨批保护工作机制。原广东省档案局局长徐大章。
17: 这个事情应该值得我们去做，而且呢，它涉及的不是一般的家长里短，它实际上是我们海外华侨的一种奋斗的历史，而且他们跟老家的这些家人这种联系很多是充满的家国情怀在里面的。
2: 国家档案局世界记忆项目负责人、一级巡视员王洪敏。
18: 借助高科技这个强大的工具来对侨批档案进行更好的一个数字化的重申，让青少年了解侨批档案所蕴含的传统的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来帮助塑造青少年的这个价值观和国家的认同。
2: 2010年，侨批档案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2013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经过长期积累与保存，广东侨批资源已形成以省内侨乡为主体、海外民间收藏为补充的基本格局。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6年，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馆藏侨批总量已超34.2万件，藏量稳居全国第一。广东省档案馆工作人员王涵：
3: 侨批档案申遗啊，我们是3连跳，第一步是申报成功的中国的档案文献遗产，第二步是世界级亚太名录，第三步才是世界级名录。这个3连跳持续了6年时间，是一个持久战。所以呢，我觉得要推动档案文献上的保护，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是一个长期的，要有韧性的，要久久为功的。
2: 国家档案局副局长林振义：
19: 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来展示、来承载，那我们的记忆是无根的。所以包括像侨批一样的其他的档案文献遗产，它的记忆功能就是这样，确实是需要我们更好的去加以抢救、保护和用好它啊，这是我感触特别深的。
20: 营商观察。
12: 营商环境是经营主体的生命之氧，也是城市发展的活力之源。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企业需求正从能不能快一点向服务更精准、更专业转变。面对这一新变化，汕尾市率先开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从传统的便捷服务向全方位的增值服务迭代升级，全力构建为企服务的新生态。本台报道。
2: 在汕尾市政务服务中心，前来办理业务的公司负责人没有像过去那样在多个窗口辗转，而是径直走进了新设立的企呼我应服务台。在这里，一位专属的企业服务专员为他提供了从材料准备到审批跟进的全流程一对一代办服务。企业服务专员：
21: 需求推送至税务、人社、市监等部门，一个工作日内将为您推送解决方案。
2: 汕尾市新畅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范玉珍：
22: 我们这边的话就没有那么繁琐的一些流程，他们给了我们企业很多的支持，然后提供了很多便捷的一些服务，速度特别快，效率特别高。
2: 企业点赞的背后是汕尾市政务服务理念的一次深层次变革，以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的服务思维开展增值化改革，把培育服务、融资服务、法律服务、出海服务等社会策和市场策服务整合起来，成立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围绕企业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条，构建全方位、全过程的为企服务新生态，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以往没有的新支持。汕尾市政务服务大厅管理中心负责人陈小平：
23: 我们不仅要做企业的服务员，更要做企业的参谋员和勤务员，不光是把审批流程跑下来，更重要的是跟企业的实际情况，在需要我们推一把的时候，帮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实际难题，让企业能够轻装上阵，专心发展。
2: 为了让服务更精准，汕尾市还组织团队深入当地龙头企业调研，梳理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行业的增值服务宝典。这份宝典就像一张说明书，详细列出了企业在从项目引进、落地、投产经营、培育发展遇到困难四个阶段可能遇到的18个一类市场景、57个政务事项和60项增值服务，让企业办事一目了然。汕尾市政务服务和数据局审批协调法规科负责人李志鹏：
24: 超过30%的新增市场经营主体证明了市场的信心，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围绕企业的痛点、产业的堵点，把更多市场侧、社会侧的资源整合进来，让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成为企业的发展助推器。
2: 截至目前，汕尾市企业综合服务中心已接待超过400家企业，为525个投资项目提供数字化全代办服务，让企业一趟不用跑就完成项目建设。 全市仅14名代办专员就撬动了服务效能的几何级增长。2025年，汕尾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超过7万户，同比增长 32.96%， 真正让企业从便捷中得实惠，在增值中强信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2: 连日来，广东体育发展多点发力，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粤 BA 与粤超双线并发，激战正酣。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性体育盛事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即将揭幕，体育人才强基计划也同步启动，赛事热潮与长远布局交织共进，为城市焕发新姿注入持续动能。本台报道。
2: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会歌《山海之约》官方 MV 昨天正式全网发布。 MV 以山海风貌为底色，南粤体育精神为筋骨，好心文化为内核，奏响山海奔赴、全省相约的激昂乐章。创作团队以技术赋能、创意表达，巧用 AI 特效实现跨城联动，让广州、深圳、珠海等全省20座城市地标与茂名隔空呼应，生动演绎出全省同心、城城相拥、共赴省运的磅礴氛围。国务院日前批复的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佛山西甲足球联赛入选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新一届赛事将于7月10日在三水云秀山体育场火热开赛。本次赛事共有48支球队参加，赛事全面对标世界杯赛制，12个小组单循环，小组前两名及8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32强，一路淘汰至8月23日决出冠军。佛山市三水区文联专职副主席邓燕言：
4: 我们的赛事规模还有我们赛事的竞技水平呢，都得到升级。今年呢，48支球队呢，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啊。那么为什么要对标世界杯的赛事呢？目的是让我们所有的观众看得更刺激。我们32强就开始淘汰赛了。
2: 赛场之外，票根经济是本届赛事的另一大亮点。赛事联合全区景区、餐饮、住宿及五大商圈，精选近1000家商家组成票根经济合伙人，凭电子票根即可解锁满减、折扣、专属赠礼等多重权益。佛山三水万达广场总经理莫小芬：
4: 凭票根过来，我可以免费的这个抽奖，奖品有这个手机，然后平板，然后那个电风扇。然后我们那个统筹了我们场内的195家的一个品牌，然后加上我们自己广场，然后做这个票根经济。
2: 赛事火热，人才是根，基层教练员的培养也被提上日程。日前，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霍英东体育强基计划全国基层教练员千人提升计划首批基层教练员培训班开班仪式在广州南沙举行。该计划是在国家体育总局的全面指导与有力支持下实施的高规格、系统化、长周期的基层教练员专项培养工程。计划用四年时间，重点培养1200名扎根一线、躬耕青训的基层教练员，覆盖14个重点奥运及优势项目，首批入选的基层教练员共603人。中国香港体育协会及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会长霍启刚：
5: 有很多基层教练，有很多基层的运动员，所以怎么有序的、有系统性的去做？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是抛砖引玉，我们暂时四年计划，一年希望办得比一年好，哪怕第一个四年做到1200个，后边2400个、4800个这样子往全国走。
12: 本台消息，昨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粤 BA 半决赛首回合全面打响，广州队与深圳队、中山队与东莞队捉队厮杀，争夺总决赛入场券。最终，深圳86-69战胜广州，东莞92-65大胜中山，东区两强均在客场告捷，在两回合淘汰赛中占得先机。半决赛次回合比赛将于7月8号晚进行，四支队伍将交换主场再度交手，如双方各胜一场，将通过黄金9分决出胜负。 据气象部门预报，台风美沙克已于3号傍晚前后以热带风暴级登陆海南省陵水县沿海，3号半夜移入北部湾。预计美沙克再次登陆后强度将逐渐减弱。本台报道。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影响，三日白天至四日早晨，粤西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普遍出现了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预计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未来三天我省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降水。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郭春亚。
6: 目前呢，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呢，也还是在仍然在影响我们省。随着登陆以后呢，对我们省风力的影响呢，将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呢，它这个降雨的影响呢，还是会维持几天。我们考虑呢，随着这个台风北上以后呢，它的残涡，还有它带来的这个季风气流的影响呢，未来的三天，我们省的珠三角、粤西还有清远、韶关这一带的雨势呢，都还是比较大的。
2: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次生灾害，全省各地严阵以待。现在正值休渔期，在茂名博鹤港，渔船纷纷回港停靠，做好防风加固工作。船主：
7: 即系舔住个线咯，唔压到个码头咯。一般咧，如果系大台风嘅时候咧，我哋个线咧唔可以拍码头嘅，都系放咗出边。风就唔大，应该有少少咯。但系呢啲咧就呢啲设施一定要做嘅系咪？因为我哋为咗个船个安全着想。
2: 渔民
8: 都会两个钟啊，咁啊抛锚啊，咁啊咁执埋啲嘢先啊，都会顾加好顾啲嘢啊，都会经过啲阵米通知我哋啊，同埋啲二位大队通知我哋啊，我哋就全部抛够加紧顾啊，加埋加嘢啊。
2: 据当地应急管理办工作人员介绍，为避免渔船碰撞造成财产损失，要求所有渔船必须采用前后双锚方式，做好在港渔船的固定工作。
12: 本台消息，昨天上午，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度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基地的第二台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当前，广东核电在运及在建规模位居全国第一。截至2026年一季度，在运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超1600万千瓦，发电量居全国首位。本台消息，作为全国首批城中村改造试点项目之一，深圳市罗湖区罗岭片区改造项目昨天启动签约，这也是深圳首个由政府主导的城中村改造项目。针对传统城中村改造中存在的改不动、改不起等难题，深圳罗湖积极探索创新，将专项债券用作城中村改造项目资本金，还构建了专项债券加专项借款的组合融资机制，有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有望打破城中村改造对传统房地产开发模式的路径依赖。新闻浏览。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文》

0: 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北京时间昨天上午，美加墨世界杯首轮淘汰赛战罢，哥伦比亚队获得最后一个晋级名额。至此，本届世界杯16强已经全部产生，三支东道主队伍美国队、加拿大队、墨西哥队悉数晋级八分之一决赛，法国队、阿根廷队、巴西队等夺冠热门同样在列。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两强正面相遇，将在世界杯赛场上演伊比利亚德比。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勉励，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3D广东省费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757，开奖号码百位4、十位2、个位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757，开奖号码09、15、16、21、27、32、33、34、36、38、39、44、45、54、60、67、77、78、79、80。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4: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5: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 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5: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

0: 好，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
0: 嗯，
1: 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歌声是号角，唱响了时代的强音，歌声是画笔，描绘出时代的风貌，歌声是风向标，记录下时代的风气。走进七月，那些气势恢宏、旋律优美、讴歌时代的经典红色歌曲，唤起我们集体对岁月深情的回眸。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一起分享发烧歌手龚越《民歌红》专辑里的技艺精湛、制作精良的歌。熟悉的旋律，经典的歌儿，从心底飞出，在红色七月流淌

红色是最流行的颜色。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特别分享发烧制作。本期分享发烧歌手龚越，永远民歌红砖。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人们翘首盼望七月，多少知心的话语化作深情的歌声，与你分享发烧歌手龚越深情的歌声。

当黎明驱散漫漫长夜的寂寞，当晨风和着啾啾鸟儿的长鸣，黑夜与白昼擦肩，云彩在枝头缠绕，小别重逢的喜悦，相遇会心的微笑，童兵与你倾听远去岁月化作流淌的歌声。

走进七月，许多经典歌曲萦绕耳畔，许多熟悉的旋律在心中回旋，徜徉在红色经典歌曲的海洋里，多少难忘的历史画卷在心中徐徐展开。这期节目，发烧歌手龚越用歌声带我们重温难忘岁月，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品味经典，不忘初心，珍惜所有。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11: 个人也可以在公开募捐服务平台上求助吗？个人因疾病等原因导致家庭经济困难，通过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向社会发布求助信息时，广播、电视、报刊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电信运营商应在显著位置向公众进行风险防范提示，告知其信息不属于慈善公开募捐信息，真实性由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个人负责。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个人求助网络服务的，应当遵守个人求助网络服务平台管理办法的规定。
10: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来到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歌声是号角，唱响了时代的强音，歌声是画笔，描绘出时代的风貌，歌声是风向标，记录下时代的风气。这段时间以来，那些气势恢宏、旋律优美、讴歌时代的经典红色歌曲，唤起我们集体对岁月深情的回眸。今天这节节目，我们一起分享发烧歌手姚英阁《红歌》专辑里的记忆精湛、制作精良的歌。